0: 南风比较大，风力啊在三级左右，阵风可以达到五级上下，这个气温会继续的上升，最高气温将达到啊29度上下，天气啊也明显转热了。那么傍晚前后啊，天空啊还会上一些薄薄的高云，今天夜间呢，云层会继续的增多加厚，由于云层的遮挡啊，最低气温呢在18度上下，所以说明天早晨天气啊变得是比较舒适的。那么明天6号啊，开始新一轮的这个工作和学习了。那么明天气温啊会稍有下降，最高气温呢在27度上下。明天天空啊还是有些云层遮挡，但是啊都属于啊中高云，在山区啊有些地方呢会掉些雨点儿，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么7号啊天气晴朗，这个气温呢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呢在24度上下，这个天气就是气温适中啊，感觉是比较舒适的。但是8号和10号啊气温呢开始上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6到30度，这个双休日的下午啊天气也会再次啊变得热了。这个而且像这个中云城区有望啊达到31度上下，这个初夏的这种势头已经来到了。
1: 好嘞，根据我们这个全老师的分析，接下来的这一周大家会明显的感受到由今年北京是从春天到夏天整个一个气温发展变化的过程了，是吧？
0: 这次呢因为说今年整个来看春天时间待的时间比较长，
1: 对，
0: 但是夏天也很快会来到了。
1: 好，感谢全辉月老师，咱们下次见。
0: 下次见。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3: 一路畅
1: 的 Q 小强，
4: 早，我是李丽。
1: 来，我们点击新鲜事，
4: 这里是一路畅通哈。据机场公安了解到，我得为小朋友们特意介绍啊。今天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呢提醒大家密切关注航班信息平台，或者是航站楼办证窗口来办理您的临时乘机证明。
1: 那假期末尾，铁路部门发布了相关提示，铁路12306是中国铁路面向社会提供互联网票务服务的唯一官方渠道。铁路12306将持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对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账号和支付账户采取技术限制措施。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但不会快，反而会更慢，或者是导致购票失败。请广大旅客朋友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来购票。
4: 5月4号呢，立夏前一天，国家自然博物馆探索角举办了和植物一起搬新家劳动节特别活动，带领着观众呢一起进行植物移栽，用手感受泥土的温度，享受劳动带来的乐趣。
1: 那五一假期，怀柔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攀升，国潮市集、乡村音乐、商圈消费、田园研学等多元场景集中发力，游客既能够在雁栖湖畔感受国风雅韵，也能走进乡村体验慢生活。乡村游、休闲游、人文游全面升温，呈现出山水有看头、活动有玩头、消费有劲头的假日场景。
4: 鹿城镇一段长约3.7公里的滨水岸线以全新的面貌正式迎客了。这个段落的岸边的这个河岸线呀、特别的美，它叫美丽河岸线。主体部分呢是骑行啊、露营啊、垂钓、观鸟多种休闲活动，为城市副中心呢增添了一处亲水空间。
1: 估计也能看到苍鹭什么的，
4: 肯定有。
1: 我们听众发来好多北京各地拍到的水鸟，一会儿跟大家来分享啊。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一泽以18-17击败了英格兰选手肖。

0: 今天下午的6点钟左右啊，中国男队将会对阵澳大利亚队啊，希望可以能够有势头和整个状态的一个反弹吧。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4号在江苏苏州继续进行，中国队3-0击败越南队，取得小组2连胜的同时，也提前一轮锁定了一个8强席位。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1: 吉祥小朋友，你好，你好。他说：“叔叔阿姨好，我是8岁的小听众，我叫吉祥。今天一早呢，我和爸爸妈妈去儿童医院做检查，已经出发了。明天我会和同学说说今天这个节目的趣事儿。
0: 您吉祥，
1: 您吉祥，您吉祥啊！欢迎吉祥小朋友常来我们一路畅通，听我们的节目互动，而且也介绍介绍你们学校的事儿。你不仅要给同学讲我们的事儿，还得给我们讲讲你同学学校里老师的事儿了，是吧？也让我们了解了解你的学校，现在卷不卷？
0: 讲讲同学的事儿吧，别

0: 爸妈在这个假期出行的小朋友们过来可以分享一下，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像我们听众彬彬有礼发来照片，刚才说到的获得了斯诺克冠军世锦赛冠军
1: 吴怡泽，
0: 00后啊，
1: 00后小孩哥已经拿冠军了。
0: 他身上裹着国旗拿着奖杯的样子真的看上去还是个孩子，
1: 真的，你看那个满脸的稚气哈、
0: 哎、
1: 尤其眼神当中的那个孩子才有的那种光亮、哎，这特别的特别美好，也真是未来可期哈。
0: 自古英雄出少年啊，而且他这次在比赛过程当中好几次在关键球要击打的时候，因为斯诺克也是一个要求观众要极度的安静的一个运动嘛、嗯、要不然影响选手的专注力，他有两次在准备，就都是在他准备打球的时候，观众席里面有那个就是神经病的那种观众
1: 瞎叫唤，
0: 站起来瞎叫唤，然后可能是对社会不满吧，然后在那喊口号什么的，然后让那个安保一第一时间就给掺出去了、
1: 嗯、
0: 但咱们这个00后这个小孩哥吴怡泽还真就没受影响，
1: 这是稳当极了，
0: 根本就不拿你们这当回事儿哈、嗯、就是哎呀，这个世界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哈。
1: 好，祝贺小将吴怡泽、
0: 嗯、
1: 然后张雪机车也是三冠王、
0: 哦、对对对对，
1: 也确实是，那虽然是老将啊，两个老将，但是他们的合作真的大力出奇迹啊。
0: 但咱车是新人啊、嗯、
1: 车是新，对啊、
0: 嗯、
1: 已经把杜卡迪都遥遥领先甩在身后了。
0: 哎呀，让他们吃我们的尾气。这个

0: 明天到苏州，就算是这一次的这个旅行，就算是收摊了。
1: 苏州，哎，苏州，如果你非要去，我倒给你推荐一个沧浪亭，哎，这个地方真的是别有味道。也推荐你去一日，如果只有一日，我推荐那
0: 可以去看看哈。刚才不是说莲花池有一只白天鹅吗？你看这个照片太生动了，7720发来的，我给你们置顶啊。他说莲花池那只白天鹅特别的霸道，经常欺负水里的家鹅，气得旁边的一个大爷说：“你们这几只家鹅，你们就联合起来，你们反击呀！”
1: 哎呦，真是，哎，这照片拍得好，哎，
0: 就是
1: 你看他正欺负人家呢。
0: 这个、打架那个瞬间哈，他气势汹汹的在河面上冲过来，然后两只家鹅抱头鼠窜，
1: 还说这只白天鹅来自玉渊潭，在那儿就不招待见，然后他就飞这儿来了欺负这，怎么这鹅这么厉害呀？
0: 我觉得你们这后面这些部分，就是他欺负人是有图有证明的哈。后面比如在玉渊潭不招待见上这儿来，这些故事是你们脑补出来的。
1: 不也不一定，因为很有可能大家呀一把这是哪一个潭，这是莲花池的
0: 莲花池
1: 照片发到网上，肯定有人就认识他。这大鹅有的长得也确实各有各的特色，没准那个玉渊潭的说，哎，这不是咱们那儿那只特讨厌的吗？他怎么又不见了？
0: 你看又跑人那儿散德了，
1: 又上莲花池了。已经从海淀，哎，玉渊潭算哪儿啊？海淀吗？
0: 反正西北
1: 应该算吧。然后是从海淀飞到咱们东城了吧？莲花池是东城吧？
0: 对。
1: 呀，你看那气势，
0: 莲花池还是西城吧？
1: 西城是吧？
0: 西城
1: ，你看看那个，就是人家这两只肯定开始啊，卿卿我我，黏黏腻腻，在水中游呢。他一下子就跟棒打鸳鸯一样，就扑过来了。
0: 白天鹅反正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老子奔奥森行不行？
1: 我欺负他们去不？
0: 上奥森，
1: 上朝阳了又。
0: 奥森有苍鹭，你可赢不了。刚才
1: 他讲哪儿哪儿都讨厌，他讲
0: 人见人烦。白天鹅不是挺优雅的吗？按理说
1: 啊，丰台啊，丰台。
0: 提示兔说，5月2号上午的暴雨拍到了鸬鹚和野鸭在雨中齐飞。哦，天上这三个黑点儿。
1: 哦，
0: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是鸬鹚和野鸭呀？这眼神可真好。确实
1: 啊，
0: 天上那个下着雨点的情况之下，有阴天的云彩，然后三只水鸟在天上起飞。
1: 他们可是得了，这北京的环境越来越好，水面越来越多，都在这儿落户了，但是也有互相打架的情况。
0: 咱们听众说，这只天鹅啊，你知道谁能治它吗？铁锅
1: 炖大鹅。
0: 还是要保护动物的哈。好，大家可以说一说我的假期定格在哪一个瞬间，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最好的一天。

0: 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来看一下路况。现在目前的城市道路还是依然是行驶畅通的，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Now, with the best radio, 这里是一路畅通。
3: 早上的8:17，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早，我是李丽。
3: 你的假期定格在哪一个瞬间？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北京时间 APP 可以搜索 BRTV 一路畅通来给我们点点赞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平台回复一家人啊，畅通路上一家人可以扫码进群，群里面每天都有薅羊毛的福利，还有不定期的主持人空降的一些福利照片什么的啊。这边有一个展览向您推荐一下，五一假期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呢这个北京的文商旅体展各方面的活动还在发力当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是市委宣传部指导的年度重点文博项目，展出的展品是来自23家文博机构的文物精品，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同时也是首博建馆以来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呢是首次来京展出，其中玛雅的

0: 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那早鸟票已经在4月18号开售，到5月8号截止，票价88元，也是适用于所有个人观众。购票渠道呢，是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的小程序或者是微信服务号，进入到购票页面来购买。5月18号大展开幕，恢复正常票价，正价票是128元，优惠票是98元，现在早鸟票是88元啊！大家抓紧行动。还有其他的家庭票啊、联动票等等，未来的票务渠道除了首博微信小程序之外呢，还会增加首博的抖音账号等渠道，大家可以去看大展。
1: 嗯，好，大家的安排又开始了哈，各种
0: 活起来，走起来。
1: 对对对对对，要春天嘛，就要有春天的样子。关键今天还立夏了，
0: 对，
1: 刚才说昨天看今天早上看着蚊子了，那我觉得这跟立夏还是有关系的哈。
0: 哎，我觉得咱们这个听众灿灿特别好，他说我的假期啊，我定格在值班。
1: 嗯，
0: 截止到今天下午，我已经值班值了5天了。
1: 嗯，
0: 就是说5天一天没歇。
1: 嗯，
0: 他说年轻的同事们得去谈恋爱呀，祝你们早日脱单，早点省事儿，结了婚家长也踏实了。这一看在单位里面属于老大哥那种的啊。
1: 嗯，对，
0: 我来，我来，你们都出去玩去，你们赶紧的，爱情的硕果，甜甜蜜蜜，是不是？
1: 所以这是对春天来了。你就懂了，恋爱该谈起来了。
0: 春暖大地，万物复苏，
1: 是吧？
0: 非洲的草原上，
1: 这很正常嘛。
0: 对对对，也是这个爱情的小火苗萌发的时候。
1: 是是是，
0: 对。我每天下楼观察我们家楼下。
1: 哦，我以为你每天都要有爱的滋润。
0: 哇，对对，没有那心没那力了。
1: 你是没那胆儿了吧？
0: 都没有都没有，我也没钱啊，最近又损失100块钱，
1: 没见着，
0: 只能从私房钱里出啊。
1: 你把你那些喇布布们都给整理整理也够了。
0: 那些喇布布都是我们家的固定国有资产，都编着号的，
1: 也有流失的时候。
0: 对，不能随便动。然后我每天下楼都看我们家楼下的民政局，今天结婚的人多不多呀？因为他现在都在门口那个旅拍
1: 啊，对，
0: 就领完证出来，拿个大红喜字啊，拿个什么道具啊，跟那儿拍。

0: 反正都是很适应了。
1: 反正学好不容易哈。
0: 对，他那坏学得快着呢。
1: 他欺负人，
0: 嘴也欠。
1: 他欺负人，他咬人，他那个
0: 多你
1: 咬你一下可疼了那种。就你把食搁手心上，然后你说喂他嘛，说来你吃啊，看着你不吃，他也不动。哎，你怎么不吃啊？这不是你的食吗？他就冲着你的手指头
0: 啊，
1: 一口就给你咬下去。你知道吧，就是别人说哦他可能是吃错了，我说不可能，我说眼神也太差了，
0: 他就烦你，
1: 他就是你烦死了，你躲远点，我不想吃你东西这样的。
0: 你要是挺会看人的哈，
1: 看也看人下菜碟哈。
0: 磊磊说了，这个假期身边人好多定格在旅游，有的在泰山，有的在淄博，还有的在汕头，我在家里看着他们发的朋友圈等于春游了。
1: 哎，也挺好，
0: 就是
1: 云端旅游了。
0: 你没跟他们挤去啊？
1: 哎呀，感谢我们四月天听众哈，说哎呀听了你的口播，我直接买了早鸟票，感谢1039让我省了点票钱，开展第一天就可以去了，正是国际博物馆日。
0: 哦，快去吧。
1: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啊，现在呢您现在买票是早鸟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首都博物馆88，恢复正常票价之后呢就是128了啊，优惠票价呢也是98，而优惠票价您还不一定拿到，对吧？是这个老年人啊，或者学生票啊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早鸟票非常的划算，您可以如果喜欢看展的，可以先给他安排上啊。林文说，这个季节去青岛啊，千万别去啤酒城，说啤酒都掺假，而且还挺贵的。
0: 哦，不是时候，是吧？
1: 就一扎堆儿，可能就是这个一流量一大了以后，这个质量可能就不太保证得了啊。
0: 哦、是，
1: 好，您可以接着说说您的假期都定格在哪一个瞬间了？这么着，我先给您播放一段音频吧。这是我们的编辑，我们直播间另外一个男人甘雨佩又出了个幺蛾子啊。刚才咱们不是聊鸟吗？聊这个生态吗？他这边呢是有一段鸟叫的声音。啊，不知道您早上起来听到鸟的叫声，能不能分辨出鸟的种类？
0: 哎，这可以。
1: 啊、这边一共有1、2、3、4、5、6，有六种鸟叫。然后您呢，可以顺序听一下，看看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哪一个您能听出来那个鸟叫的种类。然后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看看谁能答得越对，或者是对的越多、越快、越好。

0: 这些还真是经常听到。哎呀，布谷，
1: 这个是布谷
0: 哦，布谷，
1: 最后这个是布谷，
0: 这是布谷，布谷，
1: 行吗？听清了吗？要不要？
0: 斑鸠哪个是斑鸠？再听一遍，再听一遍，
1: 真
0: 好
1: 听！
0: 哎呦，觉得
1: 中间就有
0: 瞬间去林子里了。
1: 有一个不好听，有一个特别
0: 有一个叉叉叉叉，
1: 这个还挺好的。
0: 光棍哈哈，不不不，四声是杜鹃是吗？
1: 基本上第六个是布谷鸟，这个大家应该
0: 是这个好好辨认
1: 是吧？
0: 第一个是什么？关键是第一怎么叫来着？
1: 咕咕咕咕是吧？
0: 光棍好苦，光棍好苦是谁？是第二个是斑鸠啊？
1: 光棍好苦不就是甘玉佩吗？
0: 光棍好苦，
1: 不，反正大家可以说一说啊，一共有六个，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您可以按照顺序。哎，这有人全说出来了。我看啊，
0: 四声是杜鹃。
1: 你先别念了，先别念了。反正我现在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
0: 一二三四五，
1: 哦、他答
0: 他答的是五
1: 个，答了五个，还少一个。嗯，咱们
0: 我们给大家一些范围不行吗？比如让大家选选。

0: 寻路光明。
1: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2: 您好，我是李丽。
1: 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名字？那首歌就叫做布谷鸟。对，
2: 布谷鸟，布谷鸟。
1: 然后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个六种不同的鸟叫的声音啊，我们在这边呢，我看到第一时间就是答出非常准确和完整答案的是我们一个听众，叫做 Wendy 也答对了，然后曹锦也答对了，非常完整。然后还有 OWL 他也都答对了，唱着歌，反正答对的还挺多的。
2: 然后唱着歌也答对了。
1: 对，然后有的是一两个没听出来，有的可能会听错，但是我看来大自然当中非常熟悉的这些蝉鸣鸟叫的声音还是没那么容易分辨的哈。这样我们再听着这个声音，然后跟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第一个，这个光棍好苦，就是李丽说的，这是
2: 四声不捐。
1: 四声，这个特别吵的是麻雀，
2: 啵啵啵，是斑鸠。
1: 斑鸠，这个是喜鹊，叫喳喳。这个是白头翁，
2: 好听啊。
1: 嗯，最后是大杜鹃。
2: 就是说一和六呢都是杜鹃。
1: 对，
2: 第一个是四声杜鹃，就是光棍好哭是四声杜鹃。
1: 对，
2: 最后一个也是杜鹃，是布谷鸟，不哭不哭，
1: 就是光棍好哭，不哭不哭，
2: 这俩对上话的就都是布谷鸟，
1: 对对对，
2: 都是杜鹃鸟。
1: 所以看来大杜鹃是光棍比较多。
2: 对，不哭不哭
1: 不哭不哭。
2: 然后叫叉，就是叉叉叉，挺吵的，一个是麻雀，一个是喜鹊。
1: 但麻雀那个是更就是嘈杂，
2: 更乱的慌。
1: 对，喜鹊那个是喳喳喳喳，就喜鹊叫喳喳嘛，那个、叫
2: 喜鹊喳喳，
1: 对，喳喳叫那个
2: 喜喳喳。洗刷刷洗刷刷，然后
1: 那是大张伟。
2: 斑鸠是怎么叫？
1: 忘了。
2: 咱们重新来一遍啊！先四声杜鹃，四声杜鹃，麻雀，麻雀。
1: 哎呀，
2: 不不不不不不，是斑鸠。

0: 我就
1: 哎呀行
0: 太难了，
1: 大家是开着车呢。 Gary 发了一照片，说是昨天在返京的途中他开了十年的爱车，他那个仪表盘上显示他的那个总里程数66666。

0: 翘短腿你就别长跑了，你就 是这意思，你就擅长做自己擅长的事儿，他就潜水能力强了。
1: 你别看我是个 PD， 我轻易不飞，我飞起来就是七对，我跟你说
0: PT 啊。好，又认识一只鸟，
1: 又认识两个字，
0: 还有戴胜，你们知道吧？
1: 啊，刚才有听说戴胜，
0: 戴胜就有林子的那个一只小鸟，
1: 那是很罕见了，是吧？
0: 对，也不，现在来到这个北方城市也能看见在林子里，
1: 哦，
0: 但是不多，确实就跟喜鹊呀、麻雀呀、乌鸦这些比，那它太少了，布谷鸟啊，
1: 哦，
0: 但是它那个长长的林子特别的美，嗯，那叫戴胜。
1: 得，因为这六声鸟叫，然后引发了我们听众朋友发来那么多好看的鸟哈，
0: 哎，
1: 大家看来平时都是善于乐于观察生活的，让我们听众说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劳动节呀，
0: 嗯。
1: 然后戴戴很有意思，他说：“李丽、小强，你们两位跟听众刚才说了这么多莲花池公园的那个天鹅哈，他说我给你们看看那个公园里边猫咪吧，也超级可爱，应该是公园里的两只这个流浪猫。这两只猫，我跟你讲
0: 啊，这两只猫可……我告诉你，猫啊，
1: 跟山大王
0: 真的
1: 是
0: 猫，野猫啊，就是鸟的天敌了。
1: 然后它有这个领地意识。
0: 他们如果平时逮不着食儿，他们逮鸟。你们见过那猫逮鸟吗？哎，它能伺机而动啊，就待在那儿一动不动，就看着鸟在那儿捕食。哎呀，等那个鸟已经完全忘我的吃上的时候，它一下子刀住翅膀。
1: 哦，
0: 那叫快呀，就猫的动作非常快，
1: 就它那一刻感觉就像草原上的猎豹一样。
0: 是的，所以为什么要给这个猫做绝育呢？
1: 啊，
0: 其实也是为了让它们在自然系统之中呢和这个鸟呢达到一个平衡，要不野猫太多的话，
1: 啊，
0: 它就会捕食鸟类，
1: 就侵蚀性太强了，
0: 侵蚀性太强，它们已经是咱们这个城市里看到的就是互为天敌的这样的。
1: 你看我们听众拍莲花池两只猫站那一前一后啊，
0: 是不是特凶？
1: 那眼神对吧，
0: 啊，
1: 就此路是我开，
0: 是
1: 吧？
0: 那个我要捕鸟了，你别在这打扰我，这意思。
1: 你哪小区的？你上我这儿来。
0: 那个猫逮鸟逮鱼都是
1: 一门灵，
0: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1: 我的假期定格在哪一个瞬间？欢迎继续留言互动。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路况信息。
1: 来看一下8:47，目前还是没有路况。那一路畅通的路段，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2: 我这看到有两个，那可能你那儿刷新有问题了。来，我跟大家更新一下路况啊。目前在蔡胡营南路南向北，目前是车多。那反方向呢？蔡胡营桥北向南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在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采取了临时的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

0: 比较刺眼。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好，早上8:49，大家帮助大家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2: 早，我是李丽。
1: 也是在大家的帮助之下，我们也学了很多的新知识，开眼界哈。
2: 嗯，
1: 像刚才说到那个凤头 PT,
2: PT
1: 啊 PT 是吗
2: ？PT 医生 T P 是四声，
1: 我这怎么查的是二声啊 ？PT、啊、我这写的是，
2: 我看看啊，
1: 凤头。屁题，反正就这个鸟吧。然后我们听众朋友 WJ 又发来两张非常高清的照片，
2: 你看啊，
1: 他说给你们看看在正在浴厨的凤头屁题，就是我们看到水面上啊有两只这个鸟呢，然后是有应该是两只幼崽，然后就趴在这个妈妈的背上，然后另外一只鸟呢就往他们嘴里面喂吃的
2: 啊、哦，
1: 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幼鸟。这幼鸟长得跟，哎呦，这花色，你别说，还挺难形容的，
2: 嗯，
1: 还挺潮，跟双旅游鞋似的这鸟，但是就是在妈妈的背上，然后呢，这个令旁边的爸爸在捕食，往他们嘴里头喂，
2: 哎呦，
1: 啊，你怎么了？只
2: 带一种擅长潜水。我这怎么是医生呢？
1: 我这儿
2: 百度查 BPT 医生，标准拼音，普通话中读作 PT。声调分别为去声第四声和音频第一声。
1: PT
2: 医生，
1: 但我这又写的是二声。
2: 是啊
1: ，PT。嗯，行吧，
2: 行了，反正这个鸟啊，
1: 我们下次看到这个图知道是哪个鸟
2: 就行了，知道是对得上了。
1: 对，
2: 还有一只就是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最帅的是机关枪，叫金头獾。我们刚才看到长得是真磕碜啊，
1: 但叫声像机关枪，
2: 对，咕的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估计它是这样的。跟 AK-47 似的吧，
1: 加特林一叫嘴里冒蓝火，
2: 长得也挺好玩的，挺憨的
1: 也行。你看这是这个我们像花园一样美好的城市哈，这个大自然环境好了以后，生态生物多样性确实就好起来了。不过在这边也给大家提个醒，我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在国贸桥盘桥，等于我国贸桥是由南向北，然后盘桥往西嘛，
2: 嗯，
1: 它不是有一个这个环形的匝道嘛，
2: 嗯，
1: 应该是6:30左右的时候，可能。

0: 旅游项目吗？请问
1: 对，我怀疑可能是有什么旅拍的什么项目，因为一看大姐就是那种摄影爱好者，
0: 这绝对的。
1: 因为国贸桥上面今年五一不是摆了好多花吗？
0: 对，
1: 有好多花香，可能是说那边拍照好看。
0: 嗯，
1: 他们可能觉得早上我六点半也没什么车，
0: 嗯，
1: 就把车停在了匝道的弯心处，然后三个人三个方向，然后我正看，我说干嘛呢？我右手边，因为我在拐弯嘛，盲区里面出来一个大姐，把我吓的。
0: 这绝对够吓人的，这首先这不能停车呀，
1: 对呀，
0: 另外更不能吓人呢，您真是吓人。
1: 你再热爱摄影，或者而且就像李丽说的，我怀疑看上去他像是一个什么
0: 组织，我觉得是个对，比如旅游团体，然后专门就是拍照的，旅拍的。
1: 我带你去一个什么什么私密拍照点，
0: 那个点一定好看，就拍大北京国贸那一片 CBD。肯定那个人知道这个点好，就可能带着他今天上20个这样的点，把北京拍遍，拍到最极致的美景。
1: 嗯、
0: 但是您也不能违反交通法规啊！
1: 是的，千万使不得哈、嗯，这个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就拍到最再美好的照片也不能以这个生命为代价哈。
0: 啊
1: 好，大家可以说一说你的假期定格在哪一个瞬间啊？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嗯、小白说，我在我家窗外每天喂麻雀，总有几只斑鸠来蹭吃蹭喝，还轰那个麻雀，然后每天一大早呢在窗外的空调架上咕咕的叫醒我，我准备买把水枪
0: 要刺人家
1: 不是，你为什么只喂麻雀呢？
0: 对，这就也不对，不要有分别心啊，他们都是鸟类，如果你想喂那就都喂，一视同仁。但是有时候呢会有这种偏心，就觉得有的鸟啊，有的小动物，比如你们养动物，养狗养猫，如果养几只的话，就有那能抢食的，有那永远抢不着的。
1: 对，
0: 那你就偏心把它带出去，在别的地儿再给它找个地儿，
1: 吃小灶是吧，
0: 吃小灶你也别拿水滋人家，滋人这个有点啊，
1: 只喂麻雀哈，看见
0: 不能喂斑鸠，就
1: 看见斑鸠就烦印第安老斑鸠是吧

19点，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奇妙。好嘞，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是分享的，在这个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接近尾声的时候，您的假期定格在哪一个瞬间啊？今天呢，我们听众朋友发来了好多这个大自然当中的风景啊，包括这个生态环境的一些照片哈。我们这个在整点信息时段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生活当中所偶遇的这些美好，欢迎。

0: 况预报。
1: 好，提醒大家，现在的蔡慧营北向南有事故，萧山出口封闭。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早上的9: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今天天气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

0: 级为2到3级，今明两天没有降水过程，所以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1: 丁香漫染京城时，北京就慢了。晴和日暖，春光正好，半盏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守着日常，不必盛大，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好好过节。

0: 好，早间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9:02，今天是5月5号，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感觉刚才说过，好像是早上9点开始返程高峰，
1: 对，
0: 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的傍晚甚至是夜间，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对，所以大家都已经把自己最美好的五一假期的照片发过来了，可能就是一种定格。
0: 对，
1: 您这个假期定格在哪里了？四十不惑说，我的假期定格在了锡林郭勒草原上的蓝天白云里。
0: 真蓝，
1: 哇，他这也叫包场。你看这一路前后没车，
0: 哦，还真是，
1: 他只有蓝天白云都是属于他的。
0: 按理说应该自驾去开车旅游的人也不少啊，
1: 但是可能这个时候错峰了，
0: 哦，
1: 没有人去那儿了，
0: 或者说就是草原，
1: 草原一般都夏天去，
0: 而且还是太大了，
1: 太大了，反正哪儿都是地广人稀的，
0: 就跟去新疆一样啊，就是你在机场觉得这么多人，然后往那个草原上这么一分配，然后
1: 也见不着人，
0: 谁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你看这个也拔罐儿。这是吧？
2: 这是德甲呀，
1: 德甲的运动员一看后背脱了衣服，全拔了8个大罐，这一看就是中医啊！现在已经走遍全世界了，
0: 神秘的东方力量啊，肯定是比如说曾经在中国中超联赛交流过的队医啊，
1: 哎，管用
0: 啊。拔罐放血什么的都好使。刚才咱们一听众发了一大盘的那个针灸，说要准备开始做针灸，
1: 扎针呢已经。
0: 说实话，那针我这看一眼，我就觉得我难，我
1: 哦，你晕针啊？
0: 我打针不怕，但是扎针灸，
1: 扎针你害怕？
0: 我有点不太行，就是我曾经试过，就是因为咱那个针灸你扎进去，它不得待一会儿吗？
1: 对，它还会调一下，有时候
0: 行一下嘛。
1: 你突然觉得哎呦，这根神经啊，就好像被揪起来了那种
0: 酥麻
1: 的。
0: 然后我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几次扎针就是。

0: 自己晕过去了，倒了，那狗就在那等着，然后一会儿起来了，然后站起来，好不容易拿着棉签，咣当又倒了，然后一会儿吧，他都在那晕，就晕血晕针的人，我觉得他是一看到
1: 自然反应，
0: 他都有一种自然的反应，受不了，
1: 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
0: 然后他起来吧，你就觉得他一直在那，
1: 太不容易了。
0: 那狗就狗的稳定性很好。
1: 那你说我体检的时候，就比如这个抽血、抽静脉血的时候，我就可以看着他扎，放血没事儿。
0: 那个没事儿，
1: 那个没事儿。
0: 所以我说你晕梅花针嘛，
1: 他只要能给我拔出来就行。他那针搁我手上，他不拔，我就看着他，我说这
0: 当然不拔了，人家寻针就是为了等时候呢。
1: 不是，哎，我说那个大夫，我说你给我拔了吧。他说现在就拔，他太短了，时间
0: 没起效呢。
1: 我说我受不了，那你说白挨针了吗？我说就不算了，拔了吧。
0: 你受不了这罪，
1: 可能也，当然这好多年前了，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
0: 有些掉。要不试试，你今天再去试试。
1: 最近偶感风寒，身体有点小小的贵样，
0: 看看哪儿可以试试。
1: 摩卡兔说，我假期定格在平谷，七家人带着孩子一起聚了三天，大人小孩都很开心。这个图呢是去金海湖坐船啊，这个天气也确实非常的不错哈。金海湖露营啊什么各方面环境都非常的好。哦，思师不会又发了，他说没有，他说我走的是冷门线路。的确现在不是草原最美的季节，主要是自驾去看火山去了。
0: 对，一般都是夏天为了去避暑，所以往草原走嘛。所以现在你去反而没人跟你抢，你可能晚上还得穿大棉服。
1: 你看他拍着一个，这是等于是草原上的一个火山口
0: 哦，
1: 然后一个车队往那个火山那边开。
0: 哎呀，
1: 又是另外的一种美。
0: 你看这美景里头就是没有那么多人脑袋。
1: 哎呀，光影不熟，我把你屏蔽了。真烦人。
0: 干嘛呀，人不就是扎了点针吗？
1: 他扎了一排。
0: 我看见了，脑袋上顶的。那才治疗效果好。
1: 不行不行，我真的看完全看不了这个。
0: 你看来真的是就是看见针你就不行，你想象不了。
1: 就是来不了那个。来吧，大家今天也说一说假期定格在哪个瞬间，您可以继续来发图片哈，有一些什么样的小众景点的线路。今年五一假期呢，根据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采集哈，发现也是有一些新的旅游的趋势。比如说呢，像新京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呢，超半数的年轻人在五一假期呢最期待的就是宅家独处，把充电器一拔，把门一关，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不管是刷剧啊、睡觉啊、点外卖啊、撸猫啊，也不需要化妆，也不需要社交，更不需要跟人山人海抢 C 位拍照。这个年轻人心中的独白就是，与其在人山人海当中消耗耐心，不如把节奏把握在自己手里，这才是最好的治愈。但说实话，咱都年轻过啊，都是从年轻过来的，就是五一假期跟家宅了，不出去挤了，不

0: 只要10块钱。
1: 那你看全算错了，
0: 就是信息还是要这个double check 一下，还是要双向比对一下，是吧？
1: 景区的信息确实有严重滞后的情况，就是同一趟的川西之行呢 ，AI 建议他先是打卡餐苹深苹果，是吧？深果坪，到了现场才发现，哎呀，景区的这观光真是一路到底的，游客统一在山顶下车，从上往下游览。那深果坪呢，靠近入口上去的车根本不停，如果按 AI 的计划走呢，完全反人类了
0: 啊，就是根本不在你的那个范围当中。
1: 对，
0: 来看看外国啊，一位美国的游客让 AI 给他推荐附近能看野生动物安全好走的小路，我怎么觉得要危险。 AI 给了他一条路，说离家15分钟，还配了漂亮的图片。他到了之后发现非常荒凉，但因为附近有民宅就没在意，后来才知道那片区域有毒蛇分布。
1: 哎呦，
0: 他当时蹲在深草里找耳机，完全没有听到响尾蛇的警告声。他质问 AI， 你为什么不提醒我？AI 轻描淡写的道歉说，哦，可能忽略了。事后他感到非常后怕，但是 AI 不会为他的生命安全负责的。更离谱的是， AI 建议他阴天去，说白天晒动物不出来，完全不提那里是高原，阴天极度寒冷，风险极高。
1: 那
0: 所以不能不信也不能轻信啊，朋友们。
1: AI 呀，就是有时候他可能是怎么讲呢，他的信息量足够，喂给他的知识量也储备足够的时候，他可能会给你一个相对还不错的答案。但有时候就尤其这种变幻莫测的事儿啊，就是有变数的事儿，咱们还不能够完全靠 AI， 因为他有时候说话也真的不靠谱。这个我们不是都已经试验过好几次了吗？
0: 是
1: 他那天也是我查一个寺庙，那寺庙其实是明代的，也就几百年，然后他上来就是千年古刹，他嘎哒哒哒，然后我就说什么千年古刹呀，他明代的，你怎么就千年古刹了？哈哈哈哈，对不起，那我说错了，真是不对。他道歉倒很及时，
0: 道歉的姿态倒是非常柔软。
1: 我说千年古刹，
0: 一点不犟哈。
1: 哎呀，但是确实也信口开河，满嘴跑火车也是有的。
0: 因为 AI 就是你相当于它，比如说整个的互联网就像是一个大型的资料库和图书馆，它呢就是根据你的需求，海量的去这个资料库、图书馆里面去拿攫取信息，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环境的这个开源的资料库和图书馆是没有人进行信息准入的，
1: 没
0: 有人帮你来
1: 比对，没
0: 有人考核，谁把，甚至有的人故意的把错误的信息扔到网上去，扔的多了以后 AI 就会去拿那个错误信息，对吧？就是有人说的给 AI 下毒嘛，就是用毒的错信息来误导他，
1: 对，
0: 所以最终呢
1: 还是人类的错。
0: 哎，对咱们自己负责呢还是要自己，AI 说什么你就信什么，这个事儿到最后只能怪咱自己，
1: 肯定不行，
0: 太单纯了哈。
1: 咱们只能是要有判断力哈，提高自己的判断力。
0: 提高自己的判断力一定要的。来，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假期定格在哪一个瞬间？今天我们的留言互动还有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印点老斑鸠。

0: 况信息。
1: 好，我们看一下啊，现在显示的还是北五环的外环方向，也就是香山出口采取了封闭措施，蔡虎营南向北车多，反向发生事故导致拥堵。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我们早间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你好，我是李丽。
1: 我的假期定格在哪一个瞬间，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继续留言互动，留照片也是没有问题的。北京时间 APP 可以搜索 BRTV 一路畅通，来给我们的视频直播点点赞喽。
2: 没有坚强小周又发来一个，这是迪蒙吗？
1: 这是啥？这不是，
2: 这不是迪蒙，
1: 这不是啊。
2: 哎，是个大眼睛的小可爱，好可爱呀，
1: 长得跟潘长江似的。
2: 这哪爱哪儿啊。这长得那么大，潘长江哪有这么大眼睛，是吧？他这眼睛够大个儿。
1: 哎呦喂，说我们家20多口子，8辆车，2只边牧，1只比熊，东戴河海边啊，定格在这个瞬间。白天孩子们玩沙子，老人搓麻，年轻的掼蛋，呵，还都是脑力劳动哈。
2: 是
1: 晚上海边放烟花，吃足了海鲜，美美的。昨天返京，今天在家调整一天，明天继续开始牛马征程。
2: 这安排的多好呀！
1: 挺合理，挺合理，挺合理。古月家人说这个歌太适合早上听了，听着就想跳起来，人都精神了。印第安老斑鸠，
2: 老斑鸠，
1: 印第安老斑鸠，
2: 精神了。
1: 对，
2: 说明你和斑鸠一样，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今天的话题，
1: 我以为你说喜欢鸠占鹊巢是吧？
2: 鸠占鹊巢，对，鸠还鸠真的是爱占喜鹊巢。
1: 对，
2: 他进去了，他不出去了，他在那儿耀武扬威，
1: 上人那儿产卵去
2: 啊，
1: 生蛋，然后养育下一代，
2: 对，
1: 别

0: 你看看这些小姐姐说，哎，我们老魏，我心里话了，我拿的这点吃食，哎呀，你不够你们塞牙缝的。你看看这些小姐姐，所以这边猫都不理我了。有时候它饿的时候没人理它，晚上它叫，我就想着给它们喂点。中午定时定点有人喂，吃的可好了。
1: 所以喜欢猫的人，不光在家。这个喜欢看见猫就喂一下，
0: 在哪儿都想喂。
1: 旅游的时候都还是都喜欢喂一下。
0: 对，所以确实啊，这个大家呢也在旅游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美景，看到了很多小动物。Deline 说了，五一自驾延吉还有366公里就到北京了。高速上遇到很多惨烈的野生小动物，呼吁给他们修点天桥。哎，这事好像是深圳干了。深圳还是广州那边，哎，人家架了一个桥，这个桥呢是完全是给动物从这边。边到那边，从这山到那山过去觅食的这么一个桥，
1: 确实在开车在路上高速上，特别是看到的时候，确实这个心里面觉得，哎呀，都是咯噔一下子感觉。
0: 对
1: 啊，
0: 也是，本来大自然是他们的，也有他们一份，但是由于人类，我们必须为自己的交通考虑，但是就确实是忽略了他们，
1: 把他们的生存环境给割裂掉了。
0: 所以这些事儿我们应该为他们多做一点哈。
1: 咱们给大家听听那个天津动物园那个录音吧。
2: 就算上了难了，他有工资有保险，还有专门大夫的体检，吃饭定时定量，保证健康，没有预制菜，天天水果吃的可能比你都勤。你不舍买猫山王，他一筐一筐的吃；你一小一小吃西瓜，他一车一车的啃；你一片一片吃三文鱼，他一条一条的选。你说你喂他干嘛呢？喂坏了还是事儿，有点闲钱对自个好点吧。
0: 游客朋友们，
1: 其实就是为了不让大家喂动物，
0: 别瞎喂。
1: 对，就编了这么一个段子，然后结果现在好像不是真的动物园里边的，应该是博主做的吧？我觉得，
0: 我觉得也有点像配音哈。
1: 对对对。反正挺有才的啊。
0: 对，你看霍霍又发来了广济寺里的小鸟，面对游人悠然自得。对，你就会发现现在鸟类不像原来老躲着咱们了。它恨不得地上趟着走，它也不走，它自己那儿该溜达溜达。该晒太阳晒太阳，
1: 说明人类确实在保护他们哈。
0: 一定是他跟你觉得很友好，这么多年人类也不欺负我们，还给我们喂食儿，我干嘛躲他呀？
1: 不伤害他。
0: 但前二十年前还不这样了。
1: 对，闹翻天发来一个照片，叫做北长尾山雀。
0: 哎，这个美哎，
1: 圆滚滚肉嘟嘟。
0: 哎呦，这长得跟个
1: 汤圆儿。你就是个冤笑，你
0: 真的是太好玩了。
1: 我一口一个，你这个，
0: 哎呀，太好！你看他还笑盈盈的，
1: 对，好可爱呀，就是感觉自然就是 Q 版的那种感觉了，
0: 很 Q 很 Q 的。
1: 得嘞，今天早间对天天都是大实话哈，就是其实就是为了呼吁游客不要在动物园里面投喂动物。
0: 对，
1: 喂
0: 动物园人家是怕什么呀？
1: 喂坏了也是事儿啊。好，那今天我们早间看大家在这个五一假期收尾阶段，大家这个假期感觉也是收获满满。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发现我们一路畅通的很多听众朋友呢，不管是不是假期，每一天都在观察生活身边的一些美好。有很多的积累，学习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跟互动。今天早间我们的直播在这边，代表我们的编辑雨佩，感谢各位的收听。之后是悦动的坐标，
0: 再回忆复习一下那几只鸟怎么叫。杜鹃鸟是光棍好哭和不哭不哭，这都是杜鹃。然后呢，叉叉叉叉，这是小麻雀的叫声，
1: 叽叽喳喳的。
0: 然后大麻雀大喜鹊呢是喳喳喳喳喳喳喳，喜鹊叫喳喳喳喳喳喳。
1: 对，
0: 斑鸠怎么叫？
1: 咕咕咕咕，
0: 斑鸠。然后白头翁，呜呜。就最清脆的最好听的是斑鸠。好了，这六种鸟起码咱们知道它怎么叫了。今天去树林里，去天空
1: 公园里，
0: 公园里好好的听听，
1: 跟他们邂逅一下啊。好，晚高峰回来咱们继续分享。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路况信息。
1: 东五环大洋房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五方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走着。
4: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立夏，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有开始之意，立夏即表示夏日的开始，春日的结束，因此又被称为春尽日。立夏过后，日照增加，气温升高，雷雨增多，自然万物进入了气候适宜的茁壮成长阶段。初夏游清河，美好意未歇，诸多夏日之美渐渐展开。我国自古有二十四分花信封之说，反映了气候变化对植物生长的影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的观念。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七十二番花信封》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立夏之花。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一说到立夏，其实对大家心里边的感觉是春夏之交这么一个状态。蔷薇呢，一个是它开花的花期正好是在春夏之交，在北京的话基本上是过了五一节左右开始蔷薇大量的开花。而且呢，蔷薇在中国古人眼中本来就有伤春代表春光流逝的这样的一个寓意。而且呢，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黄庭坚的一首词，说的其实就是蔷薇，也说的是春光流逝。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然后就说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转无人能解，阴风飞过蔷薇。就是蔷薇虽然在这个词的最末尾才出现，但是它的意境就像春天到底去哪儿了，诗人在那儿寻找半天，然后听黄鹂我又听不明白，最后蔷薇出现了，哦，原来蔷薇已经开花了，春光就是流逝掉了，这样的一个感觉。
1: 但是我看到蔷薇，我倒没有这种所谓的伤春的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好像是又一场精彩的这样的演出就要开始了，它是一个序幕，
0: 就像夏花开始开放代替了春花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且呢，像北京栽种的蔷薇，它还不仅仅是一个栽培品种，有不同的品种，有重瓣的，有单瓣的，而且花色有白色的，有紫红色的。所以我的感觉是蔷薇一

0: 这就是月季。每到五一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环路上就开始有月季了。但是你再注意一下小区的，比如说墙边上或怎么样，就开始有铺满了这种蔷薇的盛开了。
1: 其实您说的就是特别准确的一个观察。因为月季、蔷薇、玫瑰这些植物，在我们说植物分类学里面都是属于蔷薇科蔷薇属，它们是一个大家子的嘛。所以呢，在春天的时候开花，基本上花期是相接近的。
0: 相接近。
1: 对，而且呢，现在说实话，蔷薇和月季到底之间的区别其实是越来越淡化的。原来呢，如果要是按照标准的来讲，蔷薇和月季是很好分的，蔷薇是这种藤本植物，而月季呢，相对的就是更能够开花不断，月月开花，就算达不到吧，但是至少一年可以开几茬花、几波花。
0: 好像我在看到一些资料当中说到现在的这种现代的月季，也是经过了，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月季原种和欧洲的一些蔷薇进行的杂交，产生了一些现代的这样的品种之类的。
1: 对，就是如果要是聊起月季的家史来，那可能我们单独的做一期、做几期节目都能做得出来。
0: 是，
1: 那么现在呢，为什么说他们之间界限模糊了？就是这个原因。有。

0: 小，而且一枝花絮上能够看到多朵花。
1: 嗯，
0: 包括蔷薇呢，有一类叫粉团蔷薇，中国古代把这一类起个名字叫，比如说七姊妹或者十姊妹。
1: 嗯，
0: 那您一听这个数量就能感觉到，它这个花絮上一枝上能开的花的数量是很多的。
1: 嗯，
0: 而且呢，为什么叫姊妹呢？就是说，一家子姐妹嘛，那年龄有大有小。所以呢，这一个花絮上蔷薇花开的时候，有开花早的，有开花晚的，花色就会有一点点的差别。可能开花早和开花晚花色深浅有别，就好像这一枝花絮上，七个姐妹、十个姐妹，年龄有大有小，但是她们都是很热烈的，看起来很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迎接夏天，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蔷薇，咱们抛开古人的伤春，现在的观赏是觉得，是一个很优美的这样的一个观赏花卉。而且呢，还有一个古诗也是大家很熟悉了，是这个写夏日的景色，最后他就说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那就是蔷薇的花的花香也是现代人是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气味。
1: 没太注意到蔷薇的花香是什么样的。
0: 您今年有机会的话去闻一闻，现在可能录完节目然后咱们直接出去看看蔷薇花。它的花香我觉得是带一点蜜的甜味儿。离近的话其实是很让人舒适的气味，不是那种清香或者幽香，就是又淡雅但是有一点和人有距离的感觉。
1: 那我又说概念又开始又产生模糊了，是那种玫瑰的那种香味吗？
0: 因为咱们说俗称的玫瑰或者是就是统称叫现代月季嘛，这一类的话它的香味是分好几种。比如说也有这种蜜香的，然后它有水果香型，有墨药香型，有茶香型等等，它的香型是比较多样的。那蔷薇呢，我觉得整体来讲是偏蜜香，还是很甜美的香气。
1: 那么这个蔷薇是不是也是一个很久远的一种物种呢？
0: 咱们现在观赏的蔷薇，如果要是往前推的话，其实很多是来源于中国本土的野生的蔷薇。
1: 野生蔷薇，
0: 对。那比如说像现在像华东地区或者是华中部分地区还有这个种，最常见的就叫野蔷薇或者叫多花蔷薇。它的花是白色的，然后花瓣是单瓣的，在这个林下或者是在山坡上都能看到野生。那现在观赏的蔷薇有的是由它培育而来的，还有从中国本土的一些其他的野生蔷薇属的植物，那么互相杂交选育而来的。所以说呢，蔷薇是这样的一个来源。咱们说到蔷薇古老呢，也是因为它观赏其实从比如说至少唐宋年间就有了。甚至呢再往前倒的话，有一个故事讲到汉武帝和蔷薇。就说汉武帝他有一个很喜欢的这个妃子叫丽娟，他和丽娟一起去看花，这个蔷薇花刚刚开，刚开的样子呢有点像这个美人含笑，就是半笑不笑的样子，就觉得花，汉武帝还觉得哎，这蔷薇花是不是像对我们笑呢？哎，这丽娟心思很多呀，就问汉武帝说的，哎，那大王您觉得这笑能买吗？汉武帝说，这蔷薇有啥不能买的，买呗。哎，丽娟，哎，来人呢，给我拿来百两黄金啊，跟汉武帝说，大王，那我买您一天笑。汉武帝懵了，我以为你要买蔷薇呢，怎么买我呀？就因为这个故事，蔷薇有一个别名叫买笑。
1: 买笑，
0: 对，买笑。当然呢，这个故事其实很可能不是汉代发生的，是元代《贾氏说林》这本书里边写的，可能是笔记小说。但是呢，就能够看出来，中国古代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蔷薇还是感觉是一种很平易近人的，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然后冷清，然后又这种严峻，不是这种话。所以呢，我觉得古代人对于蔷薇，可能有人会觉得蔷薇的刺太多了，它的这个枝条不够坚挺。但是把这些放开，现代的话，我觉得作为观赏花卉，蔷薇是一个春夏之交非常美好的花。
1: 对，我们说到故事里，它曾经叫过买笑，它一直就叫蔷薇嘛。
0: 蔷薇这个名字，您又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1: 这个怎么理解这蔷薇？
0: 蔷薇，比如说按李时珍的理解啊，他说"蔷薇"两个字原来指的是强迷、萎靡不振的 糜。
1: 墙糜，
0: 对。那么墙呢，指的就是它经常靠墙而生。糜呢，指的就是它枝条柔慢，不是这种坚硬的，
1: 就藤本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蔷薇两个字如果单独拆开的话，指的都是不同的植物。墙可能指一种这个带辣味的草本植物叫鱼蓼，那么薇指的是野豌豆，那么两个连在一起，它才有了它本身跟现在的蔷薇。

0: 为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它的一个含义。而且呢，咱们刚才说古人可能不太喜欢蔷薇这种就是不太坚挺有点枝条柔蔓的感觉，
1: 对呀、啊。
0: 但是我觉得当代因为咱们观赏的方式多样了、
1: 嗯、
0: 有人比如说把蔷薇种在花架上、
1: 嗯、
0: 或者种在那个靠墙的篱笆墙上、
1: 嗯、
0: 这个状态也很好。而且呢，我印象里就是原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南门那面墙上栽种的这个、
1: 嗯、
0: 咱们说这毒花蔷薇也好粉团蔷薇也好，一大片非常漂亮，春夏之交的时候路过那儿、嗯、我就会觉得这面蔷薇太好看了。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况信息。
1: 东五环大洋房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五方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有一定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七十二分花信封》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立夏之花。接下来这个花大家也是非常喜欢的，杜鹃。
1: 其实把杜鹃放在立夏稍微有一点点晚了。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的是在华中、华东甚至更靠南的地方，就觉得我们那儿杜鹃花已经开过了。但是呢，以北京的物候来讲，
0: 北京我们年宵花我还买杜鹃呢。
1: 对，
0: 可贵了那一盆儿。
1: 因为杜鹃也是分成很多的物种和品种。那么如果说野生的杜鹃的话呢，就是古人说的杜鹃，我觉得首先最正根的指的是咱们就所谓的映山红这个物种。
0: 映山红，对，
1: 它的中文正式名就叫杜鹃。那么它的花色是比较正统的红色。那映山红呢，可惜啊，北京的山里面野生并没有。如果要想看的话，在尤其是今年在一些公园里，比如说紫竹院啊这些公园里栽种了映山红，或者是跟映山红关系很近的栽培品种。北京山里面野生的也有一种开的是紫红色的花，那么叫迎红杜鹃，花型跟这个映山红很像，都是这种喇叭型的。那么古代的时候呢，把紫红色的这种叫紫植竹。这个竹子边一个正，竹子边一个蜀国的蜀，执竹就是指徘徊不前的样子。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啊，杜鹃这一类植物，特别是其中的有某些物种，它是有一定毒性的。尤其是有一个物种开黄花叫羊脂竹嘛，我这个羊看见这个东西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毒性，我不能往前，我也不能啃它，所以羊徘徊不前。所以呢，这个叫羊脂竹。后来就把其他的一些杜鹃，什么紫脂竹，包括这个唐代、宋代的一些诗词里面说"脂竹花开红照水，鹧鸪飞绕青山嘴"，那其实指的就是红杜鹃啊、紫杜鹃都叫了脂竹。
0: 那既然叫脂竹，就叫脂竹吧，又怎么变成了杜鹃呢？
1: 您提的这个问题，每一个都在这个关键点上。因为大家一听这个杜鹃这个名字，就会想到鸟也叫杜鹃，
0: 对呀、
1: 花也叫杜鹃。
0: 对，
1: 其实呢，这个是中国古人的一个非常有发散性思维的一个联想。就是说，远古的时候，古蜀国它有一个帝王叫望帝，或者叫杜宇嘛。咱们都知道诗词说"望帝春心托杜鹃"。就是杜宇呢，他本来说我不想当这个国君了，我托付给我的大臣了，我隐居了。但是呢，他又有一些心事没有未了的心事。所以呢，它就变成一只鸟，一边飞一边在那儿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而且呢，传说啊，就是这个杜宇变成杜鹃鸟以后，叫着叫着，嗓子哑了，然后一口带血的浓痰从他的嘴里吐出来，落到了地上，变成了火红的杜鹃花。那您肯定就是还是心里有疑问，古代人怎么想了这么一个联想啊？
0: 对呀、
1: 因为如果要是看到杜鹃鸟的话，就会明白杜鹃鸟张嘴的时候它的喉部是红色的。这个是这个鸟类的它的一个很

0: 咳出血了，所以呢他把他口中的血滴落在地上，变成了火红的杜鹃花，是这么一个关系。
1: 植竹这么拗口的一个名字，怎么就变成这么平易的杜鹃了呢？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大概是从西南到华中华东一带，如果咱们说这个三月份四月份杜鹃花是从南往北渐渐开的，那么开到北京大概五月初的时候。
1: 是，你看啊，古人叫植竹，我们现在叫杜鹃，但是最近有没有看小什么书，有一首歌，用朝鲜语唱，金达莱就是他。
0: 金达莱呢，就是如果咱们说狭义的话，指的是这个在我国东北地区也有分布的专门的一个就是杜鹃花的物种，
1: 也是杜鹃花的一种。
0: 对，然后呢和咱们在北京能看到的野生的萤红杜鹃是形态比较相似的。通常认为如果要是狭义的金达莱指的那边叫兴安杜鹃，也是开这种紫红色花的。
1: 那要说这个杜鹃花它分布的还挺广的。
0: 太对了，就是杜鹃花不仅仅分布广，而且它的形态也非常的多样。
1: 形态还多样？
0: 对，就是中国野生的杜鹃花小到可能只有大概十几二十厘米高的植株，就趴在地上的小灌木，大到可能是几米十几米高的大树，像我国西南地区高黎贡山的那边

0: 您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起来了，有一年我去林芝，在他们就周边徒步的时候，他们说你们到山里能够看到黄色的杜鹃，
1: 如果是林芝的黄色的杜鹃，您看的是那种淡黄色还是这种亮黄色？
0: 亮黄色的吧，应该是。
1: 亮黄色的可能是和咱们刚才说到的羊脂竹是同一类的，如果是淡黄色的话呢，可能就是黄杯杜鹃，应该是一个就是保护植物，它那边因为林芝那一边，它的野生的杜鹃花的资源也非常丰富，
0: 是，
1: 所以说、
0: 就像您说的，它分布很广，
1: 对，
0: 姿态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反正总之就是到处都有，感觉是，
1: 对，
0: 就是冷的地方它也有，
1: 有
0: 热的地方它也有，
1: 没错，
0: 是吧？
1: 而且呢，高山上可能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
0: 也
1: 有，还
0: 有
1: 一些花呢，甚至不像咱们现在看的这种喇叭状或者钟状，它的花是就有点像丁香的那种花冠的，小小的，然后前面有一点几个裂片，一般是4裂5裂的，就所以杜鹃花的形态是非常多样的。
0: 是，接下来这个花我更爱了，
1: 也是春夏之交很重要的一个观赏花卉。
0: 芍药，
1: 芍药呢，

0: 那当时牡丹就正好是盛开的，
1: 嗯，
0: 旁边离得不远栽种的就是芍药，
1: 嗯，
0: 芍药的花苞还没有长出来，
1: 对，
0: 那植株当然已经长出来了，嗯，正好呢我当时带活动的时候我就说，那咱们看一下牡丹和芍药的对比，
1: 嗯，
0: 如果要是想特别明确的区分牡丹和芍药的话，最关键的一点要看它的植株的形态，
1: 嗯，
0: 因为牡丹它的植株尤其它的地上的茎基本上是有一段木质的，
1: 嗯，
0: 那么芍药的地上茎全部都是草质的，是没有这一段带着木质的这种像树皮感的这样的一段茎的，嗯，我原来不知道啊，我小时候说吃果丹皮我就没想到果丹皮是个什么东西，
1: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果丹皮的断句不是果丹皮，是果丹皮，对，因为丹皮是这种一味药材嘛。

0: 道德经啊，全都是地上部分是草制的，
1: 它、这
0: 个、
1: 草本的，
0: 对，它对得起它的两个字的草字头啊。
1: 嗯嗯，
0: 然后呢，也是有意思的事儿是，我说那芍药都是草字头，马上有人说，那老师，芍药它为什么叫芍药啊？
1: 嗯，
0: 我说你问了一个让植物学工作者经常会把他们问倒的问题，就是什么植物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对，什么是芍药，怎么回事？
0: 对，那首先说药啊，因为芍药古代的时候就认为是可以入药的这样的一个植物，而且认为是具有调和的功效。
1: 嗯，
0: 然后马上我还没说完，说老师药我明白了，那芍呢？
1: 对、
0: 啊、对，就是。有人认为芍药的芍是从这个媒妁的妁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为了调和五味，调和中药，就像这种古代的媒妁之言其实是为了调和两家子，然后调和他们的关系嘛。
1: 嗯，
0: 也有人像李时珍就说芍药这两个字是绰约的发音近似，就是说芍药的形态是很优美的。
1: 嗯，
0: 那两种说法。
1: 嗯，
0: 又回到了李时珍说芍药形态优美，其实我非常赞同啊。我觉得牡丹虽然是咱们说雍容华贵，那芍药呢相对的不像牡丹这么饱满，反而我觉得有另一种让人看起来稍微单薄一点但是更惹人爱怜的这样的一种美感。
1: 嗯，
0: 而且呢芍药咱们说是在牡丹出现之前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
1: 嗯，
0: 牡丹刚出现的时候还脱名叫木芍药。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的茎是木质的，长得像芍药。
1: 嗯，
0: 那后来牡丹知名了，反而呢就是牡丹变成花王，芍药变成花相来辅佐牡丹了。
1: 嗯，
0: 那古代人就说芍药著于三代之际，那就是尧舜禹夏商周那个时代大家很喜欢芍药。
1: 嗯，
0: 那现在呢我觉得芍药跟牡丹因为花期不一样，
1: 嗯，
0: 尤其是牡丹开过以后芍药才开，两个是算是前赴后继的感觉、
1: 嗯、
0: 正好是花期彼此差不多能连上、
1: 嗯、
0: 让我们对同一种类型的花的观赏又能延续大概两周的时间，
1: 所以也很容易让人产生混淆是吧？
0: 对，
1: 相对来讲它的花季是连上的，
0: 嗯，
1: 开的感觉又有点像，
0: 有点像，
1: 所以就让人产生了混淆什么是牡丹什么是芍药哈、嗯、
0: 对，多说一句，
1: 嗯，
0: 就是芍药有一个别名我一定要说，
1: 嗯，
0: 它叫阑尾春，但是这个阑尾呢它不是咱们这个阑尾炎那个阑尾对，它这个阑是上边一个森林的林，底下一个女，它这个阑尾呢通常是指比如说喝酒酒宴的最后一杯，
1: 嗯，
0: 所以呢芍药叫阑尾春，指的就是春光的最后一点点是芍药开，
1: 嗯，
0: 所以芍药其实也是春夏之交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交替的花。
1: 嗯，
0: 那么我呢一般去和大家就是有一些前辈老师去做活动的时候，因为会有的时候把我安排在第一个，那我说我给大家热场，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把我安排在最后我就很惭愧啊，因为前面都是前辈嘛，
1: 嗯，
0: 然后还说我们压轴，我说我哪压得住啊，我就会说我就像芍药一样，芍药是阑尾春，
1: 嗯，
0: 我也是这个讲座我们活动的最后一杯，酒已经浑浊了，但是呢，
1: 嗯，
0: 我来做一点我自己的贡献。其实呢，
1: 嗯，
0: 我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哦，跟芍药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这样的感觉。看花看得多了以后，
1: 嗯，
0: 其实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聊天，在我们的各种的情况下，它可能就会突然在我们的脑中出现，然后我们就把它顺理成章的聊出来。
1: 看了多了，这个花儿也就慢慢的进入到你的生活的各个的方面，哪怕你刚才说了最后这样的一种谦虚之意的这样一种表达，
0: 所以呢也是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春夏之交天气还不是很热，依然可以有时间的时候到外面多看花，
1: 风暖人间草木香，绿树阴浓夏日长，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1: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

0: 那万一有用呢？
1: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2: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别挤。
3: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烧玉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5: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6: 油价涨不停，十万节油转电爱安 i60 真香，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长贷，随心选。详询广汽爱安经销商，爱安 i60 可油可电，去哪儿都方便。
7: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8: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9: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10: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9: 我忍不住了。
8: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7: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1: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7: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8: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2: 黄灯了，冲过去。
8: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7: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建国路到大望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关注东单王府井周边，东单北大街南向北，东岸门大街双方向，南河沿大街双方向，东华门大街东向西，正义路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京平高速李天大桥西侧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
2: 极狐中心北京奥森店诚邀您试驾极狐 S3， 充电换电，告别续航焦虑，预售期下定，可享至高2.85万元购车权益，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全家皆舒享，全新旗舰 MPV 问道 V9 同步预售，预约热线0108281866。
3: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

0: 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1: 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2: 大家好，我是赵爽。
1: 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来关注首都一线的交通行业从业者的工作状况。
2: 就可能平常啊有很多朋友在路上看到我们这个非常辛苦的景观，但是呢也很难去了解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只知道节假日在大家都放假的时候，发现路面上有交警在执勤。然后在过年的时候大家都逛庙会，发现这个路口还是有交警在执勤。然后有些朋友就觉得是真不容易啊，就人家都在合家团聚的时候，总是有一部分交警是要站到那个路口中间去执勤的，来帮大家疏导交通。
1: 对，每一份小家的安全温暖都是得益于咱们首都民警的支持。
2: 对，当然也有人说了，说我不理解啊，比如说那个路口怎么这么久了还没给我整治好啊。其实这里面有好多的故事就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请来

0: 警官，欢迎冯警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震。很高兴能在这相当于应该是五一的最后一天假期了。
0: 对，
1: 我给大家一个可能是回程或者是返程的路上一个给大家一个陪伴。
0: 对，平常可能在节目当中呢，咱们讲一些交管法规的一些答疑解惑比较多一些，这案例怎么判罚呀，我那些违规怎么弄啊，包括一些过户啊等等一些业务办理。咱们今天想更多了解咱们首都一线民警在日常工作包括岗位坚守还有日常的这些你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温情正能量的一些故事。
2: 对，可能是不是这个交警也会有一些这个咱们说职业病啊，就是一到什么长假第一天，一到长假最后一天啊，就像今天是这个长假的最后一天，都会觉得呀，这个是不是我们又得是疏导交通了，因为是返程高峰了，会不会有这种时间节点的这个。
1: 其实今天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职业吧，就说可能大家平时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可能觉得这个行业还挺神秘的。对，其实没有，就是一个挺普通或者说挺朴素的这么一个岗位吧。我们其实特别不喜欢这种长假或者节假日，
2: 打引号不喜欢啊。
1: 对，真的是休不了。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周末。对，就是这种长假你但凡超过三天的就是肯定是各种上勤啊，各种岗什么的。因为两天可能还好一点，大家出行啊或者出游的这种欲望不是特别高涨。但凡是三天以上的您就看吧，这个市里其实还好，像什么景区啊，什么高速啊，这个收费站的进出口啊，就肯定是堵车。当然知道我们交警这行业其实就这么几块工作嘛，指挥交通，然后疏导秩序，处理事故，对，就是最本职也是最核心的工作。那车多人多一定是面临这种问题。然后我们今年还增加了这些庙会啊，公园啊，什么园区展馆的这些定点的疏导岗。
0: 对，包括前段时间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对吧？
1: 是的。
0: 咱们从4月24号开幕一直到5月3号的北京车展，也是好多，我看我们当天在直播后续的这个直播报道过程当中，每次去展馆周围都有交警疏导。
1: 对对，我们相当于属地的民警就是完全不够用，然后其他区的都要去支援。对，就可能我从我们单位到顺义去支援，我开车都得开2个小时，然后到那儿就是一天，
2: 就是交警也会被堵在路上啊。
1: 对，我们也一样是这样。但是我们又不能说坐地铁去，其实我是希望坐地铁公共交通出行也。但是你对你执勤嘛，你穿着制服
0: 开车，
1: 对，你又没法去坐地铁
0: 啊。
1: 对，还要带一些警用装备嘛，而且。
0: 对，但是交警里面是不是分什么文官武官文武岗啊，文岗是不是坐办公室的研究政策的，或者什么武岗是去外边执勤的。
1: 就是其实我们是分一线和机关
0: 啊，
1: 一线就是咱们纯路面上的这种机关。像您说的这个呀，可能以前是偏重于像政策呀，或者说制度啊，监督监管服务这块，包括我们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支队，它可能就是一些答疑解惑，然后放管服的改革或者说协调。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会儿，因为大家可能也会看到我们每天早晚高峰上路的民警增加了很多，这些警力都是从机关来补充的。因为一线的警力现在其实已经很紧张了，然后包括这些重大的节假日也是我们是全员在岗的。对，这块就不区分你的这种岗位性质了。对，其实聊到这儿大家也可以猜一猜现在北京市总共有多少交警。
0: 多少交警马上公布答案呢，还是在下半段再公布？
1: 可以一会儿
0: 我们先猜猜，
1: 大家可以猜一猜，就是以北京这个体量大概是2000多万的常住人口，加大概有1000万的流动人口，然后咱们驾驶人的数量在1300万左右，然后机动车有700万吧，就是这么一个体量。
2: 对，而且
0: 猜一个爽爽，
2: 北京太大了，就是我为什么说就很难猜，就是北京的这个市域的面积啊，就是咱们说只是城区这部分，但是你真的开车出去，甚至你可能开车到延庆，你都可以直接去这个山东了，就是你太大了，所以我觉得你无论多少交警，你都很难分布到这么广阔的一个这个地域当中去。
0: 我怎么着得50000名交警。 我猜一个数字50000，咱们下半段再公布。
2: 先随便猜一个，对，所以这才是说为什么我们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年过年，我记得特别深，因为我想逛庙会嘛，然后我就跟这个冯警官在聊，然后我说，哎呀，想逛庙会，我说那您在哪儿呢？我在庙会。

0: 就是在大家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在这个合家团圆的时候，咱们说首都交警基本上能上一线的执勤的，其实都被派到了路面上，包括我们之前很熟悉的新兴警官呀什么的，就很多在节假日，有可能你在天安门的某一个执勤岗看到的，就是咱们平常答疑解惑的新兴警官；有可能你在庙会门口看到的某一个正在为您指挥交通的小哥，就是咱们冯镇警官。
1: 嗯，
0: 就是他不是大家想象当中说啊，我坐办公室了，那我就是以后就都坐在办公室了，也不会在这个路面上看到。其实不是这样的。
2: 对，其实你看我肤色，你就知道我肯定不是坐办公室了。
0: 嗯，
2: 对，我本来以前还是挺白净的。
0: 对，因为冯镇警官之前我们在这个私下聊天都在聊这个什么练肱二头肌啊，然后这个什么练你的前束肌肉后束肌肉的事儿，就证明其实也是对这个比如说你的体力啊包括你的脑力啊是有很大的考验，是不是？
2: 对对，我们会有这个体能的这种训练或者说考核的标准，其实就包括现在也有。
0: 嗯，
2: 对，你每年，然后我们也会自己举行这种小的这种，也不能说运动会吧，就说是小的比赛吧，可能单项的，我们可能一个部门或者几个部门去组织一个跑步或者骑车这种。对，
0: 嗯，就是也是得像咱们说永远保持在一线那种最好的状态。
1: 嗯，
2: 你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有些朋友啊，这个工作性质他有一些能体会到，
1: 嗯，
2: 一天站

0: 然后那种腿啊腰啊那种僵直了感觉确实是挺辛苦的，还是尤其是咱们路面上，
1: 对，
0: 你像夏天热冬天冷咱就不说了，这个春天过敏啊什么飞毛啊，对，这个我们现在一线民警挺大的比例都有这些面临这些问题，就是可能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都没有这些过敏的症状，就可能真的是长期的在这种户外的环境下
2: 免疫力
0: 啊，对，就我发现我们现在的同事们好多都有这种过敏啊这些症状，还是挺严重的，也
1: 是，
2: 对，而且其实我们也想了解了解就是一些内部真正工作状态啊，你像我们通常看到这个交警无论是刮风啊下雨啊尤其是恶劣天气的时候，会发现交警一定是站在路中间的，因为你越是恶劣天气越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就各大路口都是会成交警。
0: 对对，我们这块其实也可以跟大家稍微透露一点这种警务的工作机制，就是我们勤务是分级别的，像咱们北京市我们常规是二级，然后稍微有一些你比如节假日有一些恶劣天气我们勤务等级又会上升到一级，二级和一级的区别就是二级是50%的警力，一级是100%，对，然后还有这个加强级，一级就是说我白天在，然后晚上可能你可以回家，你加强的时候那就白天晚上都要在单位，就是你白天有岗你就出一站岗，或者说你去巡逻你去干你自己的这个任务，然后没有的时候你要在单位备勤的，
1: 单位备勤还不能回家，
0: 不能，
1: 就
0: 是
1: 没有大家
0: 随时有事你要随时能拉动或者走，这其实有一什么实际案例，就是这种拉动可能很少啊，但是真的有一年就是，央视火着火的那个
2: 有一些特殊的火情，
0: 对，我们就真的是全员就是要去的。
2: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为什么要备勤，就我们也有这种备岗的这个机制啊，就是说为什么你要备一个，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些应急状况，那你不能说哎呀我正在家里面，就是这个可能家也很远，然后我也不能到这个现场，那可能就会耽误了咱们这个人民群众这个财产安全生命安全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救治的时间，
0: 就是大家都不希望有事儿，你用不到最好，但是这东西我感觉就跟桥边上的护栏似的，对，你平时没人去扶，但是要说真没有吧，你确实走到这儿不安心不踏实，是一个意思，对，我们其实会有抱怨，就是真的你可能五一我备三天勤，是吧，就家人都出去玩去，或者人同学朋友都聚会，然后你天天在这儿待着，而且就是那种没事儿，就是待一天没事儿，然后就是觉得哎我这一天就感觉浪费了，或者说就是特别没意义，在这儿耗着。但是其实你反过来想，那没事儿，那不是最好的事儿吗？
1: 对，
0: 就是大家平安，这是我们真的是最大的心愿，因为。

0: 有一个这个口头的必衬的一个话，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轮到夜班了啊，你进到这个就是比如说诊室里面，有一句话你千万不能说哎呀今天人不多，还千万不能说这是就是医疗行业一个必衬的一个话，
1: 嗯，
0: 就是说你一般只要说了这句哎今天人不多，哎，你就觉得就怪了，马上这急诊车的这声可能就来了。
2: 对对
0: 对，
2: 当然我们不希望说急诊特别忙，什么各种病情啊，
0: 嗯，
2: 都接踵而至，也不希望说节假日的时候呢咱交警也是忙不迭的，就是轮不过来班，最好没事儿。
3: 我们其实也有这种小忌讳，
0: 嗯，
3: 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试过，
0: 嗯，
3: 就是有一天晚上值班嘛，然后我说我去洗个澡，
0: 嗯，
3: 就跟我们领导说，我说那个领导我去洗个澡，一会儿那个我看今儿没啥事儿，
2: 嗯，
0: 哎呀，
3: 哎不许去啊，
0: 嗯，
3: 你今儿就在这个办公室里坐着，哪儿你也别去
2: 啊，
3: 嗯。我说这怎么了？后来就是才知道说啊，值班的时候一定不能说我要去。没事儿啊，要说我去洗澡，
0: 哦，
3: 要去干嘛，就是反正你但凡离开这儿，
2: 哦，
3: 你不走，
2: 嗯，
3: 可能什么事儿没有，
2: 嗯，
3: 但是你离开了就可能会有事儿，
2: 嗯，
0: 所以这也是表明什么呀，就是咱们说一线备勤人员他是有这个随机性的，就是可能我们觉得哎呀这里面就是有些玄学，不是玄学，是真的是随机性，他有可能在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个晚上，
2: 嗯，
0: 或平平无奇的一个时间段，它就有可能发生一个非常关乎大家生命啊安全的这些事情，然后你就得第一时间冲到现场去，
2: 嗯，
0: 而这个事情是你不可预计的，就不是说我提前想好了，
2: 嗯，
0: 我明天啊我得出一个什么勤啊这怎么怎么样，它不是这种想好的，而是它很临时很随机，
2: 嗯，
0: 你就得把这个100%的状态拿出来。
2: 没错，而且呢，
0: 嗯，
2: 大家对于不同的岗位啊都有就是外人想起来的

0: 是外人想起来可能真不是那样。
1: 一会儿冯警官说没一个真是的。
0: 对对对。
1: 咱一小段路况之后啊，接着来跟冯警官聊一聊咱们首都一线交警背后的故事。
2: 路况信息。
3: 京哈高速窦各庄桥到四方桥进京方向车多，京承高速出京方向酸枣岭北侧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建国路大望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
2: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觉得要应该给这个外界去去大家脑子里面想的那些美好的气泡，就跟别人想我们的职业就想的就全都是那些特别梦幻的气泡。

0: 定是真的是需要练的、
1: 嗯、
0: 因为警校的时候也确实是有这些课程，我们每天都会有体育课，然后出早操，然后就是反正警校的生活是非常的枯燥非常累的，
2: 嗯，
0: 像我觉得完全没有一点大学的样子，
2: 嗯，
0: 每天早上
1: 管理还严格，
0: 是每天早上六点起床，
1: 嗯，
0: 然后这个先去出早操，
1: 嗯，
0: 基本上我们那会儿跑圈我才知道，
1: 嗯，
0: 没有按圈数一说，它是按时间，我第一天都傻了，这体育老师说你们那个先热个身跑半个小时，我说跑几圈、
1: 啊、
0: 老师说跑半个小时听不懂吗、
2: 嗯、
0: 但是因为咱们上高中的时候可能都是说、啊、来咱先跑个四百米跑个八百米、
1: 嗯、
0: 跑个两圈三圈，
2: 对，
0: 没有
2: 按圈来说，
0: 按时间就是半个小时起，
2: 那我能磨洋工吗？你们都快跑配速、三分钟配速，然后我配速可能八，我慢点跑、
0: 啊、不行、嗯、我们就是早操前半段的时间是大家排队跑、
2: 嗯，
0: 然后呢他不是让小个的在前头，大个在前头、
1: 啊、
0: 就是人家正常的速度，我像算是个比较矮的、
2: 嗯、
0: 我就得快跑，要不你追不上他、
2: 嗯、
0: 然后后半程我们的那个方式就是后一名超到第一去、
1: 嗯、
0: 就是你比如大家排一列、
2: 哦、
0: 最后一名你要超到第一去，然后以此类推、
1: 嗯、
0: 倒数第二的不就变成最后一个了吗，你再往前超、
1: 啊、加速跑相
0: 当于，
2: 那其实都在加速，
0: 对啊，就是整体队伍的速度不变、
2: 嗯、
0: 但是轮到你的时候你要加速一段，这就是算变速跑吗、
2: 嗯、
0: 对，你要超到第一，然后回来再整理内务，我们大学期间就是被子一直要叠豆腐块、
1: 嗯、
0: 然后床也一丝不就是没有，就特别平整、
2: 嗯、
0: 然后就是那种吹哨集合，然后吃饭之前要唱歌，
1: 嗯，
0: 然后大家要坐在一起，
1: 军事化管理，
0: 对、
1: 嗯，
0: 一起坐下，一起吃，一起吃完，一起起立，一起走，这种、
1: 嗯、
0: 就其实挺枯燥，或者说挺没意思的，
2: 嗯、
0: 所以可能也是报警校的人也不多那会儿，
2: 嗯。
1: 嗯，现在其实也是给这个，就是我们说现在一线交警执勤，我觉得打下基础。要没有这种体力的话、
2: 嗯，
1: 我有时候看这个北京什么七八级预告的大风，我们这边刚广播播完说下午有什么八级大风，
2: 嗯、
1: 然后开车出去，看见车都被吹的这个晃来晃去的、
2: 嗯，
1: 然后这个寒风当中被吹的整个凌乱的交警就站到那个中间，然后还继续去执勤，包括什么北京寒潮来袭，然后这边冻得瑟瑟发抖，在车里都觉得不暖和，
2: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路边还会有交警就是正常的站到那儿，
2: 对，
1: 然后在寒风当中就吃着风，然后来给大家做一些服务。
0: 是
2: 北京的极端天气、
0: 这个、
2: 你永远能看到民警在路上，
0: 风雨就是真交警。
1: 嗯，
2: 嗯，
0: 我就多少次站岗然后突然降雨就一身湿，而且
1: 不能打伞，
0: 其实对没有伞，而且你站岗的时候没有伞，根本就而且你基本上我们那会儿刚参加工作，你要站在路口中间去指挥疏导的、
1: 嗯、
0: 就可能前几年少一点了，最近我们又开始恢复这个制度了。路口中间肯定没有伞嘛，而且我们以前就是在路口执勤的时候，四个犄角都没有钢伞，这个都是前几年才配备的，那就是太阳晒着你就晒着，下雨你就淋着。
2: 嗯
0: 啊，但是我们其实是有雨衣的啊，但是有的时候你来不及穿，或者说可能你今天出来天儿挺好的没带，
1: 嗯
0: 啊，然后就下雨了，
2: 嗯。
0: 而且就不是说我今儿淋湿了我就可以走了、
1: 嗯、
0: 我说不，因为我淋湿了我换个衣服去，这班这个岗就不站了，那不行，你得站到你下岗，就是你该换班了、
1: 嗯、
0: 你
1: 下一个岗来，
0: 对，你才能去换衣服、
2: 嗯、
0: 啊，就淋着就湿了，那你就先试着吧。
2: 嗯，
1: 我怎么感觉咱俩这个身体状态站一天岗就已经这个感冒两周，站一天感冒两周，站一天感冒两周，
2: 咱没人家那底子，身体底子。
1: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岗位真不是大家想象当中那种，因为最近也有很多一些这个网红交警啊网红警官啊什么的，就是在这个一些媒体平台发声啊，大家也都很羡慕、
2: 嗯、
1: 很帅气，然后呢也这个感觉很有这个话语权啊，但是我们说很多东西是底子，就像刚才冯警官讲的，那警校其实就已经开始打你的这个底子了，你的这个体力也好啊，耐力也好啊，然后这些都给你打底子，包括你的纪律性啊等等的，
0: 对对，
1: 然后才到了后来说这个工作岗位上，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警官、
0: 就是、高兴或者说这个激动的时刻就是刚入警发制服穿上的那一天、
1: 嗯、
0: 那一刹那，就是真的确实挺激动挺自豪的，
2: 嗯，
0: 然后对，时间长了可能这种热情啊也被磨得差不多了、
2: 嗯、
0: 但是初心或者说初衷还是有的啊、
1: 嗯、
0: 这个大家放心，这个全是 咱们这个不管是交警就是

0: 全北京市的公安系统吧，民警，这个底线或者说为民服务啊，这种除完粮啊，即危就困的这种，还是思想是肯定是没问题，是有的。
1: 对，其实我觉得交警特别不容易，就是可以说说内幕啊，因为可能我们也经常做这种这个跟交管局合作的一些节目嘛，然后有时候哎呀大家做节目都很累了，我们可能就说哎那咱出去这个聚个餐吃个饭，然后咱们的警察朋友会说不行，啊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是不允许的，也不允许你喝酒，也不允许你去这个大范围聚餐，就是管理的非常的严格，然后我们也觉得很可惜，因为确实身边有很多的这个交警朋友平常都在这个节目当中，然后人也挺辛苦的，
2: 对我们也很帮忙，
1: 对节假日也来，然后也一直帮助大家，咱们的听众也很喜欢他们，也希望跟他们有更深入的一些交流，哎，但是其实我们是遭到了多次拒绝，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平常的这个状态在工作当中其实是不允许，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就是聚会啊，是饮酒啊，或者说是有这样的一些行为，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我们其实纪律这方面真的也是非常严，你像我出京就是离开北京市都需要去提前报备申请，然后同意了你才能走，然后你像其他的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聚餐啊这种肯定是不行，就是我没有明确的纪律是禁酒令，然后这个工作日首先啊包括安保期间，然后节假日这种，因为节假日都属于安保期间嘛，是肯定不能喝酒的，就包括春节都不行，
2: 春节都不行，合家团圆大家过春节都
0: 不
2: 行，
0: 对，因为我们春节是高等级的上街办嘛，是一级，对，因为尤其是这种重大的节日，可能大家觉得哎这路上可能没什么人没什么车，但是我们可能会预防啊，或者说防止有这种突发的事件状况，也是高等级的备勤，这个期间你可能今天你不用在岗，但是你处于备勤这会儿也是不行，不能喝酒，
2: 对，
0: 包括我们不能同事之前出去聚餐也不可以，对
1: 对，
2: 哪怕是就是所谓的下班时间也不可以，
0: 是我们那会儿就是因为有双警的家庭，或者可能这家里边兄弟俩姐妹俩都是民警的这种，我们那会儿就开玩笑说哎我说你俩能在一块吃饭吗，说我俩不能，说我俩吃饭得分餐，对，得分桌吃，就是开玩笑嘛，但是真的就是有这条纪律在，
1: 就是其实我们说这个越是大家合家团圆的时候啊，我们说有一些这个在一线岗位上的人其实是越辛苦的，就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哈，其实我们也想跟这个警官朋友们多了解一些，但是我们也没一块吃过饭啊，也没了解，然后呢之前跟医生朋友聊天哈，然后有一个这个同仁医院眼外伤科的一个好朋友说我现在都听不得响，我说为什么听不得响，他说原来啊就是北京在没有这个完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候，一到什么三十初一不是大家都放这个烟花爆竹吗，啪鞭炮一响，马上同仁医院这个急诊就是眼炸伤科眼外伤科的这个就来了，他说所以我从来没有在就是春节的时候睡过一个踏实觉，越是到晚上然后只要我一听到这个鞭炮声一响完了啊，这个马上我就又开始得这个做手术缝合你的眼部的一些，咱就不能过多描述了啊，就不好，就是开始缝合了。他说我就没过假期，说导致我现在只要一听那个声啊，一大了我都受不了，我都感觉是马上又要有这个眼外伤的一些朋友过来这个就诊了。对，就是跟他聊的时候，其实虽然他是说的时候说得很轻松哈，但你能了解说这个职业背后，就是越是在大家合家团圆的时候，其实反而是你越紧张的时候。
0: 对，他背后一定是承担了很多这种伤痛或者说不幸，
2: 对，
0: 才会形成这种是吧？条件
2: 反射，
0: 就是我们会有这种，像我们值班的时候，电台要24小时开着了，就都不是手机，因为手机基本上就是找你的时候会给你打，但是电台可不是，电台你比如说
1: 通讯电台是吧？
0: 对，我们这一个信道里边可能有好多人，就可能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但是别人会说，就是你这个电台可能真的就是一晚上哇哇哇就是跟这儿响，我之前真是就有一段时间也是有点神经衰弱那种，也是晚上就听不得动静，就一有点动静就醒就睡不着，
2: 那你能把电台关了吗？反正你们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先把这个手台给关了，
0: 那不行啊，那就喊你那你听不见呀，啊，然后就是你这个长时间形成了这个条件反射之后，你不值班的时候你关了，我那段时间晚上睡不着觉，啊，就一有点小动静就醒，对
1: 对，
0: 就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平复，或者说 恢复你这个身体的状态。
2: 嗯，
1: 对，所以其实每个职业背后都有它很不为人知的一面。今天我们是请到了这个首都的一线交警冯震警官跟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也是五一劳动节嘛，咱们在这儿也致敬所有岗位上的劳动者啊。
2: 嗯，
1: 不管您是在哪个岗位，您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职业规律跟特点，所以今天我们也听听冯警官和一线交警背后的故事哈。
2: 嗯，也帮大家来去去掉那些大家脑中想象到的那些美好的泡泡，
1: 不切实际的泡泡，
2: 对，不是那么。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子，咱们工作就是工作，实际情况什么样子，冯警官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关闭一下这个滤镜和光环，
2: 对，把滤镜去掉，
0: 您自己或者说家里的孩子有想从事这个行业的，多了解了解。
1: 好，我们先进入到这个半点广告。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况信息。
6: 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京藏高速康庄桥进京方向有事故，民警正在现场处置，请后车注意。关注其他事故路段，京哈高速进京方向五方桥有事故，东六环北向南李天大桥有事故，京密路北向南火沙户线路口有事故，大广高速南向北方向酸辣岭桥以及白马南桥接连发生四起交通事故，队尾排到酸枣岭桥。京藏高速西向东营城子桥西侧有事故。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
4: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幺零三九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十点，张琪赵爽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2: 好，继续回到下半段正在录制播出的幺零三九汽车天下。我们今天呢也是五一劳动节目的特别节目最后一期了。
1: 嗯，
2: 邀请到的是首都一线民警冯震警官做客节目，为我们大家讲讲滤镜之下。在真实生活当中，咱们首都一线交警的工作状态。

0: 咱也问问冯警官，就是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较暖心的一幕？因为其实我觉得北京市民特别好，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路上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总有热心。咱说哈，就是网上指代叫朝阳群众啊，虽然咱在朝阳区，但其实就是总有一些很热心的市民去愿意主动给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其实这点，我们不经常在路面上都能发现这一点。我不知道这个冯警官有没有就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小事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啊？
1: 是是，这个确实有。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可能我站岗的时候突然赶上下雨了，真的我遇上过，就是路过一个大哥开着车，就直接扔把伞出了，然后我说您再留个电话吧，我说这回头是吧给您还了啊，说不用你就拿着使吧，就是也不要电话什么就走了这种。或者说夏天在路口人过来这个市民然后给拿瓶水，就真的这一刻就觉得哎还是这个付出很值得。
2: 咱们市民朋友们也特别暖心哈。
1: 对对，尤其是我们就是年轻的时候嘛，可能刚参加工作这些经验不是特别丰富，有的时候去处理一些纠纷呀，就是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其他的这个违法的司机啊，可能被人家给是吧，这是给说的半天张不开嘴的这种。有的时候这个路边路过的哎，这个群众啊，大爷大妈的，就会帮着咱民警说，哎，你这个这那时候我们年轻嘛，哎。

0: 这确实是有。
1: 对，
2: 酒一醒又变成一沉默寡言的人了。
1: 对，就是所以为什么说让大家千万不要说这个沾了酒精就不能开车，是因为每个人沾了酒精之后他的反应也不一样，而且你觉得自己就是走的是直线。我还见过就是之前那个有人喝完酒之后在骑自行车，咱们现在明确喝完酒之后也不能骑自行车，
2: 也算酒驾。
1: 对，但是他当时骑自行车，他觉得自己走的是直线，当时是在一个相对封闭，是在公园的道路里面，没事没喝多，你看我这骑自行车。

0: 闪光灯，然后腰闪。
1: 腰闪啊，腰闪是警示外外界的，
0: 闪就是一个对，就是提示的，它类似于小型的小号的警灯。
2: 嗯，
0: 对，就是你挂在你的身上嘛，就是因为晚上或者视线不好的时候是一种保护。然后手铐，防割手套，对，还有记录仪。
2: 对，就是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然后后来冯警官说，那个催泪瓦斯，我就除了我自己试过一下之外，其实大多数的咱们的交通参与者还是很配合执法检查的。
0: 对，我们反正据我了解是很少使用的，对，一般来说都不太用。
2: 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在路面上，大家也配合一下这个交警的，可能听了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更理解这个交警的。
1: 更能互相理解。
2: 对，那其实我们上半段还留了个空，公布答案，就是咱们到底有多少的这个首都
1: 交警
0: 只有这个大七哥猜的十分之一，
1: 我猜五万。
0: 对，现在。

0: 东六环北向南李亭大桥有事故，南六环东向西南大红门桥东侧有事故，京哈高速出京方向王子营桥有事故，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河大桥有事故，京昆高速北向南大建路路口有事故，大广高速天宫院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通快速双桥西侧进城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辅石路定慧桥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1: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2: 好，继续回到最后一小段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张琪。
3: 大家好，我是赵爽。
2: 听节目的同时呢，别忘了动动手关注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关注爽爽姐1039视频号，还有抖音，以及你的大琪哥视频号、抖音、微博、小红书。
3: 那咱们就说一说这个日常生活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做这种包括医生啊、警察呀、这样的一些职业的人的家属其实挺不容易的。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半夜就是经常会被惊醒的那个眼外科的医生，其实因为他的这个家人我们也都认识嘛，就是会无条件支持，就有可能半夜突然间凌晨3点，老公就起来了，然后穿戴整齐就直接去上班去了，就是是这种工作状态。包括警察可能也是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状态，就家人会就是支持和理解吗？
4: 对，这个真的得感谢家人在这儿。然后你其实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你自己就能知道说啊，我以后将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可能你去找女朋友或者结婚的时候，也会去知会，或者说你的另一半他也会大概齐的了解。但是你没接触的时候，你光了解呀，跟最后实际接触了还是有一定出入的。可能他当时觉得，你像我跟我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那会儿就是我们不休周末的，我们是，你比如我可能一周歇2天，我周二周三或者什么周三周五的这样歇，我6日是上班了。然后那会儿呢，我女朋友也是不太固定这个周末歇，然后我俩还能一块儿找一天凑一天出去玩，还那会儿还觉得挺好，因为去哪儿都人少嘛，不像周末那么人多。但是你真一块过日子，你包括有了孩子以后，你就会发现人家正常的家庭都是周末
3: 带孩子出去，
4: 带孩子出去玩，那你就老实缺席。
2: 嗯，
4: 你看像我闺女的这个家长会，我真的是一次都没开过。我不是不想去啊，我也挺想去开的，但是就确实是去不了。对，
3: 所以这也是就生活当中可能真的在过日子过程当中，我觉得像这些一线民警的家属都要有这种非常强大的对他的一些这个精神支撑才能，
2: 还有理解是最重要的。
3: 对，你知道因为可能女性啊，就是我觉得就将心比心一下，就最害怕什么，在我特别需要你的时候你是缺席的。
4: 对对，其实可能就是你在就行，你不用帮他处理什么事儿，他可能就需要一个有个人说说话或者依靠一下，但是你可能
3: 不在，
4: 对，刚好你就不在。
2: 嗯，
4: 包括可能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任务或者工作，你不能带手机的时候，对，你比如涉密的或者就接不了电话，
2: 对，
4: 在执勤的时候，那人有什么事儿真的就联系不上你，就你可以想象他的那种心情，或者一定是很难受很着急的。
2: 是，所以咱们一线交警的家属们其实也值得咱们深深的敬意啊。
3: 对，咱说五一劳动节，但其实劳动节除了我们说歌颂劳动者之外，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岗位的这个劳动者，他的家人也都得给出非常非常大的支持，然后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真正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些支持。
4: 是是，
3: 我觉得这不容易，
4: 背后的家人真的也是跟你操着心着着急。你像可能媳妇孩子更多的是我能不能见到你，能不能跟你一块儿出去说咱们干点啥，但是可能父母更多的是担心你，就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因为我每次给我妈打电话都会说，你这个你注意安全，你做好防护。就是每次听到我真的就是眼一热，就还是挺难过的。
2: 父母当然最关心的你是身体好不好啊，安不安全啊，对不对？
4: 对，
2: 不会关心你，你有没有升官啊，你月工资到底多少钱，你有没有涨工资啊，这些对他们来说其实最次要的。
4: 他问的肯定永远都是你有没有穿暖，有没有吃饱。
3: 对，其实这是我觉得家人的支持很重要，还有就是我觉得也是需要咱们所有的这个交通参与者的支持。有时候我们看互动平台，说实话有时候看着看着都把我看气了。
2: 嗯，
3: 就是我记得啊，有一次咱就说我挺生气的，有一次互动的时候咱们讲啊，说这个电动自行车要戴头盔，冯警官应该记得那次节目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就跑到这个平台上面来说，戴不戴头盔是我的自由。
2: 哦，
3: 然后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警察让你戴头盔是害你还是非得给你找茬呢？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在大数据面前，确实你不戴头盔这件事儿会造成很多人的死亡，所以我们在这个交通的法规里面，通过这样的一个强制性的规定，来减少你作为道路交通参与者这个死亡的风险概率。
2: 嗯，他对自由的理解边界可能有一些偏差。
3: 对，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可生气了啊！当然我也有我的职业素养啊，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可能还把他的互动念出来了，可能他有他的这个想法跟规则，但是你可以你自己怎么做，别人管不了。可是你作为道路交通参与者，你也不能给别人造成损害啊，对吧？你不戴头盔，你也会影响到别人的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
4: 对对，我记得这个事儿，
3: 对，我当时挺生气的。其实，
4: 反正命是我的，
3: 嗯，
4: 我怎么着跟你们，你也不用管。
3: 对
4: 对，但是实际就不是这样的呀。
3: 所以这些就是有没有在你们日常就是执行过程当中，其实你们都是为了大家好，但是可能大家也没有很理解，甚至有一些可能吐槽或抱怨，然后你心里也比较难受的这种的。
4: 是有，我就是记得也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路口堵了，我去疏导嘛，然后也是刚到那儿，然后就过来一个这个车，他可能也堵半天了，比较有怨气，
3: 心情不好，
4: 对，然后就上来就骂，就是哎，这哪有警察哪堵，说你们怎么着就是废物什么这样，就是反正这种话哎，
2: 难听的，
4: 输出了半天。但是我想，不是啊，他不是我到这儿堵的呀，他是因为堵了
3: 我
4: 才
3: 到这
4: 儿。而且我说我要不来，你还过不去呢，你还在堵着呢。
2: 啊。
4: 对，这就跟是吧，人说哎，这柯南到哪儿哪儿死人，那他不是说他杀的人呀。
3: 就是
2: 确实，
3: 对，
2: 可能他肚子里确实因为堵太久了有怨气。
3: 对，
4: 就是这个是真的，就是挺多这种咱们交通参与者或者司机的这个基本的想法，就是老一说哎堵车了，哇，前面肯定有警察，这是干嘛呢？但是其实真不是，我们首先啊，我们在这个环路或者快速路是不会进行这种卡口的这种检查或者这个执法的，你包括高速我们都不会执法，它一定是有了一些

0: 但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大家是成年人，这个情绪不应该发泄在别人身上或者是无关的人的身上哈。就包括上次跟这个网约车司机师傅聊天，然后他就说到就是有一些这个乘客啊，就这儿不能停车，我就让你在这儿停，你不给我停我马上给你差评，然后平台就处理你这个差评，你可能就意味着他很多天接不到单，或者他的什么什么分会扣，或者他这个评价会低。可是他说这不能停车呀，这停车的话我有可能会被罚款。乘客不理解，我就要停这个地方，我看别人都停，你凭什么不能停？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说大家在这个参与过程当中需要去相互理解的一些事情。
1: 你一定要理解他面临的是什么，或者说你能站到他的角度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您就放心，这个世界上啊，他没有人是诚心找麻烦或者说想惹事儿了。对，他肯定都是希望这个哎大家都挺好，这个秩序也好啊，是吧，说安全也好，都挺好，那才是一个咱们共同的愿望嘛。
0: 对，所以其实咱们还有一点时间哈，就是面对这个车水马龙的这个道路交通，京城的道路交通，您觉得就是警察交警这份坚守现在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太伟大的这种愿望，说我能把这个道路治理的到多好，然后说这个交通事故能降低多少，我最大的愿望其实就是让大家每天回家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然后有一个好心情，路畅心宽。
2: 心宽路畅，这是所有道路交通参与者包括我们交通广播对吧的初衷，像那个早晚高峰的节目叫一路畅通。
0: 对，就是不是说真的说这个路况，因为既然你在路上嘛，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车多啊拥堵啊，这都很正常，但是可能我们要希望说能把这些事故也好，或者这种伤亡的一些情况能降到最低，因为我们真的不希望是一些人为的因素导致可能一个家庭破裂了呀，然后或者说

0: 是你有一些是人为的这种原因或者不注意造成的，就咱们尽最大的努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1: 嗯，对，所以咱们说这个最平凡的岗位哈，但其实也是每一份岗位都是一种坚守。包括咱们五一劳动节做了五期节目，可能会在不同的行业，但大多数跟交通相关哈，可能在不同的岗位都在发着自己的光芒。有一些可能是去这个去传播我们的一些国产品牌，然后有一些呢可能就做着一些这个去宣扬我们一些自主品牌出海道路的一些工作呀等等。
2: 对，还有一些默默在后面帮我们在做汽车耐久性长期测试的工程师，这五期节目其实我们涵盖了很多，就是交通参与者的方方面面，都是咱们的一线工作者。
1: 嗯，
2: 那其实在北京车水马龙是日常，川流不息呢也是人间烟火，所以当这个假期万家出游，假日欢腾的时候呢，总有一群身影是坚守在路口街头。
1: 嗯，
2: 在北京数千名的公安交警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像冯镇警官这样的一线的民警辅警，坚守赴使命，以责任来保护畅通。
1: 对，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对于每一份职业能多一份了解。当然其实最终是希望什么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出行，安安全全的回家啊！这也是我们所有的不管是交通广播的工作者，还是说咱们这个一线交警的一个最大的愿望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哈。
2: 好，五一劳动节我们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交通守护者，致敬所有平凡又伟大的劳动者，祝大家节日愉快。我是张琪，
1: 我是赵爽，感谢冯镇警官，
2: 谢谢冯警官。
1: 嗯，稍后是1039会旅行。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关注联络线：莲石东路青塔桥西西向东，蔡营南路北段南向北，万泉河路南段北向南车流量大。辅石路定慧桥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德贤路望星湖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京东快速双桥西侧进城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京城高速进京方向高顶桥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
2: 丁香漫染京城时，北京就慢了。晴和日暖，春光正好，半盏清茶温润留香，品味弥漫开来的城市烟火。我们守着日常，不必盛大，只愿每段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都有光。北京交通广播，五一和你一起好好过节。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4: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北京时间11:04，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王一。这一上来，哈哈镜就猜关键词哈，您这猜的不对。今天没有视频，但是有朋友啊，有朋友，有我的同事啊，大家也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主持人。小航，欢迎小航。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非常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来一块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样一次1039会旅行里边到底哪个旅行方法
4: 是你
5: 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要去玩。
4: 对，
5: 哎呀，
4: 前些日子小航刚刚这个深入的去沉浸式的旅游归来。
5: 哦，是
4: 这个地儿，就是这个离北京你说其实也不算特别远吧，你去趟
5: 不算太远啊。
4: 是怎么去的？
5: 坐飞机去的。
4: 坐飞机多长时间？
5: 不到两小时。
4: 不到两小时，
5: 对，
4: 直接落在了
5: 这个湖北的十堰武当山机场。然后这回的话，我们的目的地就是丹江口，
4: 湖北丹江口。
5: 对，
4: 小航去了多少天？
5: 一共是来来回回4天的时间。
4: 4天。
5: 对，
4: 如果大家去建议玩多少天？
5: 我跟你讲啊，这个时间啊，风险由人，但打底，
4: 哦，风险由打底，
5: 打底得2个晚上3天才能够玩的
4: 舒服，
5: 基本上能够到位，因为点位还真的太多了，
4: 哦，想逛的地儿特别多。
5: 对对对 对,
4: 对吧，哎？
5: 你像是那个经典的武当山这景区，咱不用多说了啊，
4: 哦，
5: 这都是必去的。我们今天节目里边都是不用再多去提它了啊。要是光提武当山，可以说一年啊。
4: 你看张超马上说南水北调的水源地。懂，
5: 行家，
4: 行家啊。
5: 对，
4: 所以说其实丹江口大家很多朋友可能乍一听觉得有点陌生，我们先跟大家说它在湖北的这个武当什么武当
5: 丹江口，
4: 丹江口就是丹江口。
5: 对，
4: 另外还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其实咱们是北京是南水北调的
5: 起点，北京是终点，
6: 终点，
5: 哎，
6: 人家是起点，
5: 汉江水直接跨过去，然后的话，历经了这么多年以来的这个修葺的工作，其实去年是南水北调的一个整年份啊，这个中线工程的十周年的时间，所以的话呢，我们赶紧就顺着水，饮水思源嘛，我们得要回到丹江口，
6: 是的，
5: 梦回着军州去看一看啊。
6: 丹江口其实离北京并不远，
5: 嗯，
6: 啊，因为这个滋润了很多朋友的心田呀，
5: 是的
6: 吧？好，所以今天说说丹江口，这个

0: 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丹江口三个字，就是小航我们的这个同事最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您一到那儿最好直接就奔这儿来，
1: 哎，对，
0: 就是观赏一下这个南水北调这工程的这种壮观景象。
1: 丹江口这个水库的大坝，哎呀，这个大坝非常的壮观。你以往我们来说去大坝看哈，可能有一些人们会说我们能不能够坐着什么车在坝顶啊走这么一遭，但是呢坝顶这么一遭吧，你很难能够看到它的全景。但是丹江口水库这个大坝它不一样，它能够让你在整个大坝的最底端，在这个跟河道将近
0: 大坝底端，
1: 底端，对，跟那个河道接近平的这个陆地这个步道的位置往上看，这种壮观的感觉，哇，会有压迫感，会有一种非常神奇的力量，说原来这么大的水量从这个地方鱼贯而出，腾空升起，这样的一个这算什么啊，水蒸气能够在我们的身边铸就了这个南水北调工程伟大的这种造福我们北方人民饮水的这样一个工程，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当地的人们的。
0: 就是它成为一个广场了，对吧？大家都可以去那儿去参观。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丹江口，有小航拍的照片，还有视频，
1: 对，
0: 还有视频能看到，确实是很壮观。其实这个大坝顶端原来也是可以上去的，但是人家专门发布了一个公告，十月份因为这个水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1: 没错，
0: 所以就没不是那么安全了，就暂停了这个游览。那所以改成了广场游览，这就是你说的难得。这个广场游览，一般还不让去，你知道吗？
1: 你得约啊，
0: 对，
1: 因为人还挺多的，
0: 挺多的，
1: 对。
0: 啊，
1: 另外的话，这个丹江口水库这个大坝游览呢，可以推荐朋友们要看两回，
0: 哦，
1: 一回在白天，一回在晚上。
0: 哦，
1: 啊，
0: 这个朋友说这是什么博物馆呢？咱先把白天这说了
1: 啊，
0: 好吗？
1: 好好好，
0: 白天还能看到好多水鸟，
1: 能啊，他们会。

0: 在这个水面上慢慢的栖息，然后呢两两的还能够互相有个点互动的意思。
1: 嗯，
0: 这是在白天。晚上的话灯光更不一样了，它会把彩灯打到大坝上，打在整个的这个河道两边，会觉得哇，有点像这种声光电艺术这样的一种加上水景结合的感觉，整个的策划是非常好的。
1: 从白天在这个大坝能玩到晚上，
0: 以大坝为核心点，你这个大坝白天看完之后肯定要进行扩展嘛，我们可以走很多地方，一会儿我们会慢慢来去说。
1: 慢慢说，
0: 你中午总得吃饭吧，是不是？晚上总得吃晚饭吧，是不是？这个一天光在丹江口这个市区就够你玩的
1: 啊，
0: 那这个武当山这个附近这些个郊区的位置，那就更值得一玩了。
1: 这跟着你出去是不是有点太满啊？排的
0: 特种兵嘛。
1: 那咱这个还是从大坝说起哈。白天有从坝底往上看的，
0: 嗯，
1: 也有从这个高处可以俯瞰全貌的，我看你那视频，
0: 是是是，
1: 对吧？还有可以进博物馆参观的，你觉得从哪个地方给大家说起？
0: 我觉得就是说既然都先到了大坝的话，咱们就不如先把大坝这个事儿先看看完。
1: 好，
0: 有一个博物馆叫做丹江口工程展览馆。这个展览馆里面内容非常的丰富和详实，能够让我们从源头了解到南水北调工程整个的一线是如何修建的，那么当地的这个人口是如何能够进行这个疏散的迁移的，以及的其中那些个工程的节点，包括如何能够让水进行截流的，如何能够让这个人民得到妥善安置的，那么水质又是如何进行改善的，那么我们北方的甚至北京的人们又是如何能够喝上这丹江口的水的，一系列故事、
1: 特别详细。
0: 对、甚至还有这种不同的点位他们直接取的水的水样可以看得到。
1: 就是这个大坝或者这个水库，它不可能是从天而降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有人规划设计，有人修建，可还需要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
0: 特别的感谢丹江口人民。
1: 对，如果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丹江口三个字啊，能看到小航拍到的这个展览馆当中的很多很多的图片。
0: 嗯，
1: 比如说一不同的展区的内容，其中就有一段就是人家要离开故土，实际上是当地的百姓进行了搬迁呀。大家可以这个想想，咱们这儿水库也是大家搬迁后结果，那你住了几辈的人可能突然搬迁，大家一下子不容易啊，但是为了整体的这种全国一盘棋嘛，对吧？为了这个咱们北京喝上很好的水，一路上这个水灌溉这个祖国大地，那当地的居民做出了很多很多努力。所以小航说建议大家先从这，应该是从坝底广场过去。
0: 坝底广场，对，
1: 就可以参观这个工程展览馆。
0: 没错，展览馆的里边有一些能够让我们了解的知识点，其中能够告诉我们这个65年前的十万大军、十万条扁担、十万双肩膀，当时真的是肩挑背扛啊，然后呢就是奋战在这个汉江河道上面，让整个的大坝从162米逐渐又加高到 176.6 米，蓄水的水位从157米提高到170米。总共的库容是一共是339亿立方米，每年可以向咱们北方调水95亿立方米。
1: 对，在当时最开始的时候可没有现在这个说基建这个水平。
0: 真的
1: 啊，是靠的是勤劳的手、智慧的想法和勇敢的不懈坚持不懈。
0: 那真的是一笸箩一笸箩的把那个泥沙挑出来啊。
1: 您再看这大坝，就不光觉得哇真雄伟真壮观，这真是这个劳动人民智慧啊和这种体力精神的一个结晶。
0: 没错没错。那这是刚刚我们在坝底广场这个展览馆啊、那其实的时候如果说想要再去登高去看全景、那我们可以再来选一个新的地点。
1: 好，等会儿有朋友问说那怎么进这展览馆参观，这样你也可以搜一个叫丹江口文旅的微信公众号。
0: 是的，
1: 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介绍提示，同时还有这

0: 可以可以可以，完全可以啊。
1: 那边有一些用这个当地的一些植物来去做的这种的菜，一开始我们都觉得它不是绿叶菜哈，它给你榨成汁儿，那个汁儿呢给你煮成
0: 榨成汁儿再煮成别的
1: 啊，然后呢喝着吃的啊，它是一种饮品，
0: 就是糊糊
1: 糊糊啊。你要不知道的话，真以为这是一杯魔芋吗？还是什么？不是那个，
0: 其实是什么呢？
1: 好像是葛根还是什么东西
0: 哦。
1: 就但它会非常健康，
0: 那肯定的。
1: 啊、还有木耳汁儿，
0: 木耳汁儿，
1: 木耳汁儿，对，也很好啊。
0: 建议大家到丹江口尝尝，你尝了吗？木耳汁儿？
1: 哎，不错。那个木耳汁儿的木耳不能太多哈，要不然它有点这个，会有一种很浓重的木耳味儿。对。淡淡的香气，
0: 自己选择放多少木耳啊？
1: 啊，不不不，你可以少喝点嘛，冲淡点也行。
0: 哦哦哦，明白明白。木耳汁儿头回听说。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丹江口啊，你必须要能够跟大伙儿啊去吃一点他们本地的一些，就是
0: 什么呢？咱们间隔之后，你给大家揭晓一下啊。说到吃，我看小航滔滔不绝啊，看这儿水好，您说他吃的能不好吗？对不对？这个北冰洋在那儿建厂了，景儿也好。你看看大家回复丹江口，看看这个大坝，这还没说到晚上呢，还没说到这个，你刚看了水，那还有山要看呢，
1: 嗯，
0: 对不对？看水看山，咱的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丹江口，我们间隔之后吧，回来小航再接着跟大家分享，
1: 没问题
0: 啊。
1: 嗯

0: 只需要简单的处理。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啊，真的是入口即化哈。另外，他们还有很多的这个鱼的吃法，既然是全鱼宴嘛，甚至人家一条鱼能够多吃鱼头，咱们炖汤啊，然后呢，鱼身子咱们可以来做清蒸，鱼尾再红烧，整个呢，据了解当地有20多种的做鱼的方法。我觉得他们可以开发一波这个邪修，直接上抖音，然后让大家伙去学
0: 习。组织大家，我觉得、哎、我以为你要说组织大家再去开发啊。这个其实我估计鱼骨也可以烤一烤。
1: 哎，真的有，人家鱼鳞可以直接吃，鱼鳞炸成脆片直接吃，特别好。
0: 哦，
1: 嗯、口感也非常的
0: 神奇。那也下酒是吧？然后没事当零嘴也可以。
1: 对，但不能吃太多哈、啊，这油大毕竟是。
0: 哦、嗯，是吗？鱼鳞油大、哎、
1: 炸的嘛。
0: 啊、嗯。哦，希望发展烤的不是，原来你看那个武林外传里边那个同福客栈说什么做什么鱼鳞什么那菜，还觉得就不可思议，人家真会做，
2: 是是是，
0: 真好吃，也看鱼也看手艺，
1: 没错
0: 是吧。
1: 哎，
0: 到了丹江口这个鱼的吃法咱就开打开脑洞，
1: 嗯，
0: 好好的选择一下。贵吗？
1: 不贵，大概如果说是这人越多越划算，因为其实鱼啊都挺大个的哈、
0: 哦，
1: 人少的话，那不就是能你吃到的种类也少吗？对对对。要是说一家要是三口或者是四口的话哈、啊，想吃足了吃美了的话，人均。

0: 大家可以回复这个丹江口或者夜游啊，或者直接不用回鱼了，那个小航光吃没拍啊，要不然我早就给大家安排了。他这
1: 没顾得上，说明有多好吃。
0: 对，他现在回忆他后悔了，他以后得多拍，要不然他回忆他痛苦。
1: 对对对，我发现我手机里边没有鱼的照片了啊，
0: 都在肚子里呢，没在手机里。哎，这个大家可以搜索丹江口文旅，那里边介绍还是挺清，那里边有那个鱼的照片。
1: 有有有
0: 啊，挺
1: 还有一些做法什么的都有。
0: 对对对。咱说夜游吧，
1: 夜游
0: 吃饱喝足了，接着玩晚上。
1: 夜游夜游嘛，就是夜，就很值得要去点赞的一种玩方、玩的方法。因为什么呢？这个夜游啊，咱还是可以以这个大坝为核心。那么整个大坝，刚刚我们说的，它被灯光所点亮。那么咱们在整个这个，因为它这个跨的河上面有好几道这个桥呢。那么在桥上面可以远观大坝，有一张照片我记得就是能够看它这个大坝的这个晚上灯打亮了以后的一个正面的照片，特别的震撼。那么其实呢，这样一座桥，
0: 有的我给大家安排了，是吧？隔着栏杆你拍的，
1: 就是它，
0: 对吧？
1: 对，
0: 特别雄伟壮观，以为是一个什么殿堂的建筑，
1: 像个宫殿的。
0: 对，这就是大坝。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各位朋友就回复两个字，夜游，
1: 对，
0: 夜游啊。
1: 另外，人家那个。这个整个这大坝对面这个桥本身也很漂亮，有三道大拱。这个地方呢，可以称之为叫做沧浪洲湿地公园。那么在这样一个公园之上，横跨了好几道这个桥，有其中有一座是这种红色的这种三拱的拉索桥，特别漂亮。那么这一座桥上面它会有各种各样的灯光秀，也能够
0: 桥上表演灯光秀。
1: 对对对，就跟那个大坝它是能够相互呼应的一样一种感觉，甚至还可以显示一些
0: 流动的字。他说三个拱，大家跟大家说一下，他说那三个拱，小航说的三个拱不是底下的拱洞，
1: 是斜拉索的拱啊，
0: 斜拉索
1: 拉索的拱
0: 拱门，
1: 对
0: 吧？然后他有张照片他没给我，刚才给我展示，然后。这个桥自己上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彩灯，晚上会不断，你不用给我了，你不用给我了，我不要了。我要跟大家描述，就是
1: 来
0: 有各种各样的彩灯，它会变换色彩，
1: 对，
0: 是吗？
1: 还有灯光秀，上面可以有一些画面啊，
0: 哦，甚至有画面
1: 能够流动的感觉，
0: 哇，
1: 对。因为当时正好是这个有一些个纪念性的活动，上面在这个反复呈现上缅怀先烈啊这样的一些个字都会出现，所以它是有主题性质的。而咱们为什么要值得去夜游的原因在于，我们就可以徒步走这道桥，因为这个桥上面这个桥面它有专门的人行道，而且铺的特别的好，是那种塑胶小粒粒的软软的。
0: 哦，
1: 我们上面跑步也行，夜跑完全没问题，一边夜跑一边看桥，一边看大坝，整个这个夜景啊收入我们的眼眶当中。另外，它在这个桥的末端，在大坝的跟前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摩天轮，晚上也会被打亮。
0: 这摩天轮晚上能坐吗？好像最近关了。我关注了那文旅号，就大家如果那个什么就搜索那个丹江口文旅，他也提示了最近这摩天轮可能要维修啊，还是什么？
1: 可能也是因为一些维修或者天气原因。
0: 我想起来了，
1: 对对对，
0: 那个人家公众号都推，都写得很清楚啊。就要是能做，我觉得晚上也挺浪漫的，
1: 很浪漫哈。那其实还有更加浪漫的事情，就是晚上你可以参加一些个相关的夜游的活动。这个刚刚咱们说了，这个可能啊玩也玩也来走一走，这个差不多了哈。那当地还有像什么呢？有一些非常棒的这种演出也能够去看一看。
0: 对，我看除了就大家如果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夜游哈，除了给大家拼图拼了一张小航拍的大坝的夜景。
1: 哎哎哎，
0: 上面还有一艘游船，
1: 叫南水北调号。
0: 哦，南水北调号下面还有一个好像是那个公园似的水都花月夜。
1: 哎，对。
0: 再下面还有一个舞台，有人在这个表演，这都是不同的事儿。
1: 对，那么其实它是一条一个线路，
0: 哦，一系列，
1: 我们可以走过水都花月夜这样的一个像是夜市一样的地方，
0: 哦，
1: 能够买到跟刚才咱们这个丹江口文创相关的这些个好东西。那么以及北冰洋的东西啊，穿过这个水都花月夜的夜市之后，我们就会来到南水北调号的跟前儿。那么登了这艘大船上去，你会发现，哇，这不只是一艘船，它里边还有演出，是一个小剧场的感觉，
0: 移动的剧场。

0: 名字就叫做梦回均州，它是一个结合了声光电的一个、
1: 哦、
2: 对、
1: 哎嗯、均州刚才说了就是水库的这个方位原来的地方，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对。这样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夜游，那咱就从水都花月夜说起呗，
0: 没问题，
1: 对吧？你都体验了，因为我看你还录段视频，您点开视频能看到有那个
0: NPC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官方的角色，
0: 有个小哥哥
1: 穿着这公子的服装，
0: 哎、对
1: 啊，背着手来抬着手跟大家说啊，
0: 让你就是带着他的这个情绪一起穿越回到当年的均州去，然后从古到今通过一些文艺演出给你讲明白，包括有一些弹奏的音乐小项目啊，还有这是在甲板上面啊，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表演项目啊，有诵读啊，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能够融合在一起。
1: 诵读你没展示一样吗？
0: 对，咱们得听当地的嘛，对不对啊？
1: 哦哦哦。
0: 然后的话他也有船舱，船舱里边也有这个用丹江口的水来去煮的咖啡。飞，然后你可以能够去体验一下，
1: 穿过这个小街就上了船，
0: 这个船对，
1: 就到你在这个水都之夜，就是你要消费的话，是用它当就是里边有特制的钱，还是说
0: 那倒不用啊，
1: 那倒不用了，就直接
0: 扫码
1: 扫码就行啊啊啊！我以为有那种沉浸式的，不就是说给你换一种什么什么他的那个，
0: 那就麻烦了，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就赶不上演出了，就是
1: 哦，耽误着了。
0: 演出它是有定点时间要去开的嘛，
1: 哦，
0: 我们提前买好演出这个票，然后进场了之后赶紧要选
1: 好位置，明白了，这相当于看演出之前的一个热场，
0: 沉浸式的热场，
1: 对，
0: 哦、对
1: 让你先。走进这个历史，
0: 嗯，
1: 因为当演出演的还是近代的事儿，对吧？
0: 对，
1: 新中国的事儿，
0: 没错。
1: 那这过去是古代的事儿，你在这当中去，这哎，那就是说等于这些活动都包含在这门票当中。
0: 是这样，水都花月夜这个夜市本身是不要
1: 不要钱
0: 的
1: 哦，
0: 但是我们进到这个南水北调号里面看演出是要收这个演出票的，
1: 嗯 嗯, 嗯
0: 啊，那么根据位置的方向或地点不一样，价格
1: 不
0: 一样，
1: 一样的啊，这个哎。你刚才说那咖啡，丹江口的水、
0: 啊、
1: 泡的冲泡的咖啡
0: 啊，
1: 如何？
0: 那你还得要看豆子嘛，不是？当然，那个水本身哈，我们觉得它起码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跟自己平常在北京喝的水这样一种亲近感、
1: 哦。
0: 我们不在北京，我们来到水的源头，用着源头之水去煮咖啡，也能够让我们去，这不是溯源吗？现在就是说，
1: 明白，明白，明白。而且确实。你到了那儿用那儿的水来冲泡一杯咖啡，感觉多少会有点不一样，
0: 情感价值
1: 对，是这样不一样的。
0: 嗯，
1: 穿过水都花月夜，在甲板船舱上做一些这个互动游戏，
0: 对，
1: 喝一杯这个小饮料，
0: 对，
1: 然后慢慢的来走到剧场当中，
0: 对。尤其呢是刚刚我们在说这个水都花月夜里边要有一个叫做水都有礼的文创店，这里面有很多跟他们丹江口相关的这个文创的小东西可以能够去选择一下。
1: 那就是看演出之前大家早点去把这文创店逛一
0: 逛。打打卡一定要的。
1: 因为演出完了估计这文创店人也下班了吧。
0: 那肯定啊。
1: 对呀、所以就先去各位。小航一看没少买，我看他眼睛直放光。
0: 哎呀，也关键是没少吃，因为会发现这个一切的一切都跟鱼有关系
1: 啊、
0: 所以我觉得一个城市在文旅方面要寻找到一个特别有标杆性的主题是无比的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打动我们所有人一定要去到丹江口的理由，不只是要去饮水思源，更要去体验当地的质朴的人们，感受当地的优质的水源和水源内那最优质的鱼，嗯，就是一定要去感受
1: 最优质鱼、就是进肚子了呗，
0: 就是你去那儿，
1: 我估计肯定当地
0: 也行啊，
1: 这种比如锦鲤呀、对吧，然后这种这个连年有余啊、这种富贵的然后吉祥的话语祝福到那儿肯定是特别丰富。
0: 我想下次我要再去的话，我非要带着咱们大运河音乐节那个形象，那个咕噜噜那条鱼
1: 哦，一块儿
0: 去打卡去
1: 互动，也这个拥抱一下。
0: 对，两条鱼
1: 你最好穿上那个玩偶型，跟找一个你俩拥抱一下，或者要找人穿，然后俩人抱着你
0: 也行，这可以，
1: 这不、对，不让你穿就可以。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夜游，这说到了要事儿呢，我们还是在间隔之后让小航再给大家讲讲。
0: 嗯，
1: 另外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待会儿回来你给回答回答。
0: 好好好，
1: 好吧，
0: 啥问题？我先准备准备呗，
1: 不用担心，一切尽在你的掌握，我觉得
0: 好。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5: 我们真的
4: 会旅行。
3: 路况信息，
6: 关注高速路，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康庄桥东侧有。

0: 事故，对，排到康庄检查站。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河大桥到黄岗桥主收费站到来滚营桥，京港高速进京方向赵新店收费站路段接连有两起事故，杜家坎收费站到华东桥，大广高速进京方向庞各庄收费站路段西红门收费站路段分别有事故，大兴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团河行宫桥到小白楼桥持续车多，机场二高速平房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京哈高速姚新庄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多，对，排到郎府寺桥。德贤路望星湖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多。关注六环路车多路段，北六环苗圃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对尾排到关牛坊桥。东六环北窑上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南北双向车行缓慢。西六环魏各庄收费站到千林山桥南向北，南六环天水桥西向东车多流量大。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今天说这个湖北丹江口啊，咱们抓紧时间，这个大家可以回复夜游，赶紧说一下那个剧演的就叫做
1: 梦回军州，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沉浸式的演绎。那它能够让我们去通过它整个的这个舞台的声光电和甚至是3D 加 4D 的这样的一种座椅的设计，还能够闪转腾挪的感觉，让我们
0: 这么立体呢，
1: 很立体。你甚至还能够跟观众本来是啊这个一排一排坐，会发现前面一半人往前，这个椅子就往前推了，然后他能转过来变成面对面看，
0: 哦，
1: 就是从单面
0: 完全
1: 变成四面台，
0: 沉浸到真实的景象当中，
1: 整个的内容非常好。它展现就是这个为了建设丹江口大坝，古城军州古城沉没在水底，26万移民搬迁的真实故事。那么当演员演到这个捧着故乡的泥土告

0: 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1: 嗯，
0: 但是可能能带走一些自己的家人，却带不走陪伴自己的宠物的这种场景，特别难过。哦、但是我觉得这是要特别特别感谢丹江口人民为整个的南水北调工程付出的巨大贡献。
1: 嗯嗯，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夜游”。另外有朋友问到的这个事儿，就是刚才你不是提到这个橘子园嘛？说那橘子园是专门只给北冰洋，还是说大家也可以买这橘子，可以摘？
0: 你想啊，人家北冰洋都跟那建厂了，橘子园肯定不是一般二八二般的大呀。人当地是盛产橘子，所以呢有这么一个、
1: 哦、特产，
0: 对，叫做红甘平这个柑橘的这个一个旅游区，包括苹果和橘子都有。所以呢在这个甘平的柑橘、哦、我们可以亲手进去采摘去。
1: 哦，又有柑橘又有苹
0: 果。苹果、
1: 哦、
0: 对，它叫平橘，哎，甘红甘平橘旅游区。
1: 哦、
0: 嗯。所以呢这个地方你可以能够，当然我们不进去采摘也没问题。
1: 直接买也行。
0: 路边有好多这个橘子摊、嗯、哪儿买都好吃。
1: 采摘高兴啊。
0: 它不是纯甜口的、
1: 哦、
0: 它是小酸甜口的、
1: 哦、
0: 这样话可能做我们这样的一个橘子汁儿啊，橘子饮品啊，口感更丰富。
1: 嗯嗯，
0: 它整个的橘子也很好剥。当时我们在车里边买了一兜子又一兜子的、
1: 这个、啊，
0: 在车里边剥橘子，你会发现整个车厢都是那种橘子的柑橘香味儿。然后你会觉得
1: 太适合老北京人了。我们剥完橘子什么的，就愿意把那橘子皮放暖气炉子
0: 烤一烤啊。哎，
1: 不是它。就求那个味儿，让屋里都充满了哈天然的味道。
0: 对对对，
1: 你喷什么都高兴。
0: 往那搁30年变陈皮是吧？
1: 我妈搁30年，你这一看就是上了山了，然后要修炼了。正好咱也说说山吧，最后的时间了。
0: 好好好，
1: 大家除了回复夜游、回复丹江口之外，请回复武当关山。
0: 嗯，
1: 武当就不用说了，关是当官的官。
0: 哎，
1: 怎么就关山了？
0: 哎呀。这个关山呢其实是我们当时去到了这个丹江口的第一站啊、哦、武当关山。
1: 大家回武当关山，这可能看到特惊讶特帅气的视频。
0: 哎，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武当山啊有这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景点，那就是金顶那个金殿，对吧，啊，这个都不用多讲了。但是呢其实您可能还不太知道，在武当山，在关山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有另外
1: 对，它是另一个峰，武当山的另一个峰
0: 叫大明峰，
1: 大明峰，
0: 大明峰，可以坐索道上去，索道大概能够得走个15分钟，特别长、哦、啊，把这个提升也很高，
1: 那不是纵览山景吗？
0: 哎呦，太漂亮了！你会发现整个的山尖啊，就能够是也在云雾当中的感觉一样。那么在大明峰的峰顶
1: 有什么呢？
0: 一座跟这个金顶遥遥呼应的位置都一样的玉殿玉顶，
1: 真雕栏玉砌，真的雕栏玉砌。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武当关山，这个关是当官的官，
0: 嗯，
1: 官员的官，武当关山，好吧，
0: 对，
1: 就是在这个大明峰是吧，
0: 对，大明峰的峰顶上，
1: 峰顶上，
0: 对，
1: 然后能有一座，小航给大家拍了，
0: 对，
1: 非常的厉害，这用的玉料可嗨了去了。
0: 对，一共有300多吨，叫做白雪公主和黄根玉啊、
1: 哦，
0: 这样的玉器，然后能够在现场啊打造。
1: 你听那玉的名字，就是打外来的。
0: 对，它非常的白、
1: 哦，
0: 而且它整个的这个，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玉雕工艺有7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其实呢，就是在这个山的峰顶的时候来这么一座玉殿啊，据说造价都过亿，在2017年的时候。哎，就是能够建成了这样的一个玉殿玉顶，特别值得一看。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玉殿的上面哈，能够遥遥的哎看到远处的峰顶的金殿，你能看到，
1: 这叫遥相呼应嘛。
0: 对对对，而且呢在整个这个大明峰的顶上啊，还有一个市集，有吃有喝的，还有能够住的地方，
1: 还有市集，
0: 有市集，对，你能够在那儿买到很多很多这个在景区里边的好吃的，也就是说你不会饿着肚子爬山嘛。
1: 小航对文创可能一般，对那个这文创
0: 民以食为天嘛，这不就是哈，
1: 是很有道理。
0: 哎，对。另外呢，这个玉顶索道它整个的这个过程一定要好好的体验。我特别建议各位哈，上山和下山分别坐在两个面，上山我们坐在朝山面往上看。
1: 哦，
0: 觉得哇，这个景色一步一步的靠近这个山顶。下山时候你坐在背山面往下看， 也

0: 非常壮阔，能够这个
1: 就上山坐正座，
0: 哎，
1: 下山也坐正座，
0: 对，对对，就这意思，没错没错，这样的话你能看到两面不重样的风景。
1: 嗯，
0: 当然还有像玻璃栈道栈桥，
1: 人怎么办呢？
0: 那个，我建议大家。

0: 这个关山这个位置啊，有一个题词叫做武当秘境御翅关山，御翅嘛，
1: 赤剑的，
0: 就是对，所以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去感受一下这种非常有古典气息的灵气所在的这种气势。
2: 嗯
0: 啊，因为各路的贤人们他们都来到这里边去感受过，因为其实在这个关山之下啊，不光是有能够让我们看到的这些个非常灵气满满的景观点，还能够让我们喝到这个丹江供水，它当地的矿泉水。
1: 哦，
0: 对，这个矿泉水翻过来，它那个水那个标的里边这一圈就是能看到武当山的这个全景。
1: 哦，太妙了，太妙了。诶，我想知道那个图片，你拍的那个特别吓人的那个
0: 啊，那个玻璃栈道，
1: 那是啊，玻璃栈道啊，
0: 玻璃栈道
1: 在武当关山上是吗？
0: 在这个大明峰的峰顶，
1: 我的天！
0: 但是你要是说想去那个玉顶的话，不用走这个玻璃栈道、啊、
1: 哦，这是两条线，
0: 哎，两条线
1: 啊。行，这个节目呼呼啦啦就来到最后的
0: 呼呼啦啦，怎么就
1: 半分钟了啊？半分钟，你还有什么心里话要跟大家说的？
0: 就是来到武当山，来到丹江口的话，就是务必要去看一看丹江口的这些个除了武当山之外的那些景区景点，了解当地的文化，要特别感谢当地的人们。
1: 嗯，对，更多的去感受一下吧。大家可以搜丹江口文旅，丹江口文旅。谢谢小航，
0: 谢谢大家。
1: 对，谢谢收音前的各位，我是王一，稍后是欢乐正前方，咱们回头见。

0: 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1: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2: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3: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有床垫子呀？别挤，别挤。
0: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5: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6: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7: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6: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7: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6: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8: 中国长城博物馆。
7: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6: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2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关注高速度，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康庄桥东侧有事故，队排到康庄检查站。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河大桥的黄岗桥主收费站到来管营桥。京广高速进京方向赵辛店收费站路段接连有两起事情发生，杜家坎收费站到华东桥。大广高速进京方向庞各庄收费站路段、西红门收费站路段分别有事故。大兴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团河行宫桥到小白楼桥持续车多，机场二高速平房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京哈高速姚新庄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朗府寺桥。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3: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正在为您播出。各位五一节快乐，我是夏明。
4: 各位好，我是王维。
3: 哎，
4: 今儿立夏啊，
3: 怎么这么高兴呢？
4: 咱安排什么菜了？
3: 没什么菜，咱安排一场书。
4: 听
3: 场说书的。
4: 好，
3: 有演艺节目。
4: 哦，特别好，
3: 行不行？
4: 特别好，
3: 而且也跟立夏有关系。
4: 真的吗？
3: 真的，就说立夏吃什么。
4: 那怎么我听今天说书的说主要吃你啊，
3: 主要立我。

0: 学院高级讲师刘志林老师，欢迎刘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好。
2: 嗯，欢迎欢迎。今天立夏，所以把您请来主要跟大家说说立夏都吃什么。
0: 哎，
2: 真的，我朋友圈里一看，就一到立夏，当然以北京的朋友居多呀，嚯，几斤几碗的，但是基本上不是吃饺子就是吃面。
3: 但是我记得立夏没什么讲究啊，从小就没什么讲究，而且大家吃的好像也不一样。
0: 有的朋友就说了，说立夏的时候吃什么，有说吃饺子的，有说吃面条的，
2: 嗯，
0: 还有说他们村里呢是把各家拿点米啊，拿点豆啊，熬一锅粥，
2: 嗯，
0: 大家就喝这粥，
2: 嗯，八宝粥来的，
0: 哎，类似于这样的。
2: 先问我们的刘老师
0: 啊，
2: 立夏吃什么，南北方应该是有差异的吧？
1: 对，肯定有差异。其实呢，过去那个立夏是中国古代特别重视的一个日子。今天不跟那个小夏同志关系特别密切，
3: 是
1: 为什么跟他密切呢？你看过去讲，说什么叫立？立呢就是开始，翻译过来就是什么时候有的小夏，
2: 哦，
1: 是吧？
2: 多亏他不姓那立，要不就打立了。
0: 我是80后的，
1: 对，
0: 80后开始立起来的。
1: 对，就是那么立什么呢？立夏，我们小夏同志是不是姓夏？
2: 对，
1: 那么夏是什么意思？夏是什么意思？
2: 夏
0: 是百哦，不对，
2: 数笔画呢是吗？
0: 夏是夏天，热，
1: 那个
0: 热情，
1: 夏呢？过去古人说呢是甲也，甲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夏天就是大的意思。那个翻译过来呢，就是你看啊，一到夏天，这天也暖和了，是不是好多万物生长都长得？都像点样了，
2: 对，
1: 所以呢，过去讲就是立夏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天气的变化呢，就是比较热了。完了以后呢，是什么一热了就是什么呢？就叫夏天。夏天的一个标志就是暑热，就这俩字嘛。
0: 啊，对
1: 啊，所以呢，你就占了一个字儿，就是那个热了。热了什么呢？万物长大了，你就叫什么呢？夏就有大的意思。实际上，万物生长就是从立夏开始。
2: 哦、
1: 就跟你说，你老说吃什么？没长东西，你能吃什么呀？
2: 哥，我明白了，以后我直接在他这个夏字前头再加一个字，老夏。
1: 所以呢，今天看着好像今天我们过日子没什么隆重的活动，
2: 嗯、
0: 啊，
1: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这一天是很隆重的。你看过去讲那个24节气，有那个几个特别重要的日子，一个呢重要日子就是什么呀？就是四个立是特别重要的，
2: 立秋。
1: 那、啊、你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就四个立，
0: 对，
1: 都是每个节气的开始。那么全国要搞大型活动的，那一般呢就是提前三天，比如今天是立夏。提前三天，那个太史官就跟那个皇帝说了，三天以后到了立夏这日子，你得好好准备斋戒，高度重视啊。然后到了这一天呢，干嘛呢？举行活动。所以说呢，活动呢，过去讲立，就是我们立夏有什么活动呢？第一个就叫迎。你看每一个立的时候都要迎，迎什么呢？夏天你就叫迎夏。那你到哪儿迎啊？你说我们迎小夏同志到哪儿去迎去啊？
0: 买彩票。
1: 买彩票。
2: 嘿，你得买什么彩票？
1: 所以呢，过去讲啊，你看它的方位，
2: 嗯，
1: 你看啊，过去叫东南中西北，然后对着春夏长夏秋冬，那么对着南边这个方位呢就是夏。所以你要迎的时候不能随便找小夏的时候，你得找对方位，要不你碰不着他呀。
2: 哦，
1: 到哪儿碰？如果按中国五行来说，你得到南边才能碰见我们小夏同志。
2: 还真是，他确实是从南边来的。
0: 我说昨天怎么坐的那地儿不对呢？去早了。
2: 不是去早了，你那数的不对。
0: 不要今天去正好。
2: 哎，真是。
0: 立夏我又坐南边。
2: 不，你对风还是不太了解。他永远按东西南北走的。
1: 转一圈是吧？所以呢，后来就是说他赢不是随便赢的，他一定是去南边。就过去中国古代写着去南郊去迎夏。完了后呢，所有的那个带着三公九卿，就是大型活动嘛，就是重要官员全要参加。那么参加以后呢，而且那个得着正装，就跟今天如果我们要迎小夏的时候，你得穿什么色的衣服啊？
0: 黄色的。红色的。
1: 对，你得穿红色。为什么呢？因为那过去讲啊，就是每个季那个东南中西北对着春夏长夏秋冬。

0: 对的那什么呢？青赤黄白黑。那你夏天对应的颜色就是红的，所以呢，这一天就文武百官就是所有的装饰基本上都偏红，
1: 谁让都来接我？
0: 对，就为了迎你，就一来在着重装。你看，就跟我们背景墙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你看见没有？
1: 平身吧，
0: 是吧？
2: 那今儿我穿错了，我不应该穿一条白裤子。
0: 对，所以
3: 拉出钱
0: 真是对。所以车骑这一项呢，全部都在什么呀？就是着红色。为什么呀？它在五行方位对着色彩就是红色。所以呢，后来我说了，你要是为了迎合这个，哪怕在吃上呢，你也弄点红的也行，是不是哈？应了应景、
1: 吃西瓜
0: 啊，对。完了后呢，他那个过去讲，这不是都搞完活动了吗？每次搞完活动啊，就跟你说了，跟皇帝去一趟不能白去啊。那这回来再赏点东西吧。您说赏你点什么合适？
1: 哎呀，
0: 什
1: 么万贯家财，
0: 万贯家财合适，在中国古代你都想不到。你看那个《地经景物略》，就明朝时候的书啊，专门讲就是这一天迎完夏以后，得赏大臣那个好多东西，其中赏什么呢？最重要一个东西就是赏你点兵。
1: 哦，给我派点手底下的人。
0: 不是那个兵，是冰凉的冰，
1: 冰块
0: 啊。对，
2: 嗨，你想多了。
0: 对，现在你听，赏点冰这算什么呀？是不是咱家有冰箱都不用冰了？但中国古代你要夏天能看见冰，
1: 那
0: 是、
1: 那倒是
0: 挺高级的东西，
2: 太厉害了。
1: 是是 是, 是。
0: 对，所以你看那个，现在你看那个，就是老北京你还能看见是不是有冰窖胡同。
1: 对，
2: 有。
0: 那干什么用的呀？那都是过去
1: 存冰的，
0: 存冰的，就是等于冬天的时候把那个河里的冰踩成一方一方的，那个冰往存在哪儿呢？存在冰窖里。
1: 对，
0: 往什么时候给滴了出来呀？那么你得什么呀？就是立夏这一天作为重要的那个物件，
1: 就这一天滴了上来。
0: 对呀、完了后干嘛呢？就是赏给大臣作为一个重要的东西。今天你说这不值钱，在中国古代那可值钱了。
1: 那倒是，那倒
0: 是不是？你看我们那个小时候，那个我们那个，你看那到那大合作社，你看那不是有卖肉的？是不是那个当时哪有冰箱啊？是不是一大块方冰？就咱小时候都能，我们小时候还能看见。
2: 就包括到后来了，你比如说你到冷饮摊上，你说你要买北冰洋，不都一块冰，所有都在那儿葫芦嘛，让它转，在冰上转。转完直接开、其实那就当天然的、包括哥哥刚才说取冰的那，你想我小时候就在冰窖口长大的，就在那边，那我听长辈们说，他们原来那个就在那个，因为那不是有护城河嘛，在那拉冰，大块的，拉一块冰大概是一分到三分不等，但是
1: 给的太少了，
2: 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
1: 那算还不错了，
2: 还好了吧？
1: 哦，
2: 因为三分钱能买不少东西了。
1: 哦，
2: 真的。
0: 对，所以过去古代这个是一个顶高级的东西，在今天看来不高级了，在古代是很高级，没冰箱的时候是很高级的。所以那个中国古代，你看最早的那冰箱就是讲那什么，就是叫做冰鉴。在那个青铜器时间就出现过，它那等于是外边一个大方的，然后再跳一小方的，完了在四周就埋的都是那种冰，就相当于中国古代最早冰箱是靠这冰的。
1: 对，
0: 完了呢，你看小夏一到夏天了，天是不是热了？
1: 热了。
0: 那热了以后，那我热怎么办呀？现在你有
1: 空调，
0: 你有电扇，过去那都是人工的
2: 山冰。
0: 山冰。
1: 哦，对。
0: 你看吧，就是所以你能得到皇上赏的兵，你就是，
1: 哎呦，
0: 起码你够身份。
1: 谢主隆恩、
0: 对，
2: 你得问会儿，就拿走放哪儿？
1: 就还得赐个冰箱。
0: 对，完了后呢，一个是迎夏，另外呢，过去讲那春天走了，是不是你得送？
2: 那么送春。
0: 对，所以呢，过去你看我们那个叫做一个是迎，另外一个叫给你饯行。就是你走了叫饯嘛，所以他中国古代用的什么呢？叫做饯春。所以他中国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无可奈何春去也，且将梅笋饯春归。这里边就告你了，我一个营还要把你送走春天。那么怎么送走呢？我是通过一个饮食嘛，你看我饯行是不是请你吃顿饭？那我这就跟你说了，那我请你吃什么呀？这里边有什么吃的呀？你那上就能看见有俩字儿，
2: 迎客饺子送客面，
1: 那就吃顿面。
0: 对，完了给我那上写了两个字儿、一个叫做鹰，
1: 鹰，
0: 就是
1: 老鹰的鹰，
2: 樱桃的鹰。
0: 所以呢，估计讲了，就是说夏天吃什么呀？其中有一个叫长三心， 那么长三星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樱桃，所以你在这里边就能看见樱桃的樱字。因为中国古代啊，就是说为什么叫樱桃的时候，他当时这么讲的，这有一个就这种樱桃这种水果，
2: 红的
0: 谁最爱吃啊？黄莺最爱吃，一种鸟最爱吃这个樱桃，所以呢他就把那个黄莺的莺那个音开始就用的那个黄莺的那个莺、
2: 哦、
0: 啊，完了后呢最后改成我们今天这个莺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呀，你看这个一听就是南方有那个笋，你看南方特别讲吃笋，所以还有一个就是笋，所以它叫鹰笋。所以有人当时就讲，就是这个时期践行的时候，请你吃的什么叫鹰笋宴，你看吗，家人宴席了吗，就是这个，这是一个践行。
1: 哦，
0: 所以呢既有迎还得有送，但是皇帝主要举行的仪式是迎的仪式。
2: 嗯，
0: 民间呢可能还有这个就是送的仪式。
2: 嗯，
0: 这是一个，
2: 嗯，
0: 我们叫一迎。然后呢二干什么事呢，叫在称。称什么呢，就是到我们到夏天了，这一天我们那个小夏同志要给他称称体重。
1: 嘿，这不合适吧
2: 、哎、特别好特别好不合适、嗯、
0: 为什么要称呢，因为你看我们有时候夏天啊是不是天热，你那个消耗能量大、啊、
2: 对，
0: 完了后呢你又吃不下去东西，
2: 没有
0: 是不是，就是夏天你就容易瘦了，
2: 是，
0: 如果你要是特别瘦了，那个东西就叫中国古人认为是你得了一种病，你看带着病字边的叫做住下。
2: 哦，
0: 那么怎么办呢，他就说呢，那我到底这体重掉没掉呢，他是一般在什么立夏这一天先给小夏同志称一下，
2: 嗯，
0: 完了后到立秋这一天呢再给他称一下，看这一夏天他是长了还是降了，所以呢他叫二称。完了后呢那个称的时候呢还得讨吉利话，比如说那个拿一个秤称老人，称花87，有钱难买老来瘦、
2: 哦、就是全是吉利话
0: 啊，对，就是净是吉利话嘛、哦、然后称姑娘今天那个胸主持没来，
2: 嗯，
0: 比如说称她，说称她多少斤呢，说105，我也不知道她、
2: 您说少了
0: 少了是吧，说100人家找上门，就说什么呀，这个体重是正合适，将来会嫁个好人家。
2: 哦，
0: 知道吧，就是相当于完了后称小孩呢，说那个称花大哥23，小官长大会死啊，就是将来会有出息。
2: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一天呢就是主要是叫做二称。他就当时讲啊，就是为什么有这个那个风俗呢，他当时讲了这么一个事儿，有几个传说、
2: 嗯、
0: 把那个孟获啊就是彻底那个给服了，就说我这辈子就服诸葛亮。
2: 嗯，
0: 诸葛亮后来交给他一个任务，就说啊那个以后啊，就是临死之前说啊，每年呢你去看一次阿斗，对他好不好，因为后来不是等于是蜀国被灭啊，就是你看他好不好，那怎么看他好不好呢，正好就是立夏，这正好就是立夏这一天，你去看他一眼，那怎么判断好不好啊，中国古人啊没现在吃的好，你看现在一说吃胖了就认为这人不好，是不是，
2: 嗯，
0: 古人不是，古人认为你要吃胖了，像你小夏这样认为你是最健康的，你像唐朝大美人
1: 是不是
0: 都是胖的，
1: 不容易
0: 你养那么胖不容易
1: 是
0: 所以呢后来呢他就是什么呀，就每一年他立夏这一天去干嘛呢，就给他称个体重，
1: 哦，看看胖了没有，
0: 看他掉没掉分量啊、
2: 嗯、
0: 如果没掉分量说明对你很好，
1: 哦，
0: 就古人他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呢后来他就讲啊，有一个就相当于引申到就是立夏吃什么，立夏呢就是说后来怕他那个掉体重怎么办，就在称之前先让他再吃个饱饭，
2: 嚯、
0: 哦！啊，完了后再吃个饱饭呢，完了后就什么呀？他就是蚕豆糯米饭，先给他吃，再吃饱了。另外说阿斗呢特别爱吃这东西，然后呢就给他吃那个蚕豆糯米饭，
2: 嗯，
0: 然后吃完了以后呢再一称，每年一称呢分量没掉，说明什么呀？说明对他不错，
2: 嗯，
0: 这是一种传说。还有一种传说呢，就是当时啊。后来刘备死了，说这阿斗叫谁给养的，就是送到孙尚香那儿。
2: 嗯、
0: 啊、那孙尚香那过去叫后妈。
2: 对。
0: 搁到后妈那也是，他万一对这孩子不好怎么办呢，
2: 嗯。
0: 那么其中也是这么一个，说那个赵云去的，说这么着称个体重。把他称完体重了，那意思如果这个体重要是每年都长了，那么就是翻译过来就是。

0: 说你对他不错。所以呢那天呢正好是立夏，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一个就是立夏称体重这么一事
1: 儿。哎，明白了吧。就因为阿斗吃的太多，所以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叫扶不起
2: 的
1: 阿斗太沉。
2: 哦，那倒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1: 愚公一思吧。
0: 对，就是现在说呢，胖了可能过胖不好，其实是不瘦不胖是正合适嘛，是不是？什么事儿都不能过。
1: 对。
0: 但是中国古代因为饮食来源有限，
1: 对，
0: 你看咱们小时候为什么说胖的好？你看我们小时候都说什么？哎，这人长得挺胖的，挺丰满的，说这样的好。为什么那会儿缺饮食？现在是你饮食极大丰富了，完了以后都吃撑了那么多了，完了以后你看倒过来了，说你吃的太胖不好，是吧？所以就又倒过来流行，所以这流行趋势就跟你说了，汉代喜欢瘦的，
1: 哦，
0: 唐代喜欢胖，是不是？这就跟流行趋势一样。
2: 明白了。听完刘老师刚才讲的这一段，我稍微总结了一下，首先可以吃几样东西啊，什么长肉吃什么。
1: 不
2: 是这意思吧？
1: 不，
2: 称体重。
1: 不，你超前了
2: 啊！
1: 第一，今天啊，回家先称个体重。
2: 哦
1: 啊，先称体重，
2: 看情况。啊啊、
1: 对，
2: 看你能不能吃。如果瘦得太厉害，吃点东西。
1: 是的，是的。
2: 如果实在是有点超标了，就别吃了。
1: 哎
2: 啊，开始合理健康饮食了。但是呢，得吃点凉的。
1: 准备凉的了，
2: 准备凉的了。
1: 对
2: 啊，但是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刚刚说的樱桃可以吃了。蚕豆可以吃了，
1: 笋
2: 可以吃了，现在可能还是个小笋尾巴，
1: 是，
2: 您可以吃吃这些了，啊，这属于还算比较鲜的。前两天我们还去那个一个淮扬菜馆子里边，问他有什么时令的东西啊，他说笋现在不是特别的好了，没有前段时间那么好，
1: 是，
2: 但是蚕豆现在刚刚好，海螺现在刚刚好，
1: 对，
2: 还有石鱼其实也稍微过了一点点，他说比如说河豚，哎，现在也是正好吃的时候，
1: 真捡贵的说都
2: 啊，是啊，人反正最后我们都没点
1: 啊，
2: 就点了个蚕豆
1: 啊，特别好。哎，你至少还能吃个那个河的螺，
2: 哎，螺挺好的，
1: 对吧？
2: 它也挺肥的，而且脆脆的，挺棒的，
1: 那还应该吃个地三鲜嘛？
2: 地三鲜，
1: 地三鲜，
2: 那是东北菜馆，那是东北菜。
1: 淮扬菜馆子没有，
2: 淮扬菜没有地三鲜，哪有地？今儿是立夏啊，都说立夏要煮粥喝，哦，真有这讲究。还有说是煮鸡蛋的啊，早餐呢就想起来了，鸡蛋羹了。做这个海鲜鸡蛋羹，哎呦，真好吃啊！因为是把海鲜埋在蛋羹下边，当我把做好的蛋羹破开的那一瞬间，一股海鲜的味道扑鼻而来。我用了点生抽、香油、白糖，又放了点香葱末，做了个汁儿，浇上海鲜鸡蛋羹上面，哎呦，再配上几块小茶点。还有小茶点呢，美好的一天就从一碗香喷喷的海鲜鸡蛋羹开始了。
1: 另外呢，母也说了，他说立夏吃爬糕啊，
2: 哦，
1: 荞麦面的，我自己蒸的，还挺好吃。因为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呢，正好请刘老师简单的说了一下，其实古时候那时候的一些规矩，一些讲法。其实接下来的这些时间，我倒是特别想听，比如说那个时候，就古时候啊，人基本上能吃到什么，跟现在能吃到什么。我相信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物产这么丰富，包括快递这么发达，对吧，吃的东西可能相对匮乏一点。
2: 明白您说的，有可能是现在还能吃到，古时候也在吃。
1: 对，
2: 有的是古时候吃的现在吃不到，有时候是古时候不敢想的现在都吃到了。
0: 因为中国人最后你甭管怎么说，最后都得绕到吃上。
2: 哎，是
1: 是
2: 是
0: 吧，
2: 对，
0: 绕到吃上呢。后来我说了，你跟仔细想一想啊，就是后来我研究研究，就整个夏天，刚才不是说那个蛋羹吗？哎，整个夏天就围绕着鸡蛋，好几个节气什么的节日都离不开这个蛋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后来我说了，这可能啊，中国古代那不是食物来源也有限，另外呢，好多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是以植物性原料为主的，植物性原料你发现没有？好多都缺蛋白质。
1: 对，
0: 就是而且是完全蛋白质缺乏。那你获取完全蛋白质，中国古人靠什么呀？第一个，肉没那么多呀，因为中国不是以种植业为主。
1: 对，
0: 那你要获取完全蛋白质，一个中国古代你看特别重视豆腐这事儿，那个它能获取。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重要内容，就是靠鸡蛋。
2: 对，也对，
0: 因为鸡蛋是一个完全蛋白质，而且呢是一个那个蛋白质生物价极高的那个物品，所以他就讲就是 如果你要容易住下，就跟你说容易瘦，我需要补补，那么拿什么来补呢？他就拿那个鸡蛋来补。所以你看那个，他就过去讲说，从小孩开始，因为小孩是最容易得病的，最容易住下的，所以他就从小孩开始，就开始给你什么呀，就是煮个鸡蛋。完了我煮个鸡蛋呢，他那意思就是就开始干嘛呢，说那个煮完鸡蛋先挂在那个脖子上，就弄个编一个小兜似的。完了像小孩呢，不仅要吃的这蛋，还要挂一兜。完了后他还编那个故事，就说啊，你看他那故事是这么编的，说到了夏天是不是瘟疫就容易得病，
1: 对，
0: 就是有瘟疫，他就说那个瘟疫啊到了夏天就活跃了，活跃了以后呢，他就容易不是相当于传染给民间嘛。那么民间怎么办呢？完了后那个好多小孩得病，说好多人就祈求女娲，说那个女娲啊，说你看我们这小孩老得病，你能不能保佑保佑我们？说那个女娲就跟那个瘟疫说，说你看啊，这个东西你老那个对骚扰民间这块不合适啊，说怎么办呀？说凡是跟我比较关系近的，你是不是就照顾照顾？瘟疫说行啊，没问题。那你认为什么样的标志的人跟你关系近呢？他说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他说就是兜一个小兜，就编织物的小兜，里边放个鸡蛋的，说这样的基本都跟我关系不错，都是我亲戚。完了后来呢就跟他这么一说，等那瘟疫第二天一下来，说那个一看好多都挂在这小兜，一看吧民间全是这样的。就是后来他就只是比喻一下，就这个季节容易得病，那怎么办呢？他就是那个预防，预防怎么办呢？就是提高人家的那个体质。怎么提高体质啊？
2: 多吃鸡蛋。
0: 对，吃点好的。那好的什么呀？小时候就是那个鸡蛋，所以他就讲那个吃那个鸡蛋。所以另外呢，到了这个天呢，过去我们讲啊，就是每个季节对着每个季节的味道，那么过去讲春多酸，夏多苦。那么夏天呢，他说你应该对着那味儿型吃个苦味儿。那么我们那个吃苦味最多的是一什么东西呢？
1: 苦瓜吗？不是，
0: 就是茶。
1: 哦。
0: 完了以后呢，过去啊，你看我们每天也在喝茶。那么他就说哪天你必须喝茶呢？他就讲就是立夏这一天必须要喝茶。
1: 绿茶是吧？
0: 完了以后呢，他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叫立夏不饮茶，一夏苦难熬。就说如果你要这个立夏不喝茶的话，这一夏天你都很难过的，就这日子啊。他就讲这个，所以呢他当时就你看他过去讲有一个叫什么，叫做七家茶，就是过去啊那个江前邻里关系，他呢把那各家那茶叶都给弄了，弄来以后呢，完了后把茶煮好了，煮好以后呢跟各家分享这个。因为中国古人特别重视这个七这事儿，因为七是人日，所以它是一个人的交流，所以他就用了一个七这个数。另外里边呢，那个茶里边，中国古代那个茶是煮的，那么煮的茶叶里边呢，可能还要放点什么那个其他的那个，像后来放的那个什么金桔啊，橄榄啊，还要放点这些东西。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小点心啊，就是讲究的，相当于翻译过来就跟下午茶差不多了。
1: 哦，
0: 它是中国，所以它呢，中国古代叫七家茶。完了后呢，他也编了一个故事，他

0: 向北，西六环千灵山桥南向北，南六环天水桥西向东车多流量大，同时东六环尖筏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多。关注其他事故路段，北五环西向东肖家河桥东侧接连有两起事故发生，东四环南向北四方桥有事故，长官桥南南向北有事故，东六环南向北方向尖筏桥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正在为您播出。各位五一节快乐，我是夏明。
3: 各位好，我是王维。
4: 立夏您吃了什么？我们请到的是评书界的相声演员美食家刘老师，再次欢迎刘老师啊。
3: 来来来，
5: 主持人好，听众好。
3: 您接着说，因为您讲的这些历史，说心里话，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两个人都不知道。
4: 对，
3: 真是不知道。
4: 对，
3: 您接着说。
5: 刚才说了一个吃蛋，
3: 对，
5: 说了一个喝茶，
3: 就是脖子上都挂一兜兜嘛。
5: 对，后来我说了，把这俩结合到一块儿，正好
4: 茶叶蛋，
5: 我吃的茶叶蛋。
4: 哦，
5: 所以后来我说立夏还真有这个，南方还真有，就是吃茶，就说哪天都吃，这一天呢，你最好这天就吃。你发现把俩事儿都解决了，又是吃蛋的事儿，又是喝茶的事儿。另外那个，现在我看他们专有搞那个二十四节气的那个
3: 菜，
5: 喝什么茶？
3: 哦，有茶是啊，
5: 喝什么茶？我看他们有一个啊，咱不说对错，他是推荐的，就是立夏这个节气是黄山毛峰。他推荐的是这个，
4: 要喝这个
5: 啊？对，就是每个节气他都给列上喝什么茶。按节气弄的啊，
3: 太偏心了。怎么不喝你们家的毛尖呢？
4: 就是我们信阳毛尖也相当好的。
5: 对，反正他原文就这么写的。
3: 明白。
5: 他就说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因为那个夏天对的是心，对着五脏的心，所以他说强心养神，他是这么解释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立夏就跟你说了，有没有标志食品呢？其实我们那个南方是有写着的，比如说他就是这么写的，叫做立夏饭，你看见没有？就带着立夏俩字儿。那么立夏饭呢，它不同地方那个做的是不一样的。你看有的地方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各种豆，比如红小豆、黄豆。后来我说了，就是青、赤、黄、白、黑。你看见没有？你把这五豆都弄全了，完了跟那个糯米煮在一块儿，就是这饭，完了就当立夏饭。后来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它南方刚才说了，不是蚕豆特别那个正好下来，实际上后来我说了，其实就是一个时令性。
4: 对，
5: 他那个蚕豆下来呢，他专门有做那个蚕豆饭。另外有的书上写的是豌豆饭。后来为什么这俩就是都有写这俩的呢？后来我说了，因为中国古代的时候就把这俩弄一块儿去了，就是弄，就是有的说是这种，有的说是那种。为什么呀？因为这两种东西都不是中国货，翻译过来就原来都是从外来的，就不是中国本土的。当时呢，张骞出使西域，不是从那个西域带来，现在要按现在说，其中有一个就是胡豆。那么带来这个胡豆呢，那么胡豆是什么呢？今天就有两种解释。一种呢，就是我们吃的那刚才说的，就这个季节的蚕豆，因为这个蚕豆正好是这个季节。所以另外呢，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解释成今天的豌豆。所以你看那个现在有的书上就写的是豌豆糯米饭，有的书上就写的是蚕豆糯米饭。反正甭管，后来我说了，干脆你还不如写那胡豆糯米饭，这倒反正你甭管哪种，原就是小名都是胡豆。
3: 明白，就是豆饭呗。
5: 对，翻译过来就是豆饭。另外呢，还有一个呢，过去讲那个立夏饭的时候，他管那叫什么，叫做野夏饭，就是你看他有好多都对着小朋友的。完了后呢，他就讲野夏饭大概什么呢？后来我说就类似这个野炊，他就是到这个季节以后啊，就是大人，
3: 就是露天烧烤呗。
5: 对，就是露天做饭，他都不是露天烧烤，就是露天啊，比如从家带点米，就跟小时候的行军似的，从家带点米，然后呢，那个地里不是开始有东西收了吗？收完了以后呢，没收干净，然后再带这些小孩呢，带到地里把那个没收干净的再拾掇拾掇，完了我把这拾掇拾掇呢，再垒个灶，完了我在那儿做一个饭，就请那个。

0: 那实际上是大人带着好多小孩举办一次野外生存，相当于做这么一个活动，就在中国古代才是有的。他写的名字叫野下饭，就是立夏饭，就这么一个。这是带着立夏的名字，就是说到底有没有立夏这个带着名字，这是带着标志性名字的，这是一个叫做立夏饭。还有一个呢带着标志性名字呢就是立夏羹。那么立夏羹呢他就讲啊，就是因为中国古代就是这个羹是原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食品。过去讲中国古代刚开始有三羹五鸡七蔬八珍，就是叫上名来的从羹打个头，而且认为中国古代做的最早的菜叫什么呢，就叫雉羹，翻译过来就是野鸡，雉就是野鸡嘛，就是野鸡做的羹。你看第一个带菜名的就是这个菜。所以呢中国人对羹是特别有感情的，所以呢他当时讲就是立夏到底吃什么，其中有一个就是带着名字就叫立夏羹。这个立夏羹啊各地做的可就不一样了。你看一般啊就是后来我翻译大概是这么的，基本上都是米，就是米粉，然后呢米粉呢有的呢就是米粉糊，因为羹啊它不是稠吗，就是米粉糊。有的呢就是相当于把这个米最后那个煮熟了以后给捣成跟我们那个糕那种状态下的，另外呢还有的捣完了以后做成跟那个就汤圆那差不多，实际上后来我说就接近于醪糟汤圆那种东西，它就做成那个样子。完了以后呢这不是有一个汤圆的吗，有了一个汤圆以后呢，完了以后再在里边有的呢就是加上点菜，就是各种的菜。你看啊当时家有什么的，一个中国的标志性产品豆腐，就豆腐块。另外刚才说了，刚才我们说不是叫鹰笋宴，其中还有一个叫笋，
1: 好笋。
0: 还有一个呢他认为这个时间就跟刚才说了你什么尝三鲜啊什么尝这个，还有一个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季节的就是蒜苗。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猪肉，它就是等于是翻译过来就是无论你是在这个羹里边加什么，就是加上以米粉做原料做成的，无非是稠糊也好是丸状也好，这个在这基础上呢有的再加上各种菜和肉形成的这种状态，就是一个羹的状态。比汤稠点吗，什么叫羹呢，就是你要通俗的翻译就是比汤稠点，然后这个季节吃就叫做立夏羹。
2: 哦，
1: 其实解释一下就是菜粥，
2: 对，
1: 或者是肉粥，
2: 加了一点点的肉，
1: 对吧？
2: 对
0: 对，但是它的形状呢不是粥状，
2: 那
0: 它是那个糊状。
2: 对，
0: 因为呢有没有粥呢还单独有，它就叫什么呢，就叫七家粥。
2: 七家粥，
0: 刚才不是有七家茶了吗，还有配套的还有一个叫七家粥，就跟你说了，从它也是从各家啊弄来那个
1: 收的东西，
0: 弄了米，还有那些像你说的就是这些果料，就跟做八宝粥那意思一样，就是各家的米，完了再弄点果料，完后熬一大锅粥。比如说小夏你们家熬一锅粥，你一人也吃不了啊，怎么办啊，召集我们俩，完后把他叫来，然后大家就
2: 朋友们围坐在一起，
0: 对，
2: 一块喝粥，
0: 一起怎么来喝这粥。实际上后来我说也是一个邻里之间的沟通，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就既通过七家茶沟通又通过七家粥沟通，反正不是茶就是那个就是粥，你看他带摊了嘛，是吧，所以呢就是羹茶完了后粥，反正就这种模式。后来我说了那个饭呢是固态的，完了后这个呢是稀的，有干的有稀的，反正它起的名字都是带着立夏俩字儿的。这是那个我们那个食品里边那个有的。另外呢再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跟过去说了，这个就是北方，你看一吃你发现没说吃什么。
1: 北方这跟南方没法比。
0: 是不是，你看就跟你说了不知道吃什么，人家南方专门有歌谣。我就给你先念段歌谣得了，
2: 这是唱吗，要
0: 唱就别唱
1: 你还要打拍子是吧，
0: 说
1: 就
2: 打了 rap 啊，这
0: 是对，就是要你能 rap 你就来一段。
2: 哦，
0: 完了以后呢他就讲青梅下饼与樱桃，看见吗，这听到樱桃了吧，完了以后呢是腊肉姜鱼乌米糕，
1: 这多高级，
0: 看见没有，就刚才跟我说那饭，其实有的那个立夏饭就是吃的乌米饭，完了后在乌米饭的基础上再做成乌米糕，看啊，这个都是 他那五米啊，就过去讲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清净饭那种东西。
3: 嗯，
0: 后来他还专门说呢，说为什么吃这五米呢？一个是从养生角度上

0: 说的，说古人认为那个吃那个黑的那个
1: 黑的对
0: 都对人体有不益。完了呢，另外呢还有一个，它这个东西啊就说什么，到了夏天是不是蚊子出来了，过去咱们小时候没有花蚊子，都是黑的。完了呢，他认为那个如果你要吃了这个乌米饭以后啊，
2: 驱蚊，
0: 对，它有驱蚊的作用。实际上因为这个米饭它本身就是拿一种那个叶子给染的嘛，
2: 对
0: 啊，完了以后就乌饭叶给染的，这种乌饭叶呢可能真有驱蚊的那种作用。
2: 有点，
0: 所以他认为吃
2: 的香味，
0: 吃的这个一个是防蛀夏，另外一个呢他说有那个驱那个黑蚊子咬腻的作用。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能听到的就是苋菜海丝咸鸭蛋，能看见苋菜，能看见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螺丝的一种。实际上你看螺丝有两种，一种呢是淡水的，一种呢是海水里边的。这个你看有些现在你毕竟查看有些书上写的就是螺丝，这螺丝俩字儿一般都是淡水的。还有一个呢写的那个是什么呀，海丝，那就是海丝螺，那就是海里边的。再有一个呢，刚才我们讲的，再一个就是咸鸭蛋。再有一个呢叫做烧鹅蚕豆酒酿糟，看见了，就是我们立夏到底吃什么呀，人家专门南方有歌谣就吃这些东西，
2: 可吃不老少。嘿，
0: 对。

0: 九十心。
1: 哎呦，
0: 第一个烧饼，第二个烧鹅，第三个烧酒。后来我一看，这仨你就可以喝一小顿。
1: 真是，全是下酒的。
0: 对，全是下酒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五辣，那个五辣有什么呢？他说一个就是黄鱼。后来说那黄鱼怎么是属于辣呢？可能南方有一个接近那个黄鱼响那种东西。
1: 哦，
0: 就是那个他做的那个叫鱼响，就叫冥想嘛。
1: 对，
0: 黄鱼它就是那种。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腊肉。还一个呢，就是像我们说腌的那个咸鸭蛋。
2: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海螺丝的那个丝，叫海丝，是一个海产品的。你通过这个，你能看见它是一个沿海地区，靠沿海的鸡。还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做清明狗。这个东西没听说过，它过去也是这么做的，就是在那个清明的时候，不是做过那个清团吗？
2: 对。
0: 他那个面啊，他做的在捏的过程中，他专门捏成一个跟狗形状。
2: 哎，为什么呢？
0: 就这么捏的，当时捏完了以后呢，他就放在这儿，
2: 就也不吃，
0: 不吃，放在这儿。
2: 就
0: 放完了以后，你知道哪天吃啊？到了立夏这一天吃。
2: 哦，
0: 完了我说这个有什么作用呢？他说能够防止蛀下。就跟你说，他所你看啊，他所有的养生都用了一句话，就是防止蛀下。无论你是吃蛋，你是喝茶，你是吃饭，反正最后一句话落实到就是防止蛀下，就这事儿。
2: 天，
1: 明白了，明白了。
2: 天哪，
1: 就这个一直放着啊，
2: 嗯，
1: 放到立夏。
2: 我先是以为是镇宅似的呢。
1: 一开始是镇这么一段时间，
2: 哎，
1: 然后到了立夏这一天，不是先上体重秤称一称吗？
2: 对对对对对，
1: 一称，哟，重了，把这狗吃了，就拉肚子，就正常了，
2: 哎，
1: 起到一点点消食的作用，
2: 哎，可能就跟你说，就你说买的那个，
1: 就上海那边沈大成，
2: 哎，
1: 他们出的一个叫什么呢？我今天又看了一下，是叫八宝饭流沙包。
2: 哎，
1: 上面是用八种各种豆类啊，然后加上糯米什么
2: 的，就是当的馅儿，
1: 当它的皮儿。
2: 哦，当皮儿。
1: 当皮儿里边呢是用蛋黄做的流沙。
2: 哦，流沙，哦，高级高级。
1: 好吃极了。
2: 呀呀呀呀 ,S, 那他就说了，上海啊，上海人在立夏的时候好像不会特意做什么菜。但从小到大挂鸡蛋是不能落的，今年也不例外。而且人家发了一个图，是妈妈专门勾的一个
1: 五彩绳勾的一个，
2: 哎，五彩绳割了一个蛋，能挂脖子上。
1: 就是这个是刚才说什么病毒就不会找您了。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哎，真好。
1: 来啊，继续来聊，我们打断您了，您继续，刘老师。
0: 完了够那个五辣，完了够叫九十心，九十心呢，其实你一看啊，都是还是这些东西，什么呀，樱桃。还有一个刚才没提的就是梅子，青梅。
1: 哦，青梅。
0: 当时说尝三心的时候有三个东西，
1: 哦，
0: 一个呢就是青梅，一个就是樱桃，还一个就是麦子。就刚才说的，说那个南方啊，就是他说他不说上海吗？上海他专门过去有一个就是用那个麦粉做的一个跟那个面条那样的长度的东西，条状的东西，他管那东西叫什么呢？叫做麦蚕。
1: 麦蚕。
0: 蚕茧的蚕。
1: 哦，
0: 就是他认为是地下吃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呀，这是面粉的，就这种面粉有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米粉的，南方也是有的。就是南方不是有那个草头吗？你看那个南方不有那什么，上海就是这菜叫生煸草头。
3: 对，
0: 他把草头搁在那个米粉里面，然后他也是摊成一个跟饼吃的。啊，所以呢他这个东西就是南方，就是告诉你这哪天吃的，就是这天吃的。就这个。那个就是这里边正好提到那梅子。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石鱼。对，就那个石鱼呢，他那过去讲那个石鱼也不一定就是一定，但是它正好在这个时节里边呢，
2: 最肥。
0: 还肥。过去那个石鱼是特讲究的。过去讲那个，这不是潮水来了，就跟那潮水来的，这第一波的。这第一波呢，你不一般人不能吃。这第一波经常的，过去讲那个说那个食鱼到哪儿呢？说一般都到那个镇江，说这个食鱼就最好了。然后把这捞上来以后，然后开着呢，就是就跟你说快鞭快马加鞭加急，多长时间才能跑到北京？44个小时才能跑。
2: 走水路来的。
0: 对，走水路，游走水路来的。那么走水路来。

0: 亡了，所以你看那个过气爷说那康心字不到江南去了吗？十一不应该真的就是大众化，贵就是大众化的相当于，当然今天食欲少了你就没戏了，
1: 嗯，
0: 吃都吃不着了这个食欲。而且过去哎，过去比如说那个小媳妇儿嫁过来了，嫁过来以后呢，那要那个考察你会做吗？比如今天立夏了，说吃食鱼，你会做食鱼吗？说怎么考察你啊？把那个啪食鱼碗那一放，这后来说那娶这小媳妇儿来了以后，咵把铃一挂，那婆婆那脸就耷拉下来了。这玩意儿不会做饭呀、啊，这样是不是哈？后来呢，说那个等那个一做完了以后，说那个那婆婆当时就服了。说为什么服了呢？说那个她不是把铃刮下来了吗？过去讲究啊，食鱼的鳞，那个就是底下那个和皮之间那个脂肪特别丰富。
2: 但是据说食鱼的鳞还能治病呢。
0: 对啊，特别丰富，所以脂肪含量特高。说不刮鳞的，他这小媳妇儿一刮鳞，不是说翻译过来就是等于说你不会做饭。但是那个小媳妇儿她不一样，那个小媳妇儿她把那个所有刮下鳞，她都用那个线给穿起来了。
2: 哇、哦，高级了，
0: 高级了。完后穿起来以后呢，她那个过去把那鱼蒸的鱼过程中，把那个就那个鳞呐、啊、都给搁在上边。完了这样的一那个什么一加热以后呢，那个脂肪就往下滴的，滴完了以后再把那一取，完了一看就是一个大，
1: 哦哟，这高级，
0: 一般人，
2: 天哪，
0: 顶级高级，就是亚先生说高级，
2: 这婆媳关系就好处了，
1: 对
0: 对
1: 对，就先把婆婆给镇着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完了以后呢，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你看南方也就是这个时期啊，就是说那蚕豆怎么吃，除了做饭以外，还有那个就是炒蚕豆，就炒那个鲜蚕豆。而且呢你看现在有的炒蚕豆正好还有那个什么配套的，不是有蒜苗吗？
2: 嗯，
0: 干脆这两个搁一块，蒜苗炒蚕豆就搁一块炒了、
2: 哎、这菜我是不打算吃。
0: 因为那个蚕豆你发现没，你要炒的那个味儿不好，是不是有股味儿？
2: 对呀、啊、这不好吃。
0: 后来我说什么味儿啊，
2: 嗯，
0: 糊味儿啊。
2: 对，
0: 你看那个过去就叫胡豆嘛，所以就叫胡味嘛、
2: 啊、
0: 胡风嘛。
2: 嗯，
0: 另外呢这个时期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经常提到的菜呢，就是那个苋菜。
2: 嗯，有。
0: 对，就是那个苋菜，因为那个原来我们在北方待的时候都没见过苋菜，后来才见着的。就我第一次到南方上学一看，哇，炒那个菜特别红，就那红汤呢，我们哟这菜什么玩意儿。
2: 对，现在有了，
0: 现
2: 在咱们这儿
0: 有
2: 了。
0: 而且呢那个过去讲那个苋菜呢，炒苋菜的时候必须那个什么，
2: 放点蒜
0: 啊，必须放点蒜。
2: 嗯，
0: 这就后来有一个那个就跟那歇后语似的，叫做曹操碰蒋干。
2: 嗯，
0: 那个苋菜见到蒜，他作为歇后语出来的，就是这一个配套的。
2: 嗯，
0: 完了以后呢，他那过去讲还有那个黄瓜笋，就跟他说那个笋有了。
2: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玫瑰。他认为那个这个时期呢，应该整个立夏之后不正好喝茶吗？
2: 嗯。
0: 除了喝正经的那个茶叶以外，还有一些花茶。那么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玫瑰茶呢，他说比较好，在下周有的地方 啊喝这个玫瑰茶。
1: 好，
2: 嗯，
1: 刘老师，今天咱们的今日书场咱就聊到这儿，好吧？最后呢咱们用散场诗，三人围坐节气化，万物生长好时家，荔枝果红南国夏，再食杨梅豆苦夏。
2: 真好，
1: 谢谢刘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今日书、
2: 哎、您每次来、
1: 啊、谢谢，
2: 我们真的学到了好多的知识。
1: 是的，是的，
0: 谢谢
2: 好、
0: 嗯、谢谢听众，
1: 下一次咱们有机会的时候您再过来好吗？
0: 行，
2: 节气必须来，
1: 对，其他的时候呢插着空的来。
0: 对，反正我主要在看你，因为夏天以你为主。
1: 哦，对对对对对，我
2: 打你打一下。
1: 再次感谢刘老师，谢谢您、
0: 哎、谢谢
1: 啊，我是夏明，
2: 嗯，我是王维。

0: 生活五味杂陈，
1: 美食最抚人心，
0: 滋味在舌尖轻起，
1: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1: 您了几味呀？

0: 了，
1: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非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4: 活动详询店内。
5: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6: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

0: 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1: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0: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关注东单王府井周边，东单美大街南向北，金鱼胡同东安门大街东向西，北河沿大街北向南，南河沿大街南池子大街南北双向，东华门大街东西双向，正一路台一厂大街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关注高速路，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康庄检查站，京城高速进京方向四上桥的黄岗桥，京藕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的宛平桥车多流量大，大广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有事故，天宫苑收费站车流量大，京哈高速姚西庄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朗府寺桥。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猪班长与茶公主》。
1: 报告排长，全体集合完毕，请指示。
2: 从明天开始，你们再也听不到起床号，再也不会有班长掀你们的被窝，更不会听到连长骂你们出操偷懒了，因为你们从部队这座大熔炉大军校毕业了。
3: 报告
2: 马健，出发，
3: 请你再骂我们一次吧，以后再也听不到了。
2: 都给我听好了，你们记住，回到地方还要当好汉，不许当孬种。无论走到哪儿，军人的魂永远不能丢。

总策划总监制陈小健，总统筹张佳，策划梁卓豪，监制梁瑞玲，统筹莫学松、邹通、陈建亨，编剧潘良、崔波、莫言，导演焦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李萌，音响效果王进，责任编辑潘良。第一集。

0: 表现都不错，我的主管一吹，你们这些猪仔都乖乖的来集合了。哎，阿仔，你挤什么挤啊？没看到小二黑让你挤趴下了吗？做猪要厚道啊，你们是听着主管曲子出生的，要淡定。
1: 走走走走走，都给我排好队，准备开饭了。
0: 不对啊，猪饲料呢？哎呀，这个大宝又睡懒觉。
1: 大宝，大宝，大宝！哎
0: 呀，你这小子没养几天猪，自己倒成了就会睡懒觉的二师兄了。你给我起来你！
2: 哎呦，别揪耳朵呀，真疼啊！哎，
0: 我这主管一吹，猪都知道集合了，你还听不见呢？你起来！哎呦，
2: 我听见了，那不是给猪吹的吗？哎呀，你真是别打扰我，人家正骑的，养的跟大象一般大的猪身上卖了好多钱，然后啊，和一个靓妹牵着手走红地毯，正要 kiss 呢，你就来了，你
0: 呀。你攒够钱了吗？啊，就想着娶老婆。
2: 哎，建哥，这两年跟着你啊，我已经攒了几十万了，娶媳妇的首付已经没问题了。怎么样，我大宝，你贼拉拉厉害吧？啊，
0: 小富即安，没出息。镇里这么支持，我们公司家农户的养猪模式才刚刚有点规模，几十家千元养猪户赚大钱的节奏越来越快。关键时刻你可别给我掉链子。哎呀，
2: 知道。
0: 哎呀，快起来喂猪仔去。
2: 好好好好。哎，那张技术员呢？
0: 人家早就赶着大猪上山了。大宝同志，执行任务。
3: 是，班长。
4: 惠民山脚下，马建的惠民养殖公司猪场，几百头猪，称过体重，核实好耳标，吃个半饱之后，就摇摇摆摆地上山，享受自由自在的散养生活。放眼看去，山间万木青翠欲滴，林中绿草如茵，猪们觅食肥草嫩叶，畅饮冰冻泉水，尽情嬉闹间暗自嘲笑山下圈养的童年。

0: 各位来宾，欢迎大家参加绿色生态农产品展销会，这里就是惠明村乡村振兴产业园。大家请看，正前方就是我们村的无公害公岗蔬菜基地，这里种植有……
1: 哎，小姑娘啊，听说你们村有个叫马健的退伍军人，在产业园办了个养殖公司，啊，科学化、生态化饲养，还采用了公司加农户的运作模式。
2: 哎，你们惠明村本来就富得流油，这样一来，好多家庭就进入超级小康水平了。
3: 说的没错，
0: 马健啊，是我们惠明村的骄傲。不过，他的宝贝猪都在山林里放养。这次展销会你们看不到，
4: 太可惜了，
5: 还真是不凑巧。
2: 哎，
5: 不过他这猪是贵族啊，原生态散养，可比咱们人还会享受。
0: 现在，请大家跟我一步去参观春水文化广场。
6: 哎，
7: 陈家豪
8: 啊，
7: 听见了吗？
8: 这展会上的人员又在为马健吹嘘。
9: 嗨，吹呗，反正吹牛又不上税。
10: 可是他养的猪市场上可抢手呢，比起你的养猪场。
8: 你等着看吧，啊，早晚我会翻转过来的。
10: 喂喂，你看马健又出猪仔了。哇塞，哎，这方圆几十里的农户都来买他的猪仔。哎，他是发达，可把你陈家豪的养猪场逼得无路。

0: 我这就上山上去看看，我要看看他的猪仔是吃仙草还是喝琼浆玉液。哼，说不定啊，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跟我唱对台戏，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1: 来，
0: 哎，落落落落落落落，
1: 哎，媳妇。建哥，我算是服你了，这猪上山散养，省了一半饲料不说，还成了绿色食品，原生态，肉质好，又上档次，还能卖猪。哎，建哥，建哥，你想啥呢？
2: 哦，我在想啊，看起来咱们的公司加农户经营方式还算先进，可按镇上高书记的话说，离乡村振兴、产业振兴的要求还有差距。我觉得那种自育、自繁、自养模式特别好。
1: 哎呀，建哥，我觉得吧，你这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了。先把咱们杂交山猪做大做强，我就知足了。
2: 哎，别说话，

0: 这歌唱的也太好听了。燕哥，隔壁山上有仙女吗？
1: 啊！白云缭绕的山那边，杭茶树嫩绿的茶叶片片。
2: 喂，好听吧？
3: 好听啊，悠远绵长，似乎是吹出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
2: 吹竹管的叫马健，是惠民村一个退伍军人。哦，嗨，听说这个傻仔安排他留在部队，他不留，又不听他姐姐的苦苦相劝去北京发展，非要回来创业。喏，就在对面山脚下养猪，这个马健气得女朋友都跟他拜拜了。
3: 这叫啥？我看不一定，良禽择木而栖，他执意放弃优越的条件回来养猪，一定有他自己的宏伟大志。我不也和他一样？
2: 哎，静雯姐，快看，茶园里漫山遍野都是猪仔啊！
4: 快通知大家上山赶猪仔，茶树正在采摘期，不能受到破坏。
2: 快来人呐！
5: 我拦住一头。这个，
4: 大家注意，保护茶树也要保护猪仔，别让他们受伤害。
1: 马健发现，于是他跟大宝急忙追赶，急急忙忙冲进茶园，顶头看见急了眼的肥妹仔在追打猪仔，不由大怒：“
2: 让
1: 一
2: 让，
6: 那个胖妹，干啥呢？你在打我的宝贝猪仔呢？你给我住手啊！要是你打烂猪身上一点皮，我跟你没完！
2: 呸！你傻呀？是你的猪钻进了我们的茶园乱闯，要是拱倒了茶树，扒了你的皮也得赔。
6: 你挺彪啊你！跟谁俩呢？搁这嘎不好。
2: 怎么的？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0: 跑进茶园的猪破坏了茶树，就要打。
1: 对对对，就打了，怎么样？
2: 我看谁敢打。
0: 哎，就打，就打了。
2: 别打，
0: 怎么的？
2: 别打我的猪，别打我。
1: 喂，魏仔，大家别吵了。这些猪仔养这么大容易吗？都听好了，动作轻一点，别打他们。一只一只的都赶到一起。喂，大家快动手啊，别让猪仔跑散了。
3: 是，那边创意生主管，猪仔们都乖乖的跑去集合了。哎，静雯姐，缺主管的就是马健。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非常对不起，因为我们的一时疏忽，猪仔跑进了你们的茶园，我向你们道歉。
5: 你就是马健
4: 啊？
5: 你好，我叫于静雯。
4: 啊，你好，你好。于厂长，我听说过你，茶公主嘛。哦，对了，如果猪仔毁坏了茶树，我愿意赔偿。
5: 不用啊，茶树倒了可以扶，猪仔要是伤了，可就卖不上价了。
4: 谢谢你的理解。哦，我们公司的养殖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意外，我回去调查一下，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于厂长，再见。
5: 拜拜。
4: 喽！
3: 这个傻笨仔，你老看着我干什么？赶紧撵猪仔呀！
6: 谁看你了？我看猪呢。
3: 嘿，奇了怪了啊！你看，猪群老老实实跟着马健下山了。哎，就是，
6: 这么神。哎，健哥。我是怎么也想不明白了，你说这些猪仔从来就没有乱跑乱窜的，今天咋就发了疯似的，咋不听话了呢？
4: 我也想不明白，我自己研究出来的这一套山上放养法好几年了，张技术员带人看护，猪
7: 这么说是我啊？
8: 就是你，我亲眼看见的。
7: 不是你还能
8: 睁眼睛看到是我了？
7: 这山上除了你来过，没有其他人。
8: 哎，你不是人呐？
7: 你怎么说话呢？你
8: 我就这么说。
4: 老张，老张。
7: 马经理，就是陈家豪把我们的猪仔往对面茶山上赶。
9: 哎，陈家豪，你小子有本事咱真刀真枪亮家伙，暗地里使绊子，你算什么玩意儿？
4: 我们跟家豪还是同行。
8: 就是就是，马健啊，早就说要交流。
10: 这可都是马健精心饲养了半年的新品种啊。
9: 哎呀，要真是非洲猪瘟，那可就全完了。
4: 大宝，你别乱讲，什么完了？我现在只是推测，到底是什么病，还得兽医来诊断。
9: 健哥，小时候我奶奶就说，家有万贯，喘气儿的不算，这喘气儿的猪，说死就是一大片呢。健哥，现在这些猪看起来症状还不明显，要不这么着，趁还没有全部发病。赶紧挑出来，屠宰出售，这样一来还能减少损失啊！建哥，
4: 你脑子进水了吧？卖病猪，把损失转嫁给客户，亏你想得出来？
9: 那咋办啊？眼睁睁看着要出来的猪，一个一个的死在咱面前呢，那我不是白跟你跑到山沟里来干养猪场了吗？要早知道是这样，我还不如回东北老家种蘑菇去了。我。
4: 那好，你走，你走，你忘记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吧？同甘共苦，共克时艰，无论发生什么困难，都要咬牙坚持，不成功，绝不停下前进的脚步，都忘了？
9: 没忘。
4: 你忘了我们部队有个试飞员，怎么处理失事战斗机的吗？他本来可以跳伞逃生的，可是他发现战斗机正在冲向人口稠密的城市，为了把损失降到最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驾机坠落在旷野之中，牺牲了自己，保住了城市。他为什么这么做？你说。

0: 说呀？
1: 因为他是当兵的人，
0: 咱们都是当兵的人。
1: 建哥，你啥都别说了，是我错了。这会儿我啥都明白了，那你说咋办吧？
2: 立刻，马上出发，去请兽医过来诊断。如果确诊是非洲猪瘟，立刻按照防疫规定，全部深度掩埋。
1: 那班长，我去开车。
2: 不行，从我们这里出发到镇上时间太久了，耽误一分钟，猪群就多一分危险。这样，我们上山，抄小路，翻过对面的茶山，去镇里。
1: 没问题，在部队辅助拉练，我都是第一的。
2: 走，
1: 走。

0: 放，拉住我的手，使劲儿，别松手，好，好，再加把劲儿，这，这，哎，
1: 松手拉上来了，哎呀妈呀，哎，刚才差一点掉下去，谢谢班长，脚下小心点儿。

0: 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菜百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菜百总店二层品鉴。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东四环北向南慈云寺桥北侧有事故。关注高速路，京藏高速康庄检查站路段回龙观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京港高速赵辛店桥到宛平桥进京方向，大广高速三荣桥到天宫院桥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京城高速四上桥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酸枣岭桥。京哈高速五方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莲石东路青塔桥东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西藏湾莲花桥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从2026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戴头盔不再是倡议，而是法定义务，
3: 并设定了警告。至于吗？我就接个孩子来回10分钟。
4: 戴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戴，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3: 那玩平衡车总不用戴头盔了吧？
4: 平衡车滑板车都不能上马路啊，你就别凑热闹。
2: 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戴头盔骑行分心，平衡车上路电池入户，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未成年人，办理相关业务未来登记更简便。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猪班长与茶公主》。
1: 月黑风高夜，马健和大宝冒险翻山去镇上找兽医。恰好此时于静文也上山观察做实验的茶叶施肥以后的生长数据，检查有没有红蜘蛛病虫害的踪迹。黑幽幽的茶厂里，肥妹仔陪着他，两点手电筒灯光不停闪烁，犹如夜空中的星光。
2: 肥妹仔啊，
3: 哎，
2: 注意记录收集下来的数据，
3: 放心吧，静文姐，你记着呢。
2: 哎，那边有人，是谁？
4: 是我，马健。
2: 哈，还有那个傻笨仔。
5: 切，你还是肥妹呢。
2: 哎，这么晚爬山，是要看日出吗？
5: 哎，看日出怕是不赶趟了，看肥妹倒是赶趟了。
2: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4: 啊，我的猪群出了状况，必须马上去镇里找兽医诊断。啊，对不起，我得抓紧时间。大宝，快走，哎，走。
2: 哎，等一下，你们这样得走到什么时候啊？我知道一条能走车的下山路，来，我开车送你们。
4: 啊，这个
2: 怎么？你们还真想留在这里看日出啊？
4: 那就麻烦你了。
2: 快走吧。
5: 哎，我还以为东北人才是活雷锋呢，肥妹。

0: 也是马健的幸运，多亏于静文驾车送马健快速赶到镇里，又马不停蹄，哦，应该是车不停轮的带着兽医老冯来到惠民养殖场。冯兽医走进猪圈，连夜开始对病猪进行观察，做各项病理检测。马健、于静文、大宝和肥妹仔都紧张地等待着检验结果。
1: 好，把那个体温计给我。
2: 好，
1: 我看看。
2: 哎呀，冯医生，以前没遇到这种状况，我的猪得了什么病啊？有危险吗？不是非洲猪瘟吗？
1: 你问了我三个问题，我回答你一句就够了，请你放心，可以排除非洲猪瘟。啊，
3: 不是非洲猪瘟呐！哎呀，这家伙把我吓完了！谢谢谢你，我的猪崽们有救了。
2: 别忙着庆幸，猪群这个样子一定是有病，有病就卖不出去，那就砸手里了。
4: 马健说的对啊，虽然不是非洲猪瘟，可这些猪可能得了别的病。
1: 对，根据检测，

0: 接下来怎么治疗呢？
1: 它只是免疫抑制出现问题的一个表现。刚感染的时候呢，用普通的中药退热颗粒，再加点葡萄糖和抗生素就可以治愈。但是有一些已经是中晚期，就没有治疗的价值了。
2: 好，大宝，没有治疗价值的猪，一定要果断处理掉，不能优柔寡断。
3: 对，那就赶紧把初期患病的猪全卖了吧，这还能挽回一些损失呢。
2: 你脑子进地沟油了吧？又忘记自己是退伍军人了？一边去！冯医生
1: 啊，
2: 快指导我们怎么治疗轻症的猪。
1: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即对初期感染的猪消毒，用水枪给猪洗澡降温。可是这么多猪同时进行，我看你们人手也不够啊。
2: 我现在只有十多个人。
0: 谁说的？我们有50多个人呢。肥肥仔啊，给茶厂布轮班的所有职工发微信，有紧急重要任务，迅速赶到惠民养殖场。
4: 是。
0: 再加上一句，自带早餐和饮用水。
4: 啊，我们这是做义工啊。
0: 喂，哪有这么多废话，快。
5: 喂，哪有这么多废话，快，肥妹。
0: 傻笨子，你给我等着。
6: 静雯姐，都通知到了，大家马上赶来。
0: OK。
2: 好，那请冯医生指导我们先干起来吧。
1: 好的，大家注意，先检查猪群里的猪皮肤有没有溃烂的，然后用我配置的消毒药水逐个清洗。好，大家根据猪的情况分栏。
7: 好，
1: 动手。
7: 来，
2: 动起来。
8: 这边
0: 。
1: 这边。
2: 好。
5: 孙哥。
2: 啊，
5: 高书记来了。
2: 啊，高书记，这么晚了您。
9: 这里需要人手，我已经安排镇干部赶过来支援了。哎呀，
2: 太谢谢您了。对了，高书记，青旅茶厂的于厂长也来了，他已经通知茶厂的员工赶过来帮助我们了。
0: 高书记你好。
9: 静雯啊，你从香港回家乡创业，让原来几乎倒闭的茶厂起死回生，给我们镇的经济增加了新的增长点，我可得感谢你啊。
0: 高书记，我接手茶厂之后，您多方协调，为茶厂的复苏提供优惠政策，创造有利条件，把监督柔化为服务，所以是我应该感谢您才对啊。
9: 什么都不要说了，乡村振兴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积极参与。
8: 快，去把车停这儿。来了，
0: 咱们的人到了。太好了。
2: 谢谢大家。
7: 不要客气，
8: 不客气。
0: 马健，你就不用客气啦，赶快分配工作吧。
2: 好，大家跟我来。高压水枪在这边啊，大家动手轻一点。
7: 好嘞，
8: 来，高压水枪，干净啊。
10: 这件事，要不是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于静雯女士，一般人我可不告诉她。
0: 别卖关子了。
10: 说实话，留在部队和北京的工作都很有诱惑力。可我。也许我不安分，总不服气干得比我好的人。

0: 七套那个致富经，哎，看到有个养猪能手用科学化管理方式养了上千头猪，带富了全村人，提前脱贫。我就想啊，他能我也能啊，他养一千头，我养一万头，他带全村人脱贫，我们这里早就脱贫了。我要在乡村振兴的事业里大显身手。
1: 也就是说，你是想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
0: 嗯，也许是吧。我想的是给自己更大的空间，在山为虎，在天为龙，在猪圈里为猪班长。
1: 我真是熊。
0: 说心里话，更实际一点的是，我想到老爸养了半辈子的猪，累得浑身是病，老妈身体也不大好，我是家里的男孩子，应该回家承担家庭责任，让老爸老妈晚年享享福。
1: 嗯，这才是接地气的话嘛。喂，马坚
0: 啊，
1: 经历了今天猪热病的惊险一刻，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天灾面前很弱小？
0: 是啊，昨天夜里看到那么多猪病歪歪的，我脑袋轰的一声，心里爆炸一般响起一个声音：完了。等脑子清醒，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必须强大起来。现在的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在风起云涌的乡村振兴中显得低端了。哎，你知道吗，国内的专业化养殖形成了两个养猪模式，一个是公司加农户模式，公司呢将猪仔交给农户养殖，并提供技术和饲料，然后再由公司负责销售，这个我正在做。另一个是自育自繁自养模式，将配种、疫苗、饲料、销售的所有环节都形成一条龙，这是我下一步的计划。
1: 嗯，高书记说我们这一带已经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区域，要高起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养猪种茶都蕴含着无限的商机。马健啊，我们都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借大湾区发展的优势壮大升值。
0: 对，哎，我告诉你啊，这次差点误判猪的病因，我觉得自己需要学习深造，不但是养猪技术，更要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嗯，你是经济管理学的博士，是不是可以指导我一下？
1: 没问，已经开始研究高端茶叶和衍生品的生产销售链条，让青绿茶厂的红茶绿茶销往全国全世界。哎，马健
0: 啊，
1: 我邀请你抽时间去我那里看一看，给我出谋划策好不好？
0: 啊，太好了，我就怕这不，我哪能给一个有学问的博士出点子。我去学习去学习。
2: 太宰，找你半天了，原来你在这儿。
3: 你们谈好了没有啊？要不你俩下来，让我跟肥妹仔上去谈谈心。
0: 去。
2: 武钢鸡打鸣，真不知丑。这谁跟你玩的呀？去，别老跟着我。
1: 好了，肥妹仔啊，找我有事
2: 啊？大宗生意，有个茶商来了。哇，
1: 好啊，马坚
0: 啊，
1: 那我先回去了。
0: 哎呀，你们凌晨忙到早上也没喝口热茶。哪天补上？
2: 改天去我那里喝茶。
0: 好。不知怎么了，跟于静文谈话，总觉得心里暖暖的，眼界也开阔了，劲儿也足了，一扫阴霾，心情愉悦。
3: 嗯，建哥呀，别自顾自嘚瑟了，知道你这会儿激情四射。来吧，

0: 陈建豪，你干嘛挡道啊？这是马建家的养殖场，又不是你家的。
1: 就是啊，陈建豪，这是人家惠民公司门口，我们去马建的公司运猪仔，碍你什么事啊？
2: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咱们可都是一个村的，亲不亲打断骨头连着筋，我是不能眼看着大家上当受骗呐！哎呀，快下来吧，快下来吧！
0: 胡说，我们跟马建签约养的猪，他都回收了，可赚了不少钱呢。
2: 哎呦，那是过去，今天你们再买他的猪仔，那你们一定会亏得一塌糊涂。我告诉你们，
3: 陈家豪，你是不是眼红人家马建越干越大呀？
0: 就是，
3: 这干嘛？
2: 哎呀，我跟你们说吧，你们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啊，昨天夜里。马界的猪场所有的猪都发病了啊！哎呦，我跟你们说，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啊！你们知道是什么病吗？
0: 不知道。
4: 什么病？
2: 传染病。
0: 传染病，
4: 传染病，
2: 就连镇里的冯兽医，哎，那可是远近闻名的专家了吧，手到病除啊，他到这儿来看到这种场面，那都是束手无策呀。
0: 哟，真是
2: 是啊，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去买吧，买回去的那都是病猪、死瘟猪，说不定啊还会把这些传染病传染到你们养的猪啊、狗啊、猫啊。哎呦，满屋子都是臭烘烘的死尸啊！
0: 我太吓人了，这，哎呦，
1: 这马建怎么干这么没良心的事儿？哎，算了，我不买了。
2: 哎，对，
0: 我先看看情况下。走了。
2: 哎，等会儿，别走啊！我家豪养殖场的猪那可都是新品种。哎，欢迎大家到我那儿去选购啊！哎，
1: 知道了。

0: 咱们公司的猪场是不是传染病，只是得了普通的热病。现在所有病猪都已恢复正常，没有任何问题。
1: 别听他的，这个张技术员他是端马健的饭碗。
2: 就是
1: 乡亲们，不退货

0: 知道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吗？啊，来，来吧，没什么隐瞒的，请吧。哎，老张，
1: 去，你说你是
0: 陈家豪，你也请吧。
2: 啊，
0: 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请来看看朕序幕战开的鉴定书。
1: 我还有事儿呢，啊，我先告辞了。
3: 你给我站住！啊，你想溜啊？你个混小子，你肯定是心里有鬼。你给我记住了，陈家豪，这是第二回跟我们过不去了，事不过三，再有第三回，我打折你的狗腿！
1: 哎，你敢？你敢你？
4: 马健请他的签约养猪农户走进公司的养猪场，毫不掩饰地走遍角角落落。大家看到宽敞明亮、干干净净的猪舍，墙上一目了然的饲料配方，欢蹦乱跳的猪群，不禁默然：陈家豪言之凿凿的病猪呢？
0: 大家看，在这里，在这个封闭的猪圈里，所有患重病的猪都处理掉了，绝对不会卖给养猪户的，让我们的合作养猪户没有后顾之忧。
5: 哎呀，可惜呀，这一处理
0: 要往大里算，我损失几十万是小事，带给我的签约养猪户，那我们的信誉，
5: 对对对，
0: 大家放心，我们提供给大家的猪幼崽绝对健康。
6: 什么也不说了，马经理，就凭这个我信你。
7: 哎呀，刚才听陈家豪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差一点误会了马健呀。
6: 是，马经理，对不起了。
8: 对，哎，我健哥呀，那可是敞亮人。哎，
6: 是，马经理，我要签约。
1: 哎，我也要签，
6: 我现在就签100头。
8: 哎，好，
1: 哎，我也要，我也要。哎，

0: 机会啊，太对了，机会
1: 太好对了，大家
2: 好好好，凡是签好合同交了钱的请去猪圈领走猪仔啊！大家注意啊，这些出生三个月的杂交猪仔已经注射过六次疫苗了，一般不会得病。
1: 哦，那就好。
2: 不过饲养的时候注意猪圈里保持清洁，每天都要清扫消毒，会有人定期检查的。
1: 哦，
2: 如果因为有人不注意卫生死了猪仔，猪则自负哈，
3: 放心吧，谁也不想干赔本的买卖。
4: 就是就是啊，
2: 还有一件事啊，要跟大家讲清楚，野山猪和家猪交配的猪幼崽，毛重每斤比家猪至少贵8块钱，纯肉10块钱左右。等长到200多斤回收的时候，你也多赚不少呢。
1: 那是啊，市场上的野山猪肉可抢手了。喂，你这还有杂交的野山猪仔啊？奇怪，你在山上放养的那些猪没有让野猪咬死就不错了，还能配出小野猪仔？我可不信。
0: 哎，那啥，你又不是野猪公，你咋知道就配不出小野猪崽啊？
5: 嘿，大宝，你乱讲话，看我不揍你啊！
2: 大家还别不信，我跟大家说啊，开始的时候啊，我雇了人。
6: 小宝小宝，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7: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6: 小宝小宝，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啊？
7: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6: 小宝小宝，怎么联系？
7: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8: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9: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9: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9: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9: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8: 活动详询店内。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12: 北京广告。

0: 创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东四环北向南慈云寺桥北侧有事故，东五环七棵树桥北向南有事故，南六环刘二村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临时东路青塔桥西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辅石路定慧桥西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京东快速双桥路段进出城双向车流量大，其中双桥东侧西向东有事故，加剧后车拥堵。关注各条高速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康庄检查站路段、南阳路段到居庸关隧道、回龙观桥到清河大桥、北沙滩桥到安祥桥，京承高速板桥到酸枣岭桥、四上桥北到黄岗桥、京承主收费站路段，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到建亭桥、京澳高速琉璃河收费站路段、窦店服务区新梁桥路段以及杜家坎收费站到伐东桥，京台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以上高速都是进京方向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

0: 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
1: 埃投问界北京博瑞用户中心邀您试驾新锐智慧 SUV 问界 M6 北四环奥森西侧，首销期下定可享至高56000元购车权益，新锐美学一眼惊艳，鸿蒙智能座舱操作便捷，预约热线010-8281-8989。
2: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今天呢，我们在第一节主聊的是车管车务，就是有关于驾驶证、行驶本相关的一些事宜。来，我们有请来自车管所的沈玉辉警官。沈警官你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最近好多人都说啊，我最近要学个本儿，有是增驾的，必增 A 的。这个咱们有没有规定啊？说学本大概多长时间最快的能出来，或者说必增 A 的啊，或者 A 再增别的的，有没有一些规定啊？大概讲讲流程。
3: 有，它是就是考试它有一个间隔，就是说你像这个考交规它本身没有，但是你要是学科目二、科目三，然后呢，就是得这个，就是你什么时候学了以后多长时间可以考试。哎，这个是有的，就是你交规合格以后，一般，你像这个，自动挡的车，可能就是20天你可以考科目二，然后像这个 C 一的就得是30天，像大车的时间间隔还会更长，就是说，你不能说我考完交规合格以后，那你什么时候练车呀？是吧？你没练车你就去考试拿考来代练，这个是不行的。他这要给你一定的时间间隔
1: 啊，就是这个时间间隔是给你练习的时间，
3: 对
1: 吧？
3: 对
1: 那就抓紧得约。像以前呢，约车都好多人啊，在一个车上来回的串着。现在好像好多驾校都单人单车单教练，
3: 对，
1: 特别好
2: 一样的。
3: 对，
2: 哎。真的现在有，比如说我报学自动挡的车，还有人说我报考小车啊，报考学手动挡的车，现在还有这样的区分吧？
3: 有啊 ，C1、C2 嘛。
2: 可是现在主机厂生产的车子手动挡的越来越少了。
3: 对，基本上可能轿车基本上没有手动挡了都。
2: 对，
1: 基本就金杯啊。面的呀、
2: 对吧？
1: 啊，这些像为了生活四处奔波的兄弟们，还在咔咔的挂档呢。
3: 有些越野车
1: 啊，
3: 还有手动挡的。
1: 那也就是说，以后学基本都是学 CR，
2: 当然，
3: 对对，
2: 当然。就跟那天我看那个新闻说，应该是在北五环吧？有一老哥开了一个没牌子的轿车
3: 啊，
2: 走应急车道
3: 啊，
2: 然后正好到前头呢。我公安人员在那儿，就当时就现场就执法了，给他拦下。拦下以后就直接说：“你知道你怎么了吗？”我知道。你车牌子呢？没有啊。一打开后备箱，后备箱里有一副车牌子。你怎么不安上？现在就安。
1: 明知故犯。
2: 你驾驶本呢？没有啊。没驾驶本啊？那行，那个连着车和你，咱们先回队里，咱们统一接受一下。
1: 跟我走吧。
2: 是是是。所以不光扣了很多的钱。同时，瞬间他就够12分，同时他还拘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这个法治观念就被自己的一些个性给掩盖了啊！就我觉得没问题，
2: 是
1: 什么时候也查我呀？
2: 真是啊！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说当然我知道我自己的错误。我在2020年的11月，因为那个醉驾，所以我这本啊吊销了，那我现在这么多年了，我也知道悔改了，我能重新考吗？还是说我就终身就没希望了？
3: 如果醉驾的话，一般是5年，对，但是他看他还有没有事故，或者说
2: 其他的情况，
3: 对，有没有什么逃逸啊什么的？如果有这些的话，就可能是终身禁驾；如果要是只是单纯的醉驾，那就是5年。
1: 还有像开这个营运类车辆、校车的，
3: 10年。
1: 那是10年，
3: 对，
1: 那什么情况下说得你这辈子跟车就别沾边了？
3: 一般就是
1: 重大，
3: 对，就是说像逃逸事故，就是说你是那种伤人以上的那种逃逸事故，全部责任的那种，或者醉驾发生重大交通事，终身要禁驾，
1: 终身禁驾，
3: 对。
1: 就你上哪儿驾校报名，人家都不行，
2: 也就是说，人家那上
3: 全国都是终身禁驾，
2: 就是相当于有一黑名单的库，
3: 对，
2: 你一进去就立马就打不开，
3: 对。
1: 但是就是他的行为太恶劣了，
2: 当然，
1: 太过分了，
2: 是过分了，
1: 违法太多了。
2: 来吧，继续，这位说了，油车换电车可以保留原油车的号牌吗？老问题了。
3: 2年之内吧，2年之内你要是还换回去可以，要超过2年的话，原来那个号牌可能就不能够再重新用了。
1: 就好比现在你在1月1号啊，你换了一个电车，还开着挺好啊，你但是呢，一年 第二年的一月一号你就给卖了，完了你又买回一油车，你就可以把那号招回来。也就是从你出售这辆油车起算，两年之内啊，两年之内你别严苛严的啊，提前个两天三天的能把这号招回来。如果说超过两年了啊，把电车卖掉以后指标还是有的，但是那个号码就没有了。
3: 对
1: 啊，一定得提醒您啊，自己记着日子。现在你像这家里啊，记着日子的事儿多了啊，什么时候交这煤水电气啊，
2: 对，
1: 什么时候交网费呀，啊，车什么时候验车呀，什么时候交保险呢，孩子学费伙食费，什么时候课外班，就全是各种日子，你都得记着。
2: 你不光各种日子，密码你都快记。
1: 家里进门的密码，保险柜的密码，
2: 对，
1: 单位的密码， WiFi 的密码，都得记得。
2: 是，
1: 还得记着各种人的生日，是吧？爹妈的生日，老丈人、老丈干的生日，都得。
2: 不容易啊。来吧，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呢提到了交管方面的问题，并不是车管车务方面。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呢，可能在道路上行驶遇到了一些处罚，自己有异议，我应该怎么办？还有一些朋友呢说，现在在道路上看到了一些，新的湿化出来的，比如说像东四环，那个桥上不就有一二三的这种交替通行的这些吗？这些如果要是有异议的话。因为那上头确实有监控探头嘛，那他能够去什么地方申诉呢？
3: 就是你看你处罚了没有，如果你要是没处罚的，你可以找那个执法站，但是得去那个
2: 管的那地儿，
3: 对，就是你违法发生地的那个，
2: 明白，
3: 那个执法站，
2: 就比如说朝阳区的这，你就得去劲松，
3: 对，因为你要跨区的话，他是只是处理你认可的，你如果不认可的，你得上那个发生的那个地方去跟他去反映这事儿。如果说已经处罚完了，你可以向那个支队的那个法制科去
1: 反映
3: 这个问题。然后人家给你看看是什么情况。有些可能就跟你说说呗，你这事应该是
2: 就给你讲解一下。
3: 对对对对，你像那交替的那个，他那个就是两条线并一条线了，人家给你写上了这种交替的，那你就应该。这个按照交替的原则，你该让人家右边车进来，你该让，你别回来不让人家，哎，别认为人家是加塞儿，因为这个路线就是这种，
1: 你一个我一个，你一个我一个，
3: 对对对，包括就是你到路上有这个障碍的情况下也是这样，你可能你本侧有障碍，那人对向没有障碍，那这种情况你本侧有障碍，你这永远过不去了嘛，是吧？那你对方老有车怎么办？是不是
1: 就得让
3: 就大家。

0: 都谦让一点嘛，是吧？能够交替同行。
1: 嗯，对，路上啊，这宽容一些，事故就少一点。
0: 嗯，
1: 你要都是大能个互相抢，总觉得个个有理，那事故可能就会多一点。
0: 对，
1: 对吧？嗯，24年这个挺有意思。他油车我卖了，卖了那号，这号隔多长时间可能又会回来吗？
0: 嗯、
1: 好比啊，过了10年，
0: 嗯，
1: 哎，我又买一车，
0: 嗯，
1: 我编啊，我编一个，能把我原来那号给编回来吗？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0: 嗯、那得看，因为是这样，就是说这个这个就是超过2年的号，但是呢是不是能进到选号池，这个呢都是随机的，并不一定就是能了，你正好还得买车号，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控制和掌握的。
1: 嗯
0: 啊，那就看您以后这个号正好
1: 回归了，
0: 那、进到选号池里头了，那你正好有一个车您要买选上。
1: 嗯
0: 啊，那当然有
1: 可能还会被重新启用。现在
0: 对对对对，
1: 12123上很多大家拍到的号以前是有车的。
0: 嗯，对，是就是可能是别人用过的车。
1: 嗯嗯，这位啊反映了个问题，当然这个不归沈警官管啊，他可以回去反映一下。他说北京交警这个 APP 啊，随手拍，这挺好的啊，挺好的。但是呢，如果隔一段时间，比如说你不登录。
0: 嗯，
1: 你再登录的时候，就是名字吧、密码吧、手势吧、验证吧。他说，关键时刻可能会错过很多违法行为。好比说，我眼瞅着啊，王维开一车压着线了，我就想举报他。
0: 嗯，
1: 我这通输入，等我输入完了，人都三条街以外了，他就可能反映的是这个，说能不能优化一下
0: 啊？就是登录的速度快一点，是吧？
1: 嗯，这个好像12123也有。也有，就是你长时间不登录了以后，
0: 也会退出来，
1: 它也会退出来。
0: 对对，然后你还得人脸识别再重新进。
1: 对，这是不是大家都挂着那机器受不了啊？后台
0: 它也是为了保证安全，就跟你看那个银行的 APP 似的，你多长时间你没有动，它自然就给你退出来了。它是主要还是安全。考虑安全的因素。
1: 那举个例子，是不是就跟 ATM 机似的？你站跟前，你不操作，那卡就吐出来了。
0: 对啊，
1: 对吧？
0: 对、
1: 啊，就一样啊。像各个 APP 也是，
0: 对、
1: 啊，你长时间不操作，它就退出来了。
0: 对对 对, 对，自动会退的。要不然不退的话，万一这个你搁那儿，然后别人正好赶上了，把钱取走了怎么办？
2: 嗯，
1: 或者说把您的一些利益就、
0: 对啊，
1: 解绑取出，解绑不要了。
0: 对，
2: 而且手机的后台它一直在操作，你那手机也费电。来吧，看看这个。这位说了，我 A2 的本儿，我的车黄牌子金杯。去年呢，别人拍就是开着可能有违章了，那我 是不是这我得去学去啊？您懂他说的这意思吧？
0: 不是啊，那你谁开的谁去啊？
2: 嗯哼，
0: 谁开的是处理谁？但不应该你没开。这个不应该处罚你，处罚的是那个驾驶人。
2: 因为他可能说这车是我的，那我就、
0: 车你是你的，你有管理责任。
2: 嗯哼，
0: 对啊，你这车给谁了，你应该清楚。
2: 明白，
0: 是吧？
2: 嗯，好，来吧，再来看看这位。这位说，就是刚才咱们不是提到咱们的那个 APP 里头有一个随手拍吗？
0: 嗯，
2: 我们的这功能太好了。
1: 是，就是得重新登录。刚才
2: 说，但是。我记得上次咱们一块聊的时候，是不是说拍这个的时候，咱们也是有一定的要求？
0: 对对对，就是它得有时间、地点啊，然后呢，这个证据标准、
2: 角度啊，
0: 对对，
2: 包括连续性啊，
0: 对
2: 对吧？
1: 以前很早以前，它是只能现场录制，就是你比如说你正在违章，我在你后边啊，比如说我坐车呢，我拿着这个可以拍，但是现在好像改成了可以上传本地视频了。但是你这个视频必须得像沈警官说的，交代清楚地点、方向，就什么路牌啊，你得知道在哪儿。他这违章，就也适合本地视频。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可以看看他那个相关的规定，这个视频怎么拍啊？到时候可以先拍下来，拍。

0: 为了存在本地，然后再上传到相应的 APP 里，随手拍就可以了啊。
1: 来吧，这位说，马路上一共三条直行道，我在最左边，那肯定就是最内侧呗。他说另外一个车在最右边，我们两个车同时往中间并线，这样的话发生了责任啊，就碰撞了吗？您说这是谁的主要责任？其实类似这样的问题，我都记得以前，驾校的朋友来的时候就曾经说过。
0: 左边的，
2: 他这个就是有一个让行的通行规则。应该是
0: 左边责任。
2: 对，
1: 左边
2: 应该让右边的。
0: 对，
2: 因为右边你可能看不清楚。
0: 是这样的，就是好像是我记得是保护司机，就是你左道往右并，右道往左并，发生碰撞的时候可能会伤害到右侧车道的司机，所以说在这个互并的情况下，应该是左让右，应该是这样的啊。
1: 包括老生常谈的问题，你从主路进辅路，
0: 对，
1: 辅路车让不让主路出来的车？
2: 对，包括环岛谁让谁？
1: 对，
2: 是吧？
1: 对，
2: 这都是，交通规则里头就是安全法里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它有通行规则。
0: 就是让右原则嘛，让右原则。你看大家都发过来了，左让右啊，左让右。继续再来看7275说，警官好，新车上牌周六周日能办吗？
2: 周六周日您得看是什么车，要是这个免检车应该是可以，免检车，我们的这个分所，像这个新能源的这些免检车，它是有查验区，应该是可以，但是有些需要上线的，这个可能是要涉及检测厂了。
0: 这个
2: 像大货车呀、大客车呀，
0: 那不行
2: 啊。对，因为他要上那个安检线去做这个
0: 安检
2: ，他可能有些检测厂，新车检测厂，他不一定都上班，因为有的有周六上班，有周日上班。
0: 这个是不是咱可以分开一下？您不是说，从去年12月1日开始，
2: 对，他要是如果说是已经预查验的车，就不分这个了。
0: 您的意思，网上就周六日
2: 对1213，对就可以办了，
0: 随便办。
2: 对对对，他那个应该是不分。
0: 那您说1213，我啪上传了，后台是有真人在审，还是说电脑 AI？
2: 真人，有真人在审。但是他应该也是这个工作时间，你要后半夜应该也没人了。
1: 那是
0: 对，老三说周六盛华好像能办，就是有的检测厂周六是上班的。
2: 对对，他不一样。有的是周六，有的是周日。
0: 好，你像小齐说，直行和并线发生事故，谁的责任？这得根据具体情况。
2: 对，
0: 因为这属于路面执法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直行都过去了，您在后边一并，把人屁股撞了，那肯定就是您的责任，对吧？
2: 对。
0: 那如果说这可以并线的路段，人家打灯了，对吧？人大部分都过来了，您从后边当。您来了一下，那不就是您的责任了吗？这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具体的对待啊。
1: 人家主要说的是加塞儿的，
0: 这个那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就互相，你比如说在这个小区啊，那个一看没车，看从小区里出来一车，这边直行的就紧着给油，反正撞上人没必要。我觉得互相礼让，
2: 开车就是这样，你就想明白了，就是。
0: 你是有功夫有钱啊，
2: 对，你就是开车，他就是说有一原则，就是有理让无理嘛。就是他可能是个违章，他加塞儿，他进来了，但是呢你也没有必要你当裁判员你去撞他去，是不是？你撞完了你车也受损，他车起码当时走不了吧，对不对？你有那功夫让他就踩一脚，让他进来就那什么了呗，你就别耽误事儿了。
0: 对，
2: 有些事儿你理是你占理，但是呢最后结果未必是最优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确实人真有急事儿啊，就是有急事儿，人家比如说接个孩子之类的啊，急事儿咱让让这倒行。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专门的就是呲溜擦，就是钻的各种钻的，他就是这种开车习惯。所以说用老家的话说，这早晚有一天他得磕了，他得碰了啊，他这都是有奖的时候没到。
1: 说的是真的，我现在离电车可远了，
0: 他们太快了，
1: 电车一要并线我就踩刹车，而不是说他要并线我提速，不敢。

0: 那个是你的房子？我说不是我的房子。嗯，那你有委托书吗？好，我先写一个，那得让长辈得签字。好的。你有房产证吗？哟，我说那我还得取个房产证。对，拿了房产证，人还得拍照。我说这还要拍照？他说怕有异议。
1: 哦，
0: 啊，就人这些都被完完了，完了写，而且非常的工整的，人家有格式的盖章给你。
1: 嗯，是，现在有的部门他就确实你觉得繁琐，但实际上是正规的。
0: 对，
2: 他是为了保护你的利益。
0: 当然，当然，
2: 哎，因为你这些都涉及隐私。你要被别人拿走了，那你肯定不干啊。
0: 对对，
2: 那人家为什么要承担这个责任？
0: 是因为人家就怕是个人都来开证明
2: 啊，
0: 这怎么行？
1: 哦，
0: 是吧？
1: 万一是楼下的呢？
0: 哎，你看，
1: 对吧？
0: 哎，
1: 你们老在家跺脚。好嘞，那再一次谢谢沈警官。最后再说一下怎样跟咱们取得联系。
2: 嗯，可以打12123，或者通过123 APP。网上咨询。
1: 好，谢谢老三啊。他说刚才核实了一下，他说问了，盛华新车就是周一到周五，旧车验车是周一到周六。
2: 嗯，
1: 他说去年我拿牌是周一办的啊，就是当天拿那种。他说记混了，记岔劈了啊。
2: 嗯，
1: 这个也跟大家说一下啊，但据最好啊，因为在12123上可以查到每一个检测厂的位置和电话。
2: 嗯，
1: 您打一个检测厂的电话问问，您周六上不上班啊？
2: 嗯，
1: 啊，这问问啊，新车老车都不一样。再一次谢谢沈警官，接下来我们跑段广告，第二节跟您主聊沃尔沃。

0: 内侧车道有事故，临时东路青塔桥西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定慧桥北北向南有事故，后车多。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行驶路线。这一时段各条高速进京方向的车流持续上升，京藏高速康庄检查站路段、南阳路段到军官隧道、回龙观桥到清河大桥、京城高速板桥到高岭营桥、京城主收费站路段到来滚营桥以及太阳宫桥路段、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到建亭桥、京港澳高速保定南收费站路段、保定北收费站路段、窦店收费站路段、窦店北收费站路段以及杜家坎收费站到伐东桥、京开高速三荣桥到天宫院桥、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以上高速都是进京方向车多。
1: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进入到今天的第二节，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再一次问候路上所有辛苦的司机。那第二节呢，我们来主说沃尔沃，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老朋友，来自原之沃的李金斌李工，欢迎李工。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沃尔沃售后的李金斌。
1: 另外呢是科研柯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原之沃的销售科研。
1: 听很多朋友说那个，我是混合动力的，双发的，油我就不使了，暂时我先不用，等油价降下来啊，我再使，我就纯使电。哎，我们就想问问二位啊，第一，咱沃尔沃现在有没有这种双发的车啊？就既有电池也有发动机的。第二一个问问李工，就是那半扇那屋我永远不住，我老住这屋行吗？科研先来。
4: 哎，没问题。目前的话呢，沃尔沃现在卖的比较好的就是咱们的 XC70 这款车辆的话呢，它的纯电续航里程是212公里，按照您正常一天大概20-30公里的上下班里程的时间来计算的话，这个路程来计算的话，大概咱这车可能您一周才需要加一次电，所以相对来说呢，对比现在的油价上涨的话，其实还是比较经济比较划算的。哎，
1: 李工，那总用这电油我不使会怎样？
3: 首先这个是从设计角度和以及环保角度这是不行的，因为长期这样的话，燃油会老化，它会有提示，而且的话，基于环保角度讲，发动机如果在一些动力需求这个情况下，它需要暖机状态，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发动机如果达不到暖机，它长期处于一个开环的情况下，它的尾气。是不达标的，所以说时不时还得运行。
1: 那您那意思是我不能说我控制把这闸拉了，我就光使这个，它是电脑自动控制的。
3: 对对，会自动控制，而且在这个大功率需求以及这个燃油老化的时候，它会几乎来算哈，有我们遇到过车主有3个月他几乎没使，最后这个就提示了强制让他使用发动机来把这个燃油消耗掉，重新加新燃油。
1: 还有那个，那要那油干了呢，就是它也有装油的油箱嘛，我就不加。我就不加。
3: 那就不加的话，这个是首先是这个是从纯电的角度上，它也跑不了太远。
1: 李工心里想，这叫问题。
3: 对对对
1: 啊，这是谁？
3: 它肯定会出问题的，而且的话，这个如果是油没有油没有。

0: 电脑回来把这个电池耗光了啊，
1: 哦，
0: 最后纯水泡沫了啊，
1: 哦，
0: 这个油还是备着，油备不换。
2: 哦，对对对对对。不过刚才我还跟李工私下在聊，
1: 嗯，
2: 我说现在店里怎么样，他说维修保养基本没什么问题，主要是销售那边压力很大。我说那各个 4S 店销售压力都很大，主要是卷，你卷我，我卷你，你不卷那不行，我不挣钱，我得卷，最后卷到后来都赔钱。
1: 是，你像前两天咱们那专家不是说了吗，
2: 嗯，
1: 在北边，
2: 嗯，
1: 一个店呢每天早上定点开灯，晚上下班定点关灯，
2: 嗯，
1: 但是里边空无一人。
2: 对，
1: 然后你以为这店是不是要黄了，没有，然后呢你扫你可以加一销售，然后你可以跟他聊，
2: 那意思就是你叫我啊，我不一定常在。
1: 就整个这一个店里一个人都没有，都是线上销售了。你说以后会不会这样？那科研怎么办啊？
3: 我觉得因为汽车这种产品的话，其实线上您只能了解到一小部分，还是要到实体去感受，然后毕竟你要亲自，毕竟这个车咱不是说三两天就换了，您可能开个三五年甚至八年十年，那我觉得有专业的人士在您身旁帮您去讲解，帮您去试乘试驾这款车辆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更有帮助吧。啊，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这个行业应该不会到那种完全线上的那种状态。
1: 对，我觉得中国人之间应该是比较好沟通的。
3: 是的，
1: 必须得聊着。你看，有时候咱吃饭，哎，把事儿就聊成了，
3: 嗯，
1: 啊。有的时候，那个说着说着就说出一创意来，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得聊着。
2: 对，他跟买衣服还不太一样。
3: 哎，是的，
2: 我们同事现在大概分两类。一类呢是我很少逛商场，我都是在网上买衣服啊，无论是衣服啊鞋啊这些就买，我不合适我退没问题。但是还有一部分就我从来不在网上买衣服，因为我怎么买都不合适，我得手感质地合不合适，我一定得到线下实体店去买，所以基本是这两样。但是我觉得衣服它会相对便宜，
3: 是的，
2: 对吧？然后你自己本身是有你自己的，比如说消费能力也好啊，或者说网络大数据给你算出来你大概是一个什么什么档次的，它就给你推送。车不一样，因为车的这个价格空间太大了，在网上要交易，我的天哪，
1: 嗯，
2: 这每天来来去去的一些平台，这得多少钱？
1: 这流水也得好几百亿。
2: 这真的，那不可能。
1: 量太大了。再来看这位1243，他说想问问专家，他开门的时候啊，磕在路边的石头上，把这个门的底角啊磕掉了一块漆，大概有指甲盖大小。他说我一直就没喷，前两天这是下雨啊，有点流汤，是黄色的。人家说底漆漏了，里边都生锈了。他说这是必须得喷吗？还是说不管它？无所谓，
0: 嗯，这是必须得喷。如果漏底漆的话，露出金属层的，它会是这个，首先是得不到一个防腐，这个防腐石这块生锈了，肯定生锈了，一定要把它及时处理啊，
1: 嗯。
0: 如果磕到碰的话，如果是小范围的，你可以点漆局部的修补；如果磕到重有坑，那就需要把小轻微的整形重新修补。
2: 嗯，好，来吧，有。

0: 给到政策还是比较不错的啊，6万9千9，然后四驱款的 Crow 版本29万9千9，中配的31万9千9，顶配34万9千9。目前如果您有旧车置换，其实您拿到的政策是非常好的。那首先厂家会给您一个25000块钱的置换补贴。那今年虽然说是收购置税了，但是国家是给您减半的，所以其实最终办下来，您这车的总体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综合的这种费用来讲还是比较，然后车况可能残值情况还是建议给您评估一下旧车，然后呢咨询可以联系我们。
1: 这个双方的 XC70 是不是以后就是沃尔沃的一个发展方向？它也比较符合当下的大家用车的一些习惯。
0: 哎，是这个意思。其实沃尔沃这个品牌的话呢，它在创始之初一直到现在，其实它有很多的超前的东西的。只是可能近些年吧，咱们之前有这种时代的变化嘛，然后有一些客人可能没有追得那么快。但沃尔沃最早27年创立品牌，44年发明这个龙式车身设计啊，一直到现在，包括咱们的目前一直在使的三元催化。啊，包括儿童安全座椅，其实这个品牌其实是比较走的比较快，啊，那只是前一段时间可能会有这种国产新势力的一些新的这种电动车辆的推出是比较快，那有一些客户包括厂家自己也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啊，那我觉得现在厂家对 XC70 程度以及客户对于新能源和传统车辆这种结合的这种理念的认可的话呢，陆续我觉得这应该
1: 反馈大家都是怎么样的？
0: 基本上都说好。啊，这个谁用谁知道，就属于那种。其实我之前在一个展厅给客户讲解的时候，那当时有一批人用上了，哎，抽出根笔，连这根笔都没有了，直接手触的。那有一些人的反馈就是，哎呀，不好。第一件事是拍大腿，是吧？哎呦，这玩意儿太好用了，我应该找比较尴尬的时期。有些客人呢，哦，知道了啊，有些客人呢，哎，用上了。那你想，最好呢，您到店里来，咱们有说说原来的传统优差啊，对吧？用车到底对您后续的决定，哎，然后具体咨询电话呢，87337771。
1: 这位说，专家你好，我是一个2016年的 XC60T5，10年了，这车没什么大毛病，就正常保养，但是感觉现在提速不如从前了，是不是需要洗个积碳啥的？
2: 首先这个的话，16年到现在的话也是10年了，这个首先啊，您的积碳啊，我建议啊是2到4万之间，您得洗一次积碳，这根据您的使用路况，平均车速啊，你比如说高速的，它就会积碳会少一些；如果长期在城市拥堵的话，积碳会多一些。清洗一下肯定是有变化。还有一个定时的保养，这也很关键。包括您说现在的话，十年差不多就平均算，就算
1: 一年15000，
2: 1年10000到15000吧，也10多万了。十年的话，您那个还有一个比如说它这个正时皮带这块儿。它是要换了，它是它的这个两个基准，正式皮带是这个10万公里左右啊，12万，还有一个10年，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每4万要更换火花塞，这些都可以跟动力方面有影响的。
1: 您的意思就是保养的勤，换件换的勤，这车可能就风采依旧。就是这些辅助没跟上，那可能就得掉点链子。
2: 对的，对的，对，您只要是跟着那个产业的标准保养走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积碳该清洗清洗，因为分地区分这个油品，都会有差异。
1: 对。

0: 工给您看看。
1: 嗯
0: 嗯，你要让李工说呢，就您得，要我说喜大登的。
1: 对的对的、嗯、
0: 啊，您也知道
1: 啊。
0: 那您
1: 这个工艺，只是说这个有这个这个施工艺，但是我们店里面可能因为这个量太少了，工具还挺贵。
0: 对、
1: 啊，
0: 你上外边吧，大概三四百块钱一个啊，一个一支灯啊，拆下来大概两天时间吧。您先洗洗试试，死马当活马医呗。万一洗完了以后，哎呦，俩大眼睛倍儿闪亮，那您就也就 OK 了。换一个灯泡也挺贵的。
1: 换一个灯泡了，我记得先灯灯泡都在1000块钱左右。
0: 那可不是吗？
1: 对对，
0: 嗯，你看那万一你那灯罩、灯蒙子也发乌了，你换完灯泡亮度也达不到。
1: 对对对对，嗯，都会受影响啊。灯蒙子也可以，也有这个清洗的啊，包括这个抛光以后上一种特殊的这个透明材质。
0: 你看见过吗？我看他们发的不知道真的假的，有一小壶。壶里边冒着烟，然后就在灯上啪一熏，然后就倍儿亮。
1: 那是的，是的，是有这个。它首先得要它好几层，我记得是三光器，它要抛光以后这个研磨以后最后。
0: 有车它在花香对面，就是现在奥莱的那个位置，就是那会儿还没有奥莱呢，就专门有一对兄弟，就专门弄这洗灯的。他们有一小黑屋，谁都不让进，亲爹来了都不让进，就不让进。那人家的秘密的这个地方啊，就谁来你说哎偷着看一眼不行，人家进去关门，人家在里边咔咔咔弄完给你拿出来，就是新的，你也觉得特别神奇，你想学不告诉你。
2: 对，现在就很难有这种壁垒了，
1: 现在没有，
2: 对吧？就类似于说赫尔卖包子特别好，生意也火。我也卖包子的，我就去尝尝。我尝完了以后，我就自己咂摸着，哎，我就知道他这馅儿里放了 A B C D 各种什么的，我自己也研发，哎，基本上就 OK 了，
0: 就复刻了。
2: 哎，对对对。
0: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网络一发达，我刚才倏的一下想起来，有一个职业好像快没了，魔术师
2: 啊，
0: 因为大家老在网上接。接完以后魔术师没有了，除了每年春晚上那有个固定的节目啊，剩下的你还能在哪儿？你看以前马戏团、哎、都有变魔术的啊，变扑克牌的什么的，现在你还能看见吗？根本就没了啊，因为研发不出什么新的魔术了，这老的都刨活都刨完了，都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好，你这跟没比划呢，那头底下听众就说了，那儿呢，袖子里呢。
2: 主要这个创新太难，好，我想一年，我终于琢磨出一个，那边10分钟给我破了
0: 啊！
2: 你说我这来不及
0: 呀。所以就跟修车一样，有的时候这个确实应该有点门槛，有点技术壁垒，有点神秘性，有点这个尊严啊，或者说有点这个，咱们自己的这个得拿着劲。如果说什么都转向了服务，就是全变成贴身的那种服务。我觉得不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
2: 那不好说。那天我看家政的这个机器人，那天我看了一视频，人家现在研发的，在家给你捶背呀、按摩呀，什么这全都暖了，那给衣服烫熨烫。我说天哪，完了，以后某个行业也要没啊。
0: 是，梁子都得关了。但是这些啊，这是算是普通的活儿，我觉得未来人更需要的是一种心理的抚慰和疏导，因为每天这有很多的不好的情绪，其实需要回家的时候，或者是回家的路上发泄发泄，倒一倒。我特别希望能有这样的机器人，每天给我宽宽心呢，讲俩笑话啊，睡不着觉的时候是吧？那个讲点别的呀，就是能在灵魂上的机器人，
2: 早晚会有，但是我跟你说，这样的贵。
0: 这怎么就说话能多贵、啊、
2: 不，那人说了，我这前期往这里头灌输的这些东西那贵、
0: 那要是又能说话又能有个人模样的，这就更贵了吧。
2: 哟，那就好。这按包月包年算。
0: 能租是吗？
2: 对
0: 啊。哎，继续再来看这位说，想问问专家， XC70 店里有试驾车吗？咱们大概的试驾路线是怎样？他说怎样在短时间内能够去试出这个车的好处和优点
3: 啊？有的，我们店内的话目前是两款试驾车，一个是 Plus 版，还有一个顶配的，就是 ARGUD 和真皮座椅的差异。然后我们

0: 目前店内的 XA70 呢是专属的试驾路线，也就是说您可以在市区道路的行驶以及高速公路行驶都能够体验到啊。那如果说您对这款车想深一步了解的话呢，我还是建议您到店里面啊，我们会先给您做静态的展示，然后呢再给您带您去这种动态的体验啊，包括在您试驾过程当中在哪个节点让您感受哪些内容都会给您讲解到。然后呢具体的话呢，您还是致电咨询8733-7771，咱们有专业的销售顾问帮您去讲解和带您去体验这款啊，全面的了解这款车辆。
1: 哎，你说现在去试乘试驾的朋友可能会不会就这不用试乘试驾，我对这车很了解，你就直接跟我聊价吧。
0: 我觉得会有这部分客人，但其实我们的流程要就是建议啊，还是要体验，因为毕竟还是那句话，这个车您不是开一两天，我可能开三五年啊，您了解的越全面，对于您下决定的时候，您可能更有信心，或者说更能够最终决定啊，又是您是买哪款车或者用哪款车，
2: 你得试。你好比说现在你上超市买水果，人都给你咔咔咔切的那叫一个小啊，完了让你拿牙签扎着尝尝。你也买葡萄似的，你没尝回家你酸掉牙，你退也退不了，对吧？得试，什么都得试。你像现在卖床的，都有那个铺上一垫子，你可以在这儿午睡。人现在，
1: 哎呦
2: 啊，你睡一觉，你感觉腰酸。腿疼不疼？你再决定买不买这个，得试。
1: 好吧，
2: 你懂你后悔。我告诉你，刚才为机器人都说了，1029说搓澡的有吗？搓澡的很不行。
1: 你座椅啊，声控门啊。

0: 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2点钟，让我们继续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再会。
1: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5:00。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北五环顾家庄桥西侧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占用内请候车注意。这一时段各条高速进京方向车流持续上升，京藏高速康庄检查站路段、南阳路段到居庸关隧道、回龙观桥到清河大桥、京城高速板桥到高丽人桥、京城主收费站路段到来梗人桥以及太阳宫桥路段、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到建亭桥、京广高速保定南收费站路段、保定北收费站路段、窦店收费站路段、窦店北收费站路段以及杜家坎收费站到伐东桥、京开高速三荣桥到天宫苑桥、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以上高速都是进京方向车多。关注事故路，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北三环西向东安贞桥东侧、北四环东向西望河桥，以上路段分别有一起事故发生。东北五环内环方向五元桥接连发生两起事故，请候车注意。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
2: 丁香漫染京城时，北京就慢，春光正好，半盏清茶出行安稳，每个平凡日子。北京交五一和你一过节。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当积雪覆盖了北方的城，一辆骡车里的星光照亮了黑暗，弄堂里的灯光彻夜不息，那里的青年在寻找什么答案？工厂的铁门被推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又握住了怎样的未来？那一年的5月，他们也曾年少，当青春与理想碰撞，他们已孤勇刺破长夜。动听天下系列节目《觉醒的5月》。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在之前几天的节目里，我们和您一起回顾了1920年初中国青年的思想启蒙，国内如何庆祝第一个五一劳动节，以及中国的青年团组织如何诞生在渔阳里的小巷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年轻人参与其中。有个不完全统计，在短短一年间，由我党领导下的罢工运动发生了100多次，参与的人数超过了30万。这场工人运动的高潮则是发生于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当年京汉铁路是连通南北方的交通大动脉，它从北京到汉口全长1200多公里，沿线分布着3万多名铁路工人，构成了当时中国最集中的产业工人队伍。而就在1923年2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早晨9点到12点这短短的3个小时之内，京汉铁路全线3万多名工人全部罢工，让这条纵贯中国南北1200公里的交通大动脉瞬间瘫痪。一群年轻的中国在短短3个小时内做到这一切的呢？知识分子的话工人听不懂，这该怎么办？军阀嘴脸说变就变，工人如何教他做人？3个小时1200公里铁路全线瘫痪，这是怎么做到的？当枪声响起，谁又在冰冷的房间守护着星火？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1923年的血色寒冬。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1921年开始讲起，地点嘛，则要回到北京西南方的长辛店。记得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这还真不是夸张。大家或许记得，在之前几天的节目里，我们曾经跟您提过，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就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除了深入工厂散发传单、宣传革命思想之外，邓中夏首先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在长辛店开办了一家劳动补习学校。他为什么选在那儿呢？因为当时的长辛店拥有着京汉铁路北段最大的工厂，这里集中了好几千铁路工人。邓中夏认定这是工人运动最有可能生根发芽的地方。可是在深入工厂之后，他发现中国的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隔阂，他们向工人宣传的组织工会、阶级斗争等思想，大家要么听不懂，要么是不敢听。这让邓中夏意识到，要想宣传革命，首先要提高工人们的文化水平。只有让大家了解了自己受苦受穷的根源，大家才能有改变命运的动力。于是在1921年1月，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学校分成了日班和夜班2个班次。日班主要教导工人们的子女，夜班则是教工人们。至于学校的教师，大都是北京大学的师生和进步知识分子，许多人也都是苦出身，这就让他们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工人们接受起来也容易。那么这所学校都教了些什么呢？我来举几个例子。李大钊在授课中向工人们介绍工人两个字的时候，曾经这么打比喻，他说工人两个字叠加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天字，所以工人是天，是顶天立地伟大的阶级。邓中夏在上课的时候则是向大家解释了受穷的原因，他说工人受穷不是八字不好，更不是命中注定，是军阀工厂主们剥削的结果。他还进一步启蒙工人，讲解了工人收到的工钱不过是他们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

0: 中的一小部分，等于是用通俗的语句产。京汉铁路的工人们派出了5名代表，在1923年的1月底奔赴洛阳，去和吴佩孚进行谈判。咱们前面提到的史文斌也是代表之一。在这次谈判中，吴佩孚是软硬兼施，一会儿假惺惺地表示工人们的举动他从来都是支持的，一会儿又突然说计划成立总工会的郑州是军事区，不方便开会，一会儿又劝工人们改期换地方开会，一会儿又忽然说自己已经下令军令如山，会议必须终止。对于吴佩孚的狡辩，工人代表们则是提出了自己的3点主张。首先是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这可是写在国家法律里的。其次，你吴佩孚自己就曾经发表通电，承诺要劳动立法保护劳工，不应该现在出尔反尔。第三，是成立大会筹备已久，各地代表已经齐聚郑州了，这个时候根本无法做到改期换地儿开会。事已至此，双方的矛盾注定是没法调和了，谈判也就此不欢而散。1923年2月1日，已经齐聚郑州的荷枪实弹的军警的阻拦，那这大会还怎么开呢？1959年的时候，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这段历史的电影《风暴》，里面对于这场成立大会是这样：
1: 我是打工人的，是打敌人的，你们因为没饭吃才出来当兵当警察，工人们也是因为没饭吃才出来卖苦力，你们跟工人们一样都是受压迫的穷人，天下穷人是一家，你们为什么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穷朋友穷弟兄呢？你们还记得吗？2年前北方5省大旱灾，饿死几百万人，那里面不有许多都是你们的亲骨肉吗？那个时候工人们在工厂里募捐，把自己的血汗钱送到了灾区，交给你们的亲人，这难道不是穷人帮穷人的铁证吗？冲啊
2: 冲啊！
1: 我现在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
3: 奏乐奏乐，
4: 帮帮忙啊，工人先生，工人先生们，工人先生们，帮帮忙啊，工人先生们。
0: 吴佩孚就派兵捣毁了总工会和郑州分会的会所，强行驱逐了参会代表。面对着敌人的疯狂反扑，工人们又该如何应对呢？当天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将总口，同时还决定从1923年2月4号起京汉铁路全线发动总罢工。就在这一天上午9点，郑州火车站的汽笛声率先拉响，之后是长辛店、汉口、汉江、信阳、石家庄，整条京汉线上的所有车站都响起了汽笛声。沿线的3万多名工人同时放下手里的工具，1200公里的铁路线很快就陷入了瘫痪。在长辛店，史文斌和工会的其他领导人组织起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着罢工秩序。工人们虽然不上工了，但是没有一个人闹事儿。他们排着队，喊着口号，在工厂门口举行集会。在江岸，也就是汉口的江岸车站，年轻的工人领袖林祥谦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他对工友们说，咱们这次罢工不是为了多挣几块钱，是为了争一口气，争这口气哪怕搭上性命也值。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一言，明确提出我们是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这句话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这次罢工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著名的劳工律师、共产党员施阳发动武汉各界代表2000多人赶赴江岸进行慰问，还和铁路工人10000多人共同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喊着“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打倒军阀”等口号，气氛非常热烈。面对着团结起来的工人们，吴佩孚坐不住了。他秘密下令，要求军队对罢工工人进行镇压，一场巨大的风暴就此来临。罢工后的第三天，也就是2月7日，京汉铁路沿线多个城市的军队同时动手，开始了血腥的武装镇压。在汉口江岸，湖北督军萧耀南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会代表前去谈判，然而他却在半路设下埋伏，当场打死工人30多人，打伤200多人。在长辛店，工人纠察队与军警发生武装冲突，也造成了多人死伤的惨案。还有咱们前面提到的组织各共产党员施阳，他也在当天晚上被捕，未经审判就被吴佩孚秘密下令杀害了。根据最终的统计，在2月7日前后，整个京汉铁路共有52人牺牲，受伤者超过了300人。京汉铁路总工会被军阀查封，各地工会被取缔，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此陷入了低潮。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作是二七惨案。52条生命用尽之后，有一个人开始愤，他是谁？他又写了什么呢？惨案发生后，有一个人带着满腔的悲愤，躲进了北京齐河楼街的一间小房子里。他的名字叫罗章龙，曾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书记部主任，中共北方区委委员。作为京汉铁路总罢工的领导人之一，他亲历了罢工的全过程，自己也负了伤。脱险后的罗章龙顾不上养伤，在综合了解了京汉铁路沿线各地的情况报告之后，他在2月21日写出了文章《二七大屠杀经过》，发表在了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向导》上。这篇文章是对这次罢工最早的经验总结，不过考虑到文章篇幅有限，并不足以反映事件的全貌，所以党中央很快发来消息，要求他编写一本书，详细记录这场斗争的前因后果。罗章龙立刻忙碌了起来，由于还在躲避敌人的通缉，他只能隐居起来。2月底的北京还是很冷的，而他居住的小房子里没有炉火，他只能用破棉絮盖住身体，盘腿坐在冰冷的土炕上不停地写作。到了3月下旬，这部约10万字的书稿总算完成。罗章龙在书中详细记录了在郑州的总工会成立大会遭破坏、各地工人遭屠杀以及施阳、林祥谦等烈士牺牲的全过程。书籍写完之后，更艰难的是印刷，当时的市面上可找不到能印这类书籍的地方。到最后，罗章龙找到了北京大学印刷厂的工人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总算是完成了排字、组版、印刷和装订工作。就这样，这本名为《京汉工人流血记》的小书得以顺利出版，他最终发行了超过15万册，甚至被传播到了日本、南洋等地区，成为了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资料。在1923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给了这本书很高的评价，称赞它记载详明、分析精到、一字一句可歌可泣，凡留心中国新兴势力发展的人，皆不可不人手。

0: 一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书的最后，有一个人专门为他写了一篇后记，他就是我党早期的政治理论家、活动家高君宇。北京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墓就在今天的陶然亭公园里。在这篇题为《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的后记里，高君宇写道：
1: 这一回京汉罢工的失败有两个大理由，一是军阀武力的摧残，一是工友的组织还未完善。当工会被封之后，工人中的重心和交通便消失了，这证明工人要于工会之外另有组织。工会之外还要的组织是什么呢？就是政党。现在一切政治团体唯一能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只有一个共产党。
0: 这就是血的教训换来的结论。尽管此时的斗争已经遭遇挫折，工人们之前争取到的利益全部被剥夺，工会也全部被封闭，但是这样的斗争并非毫无价值，它使中国的工人阶级彻底认清了一个道理：只有依靠自己的政党共产党，才能够赢得真正的解放。到今天为止，我们带您回顾了一段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从发端于1920年的思想启蒙，到全国第一次庆祝五一节时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第一次握手，从渔阳里的青年们播下的火种，再到二七惨案后，人们认识到了只有依靠自己的政党才能赢得真正的解放，种种这些其实不过是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故事。在这段故事里，一群年轻人本可以过安稳的日子，却选择了最难走的路。在高君宇的墓上刻着他生前写过的一首小诗：我是宝剑，是火花，我愿用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驯乎。这既是他本人，也是对那个年代无数革命青年最好的写照。他们在100多年前点亮的灯火，直到今天依然闪亮。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729声工厂的蓝陶乙，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

0: 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
3: 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
3: 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5: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6: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7: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1: 这条高速进京方向的车流持续上升，京藏高速康庄检查站路段，南阳路段到居庸关隧道，回龙观桥到清河大桥，京城高速板桥到高丽人桥，京城主收费站路段到来滚人桥以及太阳宫桥路段，京新高速京新上帝桥到建亭桥，京澳高速保定南收费站路段、保定北收费站路段、窦店收费站路段、窦店北收费站路段以及杜家坎收费站到华东桥，京汉高速三荣桥到天宫院桥、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以上高速都是进京方向车多。
2: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

0: 越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从2026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戴头盔不再是倡议，而是法定义务，并设定了警
2: 察。至于吗？我就接个孩子来回10分钟，
3: 戴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戴，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2: 那玩平衡车总不用戴头盔了吧？
3: 平衡车、滑板车都不能上马路啊！你就别凑热闹。
1: 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戴头盔骑行分心，平衡车上路，电池入户，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未成年人，办理相关业务，未来登记更简便。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0: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磨砺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

0: 我跟玉衡离开沈阳，那还活动好多年，后来不知道了。
1: 抗战胜利以后，李斌生与好友于振江都来到了北京。李斌生上大学，于振江则投入了弹行宗师王瑶卿、玉衡。
2: 你自个儿学会你自个儿，是斯文一派，像个当木兵的样子。我想天下人呐、啊，外面有行囊里都带着两三千银子，满处张、我说你呆头呆脑，性命眼前不保，还在我的跟前抖机说谎嘛。
1: 这是唱片原声。王家在这里客途传艺，门人极广，四大名旦等梨园名家大咖都常常出入这里，编腔排戏请教谈艺，每日门庭若市，盛友如云。很多年轻后辈轮不到他们谈话，就坐在屋里熏戏，也极有长进。有人说这大马神庙就是北京戏班的最高学府，是京剧演员的。
0: 胜利以后，我们同时到北京，我上中国大学王老师了，我借于振江的光进过大马神庙，所以呢我在京剧界的被认识也通过大马神庙对我这个有所申报。
1: 李斌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正是京剧叶派小生创始人叶盛兰先生风华正茂、初挑大梁之时。叶盛兰最有代表性的剧目中有一出文武出众、极具难度的《全部罗成》，让观众如醉如痴。这着迷的观众里就有李斌生。

0: 当时用这个画工啊，简单的这个画，把身段都给记下来了，
1: 都有。因为我用四年呢，那前没有录像，没有照相啊，我每天都画，我记词儿。后来我自己不行，腔记不住了，我叫了王世贵，他后来被王又请学拉胡琴了，也运行介绍的，我请他帮我记腔记谱。
0: 嗯，
1: 我用四年时候记的罗成，据说这叫罗叶子，我不是罗叶子，我是爱好，这些东西都有，现在还有一些成，文革交出一些，现在这都还有一摞的，全部罗成。
2: 一连四年，只要叶盛兰演罗成，李宾生必到。他用简笔画记住复杂的身段，回家之后根据记忆和图画再进行还原，然后再画出综合图谱，依照图谱练习身段。就这样，四年的时间，他记下了罗成的所有剧本、曲谱、身段，学得扎实精妙。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叶盛兰与李宾生同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78年，叶盛兰先生辞世，留下的资料很有限。后来，在继承整理叶盛兰艺术时，李宾生所记下的罗成一句总讲剧本成为最珍贵的资料，收入到文献当中。前面提到，间接观摩学戏，内行称为罗叶子，那么贡献出罗成的剧本，宾老戏称为罗叶还叶。他还指导青年演员重排此剧，直到如今，宾老还是能够如贯口一般背诵全剧以及身段表演的要领。
1: 小罗大山是在山林燕山镇中心包种副大堂，既然天师人师是唯唯师，抱琴往念白调头都不够，罗成直到念到二王千岁九混天牢，放心不下四气太冤，探望一番忧火不无可，这就是长了调门，家院有外乡，那前没有字幕，我记得写的有代码，外乡俩字，外乡大野马，长调代码。
2: 我们问到养生的秘诀，李宾生先生这样谈到：
1: 我不是劳动人民出生，但是我绝对的劳动啊，三四十年，我这劳动呢就能使人瘦，这是我第一。第二呢，我这个人荣辱不惊，不过漫画界说是我没敢没肺，我说荣辱不惊。我一生是滑稽戏，年轻的时候孤兵钓鱼，被人说爬得挺高，摔得很响，有的人呢就自寻短见不在了，我没有，我不在乎，这是第二个养生秘诀，就这么两个。
2: 宾老一生坎坷，但他乐观豁达，恢复工作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中。作家陈祖芬说，李宾生热爱一切值得去爱的事物，根本顾不上去恨。离休之后，他有许多戏曲民俗的著作问世，
3: 还有数量可观的戏曲人物画，
2: 还应邀到戏曲学院戏剧。
4: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快啊，今天已经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您的路途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继续聊一聊故事。今天在节目的直播间啊，我给大家邀请来了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两天呢，我们其实是在做五四青年节的特别专题活动，所以我也邀请到了一些我的非常优秀的青年嘉宾们。他是来自创客总部创客共赢基金的创始合伙人，北创投远京基金合伙人李卷军。欢迎军哥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5: 徐然好。
4: 今天我邀请军哥呢，是很想给大家讲一讲他的工作和他的投资初心。大家听他的这个 title 应该知道他是来自一个投资的机构。同时呢，军哥其实做投资已经很多很多年了，见过无数的天才创始人，同时他自己呢也一直致力在做培养投资人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对于很多哪怕不太关心创投行业的人来说，也觉得很新奇，就是哎，这个投资人或者说这个创始人难道还能培养吗？军哥，当时你是怎么想的自己要做，因为你本身的工作是做投资，对吧？你每天的工作照理说应该是去研究项目，研究什么样的 点子能把它变成产业上的机会。但是呢，您还做了一个天使投资班，这天使投资班都是谁在上课？我能报名去吗？您能讲讲初心呗，怎么想的要干这件事？

0: 好的好的，谢谢徐然，这个老朋友了，
1: 嗯，
0: 一直在录我们北京台的节目啊，
1: 嗯，
0: 这个确实是我那个我的这个叫智深共赢这个天使投资班啊，第一期其实是2015年开始办的，要说初衷的话是这样，就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呢转型做了早期投资，
1: 嗯，
0: 到2015-2016年的时候呢我开始投中国的科技创新的早期项目，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自己感觉包括到今天还能坚持下来，我是觉得中国还是缺这种所谓的天使投资人，就投早投小的这样天使投资人。
1: 投早投小其实是在整个投资机构当中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吧，就是在可能很多创始人他只是有一个小点子的阶段，然后投资人就介入了，说哎，那现在我给你一个资本上的支持。就这件事的难度在于特别考验眼光。
0: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如果是一个确定性的项目，特别是我们叫 pre-IPO， 就是在上市之前的投资，
1: 嗯，
0: 那可能大家就非常的有信心了。但是越往前其实越难做判断，我觉得这是对投资人的考验啊。你从这个硅谷的这个发展史也能看得出来，在美国科技创新的这几十年其实是有大量的这个早期的天使投资人来支持这些天马行空的创意，最终变成了伟大的现实的这种项目。那中国其实也是有这样的问题的，那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其实我们能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天使投资人啊，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人出现。但是在科技投资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稍微要比那时候要稍微要人要少了一些，因为科技投资呢，它其实确定性更难，
1: 当然，
0: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技术的考核，而且呢，
1: 技术的迭代，
0: 没错，您说太对了，就是技术的迭代和技术的发展呢，它非常的快，一个技术可能还没有跑出来，它就被其他新的技术迭代了，所以这时候更要考验一个投资人的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因为我也是做早期投资一直做嘛，我是出于这个目的呢才开始想去建立一套首先来讲我自己建立了我自己的一套所谓的多元化的思维模型，我们叫多元化的投资模型啊，这套模型能指导说我们在做天使投资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啊，它其实是一个工作方法了。然后在这些年中我不断的把它总结，然后把它的变成模块化的东西，后来呢我就想把它来那个传授给别人吧，啊，就是这样是一个初衷啊，这确实也一直是我现在的想法。
1: 从2015年做这事儿到现在已经11年、12年了，其实，就到现在
0: 啊，对，其实一开始呢，现在我从我的第六期，今年第七期已经招满了，就是从第四期开始我才形成这个，比如说十节课，然后一个月一次，然后最后有一个毕业典礼这样的一年的这样一个流程。在之前呢，其实还是摸索期，中间疫情还停了几次啊，其实并不是比如说第一期、第二期，我们可能都拉的战线比较长啊，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解课，所以它也是一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课件迭代和过程啊，因为这个课程呢，我是一个公益课，我也没有去收费，所以呢。但是呢反过来讲我对人还是很有要求的，我也是希望这些年轻人来上课的年轻人呢都能够他喜欢投资或者说热爱投资，将来都能够成为一级市场的这种早期投资的这种基石吧。
1: 天使投资刚才我们说了，首先考验的是人的眼光，那天使投资它的重要性，或者说为什么您看您已经开了7期这个课程了，对吧？培养出来的天使投资人能够顺利结业的应该也不少。
0: 啊，我们每一期班大概就十几个人吧，
1: 十几个人，
0: 人比较少，因为多了我带不过来嘛。
1: 也不少了，就是小百号人了，对吧？
0: 啊，对对，
1: 百十来号人。那这个百十来号人，他们洒落在各个投资机构之后，您觉得会引起什么样的火花吗？
0: 这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天使投资啊，它必须要秉承价值投资这个理念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因为天使投资它都比较时间长，是吧？
1: 当然，
0: 我们投一个项目，你看我管的基金都能看得出来，最早从5+2，5+2意思就是5年
1: 加两年，
0: 哎，对，加两年，5年投资期加2年退出期。到现在我们管的科技部的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是8+2到10年，到现在去年开始发改委发的这个万亿级的这个引导的投早投小基金，它已经要求是15年了，所以这个天使投资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如果你没有一个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的这种理念，你是很难去坚持下去的，哎，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天使投资和其他投资的
1: 不一样的地方。
0: 另外这个事情其实是个特别考验人性的时候，是吧？就是
1: 这怎么说
0: 啊，对，因为。

0: 你要去耐得住寂寞，
1: 你都想快点回来，是吧？
0: 没错，那很难，对吧？就好像你看学员知道我们也录过，就是我跑马拉松，是吧？我到上个月底我已经跑了上全马了啊，就是它跟跑马拉松一样的，就是你是可能设定了一个42.195公里的目标，但是这路上发生什么事情你是不知道的，对吧？你目标明确，就像天使投资一样，我知道可能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但中间发生什么东西，它是需要你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内心去克服很多很多来的突如其来的很多困难的。所以这时候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好的心态，你真的是很难去做早期投资。
1: 那您的这个课和对人性的，我想这个词儿应该怎么说？对心态的培养。对人性的打磨和认知是不是也是重要课程的一环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我中间有一节课就叫做投资心理学，就它其实就是投资和心理学是相关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丹尼尔卡尼曼就写那个思考快与慢，是吧？他是个心理学家，他是第一个心理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啊，他提出了快思维和慢思维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投资它和心理也是相关的啊，就是你要去研究心理学，去研究这种在投资中你怎么去保持一个良好心态，控制自己的情绪啊，然后在自己的能力圈内做事，这其实就是芒格和巴菲特的这一套逻辑，是吧？就长期投资这套逻辑。但是这些东西你要把它试之，就是要把它用在这个
1: 实践
0: 中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经常看一个东西觉得好像很简单，但是你真正去用它的时候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啊，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去打磨，这是对人性很大的一个考验。
1: 那我觉得挺难的。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大家都知道我好好学习就能天天向上，对吧？都知道清华北大是最好的学校，你如果能从那儿毕业，那你的人生起点就比别人要更高一点。那道理我都懂啊，那您教的是什么？是方法论吗？就尤其是投资心理学这个课程。
0: 这个首先来讲，我要反驳你一点，就是
1: 啊，您说
0: 这个
1: 欢迎反驳。
0: 好好学习，它不一定天天进步啊，就是进步啊，和你去说你读了多少书，或者说你天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关系心态的变化，是吧？因为一级市场它是一个场原则呀，奥卡姆提到啊，就这些理论呢构成了我整个投资的底层，那上面才是我怎么去看项目，用什么方法啊，如何发现风口啊，趋势是什么，判断这些东西啊，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一层一层来构建自己的这个基础的过程啊，它不是说你盲目的去学，或者说你看了很多东西你就一定能做好的。
1: 我理解，就您刚才说的这个选择大于努力，或者说努力跟成果之间的关系，是你在选好一个方向之后的努力其实很重要，对，就是选的这个过程其实很重要。
0: 这我要跟你谈点别的事儿，就是我觉得首先一个人就是他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适不适合做投资，是吧？就他有可能你不适合做，
1: 哎，对，这个
0: 就是你学了一套东西，你可能也做不到，就是
1: 对怎么适合做投资？
0: 对，就有一本书叫《找到你想做的事儿》啊，你可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他认为就是一个人啊，你最终是应该找到你自己想做的事儿，然后你再付出再努力，他才其实是慢慢进步的。那怎么找到想做的事儿呢？他认为是三个交集。第一呢，你要找到你喜欢做的事儿；第二呢，是你擅长做的事儿；第三呢，是重要的事儿。这三个事儿的交集才是你想做的事儿。什么是重要的事儿？这个很重要。重要事儿就是价值观，你得先找到自己的价值观，对吧？这个价值观是啊，那擅长做的事儿就是你的技能和这个喜欢做的事儿，你是不是能投入，对吧？你做这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过得非常快。啊，然后你自己呢，这个会产生这种 flower， 产生这种心流的感觉，对吧？这些东西才行。然后呢，你为了找到这个呢，它还有一整套的这个测试题你可以做，大概有100多道，你可以慢慢去。所以它其实很规范的，你可以找到的。我觉得年轻人都可以去做一下这个训练，你能找到你自己想做的事儿。也许，对吧？可能最想做的事儿是做一个这个主持人，对吧？那可能就不适合做投资啊，等等啊，我不知道。就是你，这个是个逻辑。其实还是回到刚才，就是你选择大于努力。你要是这个选择错了，你再老在你自己不喜欢的事儿上，你再用功，它其实没什么进步呢。
1: 对，方法论，我觉得这个方法论很重要。这个方法论是第一级的方法论，就是你先选到一个合适的方向和努力的方向。我不知道这个您在招这个天使投资班的学员的时候也会用这种方法吗？因为你肯定得初筛一波嘛，不能说谁来了我都

0: 不让他上这课。
1: 我大概会用，但是呢我也并不是完全按这个来，因为我并不期望说我培养出来的人他就一定去做天使投资，就是 一开始哎，你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我后来发现做了几期以后，我发现我就不这么做了，
0: 哎，
1: 就是对，就是这个没有必要，就是你去限制一个人的发展的时候往往就有问题，因为有些人他不一定适合去做天使投资啊，但是他上完我这个课以后他自己是有很大进步的，因为我其实是教的是一套理论基础啊和各种方法论，就是他可能是个创业者是吧，他学完我遇到很多这种事，就是上完我的课他并没有去做投资，但是他在他创业的这个事情上做得非常好，
0: 嗯
1: 啊，我也看到这样
0: 的，那也很厉害，
1: 哎，对啊对啊，就是所以我最后就把它构建出一套我们叫多元化，我在投资上叫多元化投资模型，就我刚刚讲那些啊，它还有很多，就芒格提出来一个叫多元化思维模型，它大概有100种，我的公众号也有，我大概写了6-7十种了，我把这些都跟投资相关，但是你把它变一变，它不就是一套多元化的生活模型、思维模型嘛？这个思维模型在用在任何一个事情上
0: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所以后来我就不纠结说啊，这个人一定要适合不适合，
0: 嗯，
1: 对对对，我觉得，品性善良，然后这个有坚韧的意志，然后希望自己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中不断的成长啊，然后有做事情的这种原则和底线，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嗯，那截止到目前，您培养的接近100名，就是这个学员当中啊，是未来做了投资。

0: 称，就在投资行业有一个词儿嘛，叫风口嘛。
1: 嗯，
0: 就过去这个词儿是怎么出来的？说，哎，但凡你是在风口上，你是一只猪也能给你吹起来。这个好像在2015-2016年这个 O2O 盛行的时候，移动互联网非常非常疯狂的时候，就这话是我们常听到的。我以为随着风口的改变，可能参与创业或参与投资人的性格也会发生改变。那其实没什么太大变，
1: 但人群可能会有改变。
0: 当然，
1: 对对。但是我觉得底层的逻辑没有变。你现在能够看到的跑出来的这些科技创新的独角兽的很年轻的创始人啊，其实说句实话，跟我那个2013-2015年那时候看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跑出来的那个顶端那些创业者、创始人来讲，其实本质来讲没多大区别，都是那种敢于冒险，有韧性，是吧？然后愿意去做一番事业啊，然后愿意去挑战这个世界旧的规则，愿意去这个张扬自己啊，都是这样的人，愿意创新的人，都是这样的人。
0: 但是我自己这些年的一个观察，你会发现啊，就是随着时代来到了，尤其是大模型这个能力成熟以后，你会发现 AI 创业者越来越多了。而且这两年您也一定听过一个词儿叫 OPC，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因为在对一人公司，就是在人工智能这种工具的加持之下，其实我们对于单体人的这个数量，可能不像原来创业一样要求的那么高了。在这种前提之下，你会发现原来我们认为，哦，好像只有年轻人他具有创业的机会和具有试错的可能。我现在发现怎么好多创业项目，你往后一翻，那个创始人年龄都没有那么年轻，那可能是比如说接近40。当然我这个定义是非常世俗化的一个定义啊。我们老开玩笑说35岁以上，这可能他确实是个门槛。但我发现，哎，怎么这一代 AI，无论是 AI 硬件和 AI 应用，它的创始人好像年龄都变大了。我不知道这个您有观察过吗？这个在您目前招收的学员当中会有这种变化吗？就原来都是挺年轻，好像现在年龄变大一点，要不就是两个极端。现在做 AI 这一波人年纪特别小，我去参加一些 AI 的峰会的时候，就发现站起来人家可能1999年的已经是博士后了，那恨不得不知道跳了多少级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观察过这一类创始人或者是科学家他们的性格或趋势。
1: 对，确实是，就这几年的 AI 创业它呈现两极分化。一方面啊，
0: 能举几个例子不给大家？
1: 就你最近上市或者说快要 IPO 的这些里面的一些创始人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年轻清华的这个
0: 少年天才，
1: 哎，摇班的啊，类似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中科大的这个跳级的这个特招生是吧？十几岁就上大学，
0: 哎呀，
1: 很多这样的啊。
0: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新闻当中看到的最近的一个年轻人，就应该就是林俊阳了，就是原来在
1: 对，这样很多，就是这些人呢，是因为这个 AI 这波对技术的顶尖技术的要求还是有的啊，而且这些人呢没有什么负担，他们新的逻辑就是大模型和 AI 这一波呢，它其实对以前的这个创业也把这个其实是个社会结构来讲，它都是一个颠覆式的改变，就是我可以重新来一遍啊，因为机器的逻辑和人的逻辑是有差别的，我没必须要，就是或者说我以前的经验积累可能是我需要不断的年龄增长学习什么积累是吧，那现在机器可能对吧，很快一秒钟就帮你把这些东西全都算完了，那你如果说你真正的是一个行业的天才的话，你是可以踩着这个 AI 的肩膀，你可以很快的就起来的啊，这是一波人。还有一波人，就是你说的，为什么还你会觉得看到有一些年龄比较
0: 大一些的
1: 去创业还做的比较好呢？
0: 嗯，
1: 就是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或者说他们对整个的这个逻辑性的东西研究的很透。就是你看那些稍微年纪大一点，他一般情况下都是行业专家，很多年啊，他把他的这个经验变成了工具。就是我们讲的 AI agent 嘛，对吧？他把这些经验变成工具之后呢，他确实是在某些行业，他很有优秀。所以他其实是两个方面。如果说你要说创新啊，一定是这些年轻人；但如果说你要是改变传统，这些年纪大的，什么叫改变传统呢？就比如说原来这个行业的软件是这个样子的，是吧？他用 AI 重新写了一遍，那这个他是有具备非常深厚的优势。那原来的那个软件可能就是他做的啊，他用他的经验用 AI 新工具来跑一遍，那可能就颠覆了以前那个
0: 啊。您这个说的我都可以举个例子，前两天在港股上新了有一家企业叫群和科技，这个群。

0: 仁和科技啊，现在被誉为叫全球空间计算第一股，大家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好悬呢、啊、对吧、嗯、普通人听不懂，但我要提另外一个名字可能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大家知不知道库加勒？库加勒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装修公司，嗯、这就是有点像咱们大家在做
1: 装修建模的时候用的工具、
0: 哎，对，就是大家原来在装修之前，你是不是得让设计师先给你出一3D 图啊？你得大概看看哦，我们家装完了是什么样？那他就得根据你这层高2.7米，对吧？我这灯打下来，打在你沙发上，这灯光什么样？打在你地板上什么样？打在你茶几上什么样？打在木艺沙发上什么样？打在布艺沙发上？打在皮质沙发上？他都可以给你进行一个简单的计算。那这个事儿呢，可能我们大家都觉得啊，随着房地产的这个高光时刻过去，现在可能装修的数量和需求没有原来那么旺盛了，那这个企业是不是就过去了？它不是，它因为它过去积累了大量的计算算法，那现在呢，因为 AI 的存在，他就可以做什么呢？做机器人用的世界模型了。我们前两天就是在琢磨一个事儿，就是现在让人形机器人走不进家庭的是什么东西？就是缺数据。缺的是什么数据？物理世界的数据。哎，你看这个群和科技，它就是叫什么？它的前半生做的这个事儿就弥补了，就玩法。
1: 哎，我觉得徐然你应该去做投资。你说的很对。
0: 你看
1: 你、这个，
0: 要不招我吧？下一期班招我吧。
1: 你这个你其实比很多投资人都很清醒，就现在很多投资人还在投什么啊，我说这个话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会投什么机器人啊，投这些就看得很炫的东西啊。其实AI 创业现在最好的方向，或者说最适合去做的东西，就是去做数据啊。为什么呢？就是对机器人也罢，不管是工业用机器人还是家庭用机器人，他们最缺的东西是这种数据。举个例子，您刚才举了 2C 的例子，我给你举个 2B 的例子、
0: 啊、
1: 就是在一个工厂里面，那种流水线式的那种机器人生产早就已经普及了，是吧？机械臂啊，一个我在这儿，我先把这个主板拿过来切一刀，下一个机器人把一个什么焊上去，是吧？再到下一个吹一吹，就是
0: 就咱那个小米汽车工厂70几秒下线辆新车用的都是机器人、
1: 哎、对对对。但是在你看特斯拉就不是这样了，就是整个的这个工业啊，工业化，就工厂生产啊，它慢慢来都会变成柔性化。什么叫柔性供应链呢？就是说柔性生产链呢，它就不是那种流水线式的生产，它可能要变化。我举个例子，就是同样一个机器人，它在这个瞬间，它可能做的事儿是把这个主板呢拿过来呢，然后磨平了，对吧？那下一个环节呢，它可能不是递给下面了，它要拿这个主板呢再拉到下一个工作台去，在那个工作台上把一个芯片焊到那个主板上，您听明白吗？它就像人一样在干活了，是不是？它是柔性的了。那这时候你就不能用那种通用的机械臂来干那种已经固定好尺寸然后这个标准化的事情了。
0: 就过去咱给它写好规则就行，
1: 对，
0: 它就执行就完了，现在不是。
1: 对，它其实是个柔性供应链，我已经看到这样的机器人出现。但是这个其实对机器人来讲还好，因为它就是一个感知控制，是吧？然后去把每个模块做好。但是问题是它怎么去学习这些东西？它不是标准化了，所以它就需要去学习这个柔性供应链的数据。所以这个工厂的这数据怎么采集呢？对吧？所以就是你采集，你不是一个机器人，就是你要怎么采集呢？我不知道您看过一个视频吗？就是
0: 让工人采集，是吧？
1: 没错，
0: 印度工厂的那个工人，
1: 他那说的还比较简单了，
0: 哦、
1: 那是带了一个摄像，其实更多的都是人带着那种带传感器的手
0: 动捕，
1: 哎对，然后是装好多个摄像头，他把这些工作做这些数据呢，然后采集回给机器人厂家，这些数据呢，这叫原始数据，是吧？把它重新去收敛，然后去筛掉一些这个没用的数据，然后呢交给机器人去学习，然后机器人建这个模型啊，很多很多啊。我不知道你最近看那个这个丰田有个机器人投篮球的是吧，很火爆啊。那个投篮其实还行吧，它其实最难的是那个机器人拍那个篮球。
0: 机器人拍哦，真的
1: 对吧？那个篮球你拍下去用的力度，它弹上来的这个角度，这是你要可控的，它就不是一个固定的了。
0: 当然，人都很难拍球。
1: 啊、对对对对，所以它其实就更像我刚才讲，它是一个柔性供应链的一个事情了，是吧？那你看把这个机器人放在家庭里，你就能。

0: 理解了是吧、
1: 哦、
0: 他要把一个毛巾叠好、
1: 嗯、
0: 在下一步他可能要去把这个微波炉打开、把一杯牛奶放进去是吧，他这些东西他都不一样，他不是像原来那样我叠毛巾就在这叠毛巾是吧，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下一个这个 AI 的创业来讲除了那个大模型那些或者说通用数据模型以外，那么更多的你是要在应用领域去应用，那可不就是你要拿到这个真实场景的真实数据嘛？拿到真实数据以后你就能做出来真正为场景服务的，不管是机器人也罢，不管是未来的某一个什么样一个工具也罢，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 AI 的创业的，就您刚才讲的很重要的。
1: 而且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嗯、数据采集对于很多做终端的无论是机器人还是汽车企业来讲都很关键。
0: 对，我前段时间、嗯、就前几天嘛，我去一个中国很前面的一个就是做大型机械的一个头部企业去参观，他也这个机器人，但就是那种工业用的那种通用的机器人啊，他跟我聊，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现在其实你最核心的东西是你这个每天在你这工厂里面跑的这些数据啊，这些数据采集其实对你这个行业和对类似于你这样生产线的这种公司来讲是未来非常重要的，如果要想数字化和机械化啊，那他也有感受，但是怎么去做确实他们也在犹豫，就是这个实际上你要打破原来的
1: 很多范式
0: 啊，对，就我举个例子，就是最早在工厂里面是人在上面是吧，一个台一台工作，你现在很少看到这样了啊，都是电子看板，然后就像您看那样，一个车还有多少秒要下线它都能标得很清楚，你现在又要把打破它，又要打成那种柔性的还机器人来做，那是可以控制节奏的。因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比如我说那个工厂他做那个挖掘机，大型挖掘机，他说我要开足马力，我可能一个月就一天就能生产几十台那种大型的那种，但你没有那么多订单怎么办呢？你是怎么办？你是把生产线空着，你因为一开就是全部开是吧，那不就浪费吗？
1: 哦，
0: 啊，你要柔性的话它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了，我要多少台我就开几个环节是吧，它整个能源啊包括人这完全就不一样了，那你不就得改整个的那个生产线吗？那是你必须要干的呀。
1: 哦，这
0: 跟原来那个变化是一样的呀。
1: 啊，理解理解，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能听得懂啊？就是过去咱们说过一件事儿，就是中国，尤其是在几年前，就是钢材的生产，就钢啊，就钢筋啊，就钢材的生产，其实就是越生产越亏钱，因为你如果不生产，你会亏更多钱啊。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钢材产能过剩嘛。但如果说引入了您说的这种柔性生产的方式，那这个问题可能就解决一大部分了。
0: 啊，对对对，钢材这个行业能不能完全解决？
1: 我举个例子啊，
0: 我不敢说啊，但是对很多这种，比如说一些三 C 行业啊，小家电啊那种三 C 行业，还有一些大众产品的生产啊，包括刚才讲的一些甚至车辆的生产，这种的它确实是完全可以做改变的。
1: 嗯，
0: 但是一样，就跟最早刚才我举例子，就是从人到流水线，这个是你做了大量投入改造的是吧，那在这个时代你又要做一次改造啊，那这个投入产出比那就是要老板要去考虑的问题了。
1: 嗯，
0: 啊，反正就是你要做选择了是吧，你是就是开玩笑说原来说工业化你是找死还是等死嘛，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哎，总之就是过去我听到了一种论调啊，就是说现在包括我一段时间我也自己想过这件事儿，就是 AI 现在发展的太迅猛了，我们人类社会有那么多需求嘛？我在一段时间当中我是这么想过这个问题的，但刚才听完您说了这个事儿之后，我就觉得有太多的传统的工业生产流程有痛点需要迭代，而且有可能 AI 能解决这个事儿。
0: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你看这个硅谷的一些顶尖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在讨论的一个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当 AI 大面积代替现在什么情况，当然你能看到就是大量的人会失业是吧，但是呢因为机器的效率很高啊，因为它可以24小时工作啊，它可以比你做的这个良率更高啊，然后呢他们创造的这个是现在的很多倍啊，那人都不干活了，人干什么呢？人是不是应该就剩下消费呢？但那人的消费能不能跟得上这个世界的变化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伦理的问题了，
1: 这就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了。
0: 啊，对对对，可能是大家在下一个阶段需要去考虑的事情了啊。是，
1: 哎，怎么一说到这儿就是要取代人的工作呀？我觉得他们离咱们取代咱们工作真的还现在就卡在第一步，数据采集都是。

0: 个难题，咱先解决眼下的难题吧。
1: 但是确实是，但你要想啊，就是科技的发展啊，是指数的
0: ，
1: 嗯，对，我们的想，我们人的这个思想是线性的啊。你想一二三，它不是，它不叫基点来临啊，它描写 AI 对人类的挑战。他说我们想象的 AI 就是你站在火车站看见一个火车从远处过来是吧，你看着它慢慢冒着烟，咕嘟咕嘟，
0: 越来越近，
1: 然后超过你啊。他说不是这样的，可能就好像你现在站在火车站看一个比动车还快的东西是吧，你看见他说哎呀他要来了，下一秒他已经把你远远甩在后边了，你还没有反应过来，这可能就是科技吧。
0: 哎呦天呀，说的我更焦虑了。说实话啊，就是原来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聊过一件事儿，就因为我所有做 AI 的嘉宾来了以后，甭管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在节目直播完了以后，都会问我一句话，说徐老师你担心你的工作被 AI 取代吗？甚至还有关系比较那个亲密的朋友，他们会用他们的那个大模型给我做一段人工智能主持节目的音频，然后是用的我的声音。我听过太多了，从过年之前我的态度一直是没事儿，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对吧，就是咱们全人类都面临这个情况，我个人的得失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呢？但今年我确实开始有点觉得这件事儿需要思考一下了，所以我前两天还在节目里跟大家说，我说我要不去学一个按摩师吧，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种人跟人之间真实的产生交互接触和互动的这种工作，我觉得未来应该显得挺稀缺的，因为未来机器人多了嘛，那可能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互就显得比较珍贵。但这个都究竟行不行得通呢？先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面时段咱们跟军哥讨论一下这个事儿啊。接下来还有哪些工作他们的不可替代性会比较强，我就特别想听听做投资的人会怎么看这个事儿啊。
2: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这一时段各条高速进京方向的车流持续上升，京藏高速康庄检查站路段，南阳路段至虚云关隧道，回龙观桥到清河大桥，京城高速北西家桥到清河大桥，京城主收费站到来鬼营桥，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到建亭桥，京港高速六里河收费站路段，窦店收费站到房山梨园桥，以及赵新店到宛平桥，京汉高速三荣桥到天宫院桥，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以上高速都是进京方向车多。京通快速四惠桥东侧进京方向有事故，占用内侧和中间车道，请候车注意。关注东单王府井周边，东长安街王府井路口到正义路路口东向西，东安门大街东向西，东华门大街西向东，台一厂大街南向北，北河沿大街北向南，南河沿大街南池子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关注联络线，辅石路田村到丁慧桥西向东，蔡红营南路南向北，建外大街东向西，莲石东路青塔桥西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莲芳桥。京通快速高碑店桥东向西有事故，后车多。关注鼓楼周边，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地安门内大街南北双向，五四大街西向东，车多流量大。
2: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4: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3: 得嘞，
4: 走着。
5: 正宗二锅头，地道北京味儿，牛栏山经典二锅头。
6: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7: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我是徐冉。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同样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点轻松的话题。在节目当中，我请来了一位我的老朋友，做投资多年，同时呢，他还出于公益的角度，连续十几年开办了天使投资班这个公益项目和公益课程，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那在五四青年节整个的这个节日氛围之下，虽然今天是五号了，但是我们还是很想跟大家聊一聊咱们现在社会的中，那他都有哪些关于人工智能的思考。上半段我们说了很多，咱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就是在人工智能可能对于人类工作的替代的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有什么样的工作它可能不可替代性会更高一点。军哥，咱不能老吓唬大家，咱得提点希望啊。
8: 对，就是这个事情从厂，我确实没办法提出建议，因为我不知道，是吧？但是从就
7: 中短期
8: 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时光来看，
7: 那就够了，不用说太远。
8: 我觉得就是跟人性打交道的工作啊，它肯定是离不开人的。
7: 什么叫人跟人性打交道？
8: 您刚才举的很对啊，就是比如说人和人之间交往啊，然后这个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和人之间需要提供情绪价值的工作。啊，比如说这个心理咨询啊，比如说这个某些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教育的一些东西啊这个艺术类的东西啊，就跟人相关的，我觉得很难被替代，是因为机器它太理性了啊。这是我的理解啊，当然这个我这个话要打个引号，是因为机器人可能将来也会变得会人性啊，但目前呢看它还是比较理性的。
7: 就它底层是理性的，我觉得是。你让它提供情绪价值，现在不是豆包也可以跟你聊得很好吗？但是就是它底层
8: 是
7: 个冷冰冰的东西。
8: 它这个理性它所提供的情绪价值是理性的情绪价值。
7: 对。
8: 是吧，它不
7: 是没什么温度的。对。
8: 这就是这就跟人相关啊，就是你会发现。我说个那个啥话，就是你为啥发现大模型和大模型之间有区别呢？
7: 嗯，
8: 那是因为写底层代码的人是不一样的呀，
7: 嗯，
8: 对吧？就是这个机器人应该怎么去反映的底层代码，其实还是人写出来的，
7: 对，
8: 跟那个写的那个人其实是很相关的呀。
7: 嗯嗯，
8: 啊，当然他还在不断的修正啊，他自己也会修正。
7: 嗯嗯，
8: 就有一天机器具备了思维啊，他自己会修正自己的时候，可能 可能就不一样，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觉得就是人际交往这些东西啊，就是人还是会追求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直接的交流，这种工作我觉得你的工作不会被取代的，谁都不愿意去跟一个机器人聊半天，那你觉得有啥收获和成就感呢？
7: 因为机器人就是他会，你比如
8: 说有啥意义呢？就跟我跟机器人聊天，那我跟豆包聊不一样的吗？你不觉得吗？
7: 是是是、
8: 意义在哪呢？我没觉得。

0: 和学生这样的交流，我还是把它当工具啊。
1: 哎，但是现在我觉得您作为投资人肯定也看过这种项目啊，就是把大模型内置到一些比如说机器人上啊，或者是说毛绒玩具上啊，以期它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这一类的创业项目不少啊。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就这一类的投资项目它可能天花板不太高？
0: 对，这个我觉得意义都不大，就是它都是一个非常短暂的项目，就是它最终会被一种形态取代，
1: 会被一种新的形态取代。
0: 对，可就是机器人啊，但是那个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它确实就是你以后会看到啊，就是科幻电影你看到的一些都会实现的，它有陪伴机器人啊，它有各种各样的，或者是一个全能，好多东西都丢给它。
1: 也有很严重的幻觉问题嘛，对，就是你比如说你一直问他同样一个话题，你问上10分钟、20分钟，每个问题问的都特复杂，他可能已经忘了第一分钟你问的他是什么。
0: 你说的这个是因为
1: 上下文的这个能力还欠缺，
0: 啊，这是他调用 token 的这个尺度和
1: 长度
0: 的问题啊，这个倒还好解决，他一定将来一定会有一个永远记住你说跟他所有说的东西的。我的意思是他的底层逻辑其实还没有达到像人这样完整，就是你多问几个为什么或者再往下问的时候，他可能就乱了，他的思维就没办法跟上来了。
1: 那太好了，截止到目前我觉得大家很害怕的是模型能力不断的在增长，只要它有缺点，
0: 但我说这个它会
1: 改进
0: 的，对，所以这就是我说你从未来长远来看，就好像这个别人问芒格说那这个股票未来什么什么再长10年、20年、30年以后会怎么样，
1: 还能不能买啊？
0: 芒格说时间再长我们都死了，对，就是这样，我们无法回答，对，
1: 反正说到这个机器人或者是大模型取代人的工作的这一点啊，我觉得现在说实话，我觉得以现在人的视野和我们的经验，我觉得没有人能预判。
0: 你说的很对，就是我经常跟就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
1: 当然，
0: 啊，
1: 这个也可能也是大家查阅
0: 后，我也想过，后来我的结论是这样，我就觉得这讨论这个没有意义啊，我个人觉得啊，你讨论这个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就讨论完以后你得到一个结论说再过多少年这个
1: 咱们都被取代了，
0: 对，那你现在就开始躺平吗？
1: 对，
0: 就你要得个什么结论，我觉得就是你茶余饭后大家聊聊天可以，它不影响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对一个人来讲，就是因为其实人的一生其实挺短暂的啊，就这么几十年上百年，
1: 啊，
0: 是吧，
1: 真的是上百年，我觉得都已经是哇，
0: 是吧，对，就是你
1: 赚了。
0: 你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呀，啊，
1: 别把时间浪费在这儿上。
0: 对，你就还有那么多书你没有看，那么多的风景没有去这个欣赏，是吧？如果现在让我写一份遗愿清单，我可以写出上百条来我需要干的事儿。好，我把这些事儿干完都得多长时间，我根本没时间去想这些东西。你想想，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对，
1: 就您的这个想法我理解啊，它更形而上一点，但可能针对很多朋友为什么会有这种焦虑或者是疑问，大家可能更着眼于当下的工作。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在甭管是在找工作求职换工作的过程当中，你不可避免的你会被问到，
0: 你
1: 会被要求。
0: 你说很对，就很多的大学生，因为我也带人大的 MBA 学生啊，大学生都会问这个问题啊，特别 MBA 学生他都是要转型嘛，出来就是现在能看得到，就是你看这个话就很难讲，因为在前些年的时候别人问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你应该去学计算机， 对吧，你要去学编程啊，你要去学什么什么这些东西，设计什么这些工作。但现在呢，这些工作又发现这些公司是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是吧？现在学一些文科，你去学一些理论最基础的什么经济学、
1: 物理学、运筹学，
0: 对，你学这些统计学是吧？可能会好。那再过几年呢？
1: 又变了，可能。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没啥意义。我能回答就是还是回到我刚才讲，你还不如现在去把那100道题做了，然后盲目的努力。就是我，比如我刚才回答你那个很近，如果这个工作不是我想做的，将来跟我想做的事儿没有关系，那我在这儿每一天都是折磨。虽然我可能为了拿工资，我可以干，那你很痛苦啊。你过几年要换，人的一辈子有几？我来讲过嘛，就是你要在一个行业有所积累，你至少是5年，对吧？然后你5年以后又换工作，又从头起。在这个时代，我觉得还不如像我刚才做的选择，就是你先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哪怕这个事儿，这个应该去做的这个事，哪怕这个事儿可能和你现在没关系，但是你不断的去，这有办法嘛，你想办法去怎么去离它近一些，是吧？这样你每个积累都是正确的。

0: 我觉得更好啊。这个何必在这儿焦虑呢？我明天找，就是你想的太短，确实短有短的好处，就是那我最现实的，
1: 对
0: 吧？我现实就是明天我要一定要找到一个工作，没错，你可能现在最现实就这个事儿，但是不妨你每天你少刷几分钟视频，你把那个未来人生的逻辑想想，就是我特别喜欢，比如我这一期招了一个学生，就是。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我准备去做二级市场的投资，他说我适合做二级，他说我做过那些测试和因为他是用另外一套逻辑做，不一定是我这套，他说我应该最做的事情是做二级市场，他觉得为啥做二级市场，他觉得他是个 I 人，他不愿意跟人打交道，他觉得跟二级市场跟那些
1: 数据
0: 打交道，他在家里他愿意一个人宅在家里研究这些什么行报什么的，对吧？他说他做不了，因为一级市场你看我们是要跟
1: 要聊天的，
0: 对吧？我们一级市场更多的是要你要去看透人性嘛，
1: 嗯，
0: 对吧？然后这个很难，就是你要必须要阅人无数，
1: 嗯，
0: 是吧？然后你还要能经得起打击，是吧？你投一个项目突然死了，
1: 这可能是大概率事件。
0: 这个你看了，你这些年你看了太多创业者，你肯定有这个，对吧？在这儿跟你侃侃而谈，过两年没了，
1: 嗯，
0: 对吧？
1: 过两年项目没了，不是人没了，
0: 对对对，项目没了，然后你再跟他聊，他可能一下又颓废的那样的，或者他又说，哎，我再有个新项目，就人的变化，你自己要没有点心理的承受能力，你会抑郁的。所以你看，我就觉得你特别好，你这么多年你扛下来了，还
1: 能坚持在这儿做节目是吧？
0: 还是这么的美丽是吧？这么的这个啥？
1: 哎，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0: 对，就是，所以他就很明白。然后呢，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我要花这个9年的时间，我要建立我自己的这个投资模型。然后我第一年做什么，第二年做什么，我要读100本什么什么样的书，第三年我怎么建立我模型，第四年我做什么，然后我开始怎么操作股票。他做了个9年的计划，他发给我看了。啊，那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坚持啊，但是我就挺看好这种人，对吧？有长期价值，
1: 嗯，
0: 然后他也没跟我谈这个，他那里面讲了他怎么用 AI 工具这事，他也没跟我谈焦虑症，他就觉得我9年以后，他觉得他自己就一定能，他按这一步一步走，他一定能在这个

0: 况信息。
1: 好，我们看路况，现在17:01的路况显示，事故路段南三环东向西方庄桥事故，黑泉路的南向北，还有西红门南向北，马驹桥西向东都有事故。
2: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估计回家都各用各的招吧，喷喷啊，
1: 进行了各种
0: 隔离啊，
1: 疏通工作。
0: 我也戴着口罩来上班了，这个礼物就是让我疏通的，
1: 对，
0: 因为它有香气嘛，有香味嘛。
1: 对，
0: 咱们这样，大家如果在北京时间已经看到了点赞的同时呢，您也可以看看啊，为强先生的承诺点赞，就是这个说到做到哈。
1: 那必须的。
0: 所以这等于是从人卡卡那顺的是吗？我抢了人卡卡的礼物。
1: 别跟他说。
0: 不知道，然后卡卡不知道的时候，可能睡午觉的时候他就给顺来了，
1: 后来再给他买没关系。
0: 然后呢，这几个味道大家猜猜我这盲盒里可能是哪个味道，
1: 好
0: 不好？
1: 好，
0: 第一个味道是樱桃，
1: 樱桃，
0: 菠萝，
1: 菠萝，
0: 白桃，
1: 对，
0: 青苹果，蓝莓，葡萄。这里的这次的限量款的味道应该是随藏款，
1: 隐藏款，
0: 隐藏款，对，隐藏款都看不见，隐藏款，咱这灯太亮了，这
1: 都耀眼，
0: 都亮瞎我的眼。然后大家会猜一猜我这个盲盒里到底是什么味道的？
1: 咱慢慢的上
0: 的
1: 上人，上人
0: 好好，
1: 大家猜一猜，然后咱们这个大脸直播的点赞，比如到了。

0: 嘴假装态，
1: 对，让
0: 我怎么觉得我说的天津话比你正啊？嘴假装态怎么样？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 嘴假状态，
0: 你都不是，你是北京人说的，
1: 还得挂个位置。
0: 你是北京味儿的天津话，我说的是正宗天津话。
1: 这个事儿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你得真不是。
0: 嘴假状态，
1: 你得真不是，
0: 好吧？
1: 这个感觉有点像保底的是吗？
0: 保底，我还躺山的，
1: 就带着点坦味儿啊，
0: 躺着走。
1: 好吧，大家看你说一说你的这个开机密码是什么？微信平台搜索“娱乐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互动。
0: 听歪说樱桃味儿的，他才是樱桃味儿的、
1: 啊。不错不错，有人猜呢。哦、还有人刚才说哟，小强怎么着买着冰箱了、嗯？冰箱真没有，真没有。大家可以猜一猜，李丽今天
0: 比冰箱好。
1: 李丽今天的盲盒，
0: 碰鼻子的，
1: 哎，能是什么？你其实隔着这盒稍微能闻到一点儿。
0: 纸壳本味儿，
1: 纸
0: 壳本味儿，
1: 纸箱子味
0: 儿。嗯，
1: 好，这个我们看看听众朋友说，安吉拉发来一个照片，这是真的假的呀？哦，
0: 白桃味儿的，
1: 不是。
0: 0203说，
1: 不是哦，0203说白桃味儿的啊。行，大家可以猜，盲盒的乐趣就是猜嘛。还有人说蓝莓味儿的，
0: 这个摇不出来，因为是重量都一样，味道不一样。
1: 这个是几乎是最难摇的，
0: 这最难摇了，这猜不出来。
1: 各种口味都可以。然后安吉拉发了一个照片，太逗了，我远就是小图一看，我以为他在打点滴呢，
0: 嗯，
1: 结果呢离大图一看呢，他是买了一杯咖啡，然后把咖啡放在办公桌上键盘边上、嗯、把咖啡上那个标签撕下来然后贴在自己手上，
0: 嗯，
1: 那个标签下面还藏了一根手机充电线
0: 啊、
1: 哦，另外一头呢插在咖啡里，
0: 嗯，
1: 就好像在用冰美式输液一样，
0: 嗯
1: 的那种状态，
0: 哎呦，
1: 就说这就是自己的开机密码
0: 啊、
1: 哦，上班第一件事输入咖啡液，
0: 真的就是原来我不太理解，就是早上必须要一杯咖啡叫醒唤醒的。
1: 哦哦，
0: 我一姐妹多年前就跟我说，哎，你们不需要早上喝咖啡吗？她说我如果不喝这一口啊，我整个就是懵的，
1: 嗯，
0: 就是晕晕乎乎的，一天就过去了，所以必须早上起来要喝一杯。不知道，不理解。后来呢？
1: 后来
0: 我也
1: 没
0: 喝呀。
1: 我看你喝茶倒是有，
0: 但是我确实现在也喜欢，嗯，不管是晚上上午吧，上午之前都敢喝一杯，
1: 而且
0: 下午不敢喝。
1: 是不是你可能比如跟姐妹们一块儿聚会聊天的时候，
0: 嗯、
1: 大伙儿一块儿当下午茶或者怎么着的？
0: 下午茶也就之前吧，敢喝。但是早上起来我自己在家是。嗯，冲咖啡的。然后最近我进了一个胶囊咖啡的
1: 咖
0: 啡机，
1: 哦，胶囊咖啡机，
0: 啊，
1: 挺好的。
0: 对啊，进了一个胶囊的，那就更省事儿了。
1: 胶囊
0: 懒人咖啡机嘛。
1: 对对，胶囊就是说是对于咖啡的风味还原度最高的便、嗯、就是便捷的冲咖啡的方式。
0: 所以就是因为自己呢已经用咖啡机开那个都是美式吧，老觉得缺少一点。就是那个核心的味道，
1: 嗯，
0: 哎，我今天知道了，就胶囊咖啡它还是有那个有点油的感觉，
1: 有
0: 点带油的感觉，
1: 那个油脂。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人五
0: 通了，不管什么鼻炎都治好了是吧？都通了。
1: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17:30开盲盒，然后大家在这个返程的路上，如果有临时突发的一些堵车的状况，可以微信给我们分享一下。不喝水的鱼发来一照片，说我被堵在这儿了。这是你这还离北京很远啊，感觉这是一个
0: 明天不上班吧，
1: 跨江的大桥，您这是哪儿啊？这是杭州浙江
0: 武汉长江大桥，
1: 这桥肯定不是，这桥比较现代。
0: 我看看
1: 就是那种钢铁的斜拉桥，
0: 哦，
1: 还是红色的，还挺好看的。
0: 天津呢？天津也有水啊，有水面，
1: 这一看就 是、
0: 哦，
1: 这一看就是江。
0: 我 这个挺远的嘞，我看看。
1: 对，这感觉就是应该
0: 深圳
1: 还在江浙沪一带了吧？您
0: 啊，你看那个底下那船，那大船。
1: 对啊，
0: 我觉得
1: 那种运沙船
0: 还是长三角地区的江面感觉。
1: 我看看他这两天没跟咱互动，你去哪儿了？
0: 不喝水的鱼啊！
1: 你是赶不上明天上班了，
0: 怪不得喜欢水呢，你是一条鱼啊。
1: 与其反正赶不上了，就慢慢走吧，
0: 嗯，
1: 慢慢来吧。来吧，大家在这个回去路上跟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路况，然后说一说您的开机密码。当然很多人可能听到一段比如说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应该就会有一种像能够马上醒过来的感觉哈。比如下面这首歌这个旋律，最近有好多那种抖音啊什么都是用一首熟悉的歌曲的前奏，
0: 嗯，
1: 然后一下子大家一听就觉得特别的上头。我看看这首吧，这首歌，这叫街角的晚风。来看看是不是可以成为你明天的开机密码。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来看啊，现在压力大的事故路段，岳各庄南向北啊，我们有请小艾警官介绍一下最新情况。你好，小艾。
2: 哎，好的，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所以从下午时段的这个整体交通情况来看呢，高速路进京方向流量还比较大，也特别提大家开车呢一定要多加小心。现在重点提大家呢，一个是东部地区东六环路段，目前呢在南段京津高速和京哈高速之间，就是京法路段，这个双方向都出现车辆行驶缓慢情况。另外呢，在东六环北段，包括李天桥区一线的南向北方向，还有经过通州区域的这个南向北方向，整体流量都比较大，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多加小心。西部地区呢，尤其是西南部地区，就是在西六环的南段，今天从京昆高速一线一直到千灵山路段的南向北方向，还有现在北段在就是双玉桥区到三家店这个路段南向北方向，流量都是不小的，司机朋友通行的时候要多加留意。还有就是在京港高速一线的进京方向，赵新店到杜家坎的进京方向是有车行缓慢的情况，而相对来看北部地区呢，京藏和京承高速都集中在六环以里区域路段，目前呢还是

0: 有返程的这个车辆行驶稍缓情况，大家在车道路段通行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尤其在城区道路当中的这五环的内环方向，是在环铁桥区的内环方向，事故车辆现在已经是移到了最外侧，交通呢正在逐渐的恢复。另外呢，在京哈高速京通快速路五环到四环之间的进城方向是有车辆行驶稍缓的情况。整体来看呢，其实五一假期期间的这个白天的这个交通流量，尤其是上午时段的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那么今天呢是返程下午的时段，尤其在下午下午四点半前后的交通压力是最为突出的。这个时间段呢，主要是在城区内，现在有些路段开始出现有车辆行驶稍缓的情况，司机朋友通行的时候还请多加小心。同时也提醒大家，明天是工作日，又刚好赶上周三，限行四和九，交通压力还是会相对突出的，请大家做好合理出行安排。
1: 好，
0: 感谢收听提示。
2: 好，感谢小爱警官。
3: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17:19，我们正在晚高峰，也是在北京的五一小假期结束之后返程高峰当中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好，您好，我是李丽。好多人说等拉布布呢
2: 啊，
1: 今天是哈气噗噗，
2: 哈气噗噗，
1: 哈气噗噗，
2: 不同的果味的。
1: 哎，一会儿替您闻闻到底什么味道，大家现在依然可以猜是什么味道哈。
2: 待会儿有猜西瓜的，有猜
1: 葡萄的，还有说榴莲的，
2: 还有猜黄桃，
1: 猫山王的。
2: 我们这没有黄桃，
1: 蓝莓的。
2: 但有人，这位应该是
1: 芥末的，
2: 应该是说到了刚才这首歌叫做《街角的晚风》，然后我们听众5570说，5571说，街角的晚风弥漫着螺蛳粉的味道，钻进每一个人的鼻孔。在帝都嗦粉一定要配王致和臭豆腐，余味绵长，此生不能忘怀。
1: 再来口豆汁儿。
2: 您这是上哪个网红一条街去吃美食吃小吃去了？
1: 您这搭配组合的。
2: 不过确实到了广西那边，他们南宁啊、柳州啊，就是你每天
1: 全是这味儿，
2: 早上起来全是那个螺蛳粉那个味儿。
1: 是，
2: 可能闻着闻着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也就不觉得臭。
1: 因为你老在那个城市，可能你已经习惯了那个城市的味道，你闻不太出来。只有别人、其他地方的朋友来提醒你，哦，你老闻到这味儿啊。
2: 关键是你身上已经是这个味儿了。反正乍一闻的时候会觉得说这地方是不是卫生条件不太行、
1: 其实是螺蛳粉的味儿。
2: 对，后来有一种就它是臭完以后是一种香的感觉哈。
1: 闻着臭吃的香的。
2: 对对，队长说5月3号早上9:30从海淀出发去房山十渡，导航软件最失败的是提前让我出高速，进入河北之后再绕回北京，进京检查只有一个车道，而且景区是严重拥堵，到了汇合地点已经下午1:45了。看来这个就是导航他在给你选择绕行线路的时候没有考虑进京检查站的这样的一个拥堵的问题，可能是啊，
1: 这有点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意思啊。
2: 到那儿是同伴们已经吃完午饭准备入住农家院了。
1: 这尤其是就冲着这顿饭去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2: 然后说现在已经到家了，补了一个午觉，躲在被窝里听听别人的返程故事吧。
1: 对对对对对，
2: 找找平衡哈，
1: 是找找平衡。还有这位是隐藏款说真的是鲱鱼罐头吗？
2: 不可能
1: 不可能
2: 不可能，
1: 你这个
2: 哪那么黑暗啊，
1: 气我。
2: 对，
1: 然后其实是螺蛳粉的味。
2: 我的天，刚才那个大桥咱们听众达卡尔说那个是武汉市的鹦鹉洲长江大桥。
1: 还真是武汉哈，
2: 还真是武汉，因为它
1: 对，因为它江面确实是挺开阔的，
2: 那个看着就像长江的那种壮阔的。您还，那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在那儿在长江大桥上堵车，堵车堵会儿吧，堵会儿慢慢堵吧，不着急了就。
1: 原来有一个段子的典故，就是武汉市长江大桥。你听过吗？
2: 我没有。
1: 就是好像也是同行播新闻的时候播错了，就武汉市长江大桥、其实说的是武汉市长江大桥。就是这种梗吧，
2: 你能
1: 这有可能是这个播音员们的梗，因为这是最紧张的时刻啊，他可能播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事儿、
2: 但是发生这种问题的一定不是本地的播音。
1: 肯定不是本地的，肯定是外地的。
2: 所以有的时候脑子里面就我们同行来说啊，记这种事情记得多了，说引以为戒啊，下不为例啊，
1: 下次自己犯一个。
2: 说实话，记这种记多了真的容易秃噜出去，
1: 自己对，
2: 对你拿那个当真的说了。好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家在返程的路上呢，这个交通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近日在沪昆高速湖南邵阳段，一辆小车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向左偏移，

0: 撞击中央的护栏，车辆和护栏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那么车辆为什么会突然向左偏移？我们来听一下央视新闻的相关报道。
1: 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优化重要节点交通组织，严查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强化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2: 事故发生后，在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可使用手机交管12123 APP 打开视频快处模块进行快速处理。如果长时间停留可能造成交通拥堵或者发生二次事故。
1: 近日在沪昆高速湖南邵阳段，一辆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左偏移，撞击中央护栏，车辆和护栏均有不同程度受损。
3: 严重是怎么回事啊？
4: 开着自驾然后去附加捡东西，然后撞左边护栏上。对
3: 啊，副驾有人没有？
4: 啊，没有，就我一个人。
1: 原来驾驶人刘某在行驶途中水平掉落到副驾驶座位下，随后他打开车辆辅助驾驶后便弯腰去副驾拾取水平，导致事故发生。
3: 那是你自己的个人的全部责任啊，我觉得你这司机驾驶还有个罚，还有个罚款啊。
4: 嗯，好
3: 吧。
4: 是。
3: 嗯，然后开车的话是放心开车啊，交警找其他东西。
1: 交警对驾驶人刘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依法判定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交管部门提醒，驾驶人始终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如果脱颖脱手，这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风险，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还面临着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三重法律风险。在此提示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切不可过度依赖。驾驶人应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
0: 自己的安全还是应该掌握在随时随刻掌握在自己手里啊！
5: 是，
0: 特别是开车的时候，就现在车里边，说实话，零件零碎也多啊。这边磁吸的手机架啊，那边防晒霜啊，这边有瓶矿泉水啊，什么东西开车的过程当中掉了，要不就停车靠边捡。
5: 嗯，
0: 要不就先忍着，不要捡、
5: 嗯、
0: 啊！千万别一边开车一边捡，那是最容易发生问题的。
6: 嗯，
5: 尤其有时候孩子在后边可能打起来了，和狗闹起来了，前边开车的这位你甭管，你甭回头，
0: 他也管不了，
5: 你就是在回头那一刻，指不定发生什么了。嗯、所以这些事儿都得小心点哈，
0: 不能分心哈。我们听众说，李丽，我记得是南京市长江大桥。
5: 对，当时那个相声段子里可能是说的南京市长江大桥，然后呢，有朋友后来有粉丝就跟人家反映了，说那我们武汉市也有武汉市长江大桥，
0: 嗯，
5: 所以就这个段子不断的就这样传播嘛。
0: 不管是南京的还是武汉的，这个市长的名字必须叫江大桥，
5: 必须叫江大桥，还得姓这还是三点水的江，
0: 姓江名大桥，
5: 嗯，
0: 就是长大了能当市长。
5: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说说啊，可能就是一个密码，就是你了解的这个叫开机密码，
0: 开机密码，
5: 哎，能在您明天上班的时候也会一下子让您醒了，
0: 哎
5: 啊，大家的一个暗号，大家的一个段子啊，大家一个故事，大家的一个行程，都会一听到或者一下子就会让你豁然开朗，一下子就觉得哎呀，上班开心，
0: 精神为之一振。
5: 哎、
0: 啊，我们听听这段曲儿怎么样？开心不开心、
5: 啊、
0: 开心不开心？
5: 开心啊，太好了，
0: 画面就来了哈。明天上班了，您的开机密码是什么？此刻在回返京的路上，您在哪里堵车呢？一路畅通，正在直播过程当中陪伴大家哈，欢迎留言。

0: 行车安全，随时有突发的这个交通拥堵的状况，您可以随时跟我们留言留下信息哈。好，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施行了，那么戴头盔出行呢是从倡导升级为法定义务。然而五一假期期间呢，连续还是发生了两起电动自行车的车亡人事故。那么我们要提醒您啊，这个亡人事故呢还是由于没戴头盔，一起呢就是因为闯红灯，而且那个头盔啊那袋儿没系好。
0: 哎呦，
1: 另一个呢就是因为醉酒驾驶呢，而且就没戴头盔。据北京交管部门的通报呢，五一假期期间全市的道路交通呢还是保持平稳状态的，但是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的仍时有发生，还提醒大家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啊，
0: 还是不要有侥幸心理。
1: 对，
0: 天气方面呢，明天五一节后的工作日受冷空气影响，明天早晨到上午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上午风力开始加大，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阵风六级左右，出行呢需要注意防风，后半夜风力逐渐减弱，七号到十三号天气总体还不错，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逐步攀升，最高气温在24度到32度，最低气温在11度到18度，大部分时间都比较适宜大家的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强度逐渐增强，大家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措施。
1: 哎，说说花粉浓度哈，明天花粉浓度呢以三到四级为主，为中到高等级别。你看又开始了，
0: 果然。
1: 我以为这个立夏了，这花粉能降一降的啊。
0: 它前两天降温憋了一波，
1: 憋回去了，结果又出来了，又高发期了。嗯、敏感人群必须做好防护了，远离过敏源。
0: 那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2026年整个五一小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同比增加13.58%。全市公园运行平稳，安全有序。假期五天，纳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分别是颐和园、天坛公园和朝阳公园。
1: 好，说说气候问题啊，14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地球今年冲击高温极限等话题也是频繁冲上热搜了。史上最热年是不是真来了呢？对此，国家气候中心及时的回应，预计今年的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夏秋季会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并且可能持续到年底。但是专家呢，同时也表示啊，网上流传的140年以来的最强说法，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而中国气象局呢，提到了中等级以上的表述，意味着它有可能发展为强事件，但是距离超强的门槛，也就是2.5摄氏度，仍有明显距离。
0: 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周报近日发布2005到2025年全国登革热病例监测情况。近20年来，我国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约150,000例，输入病例是引发本地传播的关键因素。
1: 2026年 UCI 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蹦道世锦赛中国区预选赛日前在烟台凤凰湖国际蹦道公园举行了，中国选手江佳杰获得了女子精英组冠军。
0: 中国 U17 男足将在当地时间5号迎来2026年 U17 亚洲杯首场小组赛。中国队主教练4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球队已经针对首战对手印尼队的特点和人员变化进行了部署。

0: 队氛围积极，为比赛做好了准备，重返世少赛是球队目前的最大目标。刚才呢，也是在我们几乎直播同时开始进行的是今年的伦敦世乒赛男团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第一场应该是中国队的梁靖昆率先应该在第一场呢战胜了对手，为中国男队先拿下一分，恭喜加油。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的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1: 我刚才看了，还差1000多一点儿
0: 啊，
1: 就到2万了，点赞。
0: 哦，
1: 咱们不是拆盲盒吗？
0: 对。
1: 对吧，
0: 咱们稍微沉个5分钟，
1: 听个歌就差不多了。
0: 对，可以看一看哈。关键刚才那个咱们那个世乒赛，中国对澳大利亚队
1: 啊，
0: 咱们中国那梁靖昆第一场对阵对面那小男孩，一看这也是一中国孩子呀。
1: 一般乒乓球这个赛场上看到中国面孔会比较多，
0: 就是自己打自己哈。但是那个就是面容明显是非常的稚嫩哈，感觉非常的年轻。
1: 对对对
0: 啊，中国队加油啊。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明天上班您的开机密码是什么？是一杯咖啡，还是说您比如说单位食堂的一个你喜欢吃的菜，还是说同事们之间在这个新的工作周期开始的一个约定？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嗯，队长，人叫队长。
0: 哦，队长那什么队的？
1: 我觉得看看他这个运动是什么运动啊。
0: 啊，
1: 每周三下班后都是足球时间。
0: 那就是足球队长。
1: 正好又该运动了，

0: 记忆期间积攒在身上的这些福气给他往下甩一甩，是吧？
1: 踢场球
0: 挺好的。放假的时候其实真的放假了就放开了吃，放开了喝，就别想那些什么节食啊、减肥啊、减重啊，
1: 要不你什么都没，你哪天都没过好，
0: 对
1: 对吧？你要不就是吃的时候痛痛快快吃，减肥的时候就痛痛快快练。
0: 对，
1: 咱不能每天都过得半半落落。
0: 嗯
1: 啊，本来呢该吃呢又想着哎呀我还是别吃了、
0: 嗯、
1: 我要不该长了，然后呢练的时候呢算了我别练了，我还是吃会儿吧。你说没有一天过顺腾的、
0: 嗯、
1: 是吧？该很该。不过那天我听到一种说法、
0: 嗯、
1: 就是说您如果是个胖子呀，你如果说练跑步呢，你只不过是一个比较能跑的胖子，你如果练器械呢你只不过是一个比较能举铁的胖子，你如果练什么跳操啊，你还是个灵活的胖子。
0: 灵活胖子
1: 就是你那些都没用，你再怎么练你也是个胖子，管住嘴最重要、
0: 哦、
1: 所以核心还是管住嘴，
0: 就除了迈开腿还得管住嘴。
1: 对对对、嗯、但是跟迈开腿比起来管住嘴更重要，
0: 更重要。因为经常会打完球啊运动完了以后觉得哎呦好辛苦啊太累了，来大伙儿聚一下
1: 吧
0: 奖励一下自己，
1: 又回来了，
0: 全白费。但是真那是真快乐，就是运动完的多巴胺，然后再去一块儿
1: 去吃一顿，
0: 双重多巴胺，
1: 喝点
0: 好开心，好快乐。
1: 拆盲盒，
0: 好，来了，
1: 我也开心，
0: 开始了，
1: 有两万多点赞了啊，
0: 得嘞。
1: 哎，大家猜的，我看是猜，
0: 基本上什么味儿都猜了一遍了，
1: 樱桃、蓝莓，反正什么的都有
0: 了，都有了，都有了。来，咱们看看，在这个最近花粉浓度又上升的，上升到中高度的情况之下，看看李丽还能不能闻出味儿来。
1: 开了，我这个，
0: 你把这个盒拆开，现在就应该可以闻到味儿了。你把它打开。
1: 哎，我
0: 觉得怎么还是豆汁味儿啊？感觉
1: 怎么还是止咳味儿呢？闻的。
0: 等会儿我还没有彻底
1: 拆开，
0: 现在应该可以了。
1: 现在可以了。好，你闻到了吗？哇，粉粉嫩嫩，好好看啊！
0: 你现在闻一下，现在闻一下，你先什么味儿？
1: 塑料袋味儿
0: 啊？
1: 这塑料
0: 不可能，
1: 没有开玩笑的。你来闻，你说这啊？对对对，是这味儿。你想你也闻不出来吧？它因为跟纸
0: 怎么一股肥皂味儿？
1: 因为纸，大家快猜猜，还有一点时间，我已经知道什么味儿了。我已经知道了，很好。
0: 哦，我知道了。
1: 什么？
0: 那个苹果吧？
1: 对，青苹果乐园。哦、哎呀，为这个我都应该跟
0: 再点
1: 放一首《青苹果乐园》，大家看到了吗？
0: 还好不是樱花味儿。
1: 哇，嗯，好香啊！哎呦，这小宝宝也可爱、啊。
0: 它毛茸茸，它就像一个软糖一样。
1: 哎，太可爱了。
0: 对对对对。
1: 哎，我跟你说，九紫离火就应该来点绿的，就是、哦、就要这
0: 清淡的这
1: 种，清淡一点。
0: 哎，可以中和一下。
1: 哎抵消一下哈，你看今天一下就热了，这立夏真是不白给，
0: 对，
1: 一下子就热。昨天我们俩还说那风还是硬的呢，怎么哎今天一下子就
0: 温暖起来了，
1: 温暖起来了
0: 啊、嗯！
1: 对，好可爱，谢谢。
0: 这你可以挂车里，
1: 这是我的乖乖冷地洞帮我得到的，还得扎着，扎着针儿，
0: 我算是又多了一个
1: 支撑，再扎一个针儿。
0: 乖乖冷地洞，来吧，立春这个今天已经立夏了哈、
1: 嗯，
0: 但是呢，今年北京这个长时间存在的春天，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这首歌《立春》，明天上班你的这首歌叫《立春》，
1: 哦，对，今天是立夏，
0: 对，趁着这个立夏的时候再听一下哈，这不春天还在吗？对，这要是樱花味了还得了。明天上班您的开
2: 也是造成后车出现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还有呢，现在在东六环路段要特别提示大家呢，是在东六环的李天桥由南向北方向是在最内侧车道，也是有交通事故影响到后车通行。今天呢，从六环路的情况来看呢，东六环和南六环现在呢有部分路段呢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西六环路段呢，还是一个是在北段的双玉桥区这一线南向北车多，另外呢就是从京昆高速然后选择走西六环呢，车流也相对集中。大家在高速路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辆，不要随意的并线，以免发生有危险的情况。城区道路呢整体这个交通状况呢是在逐渐的恢复，晚间的这个高峰值呢，实际上是出现在5点之前。现在呢，整体这个流量在逐渐回落。目前南二环的开阳桥由东向西方向，是中间车道有交通事故，影响到后车行驶。同时，南站周边还有包括现在的西站周边客流有所增加，尤其是到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晚间，像西站和南站周边区，车流还是会相。

0: 费集中，所以也提醒大家呢，出行当中注意选择好合适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
2: 的，感谢小艾警官。
1: 从2026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戴头盔不再是倡议，而是法定义务，并设定了警
3: 察。至于吗？我就接个孩子来回10分钟，
4: 戴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戴，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3: 那玩平衡车总不用戴头盔了吧？
4: 平衡车、滑板车都不能上马路啊，你就别凑热闹。
1: 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戴头盔

0: 17:48，我们在晚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你好，我是李丽。
0: 你看看人家6859
1: 啊，
0: 我从南京旅游回来了，我给李丽和小强带了南京的特别回来，就那就是
1: 那是什么
0: 特产吧？
1: 南京江大桥吧，南京江大桥，
0: 别回来了。然后说哪天我给你们邮寄到北京交通广播，谢谢您，拍发张照片我们看看就心领了啊。
1: 对对对，
0: 非常感谢您。
1: 对，
0: 南京板鸭是不是？
1: 板鸭哈，南京有好多好吃的
0: 小龙虾，
1: 嗯，
0: 夫子庙，
1: 还有什么
0: 夫子庙小吃，
1: 嗯
0: 嗯，
1: 我最喜欢南京的那个美龄宫，就是蒋介石为宋美龄建立的那个山上的一个美龄宫，它像一个项链坠一样啊，特别美。哎呀，太用心了。
0: 那个听众朋友，李丽想要那个，他喜欢，我就喜欢那个宫，
1: 美龄宫。
0: 他想要那个，
1: 哎呦，
0: 你看看好办吧这事儿。
1: 哎呦，那山上郁郁葱葱的，真的是好地方，
0: 好地方。然后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盲盒了哈，对，上面有这个新生儿，还有哈奇扑扑。你别说，这一紫一绿，乍一想觉得这俩色儿配一块挺切的。
1: 哎，但是你看，
0: 还挺和谐，
1: 真的好美、啊。
0: 因为它都是非饱和色，
1: 对，
0: 它都不是那种正紫，
1: 对，
0: 那种正绿，它就是这种浅一点点的那种淡淡的紫色，和淡淡的绿色，加上你那个瓦蓝的，你那个叫什么克莱因蓝的包包。
1: 所以就趁着这两个浅色的在前面啊，特别亮。关键他们俩好像是一个小公主，一个小王子，给我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现在就不爱买包，但是喜欢在包上换这些包挂。
1: 是，
0: 他就是你看，明天要上班了，今天晚上睡觉之前肯定有女生在家里面会想，明天谁跟我去开工第一天呢？是吧？就是还得点一点选一选这样的感觉啊。
1: 对，
0: 然后
1: 翻你的牌子了。今天你们俩一块上，
0: 是我，
1: 好开心啊！
0: 花钱不得找乐不少
1: 呢。哎呀，真是啊！
0: 那我们听众这是发来哪儿？前门的小吃嘉年华哦，哎呦，这不就是前门那个非常。哦，这是那个广和楼，
1: 嗯，
0: 应该是就是接近什么鱼市口啊那边，大石栏那边，北京小吃嘉年华，哎呦，
1: 嚯，
0: 真热闹，人不少哎。
1: 这个五一确实要说每个区都有自己的特色，
0: 真的是。
1: 上午说
0: 宣传部是文旅局，是商务加游园的创新融合，好，大家可以去亮马河朝阳公园来参与一下啊。
1: 好，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说说开机密码，因为明天知道大家要开工了，
0: 上班了
1: 、咱们要调整心态和自己的状态了。
0: 对，
1: 刚才也听到了好多朋友在总结自己到底这五一去哪儿了，当然也要展望了，展望您明天的上班需要干点什么。这位 WGB 说了吗？
0: 没有，
1: 明天请了一天假，
0: 嗨，
1: 不上班。
0: 您这还挺想得开的，为什么呀？
1: 明天上班的人把假期积累的事儿处理的差不多了，后天我再去吧。啊，就所以明天您可以歇一天了。
0: 那您这个单位里边有商有量的，还要说还挺好的。
1: 这神仙单位啊，这是。
0: 那一般的单位说，你要是公共假期完了，再结合一天年假什么的，还得稍微批准一下，是吧？要不然的话，就都不回来上班，谁干活啊？
1: 嗯，
0: 说明您整个职场的工作环境蛮松弛的。
1: 说明你们单位也确实，你去不去也那么回事
0: 儿。啊是这意思吗？
1: 不是，开玩笑、啊，
0: 人家去拍个板就行了。
1: 对，因为您是签字的。
0: 对，
1: 昨天就是他们开始准备了，一直到明天执行完了，您最后签字。
0: 这等于属于出去旅游，兜里面都揣着公章的，不回去不给你盖这章，对，这事儿办不了。
1: 人家是领导。
0: 大诺诺说，我们上班是轮休的，所以今天就已经上班了啊！一想到明天呢，要到好几个快递，我想想就开心的飞起。本来昨天应该到货的书今天提前就到了，超级开心。中医基础理论入门六讲。
1: 你就知道他那些，我估计他那里都是拔罐的罐啊，扎针的针啊，马上就该到货了。
0: 就是这是
1: 狗皮膏药啊什么的，我估计都到单位了。
0: 教材已经提前到了，
1: 对，
0: 教具还在路上。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明天可能到单位就拆包了。
0: 然后接下来家里面这个老公啊，然后这个
1: 准备
0: 婆婆呀、孩子
1: 吧。
0: 要为
1: 来都趴下，全体趴下，
0: 要为你的中医。

0: 事业做一些这个阶段性的贡献，
1: 对
0: 吧？
1: 把上衣撩起来，肚子上扎个针儿，然后后背撩起来，
0: 我刚想
1: 说拔个罐，
0: 在肚子上拔罐啊，
1: 对，寒气太大，
0: 哎、好像有在
1: 有，
0: 还而且还走罐儿，
1: 尤其肠胃，如果你太寒凉了，他就用这种中医的方法给你。
0: 盐焗鸡
1: 给你撅撅鸡一下、啊、反正就是糊上膏药，狗皮膏药。
0: 你怎么还想起顺德菜？
1: 我就想
0: 啊，对，鲜鱼口不是鱼市口，说错了
1: 啊，鲜鱼口
0: 、
1: 啊、上鲜鱼口了，
0: 对对对，好吧，大家
1: 然后反正就是各种事儿都就给你这个肚子上啊，大椎上啊，
0: 后背啊，肩膀啊，
1: 骨头缝啊、嗯、什么的。
0: 但现在确实啊，市面上你打开以后，其实有各种电动的这个按摩仪器，
1: 嗯，
0: 它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模拟这个推拿师的手部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呢还可以就像痒痒挠一样，就是它是电动的，你可以把它伸到你后背你平时摸不到的地方，
1: 对，
0: 它帮你来捏。
1: 你甭说
0: 啊、
1: 嗯，那种东西挺好的，就是尤其你不愿意出去拔罐或者没时间
0: 啊、嗯，
1: 或者你刚才说了走一走什么的，腰椎啊，后背你够不着的地儿，他就给你做了一个理疗了，
0: 是吧？
1: 啊，
0: 那感觉还
1: 我觉得挺好用的，
0: 挺科学的，应该是。
1: 我们家就有一个小的，跟拔罐器似的，
0: 哦、
1: 小锥子是吧。

0: 油价涨不停，十万级优转店爱安 i60 真香，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长贷，随心选。详询广汽爱安经销商，爱安 i60 可油可电，去哪儿都方便。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看现在机场高速五元桥出境方向车多，徐庄桥南、李天桥、军庄桥南向北、千灵山南向北、罗旗营西向东、西沙屯东西双向都有事故。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小长假最后一天，夜间云量会逐渐的增厚，云层保温作用之下呢，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那明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早晨到上午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阵雨，雨量不大，风力仍然比较强，阵风6到7级。

0: 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在今天的16: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大家出行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好，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我们在18:02，北京我们小长假的返程高峰过程当中，跟大家继续直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您好，我是李丽。
1: 您现在在哪里堵车？哪个路段比较不好走？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互相帮助啊。另外，明天上班您的开机密码是什么？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互动。北京时间 APP 可以搜索 BRTV 一路畅通，来给我们点点赞。
2: 刚才我把这个哈气瀑布的特写照片又发了一个，好多朋友都说太可爱了吧，粉嫩嫩的。然后后来发现，哎，怎么他还有点过敏，流鼻涕呢？
1: 对，太过敏。
2: 我刚才就说，哎，我说他流鼻涕呢，小江说哪儿流鼻涕？

0: 你们带着我出去的时候在意着点儿。
1: 谁不流鼻涕呢？你看他穿的多多，
0: 但
1: 还穿着皮猴呢、
0: 哎。你这个书包，就你上面挂着这个新生儿这个书包，你是平时出去带吗？
1: 不带。
0: 只是上班来的。
1: 上班，因为它像个筐、哦，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扔。
0: 菜篮子的感觉。
1: 就是对这个筐特别好用。
0: 难怪它看上去那么干净，你知道吗？
1: 啊，确实。
0: 一般包上挂的，如果说通勤啊，你挤个地铁呀、啊，或者上个公交啊什么的，你就这苹果绿，
1: 我
0: 跟你说，
1: 我就
0: 没几天就变成脚垫的颜色，
1: 是不是？
0: 对，还是很容易脏
1: 的。这些颜色都粉嫩嫩的。
0: 你还带的还挺出片，
1: 挺出片吧？
0: 不错啊。
1: 哎，主要是你这个选的

0: 4点才候补成功。孙女儿啊，只能让我们家两个孩子请假自己带了。
1: 哦，这么回事儿，
0: 老母亲，
1: 我觉得你是诚心的。
0: 老母亲没回去，
1: 我已经看出来了。
0: 而且发了一张在景点拍照的照片，感觉
1: 我觉得你不想回来，
0: 一点看不出回不了家的焦急，
1: 流连忘返。
0: 肯定是，就是确实票是没买上，让他们自己带，自己带一天吧，
1: 自己带一天，
0: 自己感受一下。
1: 妈发了他们家的，你看出来了吗？这家是四个孩子吗？
0: What?
1: 有一张照片，我一看爸爸在后边还蹦呢、
0: 啊、
1: 然后呢后边仨，前面这小的妈妈带着，我怎么觉得是四个，是三个
0: 一哦一、
1: 啊、是不是啊，
0: 确实是四个孩子，但是这应该不
1: 是
0: 一家，
1: 都
0: 是
1: 你们家的吗？
0: 不是，
1: 但是人写了一家人在一起无论干什么都幸福，家是幸福的方向 family， 我觉得这是一家子，现在能生四个的真是不多呀，
0: 一家五不，
1: 他写了、哎、I love my home、
0: 哦、
1: 对吧，
0: 我觉得像是两个爸爸带着四个孩子，
1: 哪儿
0: 两家人，
1: 我觉得就是一家，那两口子上哪儿去了。
0: 嗯，两个妈妈去喝下午茶了呀，
1: 不是前面这也是妈，前面这是一个妈，
0: 我怎么觉得前面这是个爸爸呀，
1: 这是女的女生。我谢你，没法聊，这天没法聊。
0: 一会儿看看能成资讯吧。
1: 一会儿能把人家这女主人给聊急了，
0: 聊散了是吗？
1: 大家来看看不点妈发来的这一家子啊，
0: 前面这一身紫的这个是女生、啊，
1: 这是绝对女生啊、
0: 哦，
1: 这绝对女生啊。
0: 那这是一家六口啊？
1: 对呀、哦，所以我说现在这种组合也确实是很少见啊、哦，
0: 挺厉害，
1: 能生四个，
0: 挺厉害的。
1: 哎，真的真挺好，这是响应国家号召的，是吧？
0: 关键还笑得出来。
1: 四个吧，四个吧，对，确认了。
0: 人家感觉、啊、感觉生活的还也挺开心的哈。
1: 就是和家人在一起，只要和家人在一起都是开心的。你看这爸，嗯、这爸还好像披了件小孩的衣服，然后飞起来了，是不是？
0: 哦就是得有这么一股没心没肺的劲儿，才能把日子过得开开心心的，
1: 才能生四个出来。
0: 啊、
1: 尤其这爸还系一红腰带，本命年，你发现了、
0: 啊、是吗？
1: 小飞马呀，这是。
0: 你看，轻易不要给一路畅通发照片啊！
1: 哎呦，是妈妈，是妈妈，1177说前面是妈妈，
0: 哦、
1: 妈妈妈妈自拍的啊！
0: 祝福你们幸福一家人。1837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明天的开机密码就是我高三的女儿二模考试，
1: 嗯、
0: 哦，明天要元气满满。今天5月5号呢是女儿鼠小妹的生日，祝她18岁生日快乐，6月的高考一切顺利、嗯、心想事成
1: 啊，心想事成，祝福。
0: 但是感觉这个5天应该也还是以学习复习为主的哈，
1: 红色的5月来了。一般好像说5月回就是过完5一好多学校还考试是吧，
0: 就是模拟考试吧，
1: 就模拟考试就来了、嗯、是吧，不点妈说了、
0: NG，
1: 这两口子、
0: 啊、
1: 对，而且是都是自己带大的，没有用双方父母、
0: 哦、真厉害、
1: 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可以、嗯
0: NG 说一个人五一环渤海，哎，是不是之前跟咱们说的那位要环渤海的听众朋友？
1: 对，有一位
0: 啊，从北京到大连
1: 500公里，
0: 从大连轮渡到威海，
1: 嗯，
0: 然后威海沿着北海岸、东海岸、南海岸，然后到了东营，从东营又路过了黄骅、天津，回到北京，
1: 对，就是他，
0: 5天行程2000公里。带着自行车在中国最东的海岸线成山头大雨中骑行，刚到家哈哈哈，感觉是很有成就感的样子了、啊、
1: 哎，看来也不累，还自己觉得还挺开心、
0: 哎、感觉他应该是两轮加四轮，就是四轮加两轮，就是在把自行车搁在自己的车上，
1: 对，
0: 然后开到哪儿以后呢开始骑一下，成山头我也去过那个地方
1: 啊，怎么样，
0: 就是很就自然风光嘛，到了晚上如果天气晴朗的话会有非常多的星星可以看到，
1: 哦、
0: 啊、非常的璀璨，
1: 远离城市的灯光，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更显出夜空的美丽。
0: 哎，我记得五一放假前咱这儿有一位是说要环渤海的，
1: 嗯，
0: 应该还有一位说是要骑车去赛里木湖的，对吧、
1: 啊、对对，有一位
0: 是吧、
1: 哎、那是已经骑过，
0: 哦，已经骑完
1: 了，他说他是用5天、哦、还是7天骑的，然后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说怎么这么能骑，
0: 卷起来了，直接
1: 卷卷卷。
0: 大家还有在这个假期当中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别了不起的自己很有成就感的挑战，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然后呢明天上班你的开机密码是什么，要考试的不少哈。宇宙尘埃说我们家大宝是今年中考，然后明天是期中考试啊，
1: 嗯，
0: 哎呦，五一假期回来期中考试，
1: 还真是好多人就是这样子说，
0: 这也没打算让你休息啊，这样
1: 肯定是起码最后2天得收拾心的，
0: 对
1: 啊，复习复习的，
0: 对，
1: 嗯，
0: 临阵也得磨磨枪哈，
1: 各位啊考试成功、
0: 嗯、这个刘素尔

0: 说哎呀好事多磨呀，哦，厨房整体重新装修，3月28号就开工了，那这2个月了，遇上了个清明小长假，禁止施工停了3天。
1: 对，
0: 土建完了以后呢，整体
1: 又停了5天、
0: 哦。他们家用的是纯304不锈钢的橱柜。
1: 哦，知道。
0: 那您家这不后面后厨跟餐厅似的？
1: 您是对对对，可能您就是为了擦着方便，
0: 就是好收拾哈。嗯、耐心等待，耐心等待这个整体橱柜。又遇上了5一放假，工厂停工，工人放假，明天假期结束、
1: 嗯、
0: 不知道我的橱柜何时能够到我家呀，我能做的只有耐心的等，耐着性子的等。好事多磨，好事多磨。
1: 您选的这日子呀，装修的日子稍微有点
0: 假期有点多哈、嗯、
1: 马上就端午了，您一定要让他端午之前完工啊。
0: 还有一个月，还有
1: 一定要让他都完工、嗯、
0: 还有一个半月呢。
1: 现在真是就是因为大家很注重这个噪音的污染，必须保证工作时间，就保证必须得8小时几小时，所以现在
0: 与期中考试，你也期中考试没什么帮助。
1: 有
0: Crazy 明天上班，你的开机密码。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大家现在路上的情况哈，目前呢是在这一时段各条高速的进京方向车流有所下降了，但是交通压力呢相对仍然是突出的，像京藏的回龙观到清河大桥、大广高速连庄桥到孙枣岭、京城主收费站到望河桥、京新高速的建亭桥路段、京港澳高速刘立河收费站，还有京昆高速的石楼东桥到万瑶路桥、京开高速的大理桥到黄法北桥，这些高速呢都是进京压力大，机场高速五元桥出京压力大。
0: 三元北京鲜牛。

0: 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由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1: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2: 来，我们关注今天的能成资讯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中的概念啊，叫做喜恶同因。那意思呢，就是一个人之所以被喜欢或者被讨厌，往往来源于同一个特质。比如你喜欢他活力四射，后来呢，也可能发现他不够稳重啊。你当初欣赏他有主见有担当，转头呢，又会受不了他的固执己见。你被他活得潇洒随性吸引，却因为他太没有规划而心累。也就是说，我们爱上的每一个特质背后都隐藏着相应的代价。所谓的优点和缺点，其实只是角度不同的特点。当你享受了他的积极的一面，也要学会接纳他的另外一面。没有完美的特质，也没有完美的人啊，这个狭隘互见才是人生的本质。所以呢，不必期望一个个处处合拍毫无缺点的伴侣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要想清楚你最看重什么，以及你最不能接受什么。毕竟真实的关系从来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而是你看见了对方的不完美，也能认识到自己的不完美，却依然愿意彼此靠依共度风雨。如果你还在寻找这样的人生伴侣，欢迎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入交友社区，开启第一步。确实有道理哈，就是你不能总是啊觉得哎他光觉得哎呀真帅，
3: 你只看见优点了，你为这些优点结婚，那就最后的结果一定不好，
2: 就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3: 你一定是接受了他所有的缺点，你才是一个理性的情况下选择了他。
2: 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
3: 对
2: 吧？就是每一个硬币都有两面啊，所以你享受他的优点呢，也要势必为这个优点来付出一些代价。只要是你自己能够接受的范围当中，
3: 心甘情愿。
2: 对啊，就长得很帅，但是不是很聪明的样子，那你就觉得那行呗，
3: 你都享受了人家那个颜值的。
2: 现在有个赛道叫傻子帅哥嘛，
3: 傻子，那不就是原来女生的傻白甜吗？
2: 啊，对，
3: 傻子帅哥这是怎么说的？
2: 有这么一个演员的赛道
3: 啊，
2: 就是很帅，那一站就是那种哇，玉树临风，
3: 酷的不得了，
2: 对，酷的不得了。
3: 结果是
2: 一张嘴就是智商为零那种，但你就不要张嘴，不要说话，静静的，就是、
3: 哦、
2: 对，之前说你要
3: 傻子帅哥
2: 帅赛道、
3: 那这个赛道谁为代表呢？你敢说吗？
2: 伤人比较深。以前跟我们一块演过话剧的那个话剧演员李志良，就是跟在我们一块演话剧的时候那个小男孩，后来参加了喜人奇妙，现在挺火的。就是主打一个就那个傻子帅哥赛道。
3: 那人是真傻吗？我觉得也不是真傻吧。
2: 反正生活中或多或少带点儿、
3: 可能人家叫憨。
2: 对，在舞台上他呈现出来那种状态就让人很喜欢。
3: 大智若愚，人家可能是吧？其实人家是大智慧。
2: 也可能是大愚若智。反正
3: 人家大鱼海棠吧，
2: 有人喜欢就行呗。对不对？就是这个年头，就是百货应百客。小丢同学说，哈哈，我明天暂时不用上班、也暂时先不需要开机。
3: 这么开心吗？
2: 从五一前我休到五一后，这么多年我就没这么休过假，头一回。预计下周一正式上班，我已经休得快不知道班味儿是什么样了。尽管是休假呢，也是陪伴模式，但彻底和工作隔绝，完全回归生活，也是不一样的五一了。看来今年是下点决心的感觉啊。
3: 哎，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提前的享受一下这种就是放假感觉，就一年到头
2: 彻底隔绝工作。
3: 哎，隔绝，因为那天看到说马斯克说啊，四年之后、全球人都失业。当然他说这话非常挺绝对的啊，
2: 但是
3: 一定有他的数据支撑。
2: 但他也说了、我看那个采访了、就四年之后就是大家都没有都不需要工作，
3: 对，都不需要工作。
2: 但他也说了，你不用担心失业，
3: 对，
2: 就是有的是钱，物质极大丰富，
3: 对，
2: 就都给你发钱发吃的，
3: 不会缺钱的。
2: 对，发就感觉他那意思就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就让机器也帮咱们来完成这些工作，人什么都不用干了、就吃喝玩乐就行了。所以就通过这一点我就觉得这四年哈、就是40年也不太可能。
3: 咱们所以不管他四年还是40年啊，你起码先能够在休假的时候觉得不会觉得无聊，起码会知道要去做点什么，玩点什么，让自己开心起来，
2: 有月底的工作和生活。
3: 对，
2: 晨曦骄阳说，今天去医院值班，50公里的路程用了50分钟，平时差不多要2个小时，这会儿下班路上马上就到家了，今天路况贼好啊。
3: 对，往往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的这个晚高峰哈，
2: 嗯，
3: 它可能会拥堵，都是集中在了近。

0: 京方向的高速上，
1: 都在五环外呢。
0: 哎，但是五环以内的道路相对大家，你想想，大家都想着孩子得收心，明天就考试了。
1: 对。
0: 然后明天得上班，在家里得调整调整，吃顿饭得了，别出去了。就是大家都这个心态集中的时候，他肯定今天的路况就会好一点。
1: 2930说，今天的天气预报太准了。气象专家说今天大风三级，我骑车下坡我都骑不动。
0: 哦，
1: 就骑车下坡的时候，车这个风把你往坡上面吹，是吧？感觉六级也没有啥区别哈，这个风力怎么还打折了呢？但是我们气象专家包括这个天气预报也已经说了，阵风是6到7级。
0: 对，
1: 人家说的三级呢是大部分的平均数值，
0: 是一个常态。
1: 对，短时间局地的阵风是6到7级的，特别是呢，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6:30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所以呢，在这个今天傍晚夜间到明天，阵风的级数还是会有6到7级这样的一个分布，大家呢还是要在出行的时候提前注意，像明天早晨到午后，还有明天的夜间到7号的上，阵风6到7级，山区局地阵风有8级以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还是要注意防风啊。1528，尤其这个工种要注意防风。1528说，哎，你们说的对呀，这装修的垃圾处理也是很费钱。我家这里按袋计算，150平米下来支出上万元的垃圾袋。是的，现在就是你要为自己家的垃圾买单，
1: 垃圾清运费，
0: 清运费它就是要自己花钱的。要不谁给你清理去呢？所以以后我就想，这个呢也会限制一些人频繁装修，频繁装修，
1: 是
0: 扔不起垃圾了。
1: 关键是也折腾不起，实在是
0: 对，每一次都大拆大建的话，一定这方面就得。
1: 所以前年不就说了吗？这个轻装修重装饰，
0: 对
1: 啊，就是你这整个这一套家里这个家具啊，包括这个摆设，一段时间5年8年，觉得哎呀，确实是有点审美疲劳了。你那个基础装修不动的情况之下，你把里面家具啊或者装饰的东西改一改，
0: 是
1: 就可以了哈。
0: 还有软装，你稍微换一换，
1: 那个什么石膏线啊、灯池子什么的，
0: 就别动了。
1: 电视主题墙就压根就别做，做都不要做，
0: 反正也得拆。有一天你会看烦的，
1: 因为那个东西很容易就是审美疲劳了，
0: 对，
1: 而且很容易过时。对。安妮说：“小强，你说的是那个王爷请慎眼吧？”对，说的就是他。
0: 哦，
1: 王爷请慎眼呐。
0: 哦，
1: 反正就是他是在那个作品里面然后立起的人物的特性啊，不是真傻，
0: 真人真人肯定人真傻，人能现在这么红吗？是不是？
1: 也不好说。
0: 你的意思是好运气砸到他头上了？
1: 反正总
0: 傻人有傻福，
1: 就不管你是聪明还是傻，只要有人喜欢你的这个特质，就是好事啊。明天复工前有些什么样的事情需要这个提前做一做，明天就不慌张了。给大家也提个醒啊，这边我们有一个单子，比如说呢，今天晚上比平时早睡1小时，明天早上呢早起30分钟，这样呢就会觉得比较松弛一点，让自己明天早上这个早晨呢比较从容。
0: 对，
1: 比较容易进入好的状态。还有就是早上起床之后拉开窗帘或者出门走一圈，自然光是最好的唤醒剂。好，那可太是了，我们直播间每次这灯一开，直播间这直播大灯一开的时候，我都觉得
0: 醒了，
1: 我招你问我什么我都招。
0: 然后还有要提醒大家，明天周三限行尾号4和9啊，明天别开车开乱了。
1: 对，
0: 49限行，明天早上。
1: 是的，睡前花5分钟列出明天到岗要做的第一件事儿也很重要，不用列一整天的计划，你就想明天我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先看什么事儿，先看哪封邮件，先完成哪个工作，心里面就有底，第二天就不慌了。提前把明天要穿的衣服要带的东西准备好，哎，像刚才说的包上明天要挂哪个小宝贝儿啊，明天通勤的衣服到底怎么穿啊，熨好了没有啊，今天晚上睡觉前把它提前准备好了，然后把手机、工牌、钥匙、午餐今晚呢都提前放包里，那不就馊了吗？
0: 这是明天早上的事儿啊。
1: 对，就把明天早上起来要准备的东西提前准备好哈。如果可能提前处理一件简单的事情，翻看一眼工作群，看看邮件，是吧，隔绝了5天以后看看有哪些让自己都可能忘却的需要认真去完成的工作，给明天早上起来有一个心理的缓冲期这样。然后给自己设定一个明天到岗的第一口水，这个意思呢就是用一个很级别低的门槛来启动工作，比如到办公室先泡杯茶，先擦一下桌子，跟李丽一样先擦一下调音台，是吧，先打开电脑，这个动作完成了，后面的工作就自然衔接上。
0: 当然了，明天因为五一假期之后呢，又有很多新规已经开始执行了，像电动自行车新规，头盔和手机是重点了，
1: 戴头盔，
0: 对，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最高罚款5。

0: 50元如果不带，骑行时不得浏览手机、手持接打电话，骑车看手机追尾撞人的事故太多了啊、所以呢，这也是为了您的生命财产安全。另外就是五一期间依然发生了非机动车的伤亡事故，刚才我们在新闻中给介绍了有2起，都是一个头盔呢没戴紧，没扣上，
1: 就是没系带，
0: 一个是喝酒之后没戴头盔，最后两个人都失去了生命啊，
1: 对，发生了这个生命安全的事故，
0: 这很惨痛。
1: 就是你看这个酒后，对吧，酒后不能开车大家都知道、但是酒后也不能骑车、哎、特别是在新的条例5月1号实施之后，这个是违法的哈。然后呢就本身就很危险，然后又不戴头盔发生了事故呢，就是致命的事故、第一个那个戴了头盔因为没系带儿，
0: 没扣上
1: 而失去了生命，就特别让人惋惜啊！
0: 这好像那个头盔就是敷衍给别人看的，这个想法就是错的。
1: 因为就是你、就是大家一般说，哎呀，这天马上就要热了，戴个头盔挺热的。就是你说你还戴了，这罪你也受了，结果那个安全防护还没有做到位，
0: 这是最亏了，
1: 就太亏了，真的是。
0: 还有就是北京全域都是管制空域，再次提醒。不能飞的就别飞，您那个无人机、
1: 无人机那些、
0: 全域管制，飞之前必须申请啊。
1: 那天我们在这个北京车展的时候聊关于未来的汽车生活，然后现在不经常是说、大家对于未来汽车最大的一个期待就是这车能飞起来，
0: 对，
1: 是吧，开着开
0: 着早就期待了，
1: 国贸开始堵车了，原地起飞走你，我就说我绝对不相信，就是我绝对不相信。

0: 不能达到，它是安全的问题，
1: 安全哈，
0: 这个真的不用期盼着这一天哈，真的我们说有一天可能就是所有的车，不管都没有什么出租车呀、啊，什么什么滴滴啊、私家车这个概念了，路面上的车呢都是自动无人驾驶在跑的这些移动的空间和移动的载具，然后你出门之前呢用手机 APP 点一下，甚至都不用点，可能你的脑机想一下，眼球动一下，你的车就在门口等你了，然后你就上去，它就负责无缝的丝滑的把你运到下一个你要去的目的地，然后你就下车就完了。
1: 而且我刚才在借着你那个话，其实我想了一个场景，什么时候可以无人机可以满天飞，就是大家、就是无人机接你飞到哪，就是当所有的无人机驾驶或者有人驾驶的飞机它之间是相斥的，就像同级相斥的吸铁石似的，就是根本永远不可能碰到的情况下，但是那是需要一个大的体系的建立，就是没有人去操控它，然后只要他们俩相要马上就要碰到了，然后互相就排开了，
0: 就主动闪避，
1: 主动闪避一样，就同级相斥这种情况下，
0: 但是
1: 那个很难。
0: 但飞机有个问题，很多时候就是它动力系统出问题了，你不碰它它自己也往下掉，
1: 反正
0: 就是危险系数其实就是挺高的。
1: 这件事儿是对，
0: 对吧？
1: 它是一个
0: 这些年乘坐直升机离开的名人还少吗？
1: 太是
0: 吧？
1: 而且都是富豪，
0: 都很惨痛嘛，都很惨痛啊！所以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在地上，咱们一路畅通吧啊！这首歌叫做《另一个我》，希望明天上班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全新的方式开机密码，开启新的一段工作跟生活。

0: 这里是一路畅通，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5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我们看一下路况哈，现在压力大的是鼓楼周边啊、压力突出。另外的东部环路上，东二环光明桥路段、建国门桥段的南向北，华威桥南北双向，东风北桥到四惠，五方桥到大黄庄压力大。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由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18:32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1: 您好，我是李丽。
0: 我们听众5331问哈，说大广高速现在还能进京吗？是否需要绕行京雄？目前从我们的路况信息当中来看呢，没有收到关于大广高速封路或者说严重拥堵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您也可以看一看这个导航的软件哈，如果说有这个拥堵的话呢，常规拥堵应该说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如果您觉得拥堵的时间实在过长的话呢，可能也可以考虑选择一下绕行。但只能说今天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哈，整个就是一个返程的高峰时间，所有的进京的高速路应该说都不会太畅通吧，
1: 对，
0: 大家坚持一下，进了五环以后就好了。
1: 对，刚才有朋友说走得真快哈，
0: 对，
1: 没想到都是啊。
0: 是的，
1: 确实，哎，你发现吗？我今天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这五一期间没有人说结婚随礼送，
0: 哎，
1: 是吧？
0: 人说要参加婚礼的事儿，
1: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现在办婚礼的少了。今天早上我还看了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人啊，他只收那些关了的饭馆儿。其中一个就是本来是想做婚宴的，婚宴的那种
0: 专门做婚庆
1: 的那种饭馆，说关了，没干几个月就关了，说这跟年轻人现在不办婚宴有关系了，
0: 就是结婚的理念跟办事的方法
1: 不一样了。
0: 嗯，
1: 对，我觉得也挺好。这两个人过日子好，比婚宴多大排场要更有意义。
0: 这个说白了还是在咱们中国人啊，特别东方的这个传统的文化当中，就是其实很多的，哪怕现在年轻人哈，其实很多人你说所谓的什么社交恐惧啊，就不是那种特别喜欢在人前显摆的。
1: 对，是
0: 吧？你看咱们在网上，你经常包括外网上看到老外，就是一到家里有人或者亲戚朋友结婚，哎呦，把这帮人能耐的呀，感觉就是18般武艺以上，又唱又跳又整活的哈，就感觉就是离开他们不行了。其实中国人越到了这种人多的地方吧，人多的时候
1: 都社恐了，
0: 都社恐，都恨不得说去，哎呀，找个地儿躲躲吧。就是从决定要办婚礼那天，可能就睡不好觉，心里极其大的压力，
1: 老有个事儿。
0: 对，再加上呢，就是如果你要办户外草坪婚礼，还得看天儿，然后还得跟婚庆公司来谈各种各样的搭建的细节。

0: 的看待这个热热闹闹的这个婚庆事儿了，
1: 对，
0: 而且都挺在乎彼此的感受，就过好日子更重要。
1: 嗯，
0: 不过今天我听到了这么一个消息，就是有一对新人上午领的证儿，下午就离婚了。因为什么呢？大家也可以听听哈，您怎么判断谁对谁错？就是领了证儿了，挺高兴的，两家子呢又请了一些朋友，说咱们一块儿吃个饭。哎，倒不是婚宴哈，但儿媳妇
2: 儿，
0: 那这个女儿不高兴了，午饭就吃成了这样。然后这个女生呢就决定说算了，那还是分开吧，所以就这样下午就领了离婚证。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我们也经常做他俩能成哈，刚才也介绍了，就是
2: 这俩
0: 大家怎么
2: 这俩是真成不了，
0: 他们俩真的是，你从男生的角度，他是想尊重他妈妈，但是他的这个
2: 他的方法不对，
0: 处理方法确实不对，因为这个女生也确实是有。那么女生这个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做，男生应该怎么做就更好一点呢？大家也可以来评论评价一下这件事。
2: 或者觉得一对新人上午领证下午离婚，
0: 离婚这个事儿妥吗？妥头
2: 惋惜吗？
0: 是
2: 吧？反正我听你这么讲上去的话，就是单纯从这一件事儿的发展过程来看的话，这两个人就是下午不离明天下午也得离，
0: 也得早晚的事儿。
2: 对，他这个就是应该说这个婚结的就比较草率，
0: 嗯，
2: 是吧？就是连生活当中最基本的一些生活习惯啊，比如说这女孩跟这男孩，你们俩没有单独出去吃过饭吗？
0: 嗯，
2: 吃饭的过程当中没有碰到过要吃鱼的问题？
0: 嗯，
2: 如果连这都没有的话，是不是确实彼此之间了解还是太少了？
0: 其实是两个人的事儿。
2: 对，然后结婚呢有点仓促，但是结婚仓促也没关系啊，可以在日后的婚姻生活里面培养感情，
0: 嗯，
2: 但是。就从刚才发生这个事儿，那个男生非常大男子主义的说，我妈给你嫁的鱼你就必须得吃，在现代社会当中，基本上我觉得能接受这种婚姻状况的女性应该不好找，
0: 很少，
2: 是吧？
0: 很少啊，如果能包容到啊，那好，我必须吃，我就是起过敏反应了我也吃，很少很少，
2: 回到封建社会了，那不是？
0: 是，
2: 嗯，
0: 所以任何的家庭关系出现的一些事儿，不要说老人啊孩子啊什么的，其实最终都是你们俩的事儿。
2: 对，
0: 你发现吗？最终还是你们俩怎么相处，你们俩怎么遇到了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2: 嗯，
0: 其实还是两个人的事儿哈。所以期待着大家都有美好的生活，也别因为这些琐事儿而羁绊了你们婚姻的道路。
2: 对，
1: 温暖
0: 这俩人反正太
2: 这怎么往一块过啊，确实是。
0: 或者是男生就觉得知道了，但是这是我妈给你嫁的，你就必须得怎么怎么着，
2: 那就更得离，
0: 是
2: 啊，更得离。就这个男生是属于把所有人的，就是妈妈的所有人的情感跟利益放在媳妇儿之上的，
0: 嗯，
2: 那你今天是吃鱼，
0: 是大男子主义，
2: 这个太大男子主义了，嗯，还有点妈宝，
0: 嗯，
2: 是吧，
0: 嗯，
2: 那种我妈给你嫁的鱼你都不吃，我妈让我吃什么我都得吃，那种，嗯，这没到了，这应该说心智上还没到结婚的年纪的。
0: 所以终于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搞婚宴了，婚宴
2: 是
0: 下菜的事，
2: 是上海鱼还是上河鱼还是上甲鱼呢？不好整，
0: 哎呀，真是
2: 不好整啊！不过一般，其实我们包括我本人自己当年结婚的时候，还有身边的朋友结婚的时候，
0: 嗯，
2: 别管我那婚宴是2000一桌、3000一桌，现在6000一桌、8000一桌，嗯，新郎新娘根本就吃不上。根本就没尝过那菜，
0: 一个是敬酒呢，一个是喝酒呢，
2: 一个是仪式完了以后，来开饭，大家吃饭了，新郎新娘换衣服去了，换完衣服出来以后开始给大家敬酒，敬完酒敬的差不多了，那大伙儿也都吃的差不多了，剩的一桌子剩菜谁还吃啊？基本上结婚的时候，两口子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爱结婚，也确实就是非常的辛苦，很累，
0: 挺累的，累心。
2: 来三十桌长辈，然后七大姑八大姨都，可能都之前都没见过，记这些人的称谓、记名字，可能得记半宿那种，就是还是确实是很辛苦的。
0: 好不好的，反正就，唉，一堆事儿。行了，那个我看出来大家的评价了哈，基本上还是觉得这个男生确实欠妥，
2: 觉得这婚离得对，
0: 是不是女生娇气哈，有很多朋友也说，
2: 我们看看这个明天的开机密码哈，我们这位听众君彤说，上学的来凑个热闹。明天5点到学校的密码就是即将开启为期5天的研学旅行。
0: 哎呦，这是春游，现在都5天5天的了。
2: 哦，您这五一假期回来以后又研，他发了一个火车票订单，是从明天早上7:12从北京丰台站到临汾，山西吧？
0: 哦，山西
2: 是吧？是临汾，
0: 山西，山西
2: 要开始研学了。
0: 嘿，好哎。

0: 山西太值得去了，
1: 这不错，相当于是五一假期完了以后再歇一个春假
0: 啊。人，你看人，这哪学校啊？这神仙学校啊，挺好的，比那个一来就考试，
1: 考试
0: 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
1: 真的是，
0: 是吧？哎呀，以后的孩子呀，你别让他老考试了，这真的真的可能就
1: 是
0: 上一代人的事儿了。现在就应该让他们大开眼界去，出去走、到大自然怀抱里，好好的玩，好好的逛。
1: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孩子怕上错学校。
0: 上错学校，你看人家神仙学校，
1: 好可怕。随便起个名得了。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虽然你名字很随意啊，但是感觉明天你的这个开工仪式非常的有仪式感。我的开机密码是一，收拾明天上班要用的包，把电脑和需要带的东西整理好，非常好。刚才我们其实也说了哈，把明天很重要需要用的东西整理好，让明天早上清晨比较轻松一点。二，收拾后天出差的行李。哦，后天一早要去尔滨
0: 哦，
1: 提前进入预工作状态，
0: 喝喝小啤酒，吃吃小烧烤。
1: 人家是出差，
0: 哦、
1: 人家是就是不是做
0: 那也得吃饭，
1: 不是做餐饮行业的，
0: 那也得吃饭。
1: 而看看你能不能赶上下雪吧，不是说还要下雪吗？
0: 对呀、那边冷啊，多带衣服。
1: David Ann 说，我的开机密码呢是断了五天。断了五天，
0: 接着看，
1: 接着看《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
0: 哦，
1: 火！
0: 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了？
1: 刚才有一个看中医基础理论六讲，这边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告诉大家中国人要听话，让你上班就得好好上班。您这是什么书、啊？
0: 您这书好像有点绝对。
1: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啊！要不您再换一本看看吧，
0: 换一本吧。
1: 你有这功夫，不如吃点串去。
0: 对对对，小烧烤。

0: 周边道路尽量避开。北东风桥北向南，五方桥南向北，压力大。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好，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我们互相帮助，出主意想办法，让明天我们的开机密码可以应验有用，然后让我们明天可以恢复到工作的最佳状态啊！
2: 最佳状态，
1: 最佳状态。好，我们听众这位求匿名的说，明天东城区的各位朋友们，一模。
2: 你看，
1: 提到了很多关于模拟考试的事情。一模
2: 开始了。
1: 泽宁他哥说，明早呢要给自己来一杯速溶咖啡提提神儿。
2: 嗯，
1: 因为明天要做文献汇报，今天晚上估计做 PPT 要做到深夜了。这看来是开工第一天就有硬仗要打这样的啊。
2: 我跟你说，为什么说你这个要喝咖啡要挑时候呢？因为啊，节后不想上班，很可能是您体内的营养素和肠道菌群发生了问题。
1: 嚯，
2: 你这生了。
1: 那不应该喝咖啡，应该喝益生菌
2: 啊。你这一下给冲下去了。因为真相一，大脑快乐工厂的断崖式崩盘就在明天
1: 啊，
2: 哎，假期里大脑中的这个快乐激素多巴胺水平啊，通常都是平时2到3倍。那么这个浓度呢，有多夸张？脑成像研究发现，节后焦虑人群的大脑快乐中枢的活性会骤然暴跌40%。啊，随着假期结束了，
1: 不快乐了啊！
2: 你就什么精神疲劳啊、注意力涣散、反应迟钝这些事儿就都来了。内存不足就报警了。另外还有呢，就是光甩锅给大脑还不太全面。你肚子里的这个肠道菌群呐、也是节后情绪的隐形的控盘手。
1: 还是得喝益生菌。
2: 人体之内的大约90%血清素和50%多巴胺呢，其实都是在肠道里合成的嘛。假期里摄入的什么炸鸡啊、高油啊、高糖啊、大餐呐、干扰了血清素生产线。
1: 烧烤啊、啤酒啊。
2: 对了。

0: 食的方式，哎，让自己整个的身体会变得更轻盈一点。
1: 对，
0: 咱们起码可以更有效的来应对工作嘛。噔楞噔楞说，明天的开机密码就是昨天和今天都一直收听了一档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主持的广播节目。
1: 小吉祥又来了是吗？
0: 这个是今天上午的一个新梗啊，是我们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孩子啊，是一个小宝贝儿，
1: 叫吉祥，
0: 在家里面跟爸爸说，爸爸，我还想听那个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主持的节目。
1: 然后他们呢就是提醒我们，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啊，请多说说你们节目的名称。我一想每次
0: 我们说的真不少，这是孩子他看到一个事物，他听到什么东西以后，他最找到那个重点，就是他第一时间第一感官
1: 第一特点，
0: 哎，这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俩人在聊天，哎，这个节目我喜欢，就这样。
1: 他是没赶上雨佩和杨洋聊是吗？
0: 对，下次给他听一下他们俩直播的时候，
1: 是一个男人和一个男人的聊天，
0: 看看他更喜欢什么样的组合搭配的方式。
1: 这学宋还问什么梗啊？这现在知道了吧，
0: 大家可以再听听 FM 聊，这个去回听一下节目啊，就知道我这个100块钱是怎么没的啊，还有这个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怎么回事，
1: 都在这两天发生的，
0: 都在这两天假期的尾声。我觉得我很快乐，我很快乐，
1: 乖乖给弄地洞，
0: 我听到这个词有点应激。明天大家开工以后到了工位，除了有我们的开机密码之外呢，也不要忘了做一些小事，让自己的工作呢更顺畅起来。比如说放假好几天了，如果您的工位上有那种烧水的壶，电热水壶，一定要记得把里面的水给它倒掉，因为就已经不是活水了，把它倒掉重新接喝新的。如果说职场里面是用那种公共的饮水机，
1: 对，
0: 是吧？饮水机的话，
1: 内用倒掉吗？饮水机里那水是不是
0: 换一桶吧？
1: 对吧？你说刚换上，要是多半桶还没喝，您，
0: 因为它那个饮水机，它那个放上以后，在
1: 它也是
0: 那这么着
1: 死水，
0: 你也别把那个半桶都扔了，就是你
1: 浇花，
0: 你先比如接一大盆。把那个饮水机里面存在里面那个沉水先接一点，让新的水进到饮水机里面去，然后再开始喝，对吧？那个沉的水就像你说，你接一大桶，然后就浇浇花什么的，后面再开始喝。
1: 哎，我老想问，这个水能浇花吗？
0: 饮水机的水，
1: 对，
0: 什么水都可以浇花吧？喝剩的茶叶沫子什么不都可以浇花吗？
1: 不会对它不利哈。
0: 花绿萝不是就是非常的坚强吗？
1: 是吧？
0: 一般死不了吧？
1: 好，
0: 换换水。然后不要忘了打卡，对，这个迷迷糊糊的好久没上班了，忘了那个打卡的标准动作了啊，不要忘了打卡。然后呢向李丽学习，擦一擦桌子，擦一擦键盘，哎，扫扫灰，如果用酒精湿巾擦一擦就更好，心情也跟着爽起来。办公室里面养鱼的，给鱼缸也可以换换水，好几天了那个鱼看看还是不是活着啊。然后呢如果这个公司有冰箱的，冰箱里的这些有可能变质过质的食品该清的清一清，然后给绿植浇浇水，检查一下电脑和文件，因为长时间没有启动电脑呢，它可能会自动系统更新，很容易出现岔子。检查一下插线板，因为在放假的时候可能该断电要断电，回来以后如果你没有打开可能会影响工作效率。然后呢在下班前还是要记得要断电的啊，就是我觉得都是从一些点滴小事做起，然后让自己呢恢复到一个
1: 工作状态，
0: 战斗状态当中去，
1: 追假状态
0: 啊。你看哭大木说，单位饮水机呢可以让同事们先喝。
1: 你损不损？你这春天没少吃损是吧？你损不损？
0: 说等下午，
1: 这谁说的？
0: 等这桶水，
1: 我得记住它。
0: 枯木，等这桶水喝完了，换了新桶我再去喝。
1: 你瞧瞧，给你机灵。
0: 我想问的是，
1: 瞧你这大机灵，
0: 你渴不渴？
1: 你跟刚才说的那种人叫什么？人帅，
0: 傻子帅哥，
1: 傻子帅哥形成了鲜明对比。
0: 你是小机灵鬼。
1: 透领心小金豆子不吃亏。
0: 6859给我们提示说，京昆高速驼里站到慈家坞公交场站目前行驶缓慢，非常感谢您的提示啊！还是那句话，到了返程高峰，这两天我们俩在念路况的时候，感觉学习了很多北京周边的新地名。
1: 对，就刚才就说的那些高速的什么发生事故点都不知道。
0: 对对对，
1: 很少听到。
0: 我们再看看啊，这个时段最后我们再提示一下大家，路面上在返程高峰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路段。
1: 罗旗营桥
0: 这个
1: 桥东西向东
0: 京藏高速东花园收费站到康庄服务区，回龙观桥到清河大桥啊，进京方向车多。大广高速黄岗桥太安宫桥路段，还有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到建亭桥路段，京港澳高速琉璃河收费站路段，窦店收费站到凯旋大道路段，赵新店桥到杜家坎收费站都是进京车多。京开高速固东线路段到371省道路段，三榕桥到天宫桥，还有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都是进京车多。
1: 另外咱们这儿还有一个展览推荐哈。
0: 是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市委宣传部指导的年度重点文博项目，展出的展品来自23家文博机构的文物精品，作为首博建馆以来

0: 东六环通营桥到李天大桥南向北车行缓慢。这一时段各条高速进京方向的车流有所下降，但交通压力相对仍然突出。京藏高速东花园收费站到康庄服务区，回龙观桥到清河大桥，大广高速黄岗桥太安宫桥路段，京新高速京新上立桥到建亭桥路段，京港澳高速琉璃河收费站路段、窦店收费站到凯旋大街路段以及赵新店桥到杜家坎收费站，京开高速固东线路段到371省道路段、三荣桥到天宫院桥以及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以上高速都是进京方向车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交通天气报，今天夜间晴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我们来连线全红月工程师。全工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明天就上班了啊，您把天气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今天白天啊，南郊观景台的最高气温为29.6度。那么今天夜间啊，云层会继续的增多加厚，最低气温呢在18度上下。明天早上天气

0: 个别地方会掉点雨点，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只是上午这段时间呢，北风稍大，风力啊，可以达到3到4级。下午的风力啊就不大了。那么明天夜间呢，这个后半夜啊，在冷空气的影响下，3、4级的偏北风就会刮起，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较大的北风可以持续到7号的中午以后。那么7号白天呢，天气晴朗，气温呢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呢在24度上下。那么8到9号的时候呢，会有天空有云层的遮挡，最高气温呢在27度上下。到了星期日啊，这个天气啊晴朗，也天气啊也变得比较热了。像最高气温呢将达到30度上下，像中心城区啊有望达到31到33度、32度，这个初夏的势头是来到了。主持人，
1: 好，感谢全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不同的岗位，同一个答案，用奋斗浇灌热爱，
3: 用青春拥抱时代。
2: 时光聚会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5月，聆听青年成长的声音，
3: 见证责任与担当。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2: 有你的时光，
4: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2: 聚会，
4: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时光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聚会主理人佳明。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咱们时光聚会继续跟大家带来一小时的没心没肺，消解都市生活的疲惫和压力。同样继续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跟大家一起聚焦养老、农业、餐饮、医疗、文艺等社会主题，邀请上述领域具有代表性的青年从业者做客，一起探讨创新传承在各自领域发展的重要性，在奋勇前行中共同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文艺领域的青年代表。今天我们的整个聚会呢，可以用三个字儿一个词儿来形容啊，这回锅肉。
1: 回锅肉，什么叫回锅肉？
0: 这回锅肉啊，其实就是之前跟大家一块聚过会的老的聚会的伙伴，今天又来到了聚会，跟大家整点新的花样，聊点新的不一样的话题。
1: 这个我们以前来过很多小伙伴啊，长得帅的，有才华的啊，长得又帅又有才华的。今天这一位呢，就是典型的属于秀外且慧中，
0: 没错，
1: 而且经过半年的哈，他的独立的成长啊，学习呀、你发现这个人啊，今时不同往日了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聚会主角是我们的国风弄潮儿。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尹月儿啊，青年演奏家、青年乐手，给我们带来半年成长汇报。
0: 哎，让我们欢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尹月儿，欢迎小尹老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软专业本科四年级学生尹月儿。
1: 哎，欢迎小尹老师哈，柔美的姑娘抱着硕大的软，就带着她的家伙事儿来到我们直播间哈。今天既然带着乐器来了，肯定这学习成果也是要展示的，成长成果肯定也不能躲开。今天来他可不仅仅是会弹软啊，咱说一个人厉害，咱一般怎么夸这人？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啊，咱还会夸这人说有两把刷子。

0: 有两把刷子
1: 啊，对，
0: 它不是一把刷子，
1: 对，有两下子哈。如果要说咱们小尹老师有两把刷子，一把刷子是弹软，另一把刷子可厉害了。大家别着急，来听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时间的互动话题，叫做他竟然还会这个。
0: 欢迎大家啊，展开您的这个想象啊，展开您的回忆，互动交流哈、啊。他还会这个？
1: 这个他是谁？谁还会这个？能让您看到这个，就他身上那一面之后，能让您有一种惊呼惊讶的状态。他竟然还会这个？
0: 您家那小猫会空翻不算啊！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进入我们今儿的第一个环节——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2: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近日，朱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在泸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开幕，243件套广州北京地区出土的汉代朱氏文物将通过朱玑琳琅、上行重美、英华宝露、珠光疏影四个部分，展现汉代手工业的高超水平，彰显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的底蕴。近日，2026年东城区微风露台计划在王府井 APM 7层露台花园正式启幕。继去年首度推出后，今年该计划再度升级，75家屋顶露台文旅消费空间将全新亮相，为城市打开一片云端风景。以上资讯来自文旅北京等媒体平台。
3: 有你的时光，有你的。

0: 天互动话题哈，他竟然还会这个哈。华友伙伴说呢，诶，小英老师好像是去年来过吧。周围说我记得他，您说对了，今天这是我们的国风弄潮儿半年成长汇报的一个回锅肉专题。
1: 就是半年的时间、一个人的人生，一个人的经历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可能是
1: 收获。
0: 对，可能是这人瘦十斤，也可能是这人职称往上提了一提。
1: 都是好事儿啊。
0: 对对，咱今天小英老师这半年成长可厉害了，咱别着急哈，节目里跟大家慢慢说哈。来吧，那个咱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小英老师今天带着软来，有听众说今天是不是有耳福，您来回答。
2: 当然有
0: 啊，
2: 没问题。
0: 那个
2: 可以大家一起点歌，
0: 可以点歌。来，那个讲讲现在吧，大四了，这个学业阶段跟上次来节目的时候肯定不一样了吧？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要面临进入到社会当中啊？然后这四年的学习成果要有一个总结啊，来给我们讲讲最近在忙什么？
2: 最近马上月底有一个西宁的演出，也是学校的音乐节。然后也是目前还在努力筹备中，然后前一阵儿也是开了一个自己的毕业音乐会，
0: 这个毕业音乐会就意味着对你这大学四年本科学习的一个整体性的总结，
2: 对，
0: 展示
2: 圆满的总结，一个展示。
0: 所以也就是说，这大学四年虽然还有这么一个月两个月，但其实就是学完了，然后现在就纯是要为下一步开始迈进，
2: 现在是属于大学和社会的一个衔接的一个阶段。
0: 那听你这意思，大四毕业之后是不打算在学校里继续学习深造，是要进入社会了是吗？
2: 可能说也会继续深造，但同时也会往社会继续发展了，因为也是一个从学生时代往大人的社会的过渡吧。对，也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0: 所以那现在你是要找工作呀，还是要准备要找学校啊？
2: 最近是肯定是老师也布置了一些演出和工作，但在上学之余也实现了一下大学生创业，就是这个跨度其实还挺大的。
1: 尹老板，
0: 就是我们原来说霸总文学，你知道吧？说那霸总都长啥样，穿西装走路带风，然后说话说这片鱼塘，我让全世界都知道为你承包了，
1: 然后那头梳的倍儿立正。
0: 就长成那个形象，就现在霸总也可能会长成我们今天嘉宾那个样子。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咱们说到学习啊，毕业之后何去何从的时候，就一定会把他这一面带出来。我们刚才说了，说这人有两把刷子，一把刷子如果对小尹老师来说是谈软，那另一把刷子就是创业。
1: 我觉得接下来就请小尹老师帮我们介绍介绍这半年的过程当中您的创业经历，您的商业版图。
0: 就你接下来进入社会这件事儿，我们真的很好奇。
2: 接下来这半年是做了一个自助洗车店，他说的是洗车，其实它叫涡轮旋风，之后还会加入贴膜改色呀等一系列的，然后也是往全国各地放加盟。其实主要就是感觉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可以令我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事情，就比如说以后可能。

0: 会发展到我走到世界各也不是世界各地，中国各地，可能都有涡轮旋风这个牌子，也可能是自己的一个小目标。
1: 不是，听起来很离谱啊！你不是音乐学的学生，弹软的这个乐手吗？这怎么开始创业要洗车？
2: 是怎么个这个跨界的过程？好像很玄妙啊！
1: 听起来不是很打嘎啊？
0: 对，其实他这个是自助洗车，但其实同时也会里面也会有很多。就是类似于我们就是自助洗，包括之后贴膜改色呀的深入，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涡轮旋风的总体。这一年也是开了将近十余家店铺了。
1: 不是，就是你怎么想起来要创业，然后创业要干一个跟自己本职专业完全不相关的东西？如果你跟我说你开了一个什么教培机构啊、艺考培训班啊，
0: 这个也考虑过，但是还是想干一些自己可能就是觉得很炫酷的事情。
2: 不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0: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就如果说比如说现在如果说自助洗车，可能大家还会觉得是固定的那种思想吧，可能大家还觉得是固定的思维，但现在其实我们是一个以一群年轻人带领的全新的具有炫酷时尚新颖理念融合为一体的就是一种洗车模式，它是一种传统洗车的升级，然后也会之后有贴膜改色改装租赁等更多的领域，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和期待。
1: 你听是不是霸总出来谈生意的样子？
2: 你看我们这位朋友枯木就说了，等会儿洗车装饰美容，这跟乐器跟软毫无关联。
1: 泽宁他哥说，好家伙，小尹老师，你这跨度是不是有点太大了？我这同龄人都自愧不如呢。所以啊，给大家一点情绪缓冲的时间，也让小尹老师准备准备，就是因为已经有朋友开始点歌了啊，想听大鱼海棠哈，让小尹老师呢也找找谱子，一会儿在我们这个今天聚会的第一支歌回来之后，小尹老师要来解答这问题。一，你怎么想起来要创业了？二，创业为什么要做一个跟自己专业毫不相关的领域？三，这大鱼海棠要给演奏一下。行吧，
2: 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咱们的时光聚会哈。一是您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能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聊天互动。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那就来一首郑少秋的笑看风云吧。
1: 好的，
2: 好吧，朋友们，

0: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哈，今天是时光回锅肉哈，我们邀请到了曾经来过咱们聚会当中的老朋友来分享分享，半年的时间当中这位伙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哈，有没有什么新的人生的体会和经历？
1: 对，喜乐会说这小姑娘可以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干点什么，可不得了。幸福我的幸福说，柔柔的小尹老师，你看有头脑有魄力，是现在年轻人的样子，真的很赞。
0: 枯木就说了，不得不说这个斜杠青年斜杠这个斜率有点过大了。
1: 哎，安迪说跨行业也挺好，也许能够给其他行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比方说你看我自己哈，我很喜欢洗车，常规洗车店呢经常排长队，不过我经常去的自助洗车店那个设备的妥善率不太行，洗车用的水多次循环啊，内饰呢都是自己另外再擦干净，遇到雨后雪后啊也得排队哈。这说到了这个洗车，其实尹总这个业务范围不仅仅洗车。
0: 这不该改口了，
1: 什么汽车装饰啊、美容啊，什么整个就在汽车的消费的这个下游的产业链，人家这是要全覆盖的。所以话题又回来了，尹总，就是怎么从小尹老师想起要创业的呢？
2: 其实也是遇到了一群很有缘，然后也是很有想法很有魄力的一些好伙伴。所以我们想一起奋斗一下，看能不能实现自己年初的这个目标。
1: 你当时年初定什么目标？
2: 就是想开这个洗车店，就想尝试一下。就毕竟是一个全新的跨度，全新的领域。虽然其实大家觉得好像这个跟音乐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音乐就融合在我们的生活中。
1: 不，我这个头还没倒出来哈，咱就说那个倒那个线，倒是出一头驴来，你知道？就这还不是头，他现在就是怎么就奔着洗车或者说汽车美容相关的行业就去了？你一开始怎么想着创业？因为你不是还说你想开过什么艺考培训班啊？音乐这个什么兴趣班这种类似于这种品牌吗？怎么就想着要做买卖做生意了呢？
2: 因为我父母都是做生意的，然后可能也是有这种基因吧，就总是想做点什么可能比较有成就感。
1: 或这么说，就是在你看来通过经商创业这件事情是能够展示个人能力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2: 是的。
0: 或者理解是在创业之前肯定做过调研啊，发现各行各业现在都已经在蓬勃发展，但是自助洗车这块是一片商业蓝海。
1: 还不止洗车啊，还有汽车美容，
0: 全流程服务啊，汽车全流程服务是这样的吧？
2: 是的。然后也确实自己也比较喜欢车，虽然我是一个女孩，但其实对车也还挺感兴趣的。然后最近也是找了我们央音的作曲系还有电子音乐制作的朋友在给我们做主题曲。对，
1: 那个我现在也很想知道跟你一起创业的这些人，就是一开始是因为人聚到一块儿要干活，还是因为要干活或者说因为要汽车相关产业的这样内容才把这些人聚到一块儿的？什么人跟你？
2: 最开始也都是好朋友，然后就也是一个契机，大家就一拍即合了。
1: 这帮人大概是个什么年龄段？他们都干嘛的？
2: 他们都是04、03，这样就是都是很小的。对，其实也就是像我刚刚说，是00后的一个舞台吧，给00后一次展示的机会。
1: 然后你们是一帮学生，还是说他们就是
2: 都是学生？
1: 都是学生。
2: 对，
1: 学什么的都是？
2: 有文科有理科
1: 啊。然后那你们是怎么聚到一块？是因为是好朋友认识，还是因为想创业在某个平台上认识？
2: 就是因为是好朋友
1: 啊。
2: 确实也是有这个契机，大家也都是喜欢车，然后一起想投入到这个事业上
1: 啊。一合计哦，这么说就是几个好朋友平常可能在一起吃喝玩乐呀、交流啊、学习呀，哈，共同伴成长。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可能从中间就大家说干点事儿吧，
2: 对，
1: 然后一张罗说好干创业，然后干什么再商量啊。一问大家都最大公约数这个汽车行业，
2: 对，主要大家也都很感兴趣。我感觉首先肯定是兴趣是第一。

0: 一味的，只要有了兴趣，后期都很会蓬勃发展
1: 啊。行，这个又得消化消化了。
2: 一听小银老师银总和朋友们一看，就是因为某一个性格的特点聚到一块儿，然后有一天把这个性格特点发扬光大，哎，干了一个产业啊。
1: 你看，就大家伙儿开始说了，祝银总生意越来越红火，从晚上时光聚会可以一直倒着倒着参加到1039汽车服务热线。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狗富贵
1: 啊，勿相忘。银总，等买卖做大的时候，不要忘了在交通广播投广告啊。接下来我们来听段广告。
2: 来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他竟然还会这个，
1: 什么时候才能在1039听到咱们银总产业的广告啊？是不是？
2: 银总的公司做大做强，朋友们。
1: 好好好，
2: 休息一会儿啊。
3: 周一晚儿，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4: 周末咋玩啊？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性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
4: 时光聚会，在一起，聚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聚会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各位回到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老朋友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尹月儿。再次欢迎小尹老师，尹总。
1: 尹总啊，欢迎尹月儿啊。
2: 大家好。
1: 刚才咱那大鱼海棠等半天了，咱开始咱就来呗。有朋友点的大鱼海棠，
0: 好几个朋友都点大鱼海棠，这首歌应该大家都挺熟的。
1: 2812点的啊，那接下来
2: 来试一下，
1: 来试一下啊，这个我们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啊阮乐手尹月儿为大家带来的阮这个版本的大鱼海棠。

0: 尹财大气粗，财大气粗的尹总弱弱的问我们，可以吗？
1: 这样、啊，
2: 刚才临时使了一个谱。
1: 这一段咱们可以结束，但是之后还得请小尹老师再给我们再来几段，好吧？
2: 好呀，
1: 别小尹老师了，请尹总再给我们带来几段。
0: 这段完全因为没听够嘛哈。今天互动话题，他竟然还会这个啊？大家进到听听 FM 聊天室来听一听，看一看。就互动聊天吧，咱看看尹总哈，仙气飘飘，穿着公主白裙子，捧着中式乐器软，然后给我们讲创业的故事，真的是很奇妙的组合呀，是不是啊？
1: 看大家的一些互动聊天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他竟然还会这个。七七五八就说了，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多年没见的同学，他跟我说让我们一块聚一聚玩一玩哈，地点呢就在他们家，他说给我们做榴莲披萨，没想到做出来的榴莲披萨巨好吃，我觉得比外面买的还要棒，主要是食材料足啊，他竟然还会烹饪，还会做榴莲披萨。
0: 潘世林说，我外孙女大学二年级，学习一直也很棒，前几天那个央视诗词大赛百人团人就给选上了。
1: 哎呦，非常优秀啊。
0: 对，外孙女还会这个。
1: 泽英他哥就说了，你很难想象一个略显发福的00后曾经会翻后空翻啊，大约就10年前之前啊，体型跟现在差不太多，这个所谓是还会这个吗？算还会这个吗？
0: 你还很难想象呢，一个文文弱弱娇滴滴的这个国乐的乐手，然后创业去搞一个跟专业

0: 竿子扒拉不着的汽车美容相关的配套行业，这都很冲击的话题啊。
1: 我们还有朋友哈，这位叫做7758的朋友就说了，我们有一个男同志平时不爱说话，但是有一次无意中在一个联欢会上，他唱了一首歌，哇塞，这么好听，从来没唱过。从那以后每到开会的时候，他就会就是为我们唱歌啊，真特好听，男高音。
0: 花轮说，我的天啊，小尹老师扫弦那几下，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形容哈，我都起鸡皮疙瘩了。这个现在听起来尹老师这个业务水准其实还是有更有精进了是吗？
2: 是的，因为最近也参加了很多比赛和演出。
0: 那你自己是怎么平衡你未来的这个方向侧重点呢？比方说你看咱们也创业了，然后听说现在这个创业的这个情况还比较乐观，那以后会不会就没有什么时间弹琴了，或者慢慢逐渐把所有的重心就转在商业经营方向上了？
2: 因为我自我认知是一个精神非常充沛的人，所以我觉得我的音乐毕竟也是从小陪伴我从三四岁开始就一直学到现在的，它已经融合在我的血液中了，所以我肯定是会一直秉持着好好练琴，然后好好去外地演出呀，或者是参加各项的比赛的同时去扩充我的业余生活
0: 啊，就是也就是说无论那个生意那边做得多红火，软这个事儿不会扔。
2: 对，因为它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0: 啊。给你个建议，以后咱那个店里头放那个背景音乐，除了放那个东四大四，咱也放放您的作品怎么样
2: 啊？可以啊，
0: 可以啊，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卖点
0: 是不是哈？然后还有好多朋友说呢，说哎呀，这个过阵子小雨老师那就可能上下午的汽车服务热线节目，成为王维林鹤的嘉宾了、极有可能啊，今天我们给人开嘉宾费，明天给我们投广告费的
1: 一个完美的闭环，就是聚会伙伴的相互滋养，
0: 是不是、
1: 提前谢过尹总了。
0: 哎，龙李个龙还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他说、你们现在搞这个自助洗车和市面上的这个竞品什么的，你们怎么搞差异化的竞争？哎，专业问题啊。
2: 因为就是首先它视觉上就不一样，我们是一个00后的现代崭新的一个发展吧，就是它的设计啊、理念啊都是不一样的，可以大家来线下体验体验
0: 啊，可以来线下体验，
2: 现在都是有店的，
0: 北京有店是吧？
2: 对
0: 啊，
2: 都可以来体验体验。
0: 你们现在这个店是一个什么规模？比方说在北京大概有多少家，然后放在全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你们有走向全国这个计划吗？
2: 当然有，但是现在也是在刚起步嘛，现在也是开了将近10家。之后还会再拓展的，就像上次我去就咱们那个线下活动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开。
0: 去年咱们的汽车生活节的时候，
2: 那会儿我已经有这个想法了，但是还没有去实现。
0: 那也就是说，其实就短短半年的时间，从0到10家店。
2: 对。
0: 我刚起步也就10家店
1: 就我就能从这个小雨老师的这个表达当中能看出自己的，无论是大家用野心来形容，还是说对自己梦想实现的这个迫切的程度来形容哈，都能看出来，就小雨老师就那个叫精神内核特别特别的稳，我想要什么我很清晰，而且我有行动，我有能力去实现它。
0: 我一开始说刚起步是不是1家店2家店栽在了10家店，那这10家店运营多长时间了？大概
2: 运营它都时间都不太一样，因为它都是
0: 长的短的、
2: 长的话有1年半吧，
0: 嗯，
2: 对，然后短的可能就是半年，或者甚至是还有没开业的。
0: 所以有一些其实你们也是吞并了一些现有的汽车店，或者当时的这个这种现成的店铺直接就吸过来。

0: 很乐观的呀，肯定是很乐观的。
1: 那个距离财富自由还有多远啊？
0: 嗯，其实已经实现了。
1: 大家有没有觉得特别的振奋？
2: 特别震撼，我觉得
1: 特别的振奋。如果各位伙伴说，哎呀，我都这岁数了啊，就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魄力、勇气、精力去干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带来了另一种希望，就是说我们把视线或者希望放在孩子身上，我会发现现在年轻这一代，各位00后、10后，甚至是20后，他们可真是敢想敢干啊，指不定会交上一份什么样的答卷给各位家长呢。
2: 问问小尹老师，问问尹总。自己做这个事业的过程当中，父母啊、家里人呐、啊、朋友们呐、啊，支持吗？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
0: 嗯，朋友肯定是有不支持的声音存在，
1: 但是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0: 他们肯定会觉得，因为现在毕竟我没有毕业，而且学校的任务也很繁重，包括比赛，就像咱们上次聊过，就我比赛肯定每一次都是奔着金奖去的，包括说之前会有一个比如得了银奖我就会把它撕掉，因为我是一个肯定要只拿金奖的以这个心态去来比赛的，就相当于是如果有一个比赛我会放弃我整个假期来投入练琴，就闭关。对，然后所以同学会说怕我耽误我的专业，或者怕耽误我的就是演奏啊、音乐会之类的，就是同学的声音肯定是存在一定的质疑，但是好在是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是非常支持我，然后包括我的男朋友也是很支持我在这个事业上，然后也是有一起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感觉只要被最亲的人认可就够了，因为我也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2: 就做这个事儿不需要获得所有人的同意，
0: 是的，我只要认可我自己就够了。
1: 有些朋友听完这段也听不下去了，说这节目赶紧结束。别这样，别这样，对不对？见贤思齐嘛。
2: 这来一针鸡血，朋友们，
1: 眼红是没用的。没有了，开玩笑了哈。我觉得各位伙伴听到了这样的，就是年轻人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然后看到了他们这样的非凡的勇气、魄力和行动力，我觉得是一件欣喜的事情。就我们始终会觉得说，哎呀，你看咱们这一辈辛辛苦苦打拼啊，你看爸爸妈妈也讲过是辛辛苦苦打拼，孩子能不能接得住啊，那我们姥姥或者孩子以后这一辈他们能不能够独立行走啊，或者说很好的完成社会交给他们的这些任务。但现在已经年轻人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我们会比上一代做得更好。
2: 嗯，甚至有实际行动其实是最好的证明。不管是时代怎么样发展，因为像小尹老师啊，肯定是从小是接触过父母的耳濡目染，
1: 对，
2: 关于商业经营啊，包括自己成长这个环境，肯定是自己对自己的未来有自己规划和理解的。
1: 嗯，强者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也更不会有无能狂怒嘛，是不是哈？那个来吧，小野老师，咱再谈一段吧，行不行？咱说了半天商业内容了，这个说了半天您的创业内容了，咱们来说说艺术的内容吧。
0: 嗯
1: 啊，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一段什么？
0: 大家带来一个现代曲目《绽放》，也是我毕业音乐会其中的一首作品。
1: 哦，好啊，那这段能多谈一会儿，谈长一点，
0: 没有问题。
1: 好的。

0: 从这一半音乐当中听出了好多好多情绪，
1: 他净化了一下我，你知道吗？哎呀，这个讲真哈，这一段听到了非常充沛的情绪，我甚至从一个民乐上面听到了一些西洋乐器的那种调调，
0: 而且听到了一些类似这样的弹法，因为我可以从视觉当中看到，像弹吉的哒哒哒哒哒哒。分析分析，或者帮带大家赏析一下刚刚您的这首绽放吧，小颖老师。
1: 来赏析一下吧。
2: 绽放其实就是它像一个青春刚刚朦胧并开放的花朵，它前后是有一定的反差的。从一开始可能朦胧是童年幼儿的时候，包括后面有四弦三弦一起扫弦合成的，就是可能是它逐渐已经开放了，然后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的一种重新面对世界的一种心态。
1: 所以能听到他那个节奏啊，包括那个指法上的那种急徐之间的切换变化，
0: 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哎，肯定是要经历暴风雨的嘛，然后才有璀璨的绽放嘛。
0: 当然了，
1: 哎，喜乐会说这种人生状态真的是最好的。你看，经济条件有钱啊，还有很专业的特长，生活。

0: 有什么打算啊？
1: 你的专业和你的创业这两个方向上都有什么宏远大的目标，宏伟的目标吗？
2: 音乐方面还是想当一个青年演奏家吧，就是我感觉这个事情是我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还是会继续努力坚持走这条独木桥。
1: 然后祝你拿更多的金奖。
2: 对，
1: 然后呢？
2: 谢谢。然后事业上还是希望能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蓬勃发展，每年都定一个小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1: 你这个一个小目标是我们说的那种一个小目标吗？
0: 不好说吧。
1: 那祝你在这个创业之路上有越来越多的金钱，好不好？
0: 行吧，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儿的聚会就跟大家先聚到这儿了。
1: 感谢云儿做客节目，我是王哥，
0: 我是佳明。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聚不散。

0: 感恩七十载，蔡白与您同行。五月玉石月，蔡白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吉祥寓意经典之选，欢迎莅临蔡白总店、祥云店等门店品鉴。
1: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2: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3: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2: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3: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2: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3: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1: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你以为的经验，其实是危险。
2: 这煤气罐该换了哈，气儿快用完了。
5: 你先使劲晃一晃啊，我去倒盆热水。
2: 倒热水干啥？
5: 哎呀，把煤气罐子放热水里面，热胀冷缩，懂不懂？哎呀，你看你就没有经验。
4: 液化石油气钢瓶的临界温度是60摄氏度，如果钢瓶瓶体受热，瓶内液态石油气快速气化，造成短时间压力大增，引发爆燃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北部城区的高速进京方向车流已经大幅的下降，京藏高速康庄服务区清河小营桥路段、京城高速主收费站路段、京港澳高速琉璃河收费站路段以及杜家坎收费站到伐东桥、京昆高速受两起事故影响，从固正路东桥到万瑶路桥、大广高速固安立交桥到求贤检查站路段、三榕桥到天宫院桥以及西红门收费站进京方向依然还是车多，行驶缓慢。在大庆机场高速小白楼桥南的进京方向有事故发生，影响了后车通行。另外，北六环西沙屯桥东东向西的外侧车道、酸枣岭桥西东向西的内侧车道也都分别有事故发生，提醒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转阴，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转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国企匠心一站式购车服务，小鹏汽车通州汽车联店服务热线8151-3218，免费上门试驾，等你莅临。初夏五月，一路有领克，北京博瑞盛通领克中心、海淀旗舰店，多重购车福利，一站式体验，守护您的每段旅程。咨询电话 010-6295-8976。

协同应对。世界卫生组织发布邮轮汉坦病毒疫情情况，公众面临风险较低。英雄少年决胜局一杆制胜，中国00后选手吴一泽获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行为艺术，公司食堂没有椅子，老板表示员工久坐需要站立。当头一棒，用户租车后提前还车，没有退款还要额外支付费用。立夏日的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寻您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在听听 FM 上呢搜索我们节目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也非常的感谢哈，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通过聊天室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因为上一档节目是录播嘛，啊，重新聚拢人气也是不太容易的啊。哎呀，这时间也是非常快啊，一晃五一小长假转瞬即逝啊。大家在这五天休息的怎么样，不知道有没有收获呀？但是有一位中国少年真的是收获蛮大的哈。这说的就是中国选手吴一泽，四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当中呢，以18-17击败了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了职业生涯第一个世锦赛冠军。那去年呢，赵新彤获得了这个项目的世锦赛冠军，这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啊，非常的不容易啊。那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广播记者呢发回的报道。
1: 18-17绝杀了墨菲，吴一泽最终在克鲁斯堡捧起了冠军奖杯，这是他的第二个排名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首个00后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这场世锦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开始之后，吴一泽连胜三局，随后肖恩·墨菲连胜四局，双方战成了4-4平。第二阶段吴一泽打出了单杆103分，10-7领先肖恩·墨菲。第三阶段开始之后，墨菲连赢五局，随后吴一泽连胜三局，13-12继续领先。第四阶段决胜比分焦灼，一直打到了最后一局，关键时刻吴一泽顶住压力，最终拿下了冠军。赛后吴一泽感谢了家人的支持和现场球迷对于他专属的加油方式。
2: 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我的父亲就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3: How much do you like the Woos? How much do you like the fact that this crowd loves Wu Yizhen?
4: 你在这里赢得了你非常，你在这里赢得了非常多的球迷，对于他们给你助威时候的这个雾的这个声音怎么想？
2: 其实一开始我有一点点误会，我以为是在可能有一点点喝倒彩，我后来他们工作人员也跟我讲，他们是在为我加油助威，我真的很爱他们，也谢谢他们一直能支持斯诺克，无论是支持哪位球员，我觉得只要喜欢这项运动就够了。
1: 对于这个世锦赛的冠军，吴一泽说自己一直努力想要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2: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1: 至于夺冠之后如何庆祝，吴一泽说只想好好的休息一下。
2: 其实我想睡一个好觉，因为从比赛的第二阶段起，我其实每天都比较焦虑，我就想得到一觉好的睡眠。
1: 不满23岁的吴一泽成为了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再一次书写了中国斯诺克新的历史。
0: 少年得意啊，好像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故事结局啊，但是这个故事的过程也是相当的不容易啊。今天呢有很多媒体报道了吴一泽夺冠的背后他父母的付出啊，他的父亲呢卖掉了家中唯一的住房来帮他圆梦。吴一泽是出生在兰州，7岁开始呢接触台球，就迷上了这个运动，而且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天赋。据说他的父亲啊看着孩子玩了几分钟就下定决心要全力培养他，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点夸张哈、那为了让孩子练球呢，当年也是关停了经营多年收入稳定的古董店，全职陪伴儿子走上职业斯诺克的道路。此后数年他带着孩子辗转全国各地求学训练，耗尽了家庭积蓄啊。 那13岁的吴一泽在国内难觅对手的时候，为了更加专业的训练，他卖掉了在兰州的唯一的住房，把所得款项全部投入，陪同儿子到东莞的丁俊晖台球学院学习，精打细算，承担了所有的后勤保障工作，为了接近斯诺克运动的核心圈，又陪同孩子到英国的谢菲尔德来定居。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租住在条件简陋的半地下室，打多份体力零工来维持生计跟儿子的训练开销，对自己呢也是极度节俭。在吴一泽职业生涯遭遇低谷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抱怨或施加压力，是以沉默坚韧的陪伴来帮孩子度过难关的。那么现在父亲和母亲的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啊，吴一泽成为了世锦赛的冠军哈。那这个故事啊，有一点孤注一掷和破釜沉舟啊。他的物质代价跟精神压力可能是大多数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但是抛开卖房子关店啊，到国外这种不一定能够复制的操作哈，在这个故事当中依然还藏着一些对普通家庭教育有普适性的一些启发。那么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也采访了北京市青少年心理与法律服务中心的宗春山老师，也来听听他的看法。

0: 来说呀，它很容易混淆，这到底是孩子一时的兴趣呢，还是值得长期投入天赋呢？那您觉得家长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判断一个孩子的专长呢？
1: 那其实这是一个台球版的朗朗成功之道，两者非常的相似。为什么这个家长能够快速的去识别到孩子这方面的专长和兴趣呢？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始终关注他的儿子。你想想看，如果一个父亲或者一个家长跟孩子若即若离的，或者他没有什么时间去陪伴孩子，那么孩子这种兴趣和专长再强他也看不见，对吧？所以这一点是特别重要，这跟朗朗的爸爸很像。朗朗不是当时就喜欢米老鼠里面那个弹钢琴吗？他能迅速能看到这一步，我觉得这一点呢，这个家庭的这种关系，父子的这个关系，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你这个伯乐得在身边呀，你伯乐不在身边，你什么专长都没有用。那么第二个呢，他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就是我不认为只有学习才是好的，只有考试才是成功的。其实每个孩子有自己的专长，但是很多家庭呢，他们认为只有孩子走寻常路考大学，这才是，所以即使有了他也不认为那是专长，甚至他是觉得那是不学无术没有用。第三个呢也很重要，就是说一个孩子专长也好兴趣也好呢，他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他首先获益，哎，就是我在这方面我被别人欣赏，哎，他本身就会强化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关注他的兴趣点。那么这样三个放在一起，我就觉得他的这种专长就容易被父母能够及时的去看见，及时的去支持到。
0: 另外通过媒体的报道啊，我们也看到啊，他的父亲在孩子低谷的时候从来不抱怨，而是用坚韧的陪伴帮助他度过难关啊。那您如何看待父亲提供的这种情绪价值？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在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不施压，给他一些力量呢？
1: 其实呢，就是我们很多家庭都或者很多人怀疑这个成功哈有没有一个规律？有的，这个规律呢，在很多这个类似于朗朗和这小吴的这个身上呢，我们都看到他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证。那么这个成功呢，它是一个有一个坐标轴。这个父母对孩子有没有高期待？可以有，但是呢，你必须是高陪伴、高素质的陪伴。有的家庭呢，他是低期待，他高陪伴。低期待高陪伴那叫什么？叫溺爱，就是我对你没有要求，但是你所有东西我都满足你。那么高期待呢，低陪伴呢，就是我对你要求很高，但是我没时间搭理你。那么这就是很权威的那种家庭，就是很暴力的家庭。还有低期待低陪伴呢，就是疏忽的我根本不管你，不在乎你。高期待高陪伴是一个孩子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家庭的因素，还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在，就是我不是光是人在，我心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能够看见你的痛苦，我能够理解你的悲伤，我能够是这个接受你的低谷。所以这个朗朗的爸爸还有这个小吴的爸爸都有这个共同特质，就是我陪着你，但是呢我也允许你有低谷，我允许失败，我接受，我跟你共同来面对和承担，这就是高陪伴。你想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有挫折，尤其是孩子。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有亲人在我身边支持我，他们看见我，懂我，理解我，啊，允许我发脾气，允许我哭闹。那好，这个就是一个最高质量的陪伴。就成功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大脑的因素，就是高复原力。就复原怎么复原呢？那就是亲人的陪伴，能够快乐的从低谷当中和挫折里走出来。
0: 吴一泽的父母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是全程的陪伴哈。那有一些家长在孩子人生的重要时刻啊，也都是全身心的投入跟付出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这样有点过度了，你管这么多，孩子怎么成长呢？那您觉得怎么来把握这个度？
1: 像这样的一种天才啊，我们不能要求他是全才，他可能在生活很多方面的确比较弱一点，但是没有关系啊。家长说我就让他在这个某一项专长上拿达到世界顶尖，其他方面呢，我将来都可以通过我其他的方式可以弥补，对吧？我不在乎。那么这个的背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导向，我知道我要什么，我知道给他什么，其他的我不去在乎。其实很多家庭呢，他也像你说的，他也想让孩子去成功，但又想还有这个那个，就是他摇摆的，这个家庭和朗朗爸爸的妈妈就是他不摇摆， 我就是破釜沉舟，我就这条道走到底。就很多家庭呢，他原因在哪里？就是他摇摆，他一会儿就信那个，一会儿信这个，这两个家庭就是无所谓，我不信，我就按我自己的方式来走。当然，这个说老实话，不具有这个普遍性。成功的一个核心就是专注力啊，这孩子你高度集中在自己的事情上，这个你不得不说他可能就是个专长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看这个父亲家里弄古董的，再怎么变卖家产还是有物质基础的，很贫困家庭就难了，即使有这心也没这个力。还有这里面有没有这个偶然因素呢？成功里面一定有偶然因素，有天赋，也有这个不可确定的东西，所以呢也不一定就你就照搬。
0: 嗯，这个传奇总是无法复制的啊，但是从中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对孩子的深度观察可能比盲目报班重要，父亲提供的情绪兜底比物质支持更重要。有些时候最难复制的不是钱的投入，而是一种认知的判断力啊。那吴一泽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他的父亲敢卖房，而是他知道去哪儿找谁怎么走啊，他对斯诺克行业的规律的理解是孩子成功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哈。那如果一个家长想让孩子走一条非常规的道路，可能自己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对这个领域如何来进行上升路径的探索，关键资源的投诉，在哪个风险点上要把握住机会，这肯定得是非常了解才可以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会的是支持和无条件的相信。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相关通报。那目前呢，船上已经出现了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这种病毒的了解，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公众面临的总体危险是比较低的。汉坦病毒的人际传播

法定义务，彰显公职人员党员干部的担当和责任。倡议书也提到了，对于物业服务中的问题诉求，应该坚持通过业主委员会合法合规渠道来理性反，坚决杜绝以拒缴拖欠物业费的方式激化矛盾，共同维护小区的和谐稳定。另外，九江市武宁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社会工作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裕宁街道办也联合发出了倡议书，强调诚信守法是现代文明的准则，更是党员干部的立身底色，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固树立花钱买服务的正确消费理念，带头履行业主义务，按时缴纳物业服务费，主动补缴历史欠费。能让管理部门专门针对自己人发倡议，说明在基层的治理当中，公职人员和家属拖欠物业费已经还是因为觉得这个物业管理不到位呢？要是故意不交，那肯定没有二话啊，是吧？那绝对要补交啊。那有些时候吧，这个物业费的困境呢，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死循环啊。我交费了，你不好好服务。我不交费吧，你说我没契约精神。业主呢抱怨保洁不到位，电梯常故障，绿化变荒地。物业呢说缴费率低，没钱改善。双方呢是互相甩锅。那么这个时候看似破局，但实际上他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如果物业服务确实质价不符，带头缴费是不是等于带头做冤大头呢？啊，那这个倡议书反复强调啊，对于物业服务中的问题诉求，坚持通过业主委员会、社区协商合理合法的渠道理性反映，杜绝拒缴拖欠物业费的方式激化矛盾，这话没错哈。但有的时候你一调查就发现啊，大量小区的物业这个大量小区的业委会啊，压根就成立不了啊，要么成立了就形同虚设。那正常的物业管理应该是市场契约加业主自治加行业监管的三方博弈，业委会谈判，物业改进，住建部门监督，各司其职。现在呢是就是瘫痪了，监管缺位了，最后呢只能靠行政力量加道德号召来推进啊。按时缴费确实应该，不仅应该而且必须，但应该的事儿不需要号召啊，必须的事儿也不用倡议啊。啊，当这个倡议书把守法履约说得像见义勇为一样的时候，就恰恰反映出可能某些底线已经松动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那欠费呢确实需要治理，但是需要用法律来治理啊，而不光靠道德绑架来约束啊。那欠费的话可以通过法院起诉，强制执行，纳入征信来进行处理，那哪用啊？那如果法律手段都治不了，那就说明问题不在觉悟啊，是吧？这个时候发倡议书，连法律都管不了的人，你能指望一篇公文能感化他们吗？另外，当党员干部们都带头缴了物业费，物业的服务就能自动变好了吗？业委会就能正常运转了吗？监管就能实施到位了吗？啊，物业费啊，该缴还是缴啊。前两天我还补缴了物业费啊，就是我爸我妈呢老家的房子，因为我一直给他们交物业费啊。对，然后前两天那个公司打电话给我，因为这个公司已经被解雇了，说解雇之前还有点欠款啊，给了我一个账号，让我缴纳，哎，也就交了啊。安全意识不松懈，顺手牵羊有借口。最近呢，一名游客在杭州西湖游玩的时候啊，偷偷的把一只小鸳鸯装进了塑料袋准备带走，结果呢被西湖边的爱鸟人士及时发现制止并报警。游客呢就说以为是鸭子啊，但经过确认啊，这鸭子其实是国家二级的重点保护动物鸳鸯啊。这名游客呢也被带走啊，去问询情况了。哎呦，就算它真是一只鸭子，这事儿就能翻篇了吗？别说是鸭子癞蛤蟆

也不行啊，对不对啊？这个保护动物咱不能拿呀，啊，普通动物也不能顺手牵羊啊，啊，当然这个整个事件当中最妙的啊，就是我以为这三个字啊，把一种主观故意包装成了认知偏差啊，我以为他是鸭子啊，把明知故犯伪装成了天真无邪。但有些时候呢，我以为的尽头啊，就是你进去的开始啊。对，问题很严重啊，行为呢太过分。最近呢，浙江台州临海公安啊，发布了一起啊案件，说有一位姑娘啊，凌晨五点接到了去世半年表弟的电话。电话里边没人说话，全家吓坏了，赶到这个墓地发现啊，原来这个表弟的坟呢已经被挖开了，棺材里的手机啊、财物啊都被盗了。原来呢，这个盗墓贼杨某啊，盗墓取走手机之后，发现这个手机啊可以用，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死者的父亲啊长期续费，所以这个手机呢还能打电话。那杨某呢不仅恶作剧致电家属，而且还三次用号码报假警寻求刺激，那警方快速将他抓获。杨某呢对盗墓、盗窃、报假警供认不讳，目前案件呢还在处理当中。哎呀，扒坟掘墓偷东西还吓唬家属报假警，这是人干的事儿吗？这事儿鬼看了都摇头啊。这有些人是不作不死，但作大了必死啊！对逝者没有敬畏，对孩子缺少疼爱啊！五一假日呢，湖北武汉的交警在郑钦高速武昌收费站执法的时候，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结果发现啊，一辆白色 SUV 后备箱有异常动静，责令驾驶人江某打开后备箱进行检查。这后备箱刚掀开的一刹那，两个小孩啊的一声从这个遮阳毯下探出了头。原来呢，这个车子呢只能搭五个人，但是一共呢搭了七个人。江某呢为了逃避检查跟处罚呀，将两个孩子藏进了后备箱，丝毫不考虑这个做法可能给孩子造成的伤害。那交警呢也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超员20%以上未达50%的违法行为呢进行了200元的罚款，驾驶证呢是扣了3分啊。交警也没有想到开盲盒发现了隐藏款啊啊，这位司机也是现代的掩耳盗铃啊，怎么着只要看不见就不算超员是吗？那你是不是还觉得自己是个天才？你看我没让他们坐腿上。哎呀，这里面恐怕有一个比违法更致命的问题，就是作为家长对孩子两个字的理解可能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在他的认知里，孩子可能等同于可以折叠的行李啊，孩子的安全、孩子的生命永远排在省事儿和省钱之后。当然法律有法律的尺度啊，不能随意突破，但是罚款200扣3分，真的能让这样一个司机长记性吗？哎呀，我是有点怀疑呀。安全意识不能动摇，制定规矩捍卫尊严啊！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最新明确表示，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表演和剧本将不符合奥斯卡奖的提名资格。那虽然呢，电影制作人可以使用 AI 来进行创作，但是呢，合成表演者不能获得任何奖项。同样呢，获奖剧本也只能是人类创作，而不是 AI 写的啊。学院会从提交的作品当中要求更多的信息来确认他们是由人类创作的。最新的规则呢，会在2027年3月举行的下一届颁奖典礼呢开始生效。那现在这个时代 AI 的应用日新月异，铺天盖地哈。但是奥斯卡的规则呢
也传递了

一个信号吧，就是艺术奖项的核心是要表彰人类的创造力和情感与努力。啊，如果把奖颁给了一个算法，那颁奖礼就成了产品发布会了哈。但是这样一种规则的坚守又能撑多久呢？底线不能动摇，误会啊，虚惊一场。这两天呢，在俄罗斯北乌拉尔的斯克市，一名大妈肩扛火箭筒的照片啊，成了网络热搜。哎，大伙儿都觉得吓坏了，这什么意思？这是不是恐怖分子啊？那当地警察局呢，也是做了一个回应啊，说这位大妈呢，是警察局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退役的捐赠物品啊，已经完全拆除了战斗部的空火箭发射管啊。因为周末呢，博物馆闭馆啊，这大妈呢就把这个展品啊带回家了，计划工作日啊再送回来。不料呢，被路人啊误以为是武器啊，拍了照片发到网上。那为了安抚市民呢，警方也邀请市民前往博物馆啊，由大妈亲自担任讲解。哎，如果您想看一看街头的这一幕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那回复的关键词呢就是火箭筒啊，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妈背火箭筒的照片了啊。当然可以看到拍照的人也是小心翼翼啊，隔得挺远的。哎呀，看看这个这个大妈真是厉害啊，把这个火箭筒啊背成了菜篮子的气势啊。警察局也很厉害，危机公关变成了反向带货，生生的把一起公共安全事件变成了博物馆的流量入口啊。佩服佩服，太厉害了。

0: 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机动车的限行尾号呢是4和9，您千万一定要注意了哈。通勤通学出行集中的可能会出现一些大风和雷阵雨，傍晚高峰压力呢比较突出，尤其是早高峰的交通压力会更加的突出，也提醒您留意东西部城区的主要环路，南向北，北部城区的主要环路东向西，南部环路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富士路、莲石东路、西直门北大街等联络线的进城方向，京藏、京城、京开、京港澳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路段。
1: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
2: 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1: 越聊越明白。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接下来呢，第三个板块，越聊越明白啊。我们首先来说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呢有点看不太明白啊。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公司的人文关怀。这讲的是呢，前段时间啊，浙江温州的一家企业呢被曝光啊，这个企业的食堂啊居然是没有座位的啊。为什么没有这个座位呢？工作人员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对媒体记者表示啊，因为这个考虑到呀，我们这儿的员工呢平常啊他都是坐着工作啊，这个久坐呀对身体也是一种伤害呀，所以呢我们这个食堂呢就配置一个长桌啊，员工呢站着吃饭啊，中午站立吃饭呢有助于活动身体啊，是出于健康关怀的设计理念。这个高度呢类似于西餐桌，已经运行了很长时间了，也不是最近才改的。而公司的法定代表江先生表示说呀，公司食堂开设以来呢确实一直没有设置凳子，主要是员工工作时间坐得比较长，让他们站着吃饭，这也是学习欧洲的做法嘛。欧洲呢都是站着聊天啊，一边聊天一边喝酒，所以我们呢也是秉持这样一个理念啊。那么针对这个事件引发的一些质疑呢，江先生表示，如果员工反映也可以进行调整，把一部分餐桌呢增设凳子。那这家公司呢是一家科技公司，经营范围呢包括第一类医疗器械的生产、塑料制品的制造、劳保用品的生产等等等等啊。那么当地的劳动监察和总工会呢也做了一个回应啊，食堂是否配备座椅没有法律的硬性规定，属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范畴，相关的部门呢无法介入，只能建议员工自行和公司来协商啊。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没有椅子，只有桌。

0: 桌子站着吃饭，是不是一种出于对健康的人文关怀呢？哎，那今天呢，我们采访了人力资源顾问啊，董一鸣女士，也来听听她的一个看法啊。哎，可巧了，董一鸣女士呢，之前呢也是在外资企业工作啊，她也赶上过呢，只有桌子的时候，也来听听啊，她怎么看待这个事儿？这是不是一种职场温暖呢？
1: 当年在外企的时候，也确实有这种会议的间歇要站着吃茶歇小时的传统。外企的茶歇呢，目的也是大家可以随意走动，增加员工间的互动和沟通。而且呢，西方人习惯手抓冷餐，它都是一口点心，并不是正餐。这间温州公司没有座位食堂的真正问题是，他们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所谓员工的健康考量，而是希望大家赶紧站着吃完，赶紧能回去工作。这就肯定不是关怀和温暖了，是物化员工的一个举措。真正的关怀呢是服务，假的关怀才是管理。如果说这间温州公司在食堂既给员工提供了座位，又提供了一些高一些的桌子，方便大家可以聚在一起讨论一些轻松的话题，而且呢午餐时间可以保证一个小时，平时呢真的是觉得员工坐得太久了，那我还特设了工间操，这才叫真正的关怀。但如果呀，公司直接没收了食堂的椅子，美其名曰说让员工站着活血，因为他们坐的时间太长了，这就是越界了，因为他剥夺了员工希望坐着好好吃饭的权利。温暖的前提一定是尊重，尊重的核心就是如你所示。健康管理呢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关怀呢应该首先是尊重员工，提供他们自己想要的选择。公司呢不可以替员工去选择，把强制站立包装成为员工健康着想，其本质呢就是希望员工加速午餐时间，尽快返岗工作。
0: 也来看看我们听友的看法啊。段刘说，我中午就在公司站着吃，觉得挺好的，可以蹬蹬腿儿。但这个是您的个人选择啊，不能强迫您做这个选择。7018说，不习惯，坐着吃饭聊天才会更轻松一点啊。8680SP 这趴的啊，站着吃饭。南极说，站着吃啊，主要是因为吃得快啊。紫林他哥说，久坐伤身，不给餐厅里边安椅子啊。这公司管理层是不知道员工有的时候会站起来活动一下吗？餐厅不给安椅子，是不是让员工赶紧吃完赶紧去干活呢？好，那如果是让员工赶紧吃完赶紧去干活的话，那这个做法一定能提高劳动效率吗？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董一鸣女士的看法。
1: 忙了一个上午，能够在食堂好好吃顿午饭，这是一天中最放松最能喘口气的时间，可以和关系好的同事啊一起吃完午饭，还可以在公司外边转转晒晒太阳，或者午睡一小会儿，这才能真正的帮我们恢复精力。这间公司的工作人员口中所谓的提效，其实就是剥夺了大家的休息时间。人在疲惫啊，或者是紧张，或者姿势不当的状态下进食呢，消化会变慢，大脑呢可能会短暂的缺氧，肠胃会不适，从而呢他的工作状态可能不会那么好。老板呢以为抢来的这20分钟半小时自己真是赚到了，能让员工多敲几行代码，或者是多拧几个螺丝。但是呢其实这样做呢，下午的工作效率大概率会因为身体不舒服而大打折扣。长期来看，这真的是对企业元气的最大损耗。当员工觉得公司连最基本的体面和人性化都做不到的时候，离职的种子就悄悄种下了。那么其实招聘啊、培训啊、团队凝聚力和真实的工作效率都是真正的隐形成本，这笔账啊远比那些每天省下来的几十分钟摸鱼时间要昂贵得多。
0: 站着吃饭有益健康啊。

怪啊，往往只精准的出现在成本可以降低的地方啊。确实可能在一些外企啊会站着吃饭，但是人家随时可以找一把椅子坐下啊。您跟人家学，您怎么不学人家年假有时放一个月呢？嗯，有一些管理者呢已经习惯了把节省成本包装成企业文化，把价取价值呢美化成人文关怀啊。但是这件事情呢，让人印象更深刻的也是当地有关部门的回应哈。食堂是否配备座椅没有法律的硬性规定，属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规范，无法介入，建议自行来协商。那翻译一下呢，就是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员工权益靠博弈。那这话呢表面上看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听起来呢就很刺耳啊。如果一个企业把没有椅子当成健康理念来宣传，而监管部门只能说我们无法介入，那这个法律的边界是不是也太窄了？人文关怀的底线是不是也太低了？特别是工会的回应，工会是做什么的？工会就是代表职工利益，协调劳动关系的，现在建议自行协商。请问员工个体面对公司有什么协商的筹码吗？是说我不干了吗？前两天我们还说了，有一个人说我不干了，开了个玩笑，结果被真开了呀。啊，还是什么呢？发个抖音？那如果每个权益都需要靠网络加舆论来，网络曝光加上舆论施压，那工会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又是什么呢？好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个话题啊。这五一节，很多朋友呢选择假期出行会自驾出游啊，这说的就是自驾租车遇到的一件事儿。说的是昆明的龚女士呢，从美团养车用车板块呢租了一辆别克 GL8 自动挡的油车，计划带家人呢旅行。那这个服务呢是由美团平台跟悟空租车联合提供的，实际的出租方是云南赞臻商贸有限公司，租期从5月1号的中午1点到5月4号的下午7点，订单金额是1570块钱。一行七八人，一共驾驶两辆车。那么使用别克车一天多之后啊，因为一名驾驶员亲戚身体不舒服，龚女士呢跟实际出租方的工作人员协商提前还车，2号下午就把车直接开回了昆明。结果呢，没想到还车时候呢，工作人员说经过结算，不但不能退还他们没有使用的车辆费用，还需要因为提前结束订单额外支付62元啊。那么在平台上呢，龚女士并没有找到这次服务的租赁合同，她的丈夫啊下载了悟空租车 APP 之后才看到了这次汽车租赁合同第四条，车辆归还及结算。但是呢找了半天也没有任何关于提前还车的约定。龚女士的丈夫介绍啊，本次出租方的要求额外支付费用的硬币藏在美团平台订单提前还车说明中的订单修改规则当中。那么这个里边他谈到的是订单修改成功与否是门店车辆调配情况而定，平时和节假日均支持提前还车，需要分别提前在线操作或联系门店申请，和门店协商新的还车时间，提前还车申请是否成功以系统返回结果和与门店协商结果为准。那么节假日提前还车，如果实际租期总费用由于增加夜间服务费等原因导致大于订单原租期的总费用时，用户需要补足支付相应的差额才能够申请提前还车。最后一句话很关键，节假日退改费为费用比例的 80%。 实际呢提供租车的这个公司就说呀，订单修改规则得到了平台方的认可，属于出租方制定的规则，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哈。这个额外的费用也是由平台收取的。对于消费者是不是提前知情了，回复说呢，他们认为消费者是自愿的。那怎么就多出了这62块钱呢？那么之前的订单呢是优惠订单，3天6小时，按4天算。优惠政策呢平台是针对五一假日制定的，累计减免了400块钱。那根据规定，用户提前结束订单，这个优惠条件就发生变动了。那么用户呢在支付

0: 8%的退改费减去优惠券之后就多了62块钱啊。为什么这么规定？就是你把这个车租了，你提前还了，我租不出去了啊，所以呢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也看到呢，工作人员也说这个服务啊确实没有给租户提前说清楚。去年国庆也有类似情况，这种情况呢就建议啊用户继续使用啊，到了那天再申请还车。哎呀，要说这个五一节出去玩的路上有亲属生病了，本来就挺闹心的哈，那么提前还车又需要补缴费用，这就更让人难受了。那么这个补缴费用的规定合不合理呢？今天呢我们也采访了云庭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杨浩律师，请他呢来给我们做一个法律上的解读。
1: 关于今天这件事儿，本质上双方是一个合同关系，那么既然是合同，就不应该脱离合同本身去看这个问题。从这个用户下单租车的那一刻，这个合同就成立并且生效了，那么之后双方就应该积极的去履行这个合同，除非说双方协商一致又达成了一个补充协议，否则的话谁都不应该单方面的去改变这个合同。所以我们先站在用户的角度来看，车租到后用户只用了一天就要提前退车，这个属于在合同还没有履行完毕的情况下，用户就要单方面的提出解约，这个当然属于违约行为。那既然是违约，自然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给予商家一定的赔偿。接下来就是这个赔偿数额的问题，原则上应该与你给商家造成的损失相当，这个损失当然也是要以合同为依据的，其实就是只剩下这几天的租金。因为是节假日，想租车的人早就已经租好车了，那么这两三天时间商家也很难把这个车再重新租出去，所以说剩下这几天的租金不退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换个场景，假设这个车你是租了一年，也就是365天，也是用了一天就提出来要退车，那么商家如果依然是主张说剩下364天的租金也全都不退了，那么这个显然就不合理了，这个违约责任就显得过重了。赔偿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租金其实也足以弥补这个损失了，它毕竟不太可能说这个车你一年时间都租不出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在诉讼阶段就可以申请法院调减违约金的数额，法院是有权利进行调整的。然后就是站在商家的角度来看，商家说退车还需要再补60多元，那理由是说提前退车要按原价来结算，那么算下来以后用户还欠的60多块，这个也需要回到合同当中去看。如果说在合同中就明确约定了当前的价格就是一个优惠价，那你如果提前退车就要按原价来结算了，并且在用户下单的时候就把这个内容进行了明确的提示，那么你现在提出这个要求也算是有一个直接的依据。如果说用户下单的时候这个合同里压根就没有这个说法，也没有任何的提示，只是在退车的时候你突然冒出来这样一个要求，那这个显然就属于商家他单方面增加了合同的条款，那么自然也就不应该被认可了。如果说这个提示它还是一个很难发现的状态，那么你即便是同意了，也可以以这个属于格式合同为由主张它无效。
0: 因为难发现呀，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就得勤问着点儿啊。因为现在很多商家的套路就是用优惠锁定消费时长，用规则规避告知义务，用分散架构逃避主体责任，用自愿来粉饰信息的不对称。也感谢您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希望大家明天都能够精神百倍的开启假期之后的生活。稍后的节目呢是动听天下，您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重复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经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1:00。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预计六号早晨至午后，六号夜间至七号上午，我市大部分地区有三四级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山区局地阵风八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五号夜间到六号凌晨晴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六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6度。
3: 大动脉瞬间瘫痪，一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如何在短短3个小时内做到这一切的呢？知识分子的话工人听不懂，这该怎么办？军阀嘴脸说变就变，工人如何教他做人？3个小时，1200公里铁路全线瘫痪，这是怎么做到的？当枪声响起，谁又在冰冷的房间守护着星火？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1923年的血色寒冬。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1921年开始讲起，地点嘛，则要回到北京西南方的长辛店。记得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这还真不是夸张，大家或许记得在之前几

一天的节目里，我们曾经跟您提过，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就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除了深入工厂散发传单、宣传革命思想之外，邓中夏首先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在长辛店开办了一家劳动补习学校。他为什么选在那儿呢？因为当时的长辛店拥有着京汉铁路北段最大的工厂，这里集中了好几千铁路工人。邓中夏认定这是工人运动最有可能生根发芽的地方。可是在深入工厂之后，他发现中国的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隔阂，他们向工人宣传的组织工会、阶级斗争等思想，大家要么听不懂，要么是不敢听。这让邓中夏意识到，要想宣传革命，首先要提高工人们的文化水平。只有让大家了解了自己受苦受穷的根源，大家才能有改变命运的动力。于是在1921年1月，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学校分成了日班和夜班两个班次，日班主要教导工人们的子女，夜班则是教工人们。至于学校的教师，大都是北京大学的师生和进步知识分子，许多人也都是苦出身，这就让他们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工人们接受起来也容易。那么这所学校都教了些什么呢？我来举几个例子。李大钊在授课中向工人们介绍工人两个字的时候，曾经这么打比喻，他说工人两个字叠加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天字，所以工人是天，是顶天立地伟大的阶级。邓中夏在上课的时候则是向大家解释了受穷的原因，他说工人受穷不是八字不好，更不是命中注定，是军阀工厂主们剥削的结果。他还进一步启蒙工人，讲解了工人收到的工钱不过是他们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中的一小部分，等于是用通俗的语句阐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原理。他们说的这些话天霹雳，因为这些朴实的劳动者从小就被教育要认命、要安分、要逆来顺受，这可是第一次有人告诉他们穷不是命，而是受人欺负的结果。由于很多课要在夜间开办，所以许多老师就住在学校里，这也方便了他们与工人之间的交流。工人们也时常请老师们来帮忙代写家书、代读信件，甚至工人之间有了矛盾也会请老师们协调解决。他们真的把这些老师当成了贴心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就像是一个范本，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在天津、上海、安源等拥有工厂矿山的城市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建起了一批类似的学校。他们通过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启蒙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为建立工会和组织工人革命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许多就读于这些学校的年轻工人在之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在后来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您比方说，之前的节目里我们提到的史文斌，他就是在听了邓中夏的演讲之后，毅然报名参加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这里，他从自己的名字开始学起，不仅学会了认字，更听懂了革命的道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史文斌成了长辛店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他还当选为长辛店工会的委员长，成了工人兄弟们的主心骨。类似的故事每天都在这些劳动补习学校中发生，工人们从不敢说话，从不会写字到会写劳工神圣四工，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叹气，到和工友们一起商量怎么争取利益。到了1922年初，长辛店杀，而是有了自己的组织，也找到了斗争的方向。

说，最初引发他的原因又是组织了起来。京汉铁路的北京正着自己的工会。我们党计划下一步就是将京汉铁路下属的16个分工会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京汉铁路总工会。工人们计划在1923年的2月1号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然而就是这个计划却遭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反对。起初吴佩孚也曾经打着保护劳工的旗号默许了各地工会的成立。可是随着工人力量的不断壮大，他开始感到恐惧了。特别是京汉铁路恰好穿过了吴佩孚的占领区，相当于是他的命根子，所以他发布命令禁止工人们成立总工会。面对着吴佩孚的禁令，京汉铁路的总工会的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同时还决定从1923年2月4号起，京汉铁路全线发动总罢工。就在这一天上午9点，郑州火车站的汽笛声率先拉响，之后是长辛店、汉口、汉江、信阳、石家庄，整条京汉线上的所有车站都响起了汽笛声。沿线的3万多名工人同时放下手里的工具，1200公里的铁路线很快就陷入了瘫痪。在长辛店，史文斌和工会的其他领导人组织起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着罢工秩序。工人们虽然不上工了，但是没有一个人闹事儿。他们排着队，喊着口号，在工厂门口举行集会。在江岸，也就是汉口的江岸车站，年轻的工人领袖林祥谦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他对工友们说，咱们这次罢工不是为了多挣几块钱，是为了争一口气，争这口气哪怕搭上性命也值。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一次罢工。罢工的宣言明确提出，我们是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这句话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这次罢工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著名的劳工律师、共产党员施扬发动武汉各界代表2000多人赶赴江岸进行慰问，还和铁路工人10000多人共同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喊着“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打倒军阀”等口号，气氛非常热烈。面对着团结起来的工人们，吴佩孚坐不住了。他秘密下令，要求军队对罢工工人进行镇压，一场巨大的风暴就此来临。罢工后的第三天，也就是2月7日，京汉铁路沿线多个城市的军队同时动手，开始了血腥的武装镇压。在汉口江岸，湖北督军萧耀南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会代表前去谈判。然而他却在半路设下埋伏，当场打死工人30多人，打伤200多人。在长辛店，工人纠察队与军警发生武装冲突，也造成了多人死伤的惨案。还有咱们前面提到的组织各界慰问工人的共产党员施扬，他也在当天晚上被捕，未经审判就被吴佩孚秘密下令杀害了。根据最终的统计，在2月7日前后，整个京汉铁路共有52人牺牲，受伤者超过了300人。京汉铁路总工会被军阀查封，各地工会被取缔，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此陷入了低潮。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作是二七惨案。52条生命，300多人的鲜血换来的却是工会被查封，工人被开除，争得的权益全部归零。但惜硝烟散尽之后，有一个人开始愤怒，他是谁？他又写了什么呢？

0: 惨案发生后，有一个人带着满腔的悲愤躲进了北京齐河楼街的一间小房子里。他的名字叫罗章龙，曾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书记部主任、中共北方区委委员。作为京汉铁路总罢工的领导人之一，他亲历了罢工的全过程，自己也负了伤。脱险后的罗章龙顾不上养伤，在综合了解了京汉铁路沿线各地的情况报告之后，他在2月21日写出了文章《二七大屠杀经过》，发表在了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向导》上。这篇我的经验总结，不过考虑到文章篇幅有限，并不足以反映事件的全貌，所以党中央很快发来消息，要求他编写一本书，详细记录这场斗争的前因后果。罗章龙立刻忙碌了起来，由于还在躲避敌人的通缉，他只能隐居起来。2月底的北京还是很冷的，而他居住的小房子里没有炉火，他只能用破棉絮盖住身体，盘腿坐在冰冷的土炕上不停地写作。到了3月下旬，这部约10万算完成。罗章龙在书中详细记录了在郑州的总工会成立大会遭破坏、各地工人遭屠杀以及施阳、林祥谦等烈士牺牲的全过程。书籍写完之后，更艰难的是印刷。当时的市面上可找不到能印这类书籍的地方。到最后，罗章龙找到了北京大学印刷厂的工人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总算是完成了排字、组版、印刷和装订工作。就这样，这本名为《京汉工人流血记》的小书得以顺利出版。它最终发行了超过15万册，甚至被传播到了日本、南洋等地区，成为了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资料。在1923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给了这本书很高的评价，称赞它记载详明、分析精到，一字一句可歌可泣，凡留心中国新兴势力发展的人，皆不可不人手一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书的最后，有一个人专门为他写了一篇后记，他就是我党早期的政治理论家、活动家高君宇。北京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墓就在今天的陶然亭公园里。在这篇题为《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的后记里，高君宇写道：
1: 这一回京汉罢工的失败有两个大理由，一是军阀武力的摧残，一是工友的组织还未完善。当工会被封之后，工人中的重心和交通便消失了，这证明工人要于工会之外另有组织。工会之外还要的组织是什么呢？就是政党。现在一切政治团体唯一能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只有一个共产党。
0: 工人们之前争取到的利益全部被剥夺，工会也全部被封闭。但是这样的斗争并非毫无价值，它使中国的工人阶级彻底认清了一个道理：只有依靠自己的政党共产党，才能够赢得真正的解放。到今天为止，我们带您回顾了一段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从发端于1920年的思想启蒙，到全国第一次庆祝五一节时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第一次握手，从渔阳里的青年们播下的火种，再到二七惨案后人们认识到了只有依靠自己的政党才能赢得真正的解放，种种这些其实不过是短短三

0: 3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故事。在这段故事里，一群年轻人本可以过安稳的日子，却选择了最难走的路。在高君宇的墓上，刻着他生前写过的一首小诗：我是宝剑，是火花，我愿用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驯乎。这既是他本人，也是对那个年代无数革命青年最好的写照。他们在100多年前点亮的灯火，直到今天依然闪亮。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729声工厂的蓝陶乙，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预计六号早晨至午后，六号夜间至七号上午，我市大部分地区有三四级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山区局地阵风八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

0: 有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立夏，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有开始之意，立夏即表示夏日的开始，春日的结束，因此又被称为春尽日。立夏过后，日照增加，气温升高，雷雨增多，自然万物进入了气候适宜的茁壮成长阶段。初夏由清和，美好亦未歇，诸多夏日之美渐渐展开。我国自古有二十四分花信封之说，反映了气候变化对植物生长的影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的观念。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七十二番花信封》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立夏之花。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一说到立夏，其实对大家心里边的感觉是春夏之交这么一个状态。蔷薇呢，一个是它开花的花期正好是在春夏之交，在北京的话基本上是过了五一节左右开始蔷薇大量的开花。而且呢，蔷薇在中国古人眼中本来就有伤春代表春光流逝的这样的一个寓意。而且呢，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黄庭坚的一首词，说的其实就是蔷薇，也说的是春光流逝。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然后就说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转无人能过蔷薇。就是蔷薇虽然在这个词的最末尾才出现，但是它的意境就像春天到底去哪儿了，诗人在那儿寻找半天，然后听黄鹂我又听不明白，最后蔷薇出现了，哦，原来蔷薇已经开花了，春光就是流逝掉了，这样的一个感觉。
1: 但是我看到蔷薇，我倒没有这种所谓的伤春的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好像是又一场精彩的这样的演出就要开始了，它是一个序幕，
0: 就像夏花开始开放代替了春花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且呢，像北京栽种的蔷薇，它还不仅仅是一个栽培品种，有不同的品种，有重瓣的，有单瓣的，而且花色有白色的，有紫红色的。所以我的感觉是，蔷薇一到开花的时候，热闹的花就开始能够在街头巷尾都能看到了。
1: 其实说到蔷薇的给我的感觉呢，当然接下来我们会说的这个花，但是我觉得还是跟它有点那种并生的一种感觉，这就是月季。每到五一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环路上就注意一下小区的，比如说墙边上或怎么样，就开始有铺满了这种蔷薇的盛开了。
0: 其实您说的就是特别准确的一个观察。因为月季、蔷薇、玫瑰这些植物，在我们说植物分类学里面都是属于蔷薇科蔷薇属，它们是一个大家子的。所以呢，在春天的时候开花，基本上花期是相接近的，
1: 相接近的吧？
0: 对，而且呢，现在说实话，蔷薇和月季到底之间的区别其实是越来越淡化的。原来呢，如果要是按照标准的来讲，蔷薇和月季是很好分的，蔷薇是这种藤本植物，而月季呢，相对的就是更能够开花不断，月月开花，就算达不到吧，但是至少一年可以开几茬花、几波花。
1: 好像我在看到一些资料当中说到现在的这种现代的月季，也是经过了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月季原种和欧洲的一些蔷薇进行了杂交，产生了一些现代的这样的品种之类的。
0: 对，就是如果要是聊起月季的家史来，那可能我们单独的做一期做几期节目都能做得出来。
1: 是，
0: 那么现在呢，为什么说他们之间界限模糊了，就是这个原因。有人说我种藤本月季，我这个藤本月季还就开
1: 有点像
0: 一季花。
1: 是，
0: 对，那到底它是蔷薇还是月季？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咱们不去深究啊，就是您愿意把它当成什么，我觉得都可以。最主要的是对这个花的观赏。
1: 是，所以我们先说，立夏之花，首先说可以爬墙的这种
0: 对
1: 藤本的蔷薇。
0: 对，因为蔷薇的花相对比较小，而且一枝花序上能够看到多朵花。包括蔷薇呢，有一类叫粉团蔷薇，中国古代把这一类起个名字叫，比如说七姊妹或者十姊妹。那您一听这个数量就能感觉到，它这个花序上一枝上能开的花的数量是很多的。而且呢，为什么叫姊妹呢？就是说一家子姐妹嘛，那年龄有大有小，所以呢，这一个花序上蔷薇花开的时候，有开花早的有开花晚的，花色就会有一点点的差别，可能开花早和开花晚花色深浅有别。就好像这一枝花序上七个姐妹十个姐妹，年龄有大有小，但是她们都是很热烈的，看起来很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迎接夏天，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蔷薇，咱们抛开古人的伤春，现在的观赏是觉得是一个很优美的这样的一个观赏花卉。而且呢，还有一个古诗也是大家很熟悉了，是这个写夏日的景色，最后他就说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那就是蔷薇的花的花香也

0: 是现代人是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气味。
1: 没太注意到蔷薇的花香是什么样的。
0: 嗯，您今年有机会的话去闻一闻，现在可能录完节目然后咱们直接出去看看蔷薇花，它的花香我觉得是带一点蜜的甜味儿。
1: 嗯，
0: 离近的话其实是很让人舒适的气味，不是那种清香或者幽香，就是又淡雅但是有一点和人有距离的感觉。
1: 那我又说概念又开始又产生模糊了，是那种玫瑰的那种香味吗？
0: 因为咱们说俗称的玫瑰或者是就是统称叫现代月季嘛，这一类的话它的香味是分好几种，比如说也有这种蜜香的，然后它有水果香型，有墨药香型，有茶香型等等，它的香型是比较多样的。那蔷薇呢，我觉得整体来讲是偏蜜香，还是很甜美的香气。
1: 那么这个蔷薇是不是也是一个很久远的一种物种呢？
0: 咱们现在观赏的蔷薇，如果要是往前推的话，其实很多是来源于中国本土的野生的蔷薇。
1: 野生蔷薇，
0: 对。那比如说像现在像华东地区或者是华中部分地区还有这个种，最常见的就叫野蔷薇或者叫多花蔷薇。它的花是白色的，然后花瓣是单瓣的，在这个林下或者是在山坡上都能看到野生。那现在观赏的蔷薇有的是由它培育而来的，还有从中国本土的一些其他的野生蔷薇属的植物，那么互相杂交选育而来的。所以说呢，蔷薇是这样的一个来源。咱们说到蔷薇古老呢，也是因为它观赏其实从比如说至少唐宋年间就有了，甚至呢再往前倒的话，有一个故事讲到汉武帝和蔷薇。就说汉武帝他有一个很喜欢的这个妃子叫丽娟，他和丽娟一起去看花，这个蔷薇花刚刚开，刚开的样子呢有点像这个美人含笑，就是半笑不笑的样子，就觉得花，汉武帝还觉得哎，这蔷薇花是不是像对我们笑呢？哎，这丽娟心思很多呀，就问汉武帝说的，哎，那大王您觉得这笑能买吗？汉武帝说，这蔷薇有啥不能买的，买呗。哎，丽娟，哎，来人呢，给我拿来100两黄金啊，跟汉武帝说，大王，那我买您一天笑。汉武帝懵了，我以为你要买蔷薇呢，怎么买我呀？就因为这个故事，蔷薇有一个别名叫买笑。
1: 买笑，
0: 对，买笑。当然呢，这个故事其实很可能不是汉代发生的，是元代《贾氏说林》这本书里边写的，可能是笔记小说。但是呢，就能够看出来，中国古代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蔷薇还是感觉是一种很平易近人的，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然后冷清，然后又这种严峻，不是这种话。所以呢，我觉得古代人对于蔷薇，可能有人会觉得蔷薇的刺太多了，它的这个枝条不够坚挺，但是把这些放开，现代的话我觉得作为观赏花卉，蔷薇是一个春夏之交非常美好的花。
1: 对，我们说到故事里它曾经叫过买笑，它一直就叫蔷薇吗？
0: 蔷薇这个名字您有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1: 对，这个怎么理解这蔷薇？
0: 蔷薇比如说按李时珍的理解啊，他说蔷薇两个字原来指的是蔷靡，萎靡不振的靡。
1: 蔷靡，
0: 对。那么蔷呢指的就是它经常靠墙而生，靡呢指的就是它枝条柔曼，不是这种坚硬的，
1: 就藤本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蔷薇两个字如果单独拆开的话，指的都是不同的植物。蔷可能指一种这个带

0: 义。而且呢，咱们刚才说古人可能不太喜欢蔷薇这种就是不太坚挺有点枝条柔曼的感觉，
1: 对
0: 啊，但是我觉得当代因为咱们观赏的方式多样了、
1: 嗯、
0: 有人比如说把蔷薇种在花架上、
1: 嗯、
0: 或者种在那个靠墙的篱笆墙上、
1: 嗯、
0: 这个状态也很好。而且呢，我印象里就是原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南门那面墙上栽种的这个、
1: 嗯、
0: 咱们说这独花蔷薇也好粉团蔷薇也好，一大片非常漂亮，春夏之交的时候路过那儿、嗯、我就会觉得这面蔷薇太好看了。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七十二分花信封》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立夏之花。接下来这个花大家也是非常喜欢的，杜鹃。
1: 嗯，其实把杜鹃放在立夏稍微有一点点晚了。
0: 嗯，
1: 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的是在华中、华东，甚至更靠南的地方，就觉得，
0: 嗯，
1: 哦，我们那儿杜鹃花已经开过了。
0: 嗯，
1: 但是呢，以北京的物候来讲，
0: 北京我们年宵花我还买杜鹃呢，
1: 对，
0: 可贵了那一盆儿。
1: 因为杜鹃也是分成很多的物种和品种。
0: 嗯，
1: 那么如果说野生的杜鹃的话呢，就是古人说的杜鹃，我觉得首先最正山红这个物种，
0: 映山红， 对，
1: 对，它的中文正式名就叫杜鹃。那么它的花色是比较正统的红色。
0: 嗯，
1: 那映山红呢，可惜啊，北京的山里面野生并没有。
0: 嗯，
1: 如果要想看的话，在尤其是今年在一些公园里，比如说紫竹院啊这些公园里栽种了映山红，或者是跟映山红关系很近的栽培品种。
0: 嗯，
1: 北京山里面野生的也有一种开的是紫红色的花，那么叫迎红杜鹃，花型跟这个映山红很像，都是这种喇叭型的。
0: 嗯，
1: 那么古代的时候呢，把紫红色的这种叫紫植竹。
0: 嗯，
1: 这个竹子边一个正，竹子边一个蜀国的蜀，植竹就是指徘徊不前的样子。为什么捐这一类植物，特别是其中的有某些物种它是有一定毒性的，尤其是有一个物种开黄花叫羊脂竹嘛。
0: 嗯，
1: 我这个羊看见这个羊脂竹，后来就把其他的一些杜鹃，什么紫脂竹，包括这个唐代宋代的一些诗词里面说植竹花开红照水，鹧鸪飞绕青山嘴，那其实指的就是红杜鹃啊，紫杜鹃都叫了植竹。
0: 那既然叫植竹就叫植竹吧，又怎么变成了杜鹃呢？哎，
1: 您提的这个问题每一个都在这个关键点上。因为大家一听这个杜鹃这个名字，就会想到鸟也叫杜鹃，
0: 对呀，
1: 啊，花也叫杜鹃。
0: 对，
1: 其实呢，这个是中国古人的一个非常有发散性思维的一个联想。
0: 嗯，
1: 就是说，远古的时候，古蜀国它有一个帝王叫望帝，或者叫杜宇嘛。
0: 嗯，
1: 咱们都知道诗词说"望帝春心托杜鹃"。
0: 嗯，
1: 就是杜宇呢，他本来说我不想当这个国君了，我托付给我的大臣了，我隐居了。但是呢，他又有一些心事没有未了的心事，所以呢，他就变成一只鸟，一边飞一边在那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而且呢，传说啊，就是这个杜宇变成杜鹃鸟以后，叫着叫着，嗓子哑了，然后一口带血的浓痰从他的嘴里吐出来，落到了地上，变成了火红的杜鹃花。那您肯定就是还是心里有疑问，古代人怎么想了这么一个联想啊？
0: 对呀，
1: 因为如果要是看到杜鹃鸟的话，就会明白杜鹃鸟张嘴的时候它的喉部是红色的。
0: 哦，
1: 这个是这个鸟类的它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0: 嗯，
1: 那么所以古代人才觉得

0: 啊，他嘴里喉部都是红色的，他可能叫的时间太长了，都把嗓子叫破了。咱们说那个，你尽管叫破喉咙吧，这真破喉咙了，都咳出血了。所以呢，他把他口中的血滴落在地上，变成了火红的杜鹃花。是这么一个关系。
1: 执竹这么拗口的一个名字，怎么就变成这么平易的杜鹃了呢？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大概是从西南到华中、华东一带，如果咱们说这个三月份、四月份，杜鹃花是从南往北渐渐开的，那么开到北京，那大概五月初的时候
1: 是。你看啊，古人叫执竹，我们现在叫杜鹃，但是最近有没有看小什么书？有一首歌，用朝鲜语唱，金达莱就是他。
0: 金达莱呢，就是如果咱们说狭义的话，指的是这个在我国东北地区也有分布的，专门的一个就是杜鹃花的物种。
1: 也是杜鹃花的一种，
0: 对。然后呢，和咱们在北京能看到的野生的萤红杜鹃是形态比较相似的。通常认为，如果要是狭义的金达莱指的那边叫兴安杜鹃，也是开这种紫红色花的。
1: 那要说这个杜鹃花，它分布的还挺广的。
0: 太对了，就是杜鹃花不仅仅分布广，而且它的形态也非常的多样。
1: 形态还多样？
0: 对，就是中国野生的杜鹃花，小到可能只有大概十几二十厘米高的植株，就趴在地上的小灌木，大到可能是几米十几米高的大树，像我国西南地区高黎贡山的那边的大树杜鹃，那这高度就更高了。而且大树杜鹃它也是我国很明星的一个物种，它的这个种子曾经呢也在我们的这种航天器随着航天器上过太空的，进行这种太空育种。所以说从很低矮到很高大的，其实都是按植物学来说是杜鹃花科杜鹃花属这个类群的。
1: 就是您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起来了，有一年我去林芝，在他们就周边徒步的时候，他们说你们到山里能够看到黄色的杜鹃。
0: 如果是林芝的黄色的杜鹃，您看的是那种淡黄色还是这种亮黄色？
1: 亮黄色的吧，应该是。
0: 亮黄色的可能是和咱们刚才说到的羊脂竹是同一类的。如果是淡黄色的话呢，可能就是黄杯杜鹃，应该是一个就是保护植物。它那边因为林芝那一边，它的野生的杜鹃花的资源也非常丰富。
1: 是，
0: 所以说
1: 就像您说的，它分布很广，
0: 对，
1: 姿态也不太一样，
0: 对，
1: 反正总之就是到处都有，感觉是，
0: 对，
1: 就是冷的地方它也有，
0: 有
1: 热的地方它也有，
0: 没错，
1: 是吧？
0: 而且呢，高山上可能海拔四千米的高山上
1: 也
0: 有，还有一些花呢，甚至不像咱们现在看的这种喇叭状或者钟状，它的花是就有点像丁香的那种花冠的，小小的，然后前面有一点几个裂片，一般是四裂五裂的，就所以杜鹃花的形态是非常多样的。
1: 是，接下来这个花我更爱了，
0: 也是春夏之交很重要的一个观赏花卉。
1: 芍药，
0: 芍药呢，咱们之前说牡丹的时候，其实就说到芍药的事儿。
1: 对，
0: 咱们当时留了一个扣，
1: 是
0: 就说牡丹跟芍药到底怎么区分？
1: 对，当时我们说嘛，我们在谷雨节气介绍了牡丹，确实非常准。谷雨三朝看牡丹。哎呀，北京到处都是看牡丹的好地方哈，比如有观赏牡丹的名所，像景山普通公园里也有很多。
0: 对，
1: 太漂亮了。那个时候我们一边看了牡丹，同时我们看芍药在这儿静静的等着呢。
0: 正好我是在四月的中下旬的时候，去北海公园带一个活动嘛。然后呢，当时牡丹就正好是盛开的。旁边离得不远栽种的就是芍药。芍药的花苞还没有长出来。
1: 对。
0: 那植株当然已经长出来了。正好呢，我当时带活动的时候，我就说，那咱们看一下牡丹和芍药的对比。如果要是想特别明确的区分牡丹和芍药的话，最关键的一点要看它的植株的形态。因为牡丹它的植株，尤其它的地上的茎，基本上是有一段木质的。那么芍药的地上茎全部都是草质的，是没有这一段带着木质的这种像树皮感的这样的一段茎的。我原来不知道啊，我小时候说吃果丹皮，我就没想到果丹皮是个什么东西。后来我才知道，果丹皮的断句不是果丹皮，
1: 是果丹皮。
0: 对，因为丹皮是这种一味药材嘛，其实就是牡丹的茎皮剥下来的样子。那么果丹皮呢，就是用这种果，比如说山楂这些东西做的像丹皮的这样的一个零食。
1: 原来如此。
0: 所以呢，您想啊，那个果丹皮像牡丹。

0: 的这个皮，它是可以剥下来一些木质的皮的，
1: 嗯，
0: 而芍药呢，它不带这个东西。那我又说，那芍药两个字都是草字头，所以要区分牡丹和芍药的时候，看一下芍药的茎啊，全都是地上部分是草质的，
1: 它
0: 这个
1: 草本的，
0: 对，它对得起它的两个字的草字头啊。
1: 嗯嗯，
0: 然后呢，也是有意思的事儿是，我说那芍药都是草字头，马上有人说，那老师。芍药它为什么叫芍药啊？
1: 嗯，
0: 我说你问了一个让植物学工作者经常会把它提，就是什么植物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对，什么是芍药，怎么回事？
0: 对，那首先说药啊，因为芍药古代的时候就认为是可以入药的这样的一个植物，而且认为是具有调和的功效。
1: 嗯，
0: 然后马上我还没说完，说老师药我明白了，那芍呢？
1: 对
0: 对，就是。有人认为芍药的芍是从这个媒妁的妁是一样的，就是为了调和五味，调和中药，就像这种古代的媒妁之言，其实是为了调和两家子，然后调和他们的关系嘛。
1: 嗯，
0: 也有人像李时珍就说，芍药这两个字是绰约的发音近似，就是说芍药的形态是很优美的。
1: 嗯，
0: 那两种说法。
1: 嗯，
0: 又回到了李时珍说芍药形态优美，其实我非常赞同啊。我觉得牡丹虽然是咱们说雍容华贵，那芍药呢，相对的不像牡丹这么饱满。反而我觉得有另一种让人看起来稍微单薄一点，但是更惹人爱怜的这样的一种美感。
1: 嗯，
0: 而且呢，芍药咱们说是在牡丹出现之前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
1: 嗯，
0: 牡丹刚出现的时候还脱名叫木芍药。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的茎是木质的，长得像芍药。
1: 嗯，
0: 那后来牡丹知名了，反而呢，就是牡丹变成花王，芍药变成花相来辅佐牡丹了。
1: 嗯，
0: 那古代人就说芍药著于三代之际，那就是尧舜禹夏商周那个时代，大家很喜欢芍药。
1: 嗯，
0: 那现在呢，我觉得芍药跟牡丹因为花期不一样。
1: 嗯，
0: 尤其是牡丹开过以后，芍药才开，两个是算是前赴后继的感觉，正好是花期彼此差不多能连上，让我们对同一种类型的花的观赏又能延续大概两周的时间，
1: 所以也很容易让人产生混淆，是吧？
0: 对，
1: 相对来讲它的花季是连上的，开的感觉又有点像，
0: 有点像，
1: 所以就让人产生了混淆，什么是牡丹，什么是芍药哈。
0: 对，多说一句，就是芍药有一个别名我一定要说，它叫阑尾春。但是这个阑尾呢，它不是咱们这个阑尾炎那个阑尾，对，它这个阑是上边一个森林的林，底下一个女，它这个阑尾呢，通常是指比如说喝酒酒宴的最后一杯，所以呢，芍药叫阑尾春，指的就是春光的最后一点点是芍药开，所以芍药其实也是春夏之交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交替的花，那么我呢，一般去和大家就是有一些前辈老师去做活动的时候，因为会有的时候把我安排在第一个，那我说我给大家热场，那有的时候把我安排在最后，我就很惭愧啊，因为前面都是前辈嘛，然后还说我们压轴，我说我哪压得住啊，我就会说我就像芍药一样，芍药是阑尾春，我也是这个讲座我们活动的最后一杯，酒已经浑浊了，但是呢，我来做一点我自己的贡献，其实呢，觉得跟芍药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这样的感觉，看花看得多了以后，其实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聊天，在我们的各种的情况下，它可能就会突然在我们的脑中出现，然后我们就把它顺理成章的聊出来，
1: 看了多了这个花儿也就慢慢的进入到你的生活的各个的方面，哪怕你刚才说了最后这样的一种谦虚之意的这样一种表达，
0: 所以呢也是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春夏之交，天气还不是很热，依然可以有时间的时候到外面多看花，
1: 风暖人间草木香，绿树阴浓夏日长，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夜晚十点，北京的夜色把整座城都染成了深蓝色。这里是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天晚上呢，我们从一首跨越半个世纪的情歌开始， How deep is your love。 我们在这样的旋律当中问问自己，也问问时光，到底有多深。

刚柔并济的歌声 How deep is your love， 这是来自 Beaches 比吉斯乐队的创作，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乐队，是三个骨肉相连的兄弟在英国的曼切斯特组成，自称为蓝眼灵魂乐的音乐风格。他们以假音的唱腔搭配很优美的曲调和厚重的贝斯声线，引领了当时非常新式的 R&B 风潮。多年后，同样是来自英国的接招合唱团翻唱了这首歌，再一次造成了很空前的轰动，而他们也跻身为英国音乐史上最成功的男团之一。代表作品呢，就是这首

融合流行和摇滚的风格，曾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天下足球栏目的专题片《欧文追风少年》当中作为主题曲广为传唱。

0: 午的阳光很灿烂，他独自走向夕阳中的一片金黄，慢慢地走着，慢慢地走着。
1: 那天很忧伤，但火光是鲜活的。蓝调北京，每晚十点，陪你共建微光。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如果你正感觉身心疲累，不妨暂时放下一些，跟着我们，跟着音乐，轻松摇摆一下。

某种程度上不如轻松自然的去跳舞，不是非要让你扎进舞池，哪怕是跟着节奏在听觉的感受里比划两下，相信我，身体的摆动会让你的心情轻松不少。我们也太需要摆脱一下充满加速度的生活了。

当西班牙语遇上伦巴舞曲，我们的肢体会立马的放松下来，跟着荡漾的旋律，踮起脚尖翩翩。

夜色还深，爱藏在歌词里面的温柔和月光一样轻轻地落下来，包裹着每一个正在聆听的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在歌声里打捞那些关于爱与时光的答案。

世纪末寂寞，非常 City Pop 的一首歌曲，非常有千禧年感觉的一首歌，来自冰球乐团。当我们在冰球乐团的旋律里，把世纪末的喧嚣与感慨轻轻地收进心底，夜色便会温柔地漫上来，包裹住每一个还没有睡去的人。接下来呢，我们潜入温暖的夜色里，来听一首很慵懒浪漫的情歌，Dan 夜潜。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夜潜》，每当听到这种慵懒浪漫的情歌都会为之迷醉，还比如有这首《最美丽的事物》，温暖的声音正试图温暖每一个聆听的爱人。

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听啊，口琴都带着那个时代的一点点特殊的感觉，是那种淡黄色的，属于记忆当中那个春天午后的感觉。

早餐的 Maria 是来自台照梅，她的歌曲有一种很清新的少女气息，简单纯粹，欢唱或者是悲叹，没有什么复杂的心思，像是用同一种语气在缓缓诉说。听到这样的歌声真是幸运，歌声里有一种安定心神的力量。而即将登场的这首《同款》也真的是有同款的治愈力。它是一首闽南语的歌曲，讲的是理发师和客人透过时间累积的暗号密语。不用讲，我们也知道大家喜欢什么。

自然有意义，那些具体的事自然有价值，只要去过就会有答案，这个答案只属于自己，也只能自己得出。温暖心灵的音乐当中，蓝调北京今天晚上也走到了尾声，带给你最后一首歌 Picture of the Moon， 如画的月色，仿佛哭泣一般的吉他，再加上加里摩尔的嗓音，很有故事感的一首歌。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如果想要重温这些好音乐，我们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也邀请你明晚十点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晚安，好梦。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幺零场。路况信息，
1: 预计六号早晨至午后，六号夜间至七号上午，我市大部分地区有三四级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山区局地阵风八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五号夜间到六号凌晨晴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六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
0: 故事再次苏醒，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听见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猪班长与茶公主》。
1: 人，人，二人，四人，四。报告排长，全体集合完毕，请指示。
2: 从明天开始，你们再也听不到起床号，再也不会有班长掀你们的被窝，更不会听到连长骂你们出操偷懒了，因为你们从部队这座大熔炉大军校毕业了。
3: 报告
2: 马健，出发，
3: 请你再骂我们一次吧，以后再也听不到了，
2: 都给我听好。

你们记住，回到地方还要当好汉，不许当孬种。无论走到哪儿，军人的魂永远不能丢。

总策划总监制陈小健，总统筹张佳，策划梁卓豪，监制梁瑞玲，统筹莫学松、邹通、陈建亨，编剧潘良、崔波、莫言，导演焦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李萌，音响效果王进，责任编辑潘良。第一集。

0: 表现都不错，我的主管一吹，你们这些猪仔都乖乖的来集合了。哎，华仔，你挤什么挤？啊，没看到小做猪要厚道啊？你们是听着主管曲子出生的，要淡定。
1: 走，都给我排好队，准备开饭了。
2: 哎呦，比猪耳朵呀，真疼啊！
0: 我这主管一吹，猪都知道集合了，你还听不见呢？你起来！
2: 我听见了，不是给猪吹的吗？哎呀，你真是别打扰我，人家正齐的，养的跟大象一般大的猪身上卖了好多钱，然后啊，和一个靓妹牵着手。走红地毯，正要 kiss 呢，你就来了，你
0: 呀，你攒够钱了吗？啊，就想着娶老婆。
2: 哎，建哥，这两年跟着你啊，我已经攒了几十万了，娶媳妇的首付已经没问题了。怎么样，你贼拉拉厉害吧？啊，
0: 小夫妻安，没这里这么支持。我们公司家农户的养猪模式才刚刚有点规模，几十家签约养猪户赚大钱的节奏越来越快，关键时刻你可别给我掉链子。
2: 哎呀，知道。
0: 哎呀，快起来喂猪仔去。
2: 好。哎，那张技术员呢？
0: 人家早就赶着大猪上山了。大宝同志，执行任务。
3: 是，班长。
4: 惠明山脚下，马建的惠明养殖公司猪场，几百头猪，称过体重，核实好耳标，吃个半饱之后，就摇摇摆摆地上山，享受自由自在的散养生活。放眼看去，山间万木青翠欲滴，林中绿草如茵。猪们觅食肥草嫩叶，畅饮叮咚泉水，尽情嬉闹间暗自嘲笑山下圈养的痛。

0: 剑哥，隔壁山上有仙女吗？
1: 白云缭绕的，行行茶树随山势而上，绵延铺展，山岚曼妙，万般清新。这就是惠宁山青绿茶厂。放弃了香港公务员身份，回乡继承家族产业的余静文，精心管理着这片诗意的茶园。委婉动听的茶歌声中，采茶姑娘们在白云间的身影起舞弄清风，新手挥动采下嫩绿的茶叶片片。
2: 喂，怎么
3: 挺绵长啊？
2: 吹主管他叫马当劝，去北京
3: 教啥？
2: 我看不一定，
3: 一定有他自己的宏伟大志。
4: 静文姐快看，茶园里漫山遍野都是猪仔呀！快通知大家上山赶猪仔，茶树正在采摘期，不能受到破坏。
5: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赶猪仔
6: 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快来呀，我拦住一头，来帮帮我，这头猪钻进茶树里了，这个这个，
4: 大家注意，保护茶树也要保护猪仔，别让他们受伤害。这里有我的茶树，我这里有。
1: 马健发现自己放养的山猪不知道怎么就往对面的山上跑，闯进了茶园，于是他跟大宝急忙追赶，到处寻找。马健拦截了一部分猪崽往回赶，大宝急急忙忙冲进茶园，顶头看见急了眼的肥妹仔在追打猪崽，不由大怒。
7: 那个胖妹，干啥呢？在打我的宝贝猪崽呢？你给我住手啊！要是你打烂猪身上一点皮，我跟你没完。
2: 呸！你傻呀？是你的猪钻进了我们的茶园乱闯，要是拱倒了茶树，扒了你的皮也得赔。
7: 呦呦呦呦呦！你挺彪啊你！跟谁俩呢？搁这嘎不好。
2: 怎么的？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跑进茶园的猪破坏了茶树就要打，
8: 对对对，就打了怎么样？
7: 我看谁敢打。
2: 哎，就打，就打了，
7: 别打，
2: 怎么的？
7: 别打我的猪，别打我。
8: 喂，妹妹仔，大家别吵了，这些猪仔养这么大容易吗？都听好了，动作轻一点，别打他们，一只一只的都赶到一起。喂，大家快动手啊，别让猪仔跑散了。
6: 哎，行行行行行。
2: 是，那边吹一声主管，猪仔们都乖乖地跑去集合了。哎，静文姐，吹主管的就是马健。
9: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非常对不起，因为我们的一时疏忽，猪仔跑进了你们的茶园，我向你们道歉。
3: 你就是马健
9: 啊？
3: 你好，我叫余静文。
9: 啊，你好，你好。于厂长，我听说过你，茶公主嘛。哦，对了，如果猪仔毁坏了茶树，
3: 不用啦。
9: 于厂长，再见。
3: 拜拜。
9: 喽喽喽喽喽喽喽！
2: 你老看着我干什么？赶紧撵猪仔呀！
9: 我看猪呢。
2: 喽喽喽喽喽喽喽！出去老老实实跟着马健下山啊！哎，就是。

0: 这小不明白了，你说这些猪崽啊，从来就没有乱跑乱窜的，今天咋就发了疯似的？咋不听话了呢？
1: 我也想不明白，我自己研究出来的这一套山上放养法好几年了，张技术员带人看护，猪崽们都在划定的范围里活动，都习惯了呀。
2: 干什么啊？肯定就是你，我亲眼看见的，
0: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了？
1: 哎呀，我跟我小王猪跑了，你就都栽进那地方了，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建哥。
0: 肯定又是那个陈家豪，你看，他跟张技术员都打起来了。走，快去看看。
2: 走走快！
3: 你少废话啊！你凭什么说是我呀？
2: 就是你，我亲眼看见的，还不是你还能是谁？
3: 老张，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了？
0: 这山上除了你来过，没有其他人。
3: 哎，你不是人呐？
2: 你怎么说话呢你？
3: 老张，放手放手！怎么回事啊？马经理，就是陈家豪把我们的猪仔往对面茶山上赶。
2: 哎，陈家豪，你小子有本事咱真刀真枪亮家伙呀！你暗地里使绊子，你算什么玩意儿呢？嘿嘿，别看你当过兵，打架老子也不怕你啊！
3: 行啊，那来吧，
2: 大宝，住手！乡里乡亲的，更何况我们跟家豪还是同行。
0: 就是，马健啊，早就说要交流一下养猪的技术。
2: 我是来学习学习的，
1: 啥学习呀？我看你就是来捣乱的。切，我跟你说啊，幸亏猪没手，茶树没被撞坏，要不然都得你赔。
2: 我就是，我亲眼看见他把围栏的门打开了，还拿棍子把猪仔往茶山那边赶。
0: 哎哎，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啊！没有证据的。
1: 我这根棍子是上山助力的，叫拐杖，懂吗？嘉豪，你抬头看看，那树上。 有什么东西？
4: 什么？监控头？
1: 山上放养的猪仔都在监控范围里，他们吃什么、喝什么、运动状态都会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根据这些数据的分析，我会调整他们运动范围在温度、湿度、风力变化的时候增加和减少在山上的时间，也可以在返回猪圈后调配饲料的成分。同时呢。
2: 也防止有人搞破坏。哎，按理说哈，这些商业机密都不应该告诉你。你说，连猪都知道自己在监控镜头里，你咋连猪都不如？哎哎，你骂谁呢你？
3: 骂谁呢？那还看不出来呀？
2: 就是，怎么着？你们是人多欺负我是不是？
1: 啊，嘉豪，大家都是同行，我希望大家都和气生财。
2: 啊，你走吧。
0: 哎哎，不能让他走，
1: 大宝，
0: 对，不能让他走。
1: 哎，好说好说啊，咱们啊，山不转水转，走了。
0: 哎，建哥，你咋让呢？
1: 好了好了，今天放养时间到了，走，咱们把猪仔赶回去。啊，张技术员，
0: 哎，
1: 刚才他们受到了惊吓，先不要跟山下的猪群关在一起啊。
0: 好，明白。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建哥，正犯困呢，你说这么晚了，你叫我干啥呀？
1: 大宝，最近外地发现有非洲猪瘟，我有点担心，咱们去猪圈看看，注意观察他们的状态。
0: 哎呀，不会有事儿吧？你看这一天又是看放养林，又是跑茶园的，这两条腿累得一甩就能嘎嘣断成两截。哎呀，要不咱明天再看吧啊？
1: 不行，哎，大宝你听，不对劲儿啊！哎呀，是不对劲，快去看看。大宝，你看这几头猪皮肤发红，还都没有精神。
0: 哎，建哥，这几头猪体温太高了，全躺地上。哎呀，拉都拉不起来啊！哎
1: 呀，问题很严重，难道是非洲猪瘟啊？
0: 非洲猪瘟！哎呀，完了！
2: 马健婉拒姐姐让他去北京工作的邀约，回到家乡广东肇庆创办养猪场，干得顺风顺水，势头正旺。他当然想过各种各样的风险和困难，可他万万没想到，莫名其妙的灾害突然铺天盖地地砸下来，眼看着就要出栏的300多头

0: 呀妈呀，要真是非洲猪瘟，那可就全完了。
1: 大宝，你别乱讲，什么完了？我现在只是推测，到底是什么病，还得兽医来诊断。
0: 杰哥，小时候我奶奶就说，家有万贯，喘气儿的不算，这喘气儿的猪，说死就是一大片呢。杰哥，现在这些猪看起来症状还不明显，要不这么着，趁着还没有全部发病，咱赶紧挑出来，屠宰出售，这样一来还能减少损失啊。杰哥，
1: 你脑子进水了吧？卖病猪，把损失转嫁给客户，亏你想得出来？
0: 那咋办啊？眼睁睁看着要出来的猪一个一个的死在咱面前呢，那我不是白跟你跑到山沟里来干养猪场了吗？要早知道是这样，我还不如回东北老家种蘑菇去了。我
1: 那好，你走，你走。你忘记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吧？同甘共苦，共克时艰，无论发生什么困难都要咬牙坚持，不成功绝不停下前进的脚步，都忘了
0: 没忘？
1: 你忘了我们部队有个试飞员，怎么处理失事战斗机的吗？他本来可以跳伞逃生的，可是他发现战斗机正在冲向人口稠密的城市，为了把损失降到最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驾机坠落在旷野之中，牺牲了自己，保住了城市。他为什么这么做？你说，你说呀。
0: 因为他是当兵的人。
1: 咱们都是当兵的人。
0: 杰哥，你啥都别说了，是我错了，这会儿我啥都明白了，那你说咋办吧？
1: 立刻马上出发，去请兽医过来诊断，如果确诊是非洲猪瘟，立刻按照防疫规定全部深度掩埋。
0: 那班长，我去开车。
1: 不行，从我们这里出发到镇上时间太久了，耽误一分钟猪群就多一分危险。这样，我们上山抄小路，翻过对面的茶山去镇里。
0: 没问题，在部队副主拉练我都是第一的。
1: 走
0: 走。

0: 小心点儿！
1: 哎呀哎呀哎呀！大伯，哎呀，快拉住我的手，使劲儿，别松手！好，好，再加把劲儿！哎，这，哎，
2: 哎，总算拉上来了！哎呀妈！哎呀，刚才差一点掉下去！谢谢班长，脚下小心点儿。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
2: 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
3: 了，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大家好，我是小卖部，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0: 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朱班长与茶公主》。
1: 月黑风高夜，马健和大宝冒险翻山去镇上找兽医。恰好此时于静文也上山观察做实验的茶叶施肥以后的生长数据，检查有没有红蜘蛛病虫害的踪迹。黑妹仔陪着他，两点手电筒灯光不停闪烁，犹如夜空中的星光。
2: 黑妹仔啊，哎，注意记录收集下来的数据，
3: 放心吧，静文姐，你记着呢。
2: 那边有人，
3: 是谁？
4: 于长。

0: 是要看日出吗？
1: 哎，看肥妹倒是赶上。
0: 你喂，怎么了？到什么事了？
2: 我的猪群出了状况，必须马上去镇里找兽医诊断。啊，对不起，我得抓紧时间。大宝，快走，哎，走。
0: 喂，等一下，你们这样得走到什么时候啊？我知道一条能走车的下山路，来，我开车送你们。
2: 啊，这个
0: 怎么？你们还真想留在这里看日出啊？
2: 那就麻烦你了。
0: 快走吧。
3: 我还以为东北人才是活雷锋呢，没想到这广东也遍地都是活雷锋啊。
0: 哼，要不是看在你剑哥的份上，谁理你呀？
3: 切，肥妹。
0: 喂，怎么见面就吵呢？说不定将来我们还要在一起合作呢。
2: 但愿如此，

0: 这也是马健的幸运，多亏于静文驾车送马健快速赶到镇里，又马不停蹄，哦，应该是车不停轮的带着兽医老冯来到惠民养殖场。冯兽医走进猪圈，对病猪进行观察，做各项病理检测。马健、于静文、大宝和肥妹仔都紧张地等待着检验结果。
1: 哦，把那个体温计给我。
2: 好，
1: 我看看。
2: 哎呀，冯医生，以前没遇到这种状况，我的猪得了什么病啊？有危险吗？不是非洲猪瘟吗？
3: 你问了我三个问题，我回答你一句就够了，请你放心，可以排除非洲猪瘟。
4: 啊，不是非洲猪瘟呐！哎呀，这家伙把我吓完了，谢谢谢你，我的猪崽们有救了。
2: 别忙着庆幸，猪群这个样子一定是有病，有病就卖不出去，那就砸手里了。
5: 马健说的对啊，虽然不是非洲猪瘟，可这些猪可能得了别的病。
3: 对，根据检测，这些猪是患上了热病。
2: 热病？
3: 对，
4: 热病。哎呀，热病没事没事，死不了死不了。
2: 不能掉以轻心，这样蔓延下去猪场就毁了。
5: 那接下来怎么治疗呢？
3: 哦，它只是免疫抑制出现问题的一个表现，糖和抗生素就可以治愈，但是有一些已经是中晚期，

0: 可是这么多猪同时进行，我看你们人手也不够啊。
1: 我现在只有十多个人。
2: 谁说的？我们有五十多个人呢、啊。肥肥仔啊，
3: 哎，
2: 给茶厂布轮班的所有职工发微信，有紧急重要任务，迅速赶到惠民养殖场。
3: 是，
2: 哎，再加上一句，自带早餐和饮用水。
3: 啊，我们这是做义工啊。
2: 喂，哪有这么多废话，快。
4: 嘿嘿，喂，哪有这么多废话，快，肥妹。
2: 傻闷子，你给我等着。
5: 静雯姐，都通知到了，大家马上赶来。
2: OK。
1: 好，那请冯医生指导我们先干起来吧。
0: 好的，大家注意，先检查猪群里的猪皮肤有没有溃烂的，然后用我配置的消毒药水逐个清洗。好，大家根据猪的情况分栏。
1: 好，
0: 动手。
1: 来来来来 来，
0: 动起来。
1: 这边
6: 这边
2: 这边
6: 这边。
0: 好好好。
4: 曾哥，曾哥
1: 啊，
4: 高书记来了
1: 啊。高书记，这么晚了您、啊、
7: 这里已经安排镇干部赶过来。
1: 对了，高书记，青旅茶厂的于厂长也来了，他已经通知茶厂的员工赶过来帮助我们了。
2: 高书记你好。
7: 静雯啊，
2: 哎，
7: 你从香港回家乡创业，让原来几乎倒闭的茶厂起死回生，长点，我可得感谢你啊。
2: 书记，我接手茶厂之后，您多方协调，为茶厂提供优惠政策，创造
7: 一些年轻人积极参与啊。
5: 马上
8: 停下！
5: 叶小姐，咱们的人到了。
1: 来了，谢谢，谢谢大家。
0: 哎，不要客气，
1: 不客气，不客气。
2: 马健，你就不用客气了，赶快分配工作吧。
1: 好，大家跟我来。高压水枪在这边啊，大家动手轻一点。
0: 好，好嘞，好嘞，来，这边水枪，
9: 干净啊。
0: 好好好，来，刷子到这边
9: 里
0: 啊，把刷子给我。来来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来来，来，大把手，大把手。
10: 马健的猪场遭遇到猪热病突然袭击，千钧一发之际，幸得于静雯高书记率众鼎力援助，方才逢凶化吉。从晨前来协助为病猪治疗的人们完成最后一头猪的消毒之后，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各自返回。第二天一早，于静雯放心不下，早早又来到了马健的养殖场。
1: 噜噜噜噜噜噜噜，来来来，过来。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2: 马健。
1: 哎，
2: 哎，猪怎么样了？
1: 还不错，都在恢复，烧都退了，而且明显有了食欲。
2: 嗯，太好了，总算没有白忙。
1: 昨天多亏了你。
2: 有事大家互相出力相帮嘛。哎，对了，在我见过的所有养殖业场所里，几乎都是圈养的，你却独出心裁，在山清水秀的山坡林地里养猪。你看，这边其实好像大型盆景，那边山上溪水顺势飞降，从脚下流过，哇，水清如许，岸边绿树成荫，青草如茵，这样美景如画的地方，让人陶醉其中啊，更不要说猪仔了。
1: 是啊，这些猪啊，并不乐意被冰冷的水泥圈限制自由。他们也喜欢在优美的景色里放松心情，喜欢漫步在富氧离子丰富的空气中呼吸。你看，他们欣赏着山清水秀的风光，喝着比矿泉水还清澈甘甜的山间泉水，哦，还听着我的主管演奏。

0: 力加快生长吗？
1: 这有点像我研究高端茶叶生长环境时的想法。我回来继承父亲茶园的时候，就开始了生产高端茶叶的研究。回乡后经过考察，我选择了海拔1000米的南坡，开发种植乔木型茶树。这里雨量充沛，云雾多，空气湿度大，漫射光强，对茶树是
0: 平坦一些。
1: 听说你可以留在部队工作的，还有啊，姐姐介绍你在北京的公司，哇，80万年薪哎，你也拒绝了？
0: 这件事，要不是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于静文女士，一般人我可不告诉她。
1: 别卖关子了。
0: 说实话，留在部队和北京的工作都很有诱惑力。可我也许我不安分，总不服气干得比我好的人，说白了就是想自己创业。在部队的时候，我有时间就看央视七套那个致富经，看到有个养猪能手学化管理方式，养了上千头猪，带富了全村人，提前脱贫。我就想啊，他能我也能啊，他养1000头，我养10000头，他带全村人脱贫，我们这里早就脱贫了。我要在乡村振兴的事业里大显身手。
1: 也就是说，你是想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
0: 也许是吧。我想的是给自己更大的空间，在山为虎，在天为龙，在猪圈里为猪班长。
1: 喂，真是雄心壮志冲云天了。
0: 说心里话，更实际一点的是，我想到老爸养了半辈子的猪，浑身是病，老妈身体也不大，我是家里的男孩子，应该回家承担家庭责任，让老爸老妈晚年享享福。
1: 这才是接地气的话嘛。喂，马健
0: 啊，
1: 经历了今天猪热病的惊险一刻，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天灾面前很弱小？
0: 是啊，昨天夜里看到那么多猪病歪歪的，我脑袋轰的一声，心里爆炸一般响起一个声音：完了。等脑子清醒，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必须强大起来。现在的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在风起云涌的乡村振兴中显得低端了。你知道吗，国内的专业化养殖形成了两个养猪模式，一个是公司加农户模式，公司呢将猪仔交给农户养殖，并提供技术和饲料，然后再由公司负责销售，这个我正在做。另一个是自育自繁自养模式，将配种、疫苗、饲料、销售的所有环节都形成一条龙，这是我下一步的计划。
1: 高书记说，我们这一带已经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区域，要高起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养猪种茶都蕴含着无限的商机。马健啊，我们都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借大湾区发展的优势壮大升值。
0: 对，我告诉你啊，这次差点误判猪的病因，我觉得自己需要学习深造，不但是养猪技术，更要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你是经济管理学的博士，是不是可以指导我一下？
1: 没问题啦，我呢已经开始研究高端茶叶和衍生品的生产销售链条，让青绿茶厂的红茶绿茶销往全国全世界。马健
0: 啊，
1: 我邀请你抽时间去我那里看一看，给我出谋划

0: 测，好不好？
1: 太好了，我就怕这不，我哪能给一个有学问的博士出点子？我去学习，去学习。
2: 哎，梅梅，哎，你看，我说他俩就在这儿吧。啊、哦，
0: 哎，静雯姐，喂，梅梅仔，找你半天了，原来你在这儿。哎，乖乖，你们两个不是在撒狗粮吧？啊，乱讲！哎呀，
2: 那个建哥，你们谈好了没有啊？要不你俩下来，让我跟肥妹仔上去谈谈心。
1: 去！
0: 五更鸡打鸣，真不知丑。这谁跟你我们呀？去！别老围着我。
3: 好了，肥妹仔啊，找我有事啊？
0: 大宗生意，有个茶商来了。哇，
3: 好啊，马健啊，那我先回去了。哎呀，
1: 你们凌晨忙到早上也没喝口热茶，哪天补上啊？
0: 改天去我那里喝茶。
1: 好。
4: 不知怎么了，跟于静雯谈话总觉得心里暖暖的，眼界也开阔了，一扫阴霾，心情愉悦。
2: 建哥呀，别自顾自嘚瑟了，知道你这会儿激情四射，来吧，吹一段。
1: 好，吹一段。

0: 陈建豪，你干嘛挡道啊？这是马建家的养殖场，又不是你。
1: 这是人家惠明公司门口，我们去马建的公司运猪仔，碍你什么事啊？
0: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咱们可都说连着筋，我是不能眼看着大家上当受骗呐！哎呦，快下来吧，快下来吧！
2: 胡说，
3: 我们跟马建签约养的猪，他都回收了，可赚了不少钱呢。
0: 哎呦，那是过去，今天你们再买他的猪仔，那你们一定会亏得一塌糊涂。我告诉你们，
4: 陈家豪，你是不是眼红人家马建越干越大呀？
3: 就是，
4: 这干嘛？
0: 哎呀，我跟你们说吧，你们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啊，昨天夜里。马界的猪场所有的猪都发病了啊！哎呦，我跟你们说，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啊！你们知道是什么病吗？
3: 不知道，
5: 什么病？
0: 传染病
3: 啊！传染病，
5: 传染病，
0: 什么？就连镇里的冯兽医是远近闻名的专家了吧？手到病除啊！他到这儿来，看到这种场面，那都是束手无策呀！
3: 哟，这是
0: 是了，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去买吧，买回去的那都是病猪、死瘟猪。说不定啊，还会把这些传染病传染到你们养的猪啊、狗啊、猫啊！哎呦，满屋子都是臭烘烘的死尸啊！
3: 我太吓人了，这！哎呦，
1: 这马建怎么干这么没良心的事儿？哎，算了，我不买了。
0: 哎，对，
3: 我先看看情况下。走了。
0: 哎，等会儿，别走啊！我家豪养殖场的猪，那可都是新品种。哎，欢迎大家到我那儿去选购啊！
1: 知道了。
4: 我刚从惠民公司买了20只猪仔，这
3: 干人吗？
4: 你给我退货！
0: 哎，对，退货，
3: 退货！
4: 我不要了，
3: 退货，
2: 退了货，去买家豪养殖场的猪仔！
0: 哎，来，欢迎啊！
6: 大家不要吵，听我说，咱们公司的猪场是有几头猪发病了，不过不是传染病，只是得了普通的热病。现在所有病猪都已恢复正常，没有任何问题。
1: 别听他的，这个张技术员他是端马剑的饭碗。
0: 就是，
1: 乡亲们，不退货就把惠明公司的大门堵上。
3: 对，
0: 堵上。
3: 哎呀，
0: 出来给他堵上。
6: 马经理，您可来了啊！你看，不用堵门了，请大家进来，走进我们公司的养猪场，实地考察。陈家豪说的病猪是真的，
5: 你看看，
6: 可你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吗？

0: 来，来吧，没什么隐瞒的，请吧。哎，老张，
1: 看看，
0: 把门打开，
1: 看看。
0: 哎，好嘞，
2: 你们别去呀，你看你
0: 这。陈家豪，不说亮话，请来看看朕畜牧站开的鉴定书。
1: 我还有事儿呢，啊，我先告辞了。
3: 你给我站住！啊，你想溜啊？你个混小子，你肯定是心里有鬼。你给我记住了，陈家豪，这是第二回跟我们过不去了，事不过三，再有第三回，我打折你的狗腿！哎，你敢？你敢你？
4: 马健请他的签约养猪农户走进公司的养猪场，毫不掩饰地走遍角角落落。大家看到宽敞明亮、干干净净的猪舍，墙上一目了然的饲料配方，欢蹦乱跳的猪群，不禁默然：陈家豪言之凿凿的病猪呢？
0: 大家看，在这里，在这个封闭的猪圈里，所有患重病的猪都处理掉了，绝对不会卖给养猪户的，让我们的合作养猪户没有后顾之忧。
5: 哎呀，可惜呀，这一处理就是几十万呢。
0: 张技术员，这个账要往大里算，我损失几十万是小事，要是把损失转嫁给我的签约养猪户，那我们的信誉不就没了吗？
5: 对对对，
0: 大家放心，我们提供给大家的猪幼崽绝对健康。
6: 什么也不说了，马经理，就凭这个我信你。
7: 哎呀，刚才听陈家豪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差一点误会了马健呀。
6: 就是是是，马经理，对不起了。
8: 对对对，哎，我健哥呀，那可是敞亮人。哎，是
6: 马经理，我要签约。
9: 哎，我也要签，
6: 我现在就签100头。
9: 哎，好，
10: 好，哎，我也要。
9: 好，
10: 签吧，签合同也太远啊！我签完还去县城办事呢。
3: 老乡们，别急啊，大家一个一个来，保证都有机会啊，
9: 太好队了，大家。
0: 好好好。凡是签好合同交了钱的，请去猪圈领走猪仔。啊，大家注意啊，这些出生3个月的杂交猪仔已经注射过6次疫苗了，一般不会得病。
6: 哦，那就好。
0: 不过饲养的时候注意猪圈里保持清洁，每天都要清扫消毒，会有人定期检查的。
6: 好，
0: 如果因为有人不注意卫生死了猪仔，猪则自负哈。
7: 放心吧，谁也不想干赔本的买卖。
6: 就是
0: 还有一件事啊，要跟大家讲清楚，野山猪和家猪交配的猪幼崽毛重，每斤比家猪至少贵8块钱，纯肉10块钱左右，等长到200多斤回收的时候，你也多赚不少呢。
6: 那是啊，市场上的野山猪肉可抢手了。喂，你这还有杂交的野山猪仔啊？奇怪，你在山上放养的那些猪没有让野猪咬死就不错了，还能配出小野猪仔？我可不信。
3: 哎，那啥，你又不是野猪公，你咋知道就配不出小野猪崽啊？
10: 大王，你乱讲话，看我不揍你啊。
0: 大家还别不信，死的时候我雇了人连捆带绑押送野猪公进山上散养的母猪群里，原来这野猪公还死活不去，以为要杀他，等进了母猪群里才明白了，哈哈，原来还有这等好事。第二天呢，不用我去绑架，他自己就颠颠的跑来了。
1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五号夜间到六号凌晨晴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六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台官方客户端，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
4: 想念的歌曲。
5: 一间，
4: 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6: 味杂陈，
7: 美食最抚人心，
6: 滋味在舌尖轻起，
8: 快乐在心头绽放。
9: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8: 您了几位呀？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夏明。
10: 各位好，我是王维。
9: 哎，怎么这么高兴呢？
10: 咱安排什么菜了？
9: 没什么菜，咱安排一场书。
10: 听场
9: 说书的。有演艺节目
10: 哦，特别好，
9: 行不行？
10: 特别好，真的吗？
9: 真的，就说立夏吃什么？
10: 那怎么我听今天说书的说主要吃你啊？
9: 主要立我吗？
10: 对，
9: 有利于我的发展。
10: 哦，对对，
9: 对不对？来，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高级讲师刘志林老师，欢迎刘老师。
11: 主持人好，听众好。
10: 欢迎欢迎。所以把您请来主要跟大家说说立夏都吃什么。
9: 哎，
10: 真的，我朋友圈里一看，这一到立夏，当然以北京的朋友居多呀，嚯，这几斤几碗的，但是基本上不是吃饺子就是吃面。
9: 但是我记得立夏没什么讲究啊，从小就没什么讲究，而且大家吃的好像也不一样。有的朋友就说了，说立夏的时候吃什么，有说吃饺子的，有说吃面条的，还有说他们村里呢是把各家拿点米啊，拿点豆啊，熬一锅粥，大家就喝这粥
10: 啊，八宝粥来的，
9: 哎，类似于这样的。
10: 先问我们的刘老师
9: 啊，
10: 立夏吃什么，南北方应该是有差异的吧？
11: 对，肯定有差异。其实呢，过去那个立夏

0: 翻译过来就是什么时候有的小夏。
1: 哦，
0: 是吧？
1: 多亏他，多亏他不幸那力，腰就打立了。
2: 我是80后的，
0: 对，
2: 80后开始立起来
0: 了。对，就是、那么立什么呢？立夏。我们小夏同志是不是姓夏？
1: 对。
0: 那么夏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夏是什么意思？
2: 夏是百哦，
1: 嗯，
2: 不对，
1: 数笔画呢是吧？
2: 夏是夏天，热。
0: 那个、
2: 热情，
0: 夏呢？过去古人说呢是甲也，甲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大，夏天就是大的意思。那个翻译过来呢，就是你看啊，一到夏天，这天也暖和了，是不是好多万物生长都长得都像点样了？
1: 对，
0: 所以呢，过去讲就是立夏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天气的变化呢，就是比较热了。完了以后呢，是什么一？热了就是什么呢？就叫夏天。夏天的一个标志就是暑、热，就这俩字儿嘛。
2: 啊，对。
0: 啊，所以呢，你就占了一个字儿，就是那个热了。热了什么呢？你就叫什么呢？夏就有大的意思。实际上，万物生长就是从立夏开始，
1: 哦、
0: 就没长东西，你能吃什么、哦？今天看着好像今天我们过日子没
1: 立秋。
0: 那、你看立春、立夏、立秋各节气的开始，那么全国要搞大型活动的。那一般呢就是三天，那个太史官就跟那个皇帝说了，三天以后到了立夏这日子，你得好好准备斋戒，高度重视啊。然后到了这一天呢，干嘛呢？举行活动。所以说呢，活动呢过去讲立，就是我们立夏有什么活动呢？第一个就叫迎。你看每一个立的时候都要迎，迎什么呢？夏天你就叫迎夏。那你到哪儿迎啊？你说我们迎小夏同志到哪儿去迎去啊？
2: 买彩票。
0: 买彩票。
1: 嘿，你得买什么彩票？
0: 所以呢，过去讲啊，你看他过去五行对着方位，
1: 嗯，
0: 你看啊，过去叫东南中西北，然后对着春夏长夏秋冬，那么对着南边这个方位呢就是夏。所以你要迎的时候不能随便找小夏的时候，你得找对方位，要不你碰不着他呀、
1: 哦、
0: 到哪儿碰。如果按中国五行来说，你得到南边才能碰见我们小夏同志的。
1: 还真是，他确实是从南边来的。
2: 我说昨天怎么坐的那地儿不对呢？去早了。
1: 不是去早了，你那数的不对。
2: 不要今天去正好。
1: 哎，真是。
2: 立夏我又坐南边。
1: 不不不，你对风还是不太了解。他永远按东西南北走的。
0: 转一圈是吧？
1: 对。
0: 所以呢，后来就是说他赢不是随便赢的，他一定是去南边。就过去中国古代写着去南郊去迎夏。完了后呢，所有的那个带着三公九卿，就是大型活动嘛，就是重要官员全要参加。那么参加以后呢，而且那个得着正装。
2: 嗯，
0: 就跟今天如果我们要迎小夏的时候，你得穿什么色的衣服啊？
2: 黄色的。红色的。
0: 对，你得穿红色。为什么呢？因为那过去讲啊，就是每个季那个东南中西北对着春夏长夏秋冬，对着那什么呢？青赤黄白黑。那你夏天对应的颜色就是红的。所以呢这一天就文武百官就是所有的装饰基本上都偏红。
2: 谁让都来接我。
0: 对，就为了迎你。就一来在着重装，你看就跟我们背景墙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你看见没有？
2: 平身吧
0: 是吧。
1: 那今儿我穿错了、我不应该穿一条白裤子。
0: 对，所以
3: 拉出钱真是。
0: 对，所以车骑这一项呢全部都在什么呀，就是着红色。为什么呀？它在五行方位对着色彩就是红色。所以呢后来我说了，你要是为了迎合这个，哪怕在吃上呢你也弄点红的也行，是不是哈、应了应景、
2: 吃西瓜。
0: 那对。完了后呢，他那个过去讲啊，这不是都搞完活动了吗、每次搞完活动啊就跟你说了，跟皇帝去一趟不能白去啊。
2: 嗯，
0: 那这回来再赏点东西吧。您说赏你点什么合适？
2: 哎呀，万贯家财。
0: 万贯家财合适。在中国古代你都想不到。你看那个《帝京景物略》，就明朝时候的书啊，专门讲就是这一天迎完夏以后，得赏大臣那个好多东西，其中赏什么呢？最重要一个东西就是赏你点兵。
1: 哦，
2: 给我派点手底下的人。
0: 不是那个兵，是冰凉的冰。
2: 冰块啊？
0: 啊，对，
1: 嗨，你想多了。
0: 对，现在你听赏点冰这算什么呀，是不是？咱家有冰箱都不用冰了，但中国古代你要夏天能看见。

0: 硬。
1: 那倒是，那
0: 挺高级的东西，
2: 太厉害了，
1: 是。
0: 对，所以你看那个，现在你看那个，就是老北京，你还能看见是不是有冰窖胡同？
3: 对，
2: 有。
0: 那干什么用的呀？那都是过去
3: 存冰的，
0: 存冰的，就是等于冬天的时候把那个河里的冰踩成一方一方的，那个冰往存在哪儿呢？存在冰窖里。
3: 对，
0: 然后什么时候给滴了出来呀？那么你得什么呀？就是立夏这一天作为重要的那个物件。
1: 就这天滴了上来，那
0: 个、对呀、啊
1: 哦，
0: 完了后干嘛呢？就是赏给大臣，作为一个重要的东西。今天你说这不值钱，在中国古代那可值钱了。
1: 那倒是，那倒
0: 是不是？你看我们那个小时候，那个我们那个，你看那到那大合作社，你看那不是有卖肉的？是不是那个当时哪有冰箱啊？是不是一大块方冰？就咱小时候都能，我们小时候还能看见。
2: 就包括到后来了，你比如说你到冷饮摊上，你说你要买北冰洋，不都一块冰，所有都在那儿葫芦嘛，让它转，在冰上转。转完直接开、
0: 哦对
2: 啊、其实那就当天使长大的就在那边那我听长辈们说他们原来那个就去那拉冰大块的拉一块冰大概是一分到三分不等但是
1: 给的太少了
2: 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
1: 那算还不错了
2: 还好了吧、
1: 哦、
2: 因为三分钱能买不少东西了、
1: 哦、
2: 真的
0: 所以过去古代这个是一个天看来不高级了、哦、在古代是很高级没冰箱一个大方的然后再挑一小方的完了这在四周就埋的都是那种冰就相当于中国古代最早冰箱是靠这冰的
3: 对
0: 完了呢你看小夏一到夏天了天是不是热了
2: 热了
0: 那热了以后那我热怎么办呀现在你有
2: 空调
0: 你有电扇过去那都是人工的
2: 山冰
0: 山冰
1: 哦对
0: 你看啊就是所以你能得到皇上赏的冰你就是
1: 哎呦
0: 起码你够身份
1: 谢主隆恩、
0: 啊、对
2: 你再问会儿就拿走放哪儿
1: 就还得赐个冰箱
0: 对完了以后呢一个是迎夏另外呢过去讲那春天走了是不是你得送
2: 啊、
0: 那么
2: 送春
0: 对所以呢过去你看我们那个叫做一个是迎另外一个叫给你饯行就是你走了叫饯嘛所以他中国古代用的什么呢叫做饯春所以他中国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无可奈何春去也且将梅笋饯春归这里边就告你了我一个营还要把你送走春天那么怎么送走呢我是通过一个饮食吗你看我饯行是不是请你吃顿饭那我这就跟你说了那我请你吃什么呀这里边有什么吃的呀你那上就能看见有俩字儿
2: 迎客饺子送客面
1: 那就吃顿面
0: 对完了后那上写了两个字儿、
1: 哦、
0: 一个叫做鹰
1: 鹰、
0: 就是、
1: 老鹰的鹰
2: 樱桃的鹰
0: 所以呢估计讲了就是说夏天吃什么呀其中有一个叫做长三心那么长三心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樱桃所以你在这里边就能看见樱桃的樱字因为中国古代啊就是说为什么叫樱桃的时候他当时这么讲的这有一个就这种樱桃这种
2: 熊的
0: 谁最爱吃啊黄莺最爱吃一种鸟最爱吃这个樱桃所以呢他就把那个黄莺的莺那个音开始就用的那个黄莺的那个莺、
2: 哦、
0: 啊完了后呢最后改成我们今天这个鹰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呀你看这个一听就是南方有那个笋你看南方特别讲吃笋所以还有一个就是笋所以它叫鹰笋所以有人当时就讲就是这个时期饯行的时候请你吃的什么叫鹰笋宴你看吧家人宴席了吗就是这个这是一个饯行
1: 哦。
0: 所以呢既有迎还得有送但是皇帝主要举行的仪式是迎的仪式民间呢可能还有这个就是送的仪式这是一个我们叫一迎完了后呢二干什么事呢叫在称称什么呢就是到我们到夏天了这一天我们那个小夏同志要给他称称体重
1: 嘿这不合适吧
2: 为、哎、特别好不合适
0: 为什么要称呢因为你看我们有时候夏天啊是不是天热你那个消耗能量大
2: 对
0: 完了后呢你又吃不下去东西
2: 没有
0: 是不是就是夏天你就容易瘦了
2: 是
0: 如果你要是特别瘦了那个东西就叫中国古人认为

0: 因为是你得了一种病，你看带着病的边的叫做住下。
1: 哦，
0: 那么怎么办呢？他就说呢，那我到底这体重掉没掉呢？他是一般在什么立小夏同志称一下，
1: 嗯，
0: 完了后到立秋这天呢再给他称一下，看这一夏天他是长了还是降了。所以呢他叫二称。完了后呢那个称的时候呢还得讨吉利话，比如说那个拿一个秤称老人，完了后人说了称花87，就是你87斤，能活91，听见没有？
1: 哦，
0: 有钱难买老来瘦，
1: 就是全是吉利话
0: 啊。对，就是净是吉利话嘛。
1: 哦，
0: 完了称称姑娘，今天那个熊主持没来，
1: 嗯，
0: 比如说称她，说称她多少斤呢？说105，我也不知道她，
1: 您说少了，
0: 少了是吧？说105有什么？说那个员外人家找上门，就说什么呀？这个体重是正合适，将来会嫁个好人家。
1: 嗯，
0: 知道吧？就是相当于，完了后称小孩呢，说那个称花大哥23，小官长大会出山，什么意思啊？就是将来会有出息。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一天呢，就是主要是叫做二称。他就当时讲啊，就是为什么有这个那个风俗呢？他当时讲了这么一个事儿，有几个传说，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讲的是诸葛亮和刘阿斗。当时呢诸葛亮不是七擒孟获吗，
1: 嗯，
0: 把那个孟获啊就是彻底那个给服了，就说我这辈子就服诸葛亮。
1: 嗯，
0: 诸葛亮后来交给他一个任务，就说啊那个以后啊就是临死之前说啊每年呢你去看一次阿斗，说呢看他什么呢，就是说看他对他好不好，因为后来不等于是蜀国被灭啊，就是你看他好不好。那怎么看他好不好呢？正好就是立夏，这正好就是立夏这一天，你去看他一眼。那怎么判断好不好啊？中国古人啊没现在吃的好，你看现在一说吃胖了就认为这人不好，是不是？
1: 嗯，
0: 古人不是，古人认为你要吃胖了，像你小夏这样认为你是最健康的，你知道唐朝大美人
2: 是
0: 不是都是胖，
2: 是不容易吃，
0: 不容易，你养这么胖不容易。
2: 是
0: 所以呢后来呢他就是什么呀，就是每一年他立夏这一天去干嘛呢，就给他称个体重。
1: 哦，看看胖了没有，
0: 看他掉没掉分量啊，
1: 嗯，
0: 如果没掉分量说明对你很好。
1: 哦，
0: 就古人他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呢后来他就讲啊，有一个就相当于引申到就是立夏吃什么。立夏呢就是说后来怕他那个掉体重怎么办，就在称之前先让他再吃个饱饭。
1: 嚯，
0: 哦，啊，完了后再吃个饱饭呢，完了后就什么呀，他就是蚕豆糯米饭，先给他吃再吃饱了。另外说阿斗呢特别爱吃这东西，然后呢就是给他吃那个蚕豆糯米饭，
1: 嗯，
0: 然后吃完了以后呢再一称，每年一称呢分量没掉，说明什么呀，说明对他不错。
1: 嗯，
0: 这是一种传说。还有一种传说呢，就是当时啊后来刘备死了，说这阿斗叫谁给养的，就是送到孙尚香那儿。
1: 嗯，啊，
0: 那孙尚香那过去叫后妈。
1: 对，
0: 这搁到后妈呢也是他万一对这孩子不好怎么办呢。
1: 嗯，
0: 那么其中也是这么一个说，那个赵云去的，说这么着称个体重，把他称完体重了，那意思如果这个体重要是每年都涨了，那么就是翻译过来就是说你对他不错。所以那天呢正好是立夏，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一个就是立夏称体重这么一事
1: 儿。哎，明白了吧？就因为阿斗吃的太多，
2: 嗯，
1: 所以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叫扶不起
2: 的
1: 阿斗太沉。
2: 哦，那倒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1: 愚公一思吧。
0: 对，就是现在说呢胖了可能过胖不好，
1: 嗯
0: 啊，其实不瘦不胖是正合适嘛，是不是？什么事儿都不能过。
1: 对，
0: 但是中国古代因为饮食来源有限。
1: 对，
0: 你看咱们小时候为什么说胖的好，你看我们小时候都说什么，哎，这人长得挺胖的挺丰满的，说这样的好，
1: 嗯，
0: 为什么？那会儿缺饮食，现在是你饮食极大丰富了，把那个都吃撑的那么多了，完了后你看倒过来了，说你吃的太胖不好，
1: 嗯，
0: 是吧？所以就又倒过来流行，所以这流行趋势就跟你说了，汉代喜欢瘦的，
1: 哦，
0: 然后唐代喜欢胖，是不是？这就跟流行趋势一样。
2: 嗯，明白了。听完刘老师刚才，我稍微总结了一下，
1: 嗯，
2: 首先可以吃几样东西啊，
1: 嗯，
2: 什么长肉吃什么，
1: 不
2: 是这意思吧？
1: 不，你超前了
2: 啊！
1: 第一，今天啊
2: 啊，
1: 回家先称个体重。
2: 哦
1: 啊，先称体重，
2: 看情况啊。
1: 对对对，
2: 看你能不能吃。如果瘦得太厉害，吃点东西。
1: 是的，是的。
2: 如果实在是有点超标了，就别吃了。
1: 哎
2: 啊，开始。

0: 可以吃吃这些了。
1: 嗯
0: 啊，这属于还算比较鲜的。前两天我们还去那个一个淮扬菜馆子里边。嗯，问他有什么时段时间那么好，
1: 是
0: 哦，石鱼河豚，
1: 嗯，
0: 哎，现在也是正好吃的时候，我们都没点，
1: 然后
0: 就点了个蚕豆，
1: 然后特别好，
0: 做好的蛋羹破开的那一瞬间，一股海鲜的味道扑鼻而来，我用了点生抽、香油、白糖，又放了点香葱末，做了个汁儿，浇上海鲜鸡蛋羹上面，哎呦，再配上几块小茶点。还有小茶点呢，美好的一天就从一碗香喷喷的海鲜鸡蛋羹开始了。
1: 另外呢，母也说了，他说立夏吃爬糕啊，
0: 哦，
1: 荞麦面的，我自己蒸的，还挺好吃。因为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呢，正好请刘老师简单的说了一下，其实古时候那时候的一些规矩，一些讲法。
0: 嗯，
1: 其实接下来的这些时间，我倒是特别想听，比如说那个时候，就古时候啊，人基本上能吃到什么？跟现在能吃到什么？我相信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物产这么丰富，包括快递这么发达，
0: 嗯，
1: 对吧？吃的东西可能相对匮乏一点。
0: 明白您说的，有可能是现在还能吃到，古时候也在吃。
1: 对，
0: 有的是古时候吃的，现在吃不到；有
1: 的
0: 时候古时候不敢想的，现在都吃到了。
2: 因为中国人啊，最后你甭管怎么说，最后都得绕到吃上。
0: 哎，是
1: 是
0: 是
2: 吧？
0: 对，
2: 绕到吃上呢。后来我说了，你跟仔细想一想啊，就是。后来我研究研究，就整个夏天，刚才不是说那个蛋羹吗？
0: 嗯，
2: 哎，整个夏天就围绕着鸡蛋，好几个节气什么的节日都离不开这个蛋的。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后来我说了，可能啊，中国古代那不是食物来源也有限，另外呢，好多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是以植物性原料为主的，植物性原料你发现没有？好多都缺蛋白质。
1: 对，
2: 就是而且是完全蛋白质缺乏。那你获取完全蛋白质，中国古人靠什么呀？第一个，肉没那么多呀，因为中国不是以种植业为主。
1: 对，
2: 那你要获取完全蛋白质，一个中国古代你看特别重视豆腐这事儿，
0: 嗯，
2: 那个它能获取、
0: 嗯。
2: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重要内容就是靠鸡蛋。
3: 对，也对，
2: 因为鸡蛋是一个完全蛋白质，而且呢是一个那个蛋白质生物价极高的那个物品，
0: 嗯、
2: 所以他就讲就是。如果你要容易住下，就跟你说容易瘦，我需要补补，那么拿什么来补呢？他就拿那个鸡蛋来补。所以你看那个，他就过去讲说从小孩开始，因为小孩是最容易得病的、
0: 嗯、
2: 最容易住下的，所以他就从小孩开始，就开始给你什么呀，就是煮个鸡蛋。然后煮个鸡蛋呢，他那意思就是就开始干嘛呢，说那个煮完鸡蛋先挂在那个脖子上，就弄个编一个小兜似的、
0: 哦、
2: 然后像小孩呢不仅要吃的这蛋还要挂一兜、
0: 哦、
2: 然后他还编那个故事，就说啊，你看他那故事是这么编的，说到了夏天是不是瘟疫就容易得病，
1: 对，
2: 就是有瘟疫，他就说那个瘟疫啊到了夏天就活跃了，活跃了以后呢，他就容易不是相当于传染给民间嘛，
0: 嗯，
2: 那么民间怎么办呢？完了后那个好多小孩得病，说好多人就祈求女娲，说那个女娲啊，说你看我们这小孩老得病，你能不能保佑保佑我们，说那个女娲就跟那个瘟疫说你看啊，这个东西你老那个对骚扰民间这块不合适啊，说怎么办呀，说凡是跟我比较关系近的你是不是就照顾照顾，瘟疫说行啊没问题，那你认为什么样的标志的人跟你关系近呢？他说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他说就是兜一个小兜，就编织物的小兜里边放个鸡蛋的，说这样的基本都跟我关系不错，都是我亲戚。完后来呢就跟他这么一说，等那瘟疫第二天一下来，说那个一看好多都挂在这小兜，一看吧民间全是这样的，就是后来他就只是比喻一下，就这个季节容易得病，那怎么办呢？他就是那个预防怎么办呢？就是提高人家的那个体质。
0: 嗯，
2: 怎么提高体质啊？
0: 多吃鸡蛋。
2: 对，吃点好的。那好的什么呀？小时候就是那个鸡蛋，所以他就讲那个吃那个鸡蛋。所以另外呢，到了这个天呢，过去我们讲啊，就是每个季节对着每个季节的味道，那么过去讲春多酸，夏多苦。那么夏天呢，他说你应该对那味儿型吃个苦味儿。那么我们那个吃苦味最多的是一什么东西呢？
1: 苦瓜吗？不是、
2: 就是茶。
1: 哦。
2: 啊，完了以后呢，过去啊，你看我们每天也在喝茶。那么他就说哪天你必须喝茶呢？他就讲就是立夏这一天必须要喝茶。
1: 绿茶是吧？
2: 啊，完了以后呢，他当。

0: 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叫立夏不饮茶，一夏苦难熬。就说如果你要这个立夏不喝茶的话，这一夏天你都很难过的，就这日子啊。他就讲这个，所以呢他当时就你看他过去讲有一个叫什么呢，叫做七家茶。就是过去啊那个江前邻里关系，
1: 嗯，
0: 他呢把那各家那茶叶都给弄了，弄来以后呢，完了后把茶煮好了，煮好以后呢跟各家分享这个。因为中国古人特别重视这个七这事儿，因为七是人日，所以它是一个人的交流，所以他就用了一个七这个数。另外里边呢那个茶里边，中国古代那个茶是煮的，
1: 嗯，
0: 那么煮的茶叶里边呢可能还要放点什么那个其他的那个像后来放的那个什么金桔啊，
1: 嗯，
0: 橄榄呀，还要放点这些东西。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小点心啊，就是讲究的，相当于翻译过来就跟下午茶差不多了。
1: 哦，
0: 它是中国，所以它呢，中国古代叫七家茶。完了后呢，他也编了一个故事，他编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啊，那个有一家人家啊，说是那个有七个儿子，有七个儿媳妇，说是关系特别的好，特别好以后呢，说那个比较亲热。后来到了立夏这一天呢，说那个婆婆就出来了，说跟他们说啊，说那个。今天请你们喝七家茶，因为不是七家的媳妇儿吗，都来了，说我请喝七家茶，那个茶呀特别热，然后就让那些媳妇儿喝，喝完了以后呢是不是特烫，
1: 嗯，
0: 烫完了以后他说你看这么烫的茶你说喝是不是不好，
1: 当然就是
0: 他
1: 不知道吹吹，
0: 到夏天以后啊这个季节变化了，变化以后天特热，特热呢人消耗能量，那么小两口是不是亲热的程度是，
1: 哦，是这，要不然
0: 通过让你喝声，到了夏天以后天气过热以后，
1: 嗯，
0: 你们小两口就不要那么亲热了，
1: 我要，
0: 如果要过于亲热烫了茶，
1: 好，
0: 是不是让你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2: 幽默段子烫着，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 UP 主，
4: 美食知识开胃，
5: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6: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夏明。
4: 各位好，我是王维。
7: 立夏，您吃了什么？我们请到的是评书界的相声演员、美食家刘老师，再次欢迎刘老师啊！
4: 来来来，
8: 主持人好，听众好。
4: 您接着说，因为您讲的这些历史，说心里话，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两个人，都不知道。
7: 对，
4: 真是不知道。
7: 对，
4: 您接着说。
8: 刚才说了一个吃蛋，
4: 对，
8: 说了一个喝茶，
4: 就是脖子上都挂一兜兜嘛。
8: 对，后来我说了，把这俩结合到一块儿，正好
7: 茶叶蛋，
8: 我想吃的茶叶蛋。
7: 哦。
8: 所以后来我说，立夏还真有这个，南方还真有，就是吃茶，就说哪天都吃，这一天呢，你最好这天就吃。你发现把俩事儿都解决了，又是吃蛋的事儿，又是喝茶的事儿。另外那个，现在我看他们专有搞那个24节气的那个
4: 菜，
8: 喝什么茶。
4: 哦，有茶是啊，
8: 喝什么茶？我看他们有一个啊，咱不说对错，他是推荐的，就是立夏这个节气是黄山毛峰。他推荐的是这个，
7: 要喝这个
8: 啊？对，就是每个节气他都给列上喝什么茶。按节气登的啊，
4: 太偏心了。怎么不喝你们家的毛尖呢？
7: 就是我们信阳毛尖也相当好的。
8: 对，反正他原文就这么写的。
4: 明白。
8: 他就说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因为那个夏天对的是心，对着五脏的心，所以他说强心养神，他是这么解释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立夏就跟你说了，有没有标志食品呢？其实我们那个南方是有写着的，比如说他就是这么写的，叫做立夏饭。你看见没有？就带着立夏俩字呢。那么立夏饭呢，它不同地方那个做的是不一样的。你看有的地方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各种豆。比如红小豆、黄豆。后来我说了，就是青赤黄白黑。你看见没有？你把这五豆都弄全了。完了跟那个糯米煮在一块儿，就是这饭。完了就当立夏饭。后来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它南方刚才说了，不是蚕豆特别那个正好下来，实际上后来我说了，其实就是一个时令性。
7: 对，
8: 他那个蚕豆下来呢，他专门有做那个蚕豆饭，另外有的书上写的是豌豆饭。后来为什么这俩就是都有写这俩的呢？后来我说了，因为中国古代的时候就把这俩弄一块儿去了，就是弄，就是有的说是这种，有的说是那种。为什么呀？因为这两种东西都不是中国货，翻译过来就原来都是从外来的，就不是中国本土的。当时呢，

0: 今天的豌豆。所以你看那个现在有的书上就写的是豌豆糯米饭，有的书上就写的是蚕豆糯米饭，反正甭管，后来我说了，干脆你还不如写那胡豆糯米饭，这倒反正你甭管哪种，原就是小名都是胡豆。
1: 明白，就是豆饭呗。
0: 对，翻译过来就是豆饭。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过去讲那个立夏饭的时候，他管那叫什么，叫做野夏饭，就是你看他有好多都对着小朋友的。完了后呢他就讲野夏饭大概什么呢，后来我说就类似这个野炊，他就是到这个季节以后啊，就是大人
1: 就是露天烧烤呗。
0: 对，就是露天做饭，他都不是。

0: 到底有没有立下这个带着名字，这是带着标志性名字的。
1: 嗯，
0: 这是一个叫做立下范，还有一个呢带着标志性名字呢就是立下庚。那么立下庚呢，他就讲啊，就是因为中国古代就是这个庚是原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食品。过去讲中国古代刚开始有三庚五鸡七租八珍，就是叫上名来的从庚打个头。
1: 嗯，
0: 而且认为中国古代做的最早的菜叫什么呢，就叫雉羹，翻译过来就是野鸡，雉就是野鸡嘛。
1: 嗯，
0: 就是野鸡做的羹。你看就第一个带菜名的就是这个菜。所以呢中国人对羹是特别有感情的。所以呢他当时讲就是立夏到底吃什么，其中有一个就是带着名字就叫立夏羹。这个立夏羹啊各地儿做的可就不一样了。你看一般啊，就是后来我翻译大概是这么的，基本上都是米，就是米粉，然后呢米粉呢有的呢就是米粉糊。
1: 嗯，
0: 因为羹啊它不是稠吗，就是米粉糊。有的呢就是相当于把这个米最后那个煮熟了以后给捣成跟我们那个糕那种状态下的。
1: 嗯，
0: 另外呢还有的捣完了以后做成跟那个就汤圆那差不多，实际上后来我说就接近于醪糟汤圆那种东西。
1: 哦，
0: 他就做成那个样子，完了以后呢这不是有一个汤圆了吗，有了一个汤圆以后呢，完了以后再在里边有的呢就是加上点菜，就是各种的菜。你看啊，当时家有什么的，一个中国的标志性产品豆腐，就豆腐。另外刚才说了，刚才我们说不是叫鹰笋宴，其中还有一个叫笋，
1: 好笋。
0: 还有一个呢，他认为这个时间就跟刚才说了，你什么尝三鲜啊，什么尝这个、还有一个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季节的，就是蒜苗。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猪肉。它就是等于是翻译过来就是无论你是在这个羹里边加什么，就是加上米粉做原料做成的，无非是稠糊也好，是丸状也好，这个在这基础上呢有的再加上各种菜和肉形成的这种状态，就是一个羹的状态。比汤稠点吗？什么叫羹呢，就是你要通俗的翻译就是比汤稠点。
1: 嗯，
0: 然后这个季节吃就叫做立夏羹。
1: 哦，
0: 固状，
1: 对，
0: 因为呢，有没有粥呢？还单独不是有七家茶了吗？
1: 嗯，
0: 还有配套的，还有一个叫七家粥，就跟你说了，从他也是从各家啊弄来那个，但后来我说也是一个邻里之间的沟通，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就通过七家粥沟通，反正不是茶就是那个就是粥，
1: 嗯，
0: 你看他带摊了嘛，是不是？所以呢，就是羹茶。完了后粥，反正就这种模式。后来我说了，那个饭呢是固态的，
1: 嗯，
0: 完了后这个呢是稀的，有干的有稀的，反正它起的名字都是带着立夏俩字儿的，
1: 嗯，
0: 这是有的。另外呢，再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跟过去说了，这个就是北方，你看一吃，你发现吗？每次南方专门有歌谣，我就给你先念段歌谣的。
1: 你还要打拍子是吧？
0: 说，
1: 啊、说，行了 ，rap 啊，这是、
0: 啊、对，就是要。青梅下饼与樱桃，看见没？这听到樱桃了吧？
1: 嗯，
0: 完了后呢是腊肉江鱼乌米糕，
1: 这多高级！
0: 看见没有？就刚才跟我说那饭，其实有的那个立夏饭就是吃的乌米饭。
1: 嗯，
0: 完了后在乌米饭的基础上再做成乌米糕，看啊，这个都是他那乌米啊，就过去讲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清净饭那种东西。
1: 嗯，
0: 后来他还专门说呢，说为什么吃这乌米呢？一个是从养生角度上说的，说古人认为那个吃那黑的那
1: 黑的，对，
0: 都对人体有补益。
1: 嗯，
0: 完了呢，另外呢还有一个，他这个东西啊，就说什么，到了夏天是不是蚊子出来了？过去咱们小时候没有花蚊子，都是黑的。
1: 嗯，
0: 完了后呢，他认为那个如果你要吃了这个乌米饭以后啊，
1: 驱蚊，
0: 对，它有驱蚊的作用。实际上，因为这个米饭它本身就是拿一种那个叶子，
1: 嗯，
0: 给染的嘛，
1: 对，
0: 啊，完了后就乌饭叶给染的。这种乌饭叶呢，可能真有驱蚊的那种作用，
1: 嗯，
2: 有点，
0: 所以他认为吃了
2: 香味，
0: 吃了这个一个是防蛀夏，另外一个呢，他说有那个驱那个黑蚊子咬你的作用，
1: 嗯，
0: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能听到的就是苋菜。海丝咸鸭蛋，能看见现

0: 能看见那个就那个就是我们螺丝的一种。实际上你看螺丝有两种，一种呢是淡水的，
1: 嗯，
0: 一种呢是海水里边的。这个你看有些现在你毕竟查一下，有些书上写的就是螺丝，这螺丝俩字一般都是淡水的。还有一个呢写的那个是什么呀，海丝，那就是海丝螺，那就是海里边的。
2: 嗯，
0: 再有一个呢，刚才我们讲的，再一个就是咸鸭蛋。
2: 嗯，
0: 再有一个呢叫做烧鹅蚕豆酒酿糟，看见了，就是我们立夏到底吃什么呀，人家专门南方有歌谣就吃这些东西，
2: 可吃不老少。嘿，
0: 对，就是不老少。
2: 嗯，
0: 另外呢他还有那个给那个总结的特别多，比如说有的地方给总结这么总结，叫三烧五辣九

0: 烧酒。后来我一看，这仨你就可以喝一小顿。
1: 真是，全是下酒的。
0: 对，全是下酒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五辣。那个五辣有什么呢？他说一个就是黄鱼。后来说那黄鱼怎么是属于辣呢？可能南方有一个接近那个黄鱼响那种东西。
1: 哦，
0: 就是那个他做的那个叫鱼响，就叫冥想嘛。
1: 对，
0: 黄鱼，它就是那种。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腊肉。还一个呢，就是像我们说腌的那个咸鸭蛋。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海螺丝的那个丝，叫海丝，是一个海产品的。你通过这个，你能看见它是一个沿海地区，靠沿海的鸡。还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做清明狗。
1: 嗯，
0: 这个东西没听说吧？它过去也是这么做的，就是在那个清明的时候，不是做过那个清团吗？
2: 对。
0: 他那个面啊，他做的在捏，专门捏成一个跟狗形状。
2: 哎，为什么呢？
0: 当时捏完了以后呢，他就放在这儿，
2: 就也不吃，
0: 不吃，放在这儿。
2: 就
0: 放完了以后，你知道哪天吃啊？到了立夏这一天吃。
2: 哦，
0: 那他说能够防止蛀下。就跟你说，他所你看啊，生都养生都用了一句话，就是吃饭。反正最
2: 我先是以为是镇宅似的呢。
1: 一开始是镇这么一段时间，
2: 哎，
1: 然后到了立夏这一天，不是先上体重秤称一称吗？
2: 对对对对对，
1: 一称，哟，重了，把这狗吃了，就拉肚子，就正常了，
2: 哎，
1: 然后一点点消食的作用，
2: 哎，可能就跟你说，就你说买的那个，
1: 就上海那边沈大成，
2: 哎，
1: 他们出的一个叫什么呢？我今天又看了一下，是叫八宝饭流沙包，
2: 哎，
1: 上面是用八种各种豆类啊，然后加上糯米什么，
2: 就是当的馅儿，
1: 当它的皮儿，
2: 哦，当皮儿，
1: 当皮儿里边呢是用蛋黄做的流沙，
2: 哦，流沙，哦，高级高级，
1: 好吃极了，
2: 呀呀呀呀 ，S， 那他就说了，上海啊，上海人在立夏的时候好像不会特意做什么菜。但从小到大挂鸡蛋是不能落的，今年也不例外，而且人家发了一个图，是妈妈专门勾的一个
1: 五彩绳勾的一个
2: 小，哎，五彩绳
1: 勾
2: 了一个蛋，能挂脖子上，
1: 就是这个是刚才说什么病毒就不会找您了，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哎，真好，
1: 来啊，继续来聊，我们打断您了，您继续刘老师，
0: 完了后那个五辣，完了后叫九十心，九十心呢其实你一看啊都是还是这些东西，什么呀，樱桃，还一个刚才没提的就是梅子，青梅。
1: 哦，青梅。
0: 当时说长餐心的时候有三个东西，
1: 哦，
0: 一个呢就是青梅，一个就是樱桃，还一个就是麦子。就刚才说的，说那个南方啊，就是他说他不说上海吗？上海他专门过去有一个就是用那个麦粉做的一个跟那个面条那样的长度的。

0: 菜就是这菜叫生煸草头，
1: 对，
0: 他把草头搁在那个米粉里面，完后他也是摊成一个跟饼似的啊，所以呢他这个东西就是南方，就是告诉你这哪天吃的，就是这天吃的，
2: 嗯，
0: 就这个，
2: 嗯，
0: 那个就是这里边正好提到那梅子，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石鱼，
2: 哦，
0: 对，就那个石鱼呢，他那过去讲那个石鱼也

0: 44个小时才能跑到北京。
1: 天哪，将近两天。
0: 对，就将近
2: 两天。有兵吗？当时。
0: 那个、
2: 没有、啊、
0: 有兵的是也有有兵的，有兵的就有的就搁在船上拉来的、
1: 哦、
0: 那时间长了。
1: 走水路来
0: 的。对，走水路，有走水路来的。那么走水路来的那个东西就长，就想进贡那个这边的，就是都吃的是糟食鱼。
2: 哦。
0: 后来那个就说那个乾隆爷啊，不是还不是乾隆爷，是康熙爷，说那康熙爷那年就供这个，康熙爷那个每年不是吃到食鱼吗、
2: 嗯、
0: 吃完了以后，后来康熙爷亲自不到江南去了，下江南了，他一吃当地那食鱼，他说食鱼不应该这样，因为他进京城那食鱼都已经有那个
1: 有烂的
0: 了、啊、对，已经有那个变化了，所以他当真吃了那个鲜食鱼，他认为那鲜的反正不对啊，
2: 嗯，
0: 就跟你说没吃过真的，只吃过假的嘛，翻译过来就这个意思。完了以后呢，第二波的呢都是有钱的，就跟你说那有钱的人，那个第二波就跟那个当官的呀、啊、什么的、
2: 嗯、
0: 就是什么首富啊那些人，第二波第三波那个来了才能就是大众化的那种吃的。当然食鱼现在也没现在这么那个贵，就是大众化的相当于，当然今天食鱼少了你就没戏了，吃都吃不着了、
2: 嗯、
0: 这个食鱼。而且过去说那个为什么能体验大众化、啊、过去比如嫁过来了，嫁过来以后呢，那要那个考察你会做吗，比如今天立夏了，说吃食鱼你会做食鱼吗，说怎么考察你啊，把那个啪食鱼往那一放，这后来说那娶这小媳妇来了以后，咵把铃一挂，那婆婆那脸就耷了下来了、
2: 嗯、
0: 这玩意儿不会做饭呀、啊、这样是不是哈。后来呢说那个等那个一做完了以后，说那个那婆婆当时就服了，说为什么服了呢，说那个她不是把铃刮下来了吗，过去讲究啊，食鱼的鳞那个就是底下那个和皮之间那个脂肪特别丰富，
1: 但是据说食鱼的鳞还能治病呢。
0: 对啊，特别丰富，所以脂肪含量特高，说不刮鳞的。他这小媳妇儿一刮鳞，不是说翻译过来就是等于说你不会做饭，但是那个小媳妇儿她不一样，那个小媳妇儿她把那个所有刮下鳞她都用那个线给穿起来了。
1: 哦，高级了，
0: 高级了。完后穿起来以后呢，她那个过去把那鱼蒸的鱼过程中把那个就那个鳞啊都给搁在上边，完了这样的一那个什么一加热以后，那个脂肪就往下滴的，滴完了以后再往里面去，完了一看就是一个大，
2: 哦呦，这高级，
0: 一般人，
1: 天哪，
0: 顶级高级，就是亚历山大说高级，
1: 这婆媳关系就好处了，
2: 对对对，
3: 就先把婆婆给镇着了，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完了以后呢，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你看南方也就是这个时期啊，就是说那蚕豆怎么吃，除了做饭以外，还有那个就是炒蚕豆，就炒那个鲜蚕豆。而且呢你看现在有的炒蚕豆正好还有那个什么配套的，不是有蒜苗吗，
2: 嗯，
0: 干脆这两个搁一块，蒜苗炒蚕豆就搁一块炒了、
1: 哎、这菜我是不打算吃
0: 因为那个蚕豆你发现没，你要炒的那个味儿不好，是不是有股味儿，
1: 对呀、啊、这不好吃。
0: 后来我说什么味儿啊，
1: 嗯，
0: 糊味儿啊，
1: 对，
0: 你看那个过去就叫糊豆嘛，所以它就糊味嘛、
1: 哦、
0: 糊风嘛，
1: 嗯。
0: 另外呢这个时期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经常提到的菜呢，就是那个苋菜，
2: 嗯，有，
0: 哎、对，就是那个苋菜，因为那个原来我们在北方待的时候都没见过苋菜，后来才见着呢，就我第一次到南方上学一看，哇，炒那个菜特别糊。

0: 好，刘老师，今天咱们的今日书场咱就聊到这儿，好吧？最后呢，咱们用散场诗：三人围坐节气化，万物生长好时家，荔枝果红南国夏，再食杨梅豆苦夏。
1: 真好，
0: 谢谢刘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今日书场。
1: 您每次来，我们真的学到了好多的知识。
0: 是的，是的，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下一次咱们有机会的时候，您再过来，好吗？
2: 行，
1: 节气必须来。
0: 对，其他的时候呢，插着空的来。
2: 对，反正我主要得看你，因为夏天以你为主。
0: 哦，对对对对对，我
1: 打你打一下。
0: 再次感谢刘老师，谢谢您啊！我是夏明。

0: 你哪来？这北边，自己有一个，
1: 对，自己圈了一块地
0: 啊，
1: 就是租了人家这个营地的一个冬季的一个营位。
0: 嗯，那是在哪儿？那是在北边吧？
1: 在南边，
0: 在南边。
1: 对，在咱们那个房山区。
0: 你租大概得租多长时间？半年？
1: 5个月。
0: 五个月，
1: 对，
0: 那就是从秋季开始进入吗？
1: 对对对，其实就是刚好这个初秋时节，然后一直到来年的惊蛰。
0: 那就等于在那儿能过春节。
1: 哎，对，
0: 那进入春季呢，其实露营的形态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对于这个营帐啊，包括一些装备，也有了一些全新的要求，至少没那么严苛。
1: 对
0: 啊，稳定性啊，保温性啊，可能都有一些全新的更新了。聊聊春季露营吧，这事儿可能最近这个因为运泽到处跑哈，开车。应该也能看到有一些周末的露营的群体现在渐渐出现了。
1: 哎，对，是的，以前呢，咱们这个年轻朋友们啊，比较喜欢室内的聚会活动。
0: 啊，对。
1: 但是呢，随着这个大家这个经历啊、阅历，然后再一个，主要还是咱们这个城市绿化的一个更新迭代啊，现在做的越来越好了，大家更愿意走到户外去享受这样一种亲近自然的生活。其实这样的生活更健康，更有益于身心。那很多朋友都就会选择在春暖花开的这个季节啊，借着假期啊，借着周末啊，不管是远途也好还是长途也好，去选择露营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很多人刚好就卡在了冬季刚刚过去。
0: 对
1: 啊，然后咱们就刚刚提到这个柳絮刚刚飘过啊，然后这个温度啊，然后空气啊，雨水啊等等各种客观因素都比较良好的一个阶段，大家选择到户外去露营。
0: 对，大概的短期的露营应该有那么两三天啊，找到一个自己心仪的地方。哎，我就不知道这个露营有没有一些从大的观念上的一些挑选营地的技巧。啊，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喜欢在河边，有一些朋友呢喜欢在山谷，有人呢又喜欢在半山坡，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1: 就是还是从各自的这个
0: 偏好
1: 来说啊，但是最理想的营地啊是有山有水的，这种营地其实在咱北京周边啊，东南西北，我想应该都有。对，
0: 山，你说的是山谷吗？
1: 就是有河流的，然后有山的，就背靠大山，然后面前是河流，这样的营地在东南西北其实都可以找得到。因为北京周边的话，这个山山水水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0: 对
1: 啊，这是第一，我觉得是第一优选，因为既有这个山可以挡一些风，第二呢又有这个河水，不管是去下河去玩啊，或者是一些进行一些垂钓活动啊，还是说就看。看这种小河潺潺的这种感觉，都是比较理想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很多这个
0: 半山坡，
1: 山谷上这种有很多营地会建在这个半山腰。它可能利用原来的一些固有的一些设施，有一些山是具备天然的这种平顶山。你可能
0: 就是山顶，
1: 对，山顶你蜿蜒的开上山之后，发现这个视野极其开阔，有一整片的
0: 平地
1: 。这样的地方呢是比较适合观日出日落。和晚上夜间观星的，因为这个在山区内的话，它的污染是比较少的，
0: 光污染小
1: 啊，对，光污染少，然后大气的通透度也比较高，然后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看这些的，
0: 就是到了晚上有可能风大点，
1: 哎，对对对，但是你就看季节嘛，如果过了这个春季这个大风的这个天气之后，山顶其实还是比较适合的，
0: 就是我看你个人的倾向是比较喜欢辽阔的视野。
1: 对对对，其实每个时间段不一样嘛，可能这近期就想去大山里边，大山里面，然后可能平时也要带家人的话，还是到一些有山有水的地方，更适合。对，
0: 这个露营啊，有一些人喜欢看到的是比较温暖的景色，你比如说有山有水，
1: 哎，对
0: 啊，绿色满眼绿嘛，另外也有一些。朋友呢比较喜欢看到一些凛冽的风景，
1: 对，
0: 这个就是你满眼看到的都是这个山丘啊，这有可能是另外的一种露营的方式。接下来刚才这个运泽也说到了，咱们北京其实近郊啊，就是特别适合一两天的啊，今天就5月4号，明天5月5号，大概有那么一两天的时间，其实过了这一个五一。接下来呢，这个还有更多的机会，反正在6月中旬之前都算是春季露营的一个好时间。
1: 哎，
0: 它和夏季露营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知道我个人看啊，就是我也曾经试图，我是跟朋友一块儿去的， 如果夏季露营啊，我最烦的是昆虫，
1: 一些蚊虫的滋扰。
0: 这个是为什么我对运泽冬季露营这事儿，特别特别印象深刻，少了很多那样的麻烦。就是你已经露营了嘛，就是你屋里可以生火，但是呢，没有蚊虫的叮咬，到了夏天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而目前这个季节还好，
1: 对
0: 啊，至少蚊子出没的这个量还比较小，而且呢，风景也和夏天有所区别。先说说咱们北京这四城，也不叫四城了，就北京的近郊啊，是不是就有这样的一些比较新的、更新的，或者说，怎么说，用起来比较方便的露营营地？这分很多种，
1: 对，
0: 就有人长期，有人短期，有人喜欢那个设备比较齐全的营地，有人就希望我给我一片草地，这个哪边比较发达？北边。
1: 都
0: 发达，
1: 对，都发达，因为我东南西北就是
0: 都扎过营，
1: 都扎过营，然后也都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营地，然后因为露营，它其实是一直到现在，在国内，尤其是在咱北京的发展，已经经过了一个，我觉得有小十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最开始的大家就是到一些野的地方啊，去进行一些驻扎，然后后面慢慢的有一些玩家去升级，说那我就来做露营这样一个行业吧，然后随着慢慢的户外用品的一个升级，然后营地的一个升级，大家对于营地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然后现在就发展成了可以满足绝大部分人，甚至说所有人的一个喜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一，咱们有这个日营，日营呢，就是你早上来啊，一直到晚上走，其实你晚上待到很晚也无所谓，
0: 就一日游呗，
1: 对，就一日
0: 露营，
1: 对，一日露营。一般情况下是晚上，十点前，去离开，甚至有一些可能是时间再短一点，到八点你要离开，但是有一些。看人啊，你可能管的，人家管的也没有那么太严格，
0: 真的在这睡一下。
1: 哎，对，你就过一夜，人家也不会说什么。但是这样呢，其实算夜营了。夜营呢，就是一天一夜，你第一天头一天可能十点左右来，然后到第二天的十点左右，然后你再离开，就没什么问题。
0: 这个跟装备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这种营地会明确标出来，我是日营的营地，或者
1: 它是按时间算。
0: 哦，
1: 对，

0: 的服务，你人来就可以了。
1: 我正想问这事，
0: 哎，
1: 他对于很多露营的新手来讲，或者年轻朋友，他准备那些东西本身就是一工程。
0: 哎，对，
1: 有他不是那种像运泽是很专业，他有的时候自己那个 SUV 后头他就有一些装备。
0: 对，
1: 那些朋友他即便是买了，如果你想整理一下，哎呦，发现这得洗了，这得重新来了，这个弄得就很有的时候很狼狈。本来计划很好，计划到最后没出了。真的有这样的这个拎包入住，那不就成民宿了吗？
0: 对，其实可以理解为另外的一种民宿的方式啊，但它确实是在营地内，然后它提供的住宿的场所也是帐篷，
1: 也是帐篷。
0: 对，然后它就是跟你正常露营是一样的，只不过你什么装备都不用带，桌椅板凳啊，包括食材，然后这个灶具啊等等，都是营地来提供。
1: 这就贵点呗。
0: 对，套餐嘛，其实跟住一晚民宿比民宿要便宜很多啊，因为咱北京周边的这些民宿我也有所了解啊，有一些
1: 都高端了，
0: 对，很高端的，这个价钱就很高。但是你到户外去体验这种感觉的话，营地什么都负责
1: 啊，
0: 然后而且
1: 有水有电，
0: 解决上下水，然后24小时有热水，这些服务都有，只不过就是你住的地方是帐篷。
1: 对，而且帐篷也是别人给搭好的，
0: 对，
1: 里面的空间呢还可以这个按价格选，
0: 对、
1: 另外我还听说过一种房车，就营地，它好像也是进入春季就会慢慢的变成热门。那个房车营地是都是拖挂吗？你见过那种房车？我见过的好像都是拖挂，就是弄了好多那个。
0: 对，就是拖挂房车的后边这一部分，
1: 啊、对对，
0: 他把它放到营地，其实就是提供一种新鲜感吧。我觉得，我觉得
1: 就是住两天，体会一下房车生活到底方便不方便。
0: 对，但其实。就我看来看的话，很多还是停留在概念，就是这样一个房车露营的一个概念。它并没有说真的把一辆房车停在那儿，或者是给你一辆房车，你进行一个周边的一个游玩，然后你选择一个地方去住宿。它就是还是说把这个具有房车功能的这样一个东西
1: 帐篷啊，给弄在那儿固定了，
0: 固定在那儿了。
1: 这可能就是在北京周边，如果选择一日游。或者是过夜就叫夜营哈，很多种选择。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甚至可以拎包入住。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第一个时段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进入第二段，我们东西南北就好好扫一扫了。就东西南北啊，有各种风景不一样的露营地，运泽也有自己的偏好，看一看哪一些营地适合您。我们稍事休整，马上回来。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

0: 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出现，随着我们不停的介绍，也是一直在观察这一个市场不断的更新和成熟。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摄影师旅游达人运泽呢，也是在露营这方面可以说是非常有兴趣，同时呢也可以说非常专业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都走过，短期长期的都用过。那第一个时段呢，运泽和大家分享的是目前北京周边的一些适合日营和夜营的一些场地，升级之后啊，选择更多了。而几种这个露营的所谓的区域啊，一种是有山有水，那就是河谷呗。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这个平顶山，
1: 对，
0: 就是这个山上比较平，
1: 嗯，
0: 在半山腰或者他看到的风景和个人的这个喜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接下来第二时段呢，就要比较详细的说说了，这个咱们北京周边。尤其是北边哈，大家可能一想到有山，反正我是首先要往北边开，就进昌平了。
1: 嗯
0: 啊，其实更多的营地呢，可能是因为我开的还不够久吧。
1: 嗯，
0: 这个没有发现，就我看到的一些营地，这两年不管是管理上还是规模上，
1: 嗯，
0: 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1: 嗯，
0: 就是如果接下来就剩那么一两天，大家可以出去选择露营地的话。咱们分东西南北吧，就是如果在北边的话，你建议大家去哪里？去怀柔还是去昌平？
1: 嗯，
0: 有没有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区域的推荐？
1: 对，如果大家利用这一两天时间去做一个夜营或者日营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怀柔。
0: 怀柔，
1: 对，因为怀柔成熟的营地会非常多。
0: 嗯
1: 啊，它沿着这个河谷地带有很多非常成熟的营地，嗯，包括我自己也去过很多。然后这些营地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啊，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规模，
0: 嗯
1: 啊，有很多连锁了。
0: 哦，这都有连锁。
1: 哎，对，然后就比如说这个营地的主理人啊，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这个浪漫主义情怀的，
0: 自己就是玩家。
1: 哎，对，他会把自己的营地根据不同的场地，所能看到的景色或者是。

0: 云水库这边呢，我也去看过。嗯，它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就是你可以登山，然后可以展望整个水库。
1: 哦，
0: 对，然后大家也在密云的话，围绕这个地方去玩的话，周边，你还可以去一趟不老屯儿。
1: 嗯嗯，
0: 去那个天文这个射电天文望远镜那儿去感受一下，
2: 那出片儿，
0: 哎，对，那个很出片儿。
2: 对，
0: 然后再一个平谷这块呢，
2: 平谷
0: 对平谷这块相对来说远一点，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还别有特色，因为它好多都是在桃园里开的。
1: 哦，那就。也叫露营，对对对，
0: 哎、对，它是
1: 不是民宿？
0: 对对，就是露营营地。
1: 嗯，
0: 它很多就是自己家的这个桃园，
1: 嗯，
0: 然后它有一些桃树没有种的那么密，
1: 嗯，
0: 有很多地方是适合你
1: 控场，
0: 对，控场去扎帐篷的。
1: 嗯，
0: 它也提供很完备的服务，
1: 嗯，
0: 有人这个管理，然后有营位的划分，然后有这个热水、有山下水等等，
1: 嗯，
0: 这一系列都包含。
1: 嗯，
0: 就说现在大家去找营地啊，基本的服务都已经。
1: 到位了，
0: 到位了，
1: 嗯，
0: 不会说，哎，像以前似的，这一家服务比较好，那一家服务稍微差一点，
1: 就一脚深一脚浅，
0: 哎，对。但是现在来说，整个行业，有一些门槛了，基本上都会达到这个门槛线以上。
1: 好像当地政府也在规管，
0: 啊，对对对，因为
1: 不太正规的，
0: 对，你要开这个营地，还是要向这个相关这个管理部门去报备的，
1: 报备的，
0: 有监管的，所以大家去选择营地的时候，还是可以放心去选择，
1: 嗯，
0: 无非就是看看自己喜欢的地方呀。景色呀，然后服务啊，
1: 对对
0: 对，对，然后再看一看这个相关的这个价格呀，
1: 小某书的攻略，
0: 哎，对，这是北边的这一些地方，
1: 价格，然后风景，我可以不可以这样总结，就是往北边去呢，我们挑风景是一方面，另外呢，要找规模比较大的，这个现在营地的大小好像也不是那么。就是决定因素了，就是啊，大的肯定正规，小的可能就
0: 不正规。对，这基本上只要是营地，它这个经营性的基本上都会在我刚刚说的这个门槛线及格线上。对对对，它基本的这个安全性，然后这个水电啊服务配套都会有一定的这个保障的。
1: 它有没有可能就是那营地小，就是因为那个景色比较独特，但是那个地方就没那么大块地方。
0: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有一些是大公司开的，有一些是个体户开的。可以这样理解，对。
1: 就是它做不了那么大。
0: 对。
1: 但是不见得没特色。
0: 对，它可能就是体量就这么大。我就是这一个地方本身我就喜欢玩，然后我喜欢招待朋友。那我顺手就把这个地方整理一下，然后我也开放给其他的这些喜欢露营的朋友来我这儿来玩儿，
1: 接下来我们应该是介绍这东西南北啊，介绍完北边呢，应该是介绍哪儿？介绍西边，可能大家也比较感兴趣，西边新的旧的都有。这北边我还有一些问题要问我们的运泽，就是有一些新营地，也有一些老营地，在只有一两天的这个日营或者夜营的这个选择当中，就你看是不是新营地对你来讲更有吸引力呢？还是稳妥起见，找一个是开的时间比较长？
0: 如果是大家第一次去的话，我觉得还是先搜一些攻略，然后去网上进行一些对比较。
1: 比较怎么也不叫传统，这没几年，就是那个规模比较大，开的时间比较长
0: 啊。对，这样的话相对稳妥一点，因为它各项的东西都很在线，你不需要说有一些担心。对，然后有一些新的营地的，它无可非的可能说来的人比较多了，或者他的经验没有那么足，你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体验感的一些落差。
1: 对
0: 对，
1: 但是现在新开的营地有的一大特色就是因为它有门槛了嘛，就是如果那个地儿没有一些相对比较独特的景色，或者是规模上达不到一定的水准，它可能也开不了。就看大家喜欢什么样，离哪儿近啊，
0: 对，
1: 就是对哪儿熟，这个事儿很重要。如果你就住在北边，那可能你相对对北边比较熟，选的时候呢余地比较大。如果这次我在北边住，我就想去西边扎营，因为我没去过，我到了石景山那儿我就懵，我就不知道那条路去哪儿了。那有可能第一次还是要找一规模比较大的营地，先来试试手。当然北边这些这里头我估计哈，至少得有一半有那么多嘛，就是可以拎包入住的。现在比例怎么样？
0: 达不到一半。
1: 达不到一半。
0: 但
1: 30%左右。
0: 30%差不多。它整个场地啊，它其实是还是
1: 分几个部分
0: 。第一是提供日营和夜营的一个场地，这个场地就比较界限就比较模糊了。它既可以提供日营，也可以提供夜营，
1: 看你出多少钱了。
0: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拎包入住，其实拎包入住跟这个自己搭建的场地是分开的。一般拎包入住是。

0: 单独的一个区域，而且拎包入住的位置是相对于靠近管理中心的
1: 啊，
0: 因为他客人是需要管理中心人去服务的，因为他可能一会儿少这个一会儿少那个，安全性可能会更高，因为你随时可以找到人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冬季扎营和年租的啊，这样一些客户
1: 区域，
0: 对，其实大家去的也可以。也可以到户外去参观一下长搭的这帮老玩家，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弄的这些营地很有意思的，
1: 特别有意思。这个运泽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他自己的这个常住的那个营地，那恨不得周围都变朋友了，因为周围都是在那儿长租的嘛。
0: 是，
1: 这是我们第二时段啊，只聊了一下北边目前的这个更新以后，我们要安营扎寨的露营区域都有怎么划分的。价格带、风景包括风格都要考虑在内。我们稍事休整，然后呢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时段，要和大家一起聊聊西边。西边对我来讲都特神秘，你知道去一趟石景山我都挺高兴的，那地儿那首钢园，就是每次去吧就感觉开着开着突然豁然开朗，巨大的工业设施，然后呢让你感觉很蓬勃。那西边其实也有很多非常成熟的营地，可以说应该是西边对于露营这件事儿来讲也是有它得天独厚的条件。接下来我们在第三时段和大家继续聊。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是运泽。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位著名的旅游达人啊，也是一位职业摄影师，同时呢也是一位露营专家。今天我们正好有一个主题要和大家分享，这个北京周边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啊，这其中呢，一日游大家开车去，也有可能会去到很多好玩的地儿，晚上就回来了。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选择大早上出发到那地儿呢，先安营扎寨。他这一天呢，有可能继续开着自己的车去周边逛逛，然后回呢就不是回家，要回到自己的营地，甚至呢要做顿饭，这个体验一下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今天呢，在前两个时段，运泽和大家首先分享的是春季露营目前的一些这个市场上的情况，可以说非常成熟。另外北边呢更成熟，有很多非常这个可以挑选的余地和风格。那西边这个大家可能就更加熟悉了。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一提西边闷头沟，有很多朋友呢就石景山的附近有没有可以露营的地儿，经常还在节目里问。这个运泽对于西边啥印象？如果去西边露营的话有啥选择吗？
2: 西边的话，我建议大家第一站可以去首钢园。
0: 就是首钢园。
2: 对，首钢园也是我这个近些日子啊，发现的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适合带娃或者是带着自己家的小宠物，去白天一日游这样的一个场地，
0: 就日营一下。
2: 哎，对，首先呢，这个首钢园本身就是承载着很多啊，这个工业风也好，或者这个冬奥会的一些遗迹也好，包括现在永定河的这个沿河的一个风光啊。
0: 冬奥会不能叫遗迹，
2: 遗产，
0: 大话题，
2: 对，遗产，冬奥遗产。然后这个一系列的啊，迭代在这一块儿啊，我觉得是一个层次比较分明的一个地方。

0: 确实是。
1: 然后你就在那儿，日营
0: 一下
1: 啊。对，其实你都不用扎帐篷，因为它那个树荫很好。
0: 而且车来，哦，你说的这个我在北边遇到过
1: 啊，
0: 是在精密云水渠附近
1: 啊，
0: 就路边，
1: 它有很多那个停车带，修的都特好
0: 啊， 对对对
1: 啊，还有凉亭，我看好多人还在那儿去打的牌啊，下象棋。
0: 对
1: 啊，
0: 以前我还在北边说，哎呀，这那么好的风景，就浪费不让停，后来就画出了几个地方，
1: 非常非常多。然后那个尤其是进山里，其实大家这个骑摩托的朋友也特别多，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特别好看的车，风驰电车。然后大家在那儿块的话，我在那儿是支了一小桌，然后在那儿烤了会儿肉，然后路过的朋友，哎呦真香，就过来聊聊天，然后两棵树之间我就挂了个吊床，就小眯了一会儿，都不用搭帐篷。
0: 就
1: 很好。
0: 如果现在的这个天气
1: 啊，
0: 没有必要，
1: 对，就刚好，
0: 露天就歇一会儿了。
1: 哎，对，然后你其他的地方再往这个山里边走啊，沿着河走，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0: 嗯
1: 啊，咱说你就是到河边玩一玩，
0: 嗯，
1: 然后旁边有很多农家乐，
0: 嗯
1: 啊，都可以解，对，都可以解决吃饭的问题，然后住宿的问题，然后那边很多地方其实是不收费的。
0: 哦，
1: 因为它就是一个河谷的一个开阔地带，
0: 就一直往西开，
1: 啊，对，就一直，对对对，然后非常非常多。但是在不收费的地方，你这个自己的人身安全就要自己作为第一责任人去负责了。
0: 就是你的经验和你的这个对于这个风景的偏好，都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
1: 哎，对
0: 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地方，前提是运泽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这个露营者，他呢对于周围的环境啊有个预判，而且去过的地方多，经验也相对比较丰富。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他非觉得这路边临着停车带挺好，其实我也觉得挺好，但是人家让不让你在那儿待着啊，这个一定要征询一下。另外呢，就是河谷地带要注意防火。我相信门头沟那个地方有很多收费的，应该规模也不小。刚才我们说到北边哈，这个规模很大，那是不是西边会有不一样，或者说是有规模更大的营地呢？还是大差不差都？
1: 大差不差，
0: 都连锁了。
1: 西边其实大的营地我觉得不多。
0: 哦，西边
1: 啊，对，西边大营地不多，
0: 没有北边那么大，
1: 没有北边那么没对。
0: 哦，那是不是会更精致？就另外一个角度想
1: 啊，对，会。
0: 但是他也是比较有老字号那种劲儿，就是也开了很多年。
1: 对对对，他其实是从什么来转变呢？是从，服务之前那些跑山的摩托车友的。
0: 哦，有那个基础
1: 啊？对，咖啡馆。
0: 哦，
1: 就原来山里边好多那个弄一小院，说我租下来了，然后就改成这个咖啡馆，
0: 然后连着民宿。
1: 哎，对，然后
0: 摩托车车友会。
1: 对，然后慢慢的这个露营的风就吹过来了，他就看周边哎有没有适合的这个场地，他就重新去做一个升级的一个建设，就变成了一个露营地了。然后有很多摩旅的朋友啊，对吧？他可能在远途摩旅的这个计划之前，我先试试水，是吧？我先骑到门头沟。
0: 哎，这个是个特色。
1: 哎，对，这个是很小众的一种。
0: 规模都不大，
1: 但
0: 是呢又有它比较丰富的内容，就原来是一个咖啡店，或者原来就是个小民宿，或者原来是个俱乐部，
1: 对，
0: 它就在这个基础上扩了一下，
1: 哎，对。
0: 然后呢它最一开始的那种性质也没有变，可能还能吃到饭喝到咖啡，
1: 哎，对
0: 啊，动不动的就一堆咱们不能说人摩托党啊，人家摩托车爱好者，
1: 对，
0: 要骑进来了还能欣赏很多非常漂亮的车，
1: 对，
0: 这是往西边的一大特色。哎，我真没想到，我还以为西边那航门的规模更大，感觉相比之下还是北边大。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时段啊，咱在东边跟南边一块聊聊吧。这两边的这个营地到底是个什么样？反正南边有很多朋友说南边对他来讲就十度，到底怎么应该在南边选营地啊？我们一块接着聊。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架，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进入第四个时段了啊！今天呢，要在驾驶当中和大家一起聊的是北京周边的一些非常好玩的地儿。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年轻朋友比较喜欢的，今天五四青年节嘛，年轻朋友比较喜欢的一种旅行或者说是体验方式哈，叫露营。正好一两天的时间，北京周边呢也够大家夜营一晚上的哈。刚才说到了北边和西边，都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著名的摄影。

0: 路边临时停车位，这可能是这样，也是基于他对这个风景的执着。那最后一个时段要聊聊南边了，这个东边我们都知道，整个那个河边，
1: 嗯，
0: 大公园那个就日营就没绝对没问题。
1: 嗯，
0: 这个南边大家，这个运泽应该是更有经验，因为好像你那个长租的就在南边。
1: 对对对，
0: 这个南边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吗？你比如说西边就原来摩旅。原来这个山间咖啡馆民宿改的，规模都不大，但是特色鲜明。南边有啥特色嘞？
1: 我冬季常搭的那一个地方就是在南边，就在那个房山区。
0: 房山，
1: 对，它有一个我觉得是全北京比较好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就是它北边靠大山
0: 啊，
1: 尤其冬季的时候。
0: 暖和，
1: 就城里边啊，都刮大风，营地没什么风，因为它北边一座大山把这个北风都给挡住了。
0: 这就是他在那儿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哎，另外一个呢，它南向，
0: 嗯，
1: 就是视野极其开阔，每天早上只要太阳升起来，因为冬天的太阳是比较偏南的，只要太阳升起来，一直到日落，
0: 嗯，
1: 全天都是沐浴在阳光下。
0: 就是冬天啊，
1: 啊，这是冬天。
0: 他为什么要在那儿搭棚子？为什么要在那儿长租五个月？这个基本上他的基本逻辑。
1: 哎，对，就刚好这个位置比较符合。
0: 没风，日照时间长。
1: 哎，对，然后冬天，大家这个帐篷的一个升级啊，都换成了这个 TPU 的，其实就透明的观景窗，观景门也好，观景窗也好，相当于一个日光房。
0: 嗯，
1: 你甚至在帐篷里不需要进行一些取暖，你就是光靠这个日照啊，穿短袖都没问题。
0: 窗户冲南就成，
1: 哎，对，
0: 然后它又背风，这就是它的，大家就房山，大家可以去扫一扫，这适合长租，
1: 对，
0: 啊，
1: 嗯，
0: 另外呢，那个地方春季景色和北边应该是约略有很大不一样，你租的那个地方是
1: 它是一个油菜花的地点，
0: 哦，就你在半山腰，
1: 对，半山腰，但是它要到春夏季节油菜花开的时候会更漂亮，对，
0: 嗯，
1: 这是一个地方，
0: 一个地方，
1: 对，房山有很多这种地方，然后房山呢，有之前的矿坑，
0: 就是作业区，以前的
1: 作业区，然后经过这个停止开采了之后，它矿坑就留存下来了，然后经过雨水啊，然后一些地下水的一些补给，那个水的呈现的颜色，随着这个日照的这个时间的不同，呈现出这个碧绿啊、深蓝呀、每个时段都不一样。哎，对，然后就围着这些矿坑周边，它原来的这个矿主们，不开采了，但是说白了，那个地人家可能承包很多年，它还在那儿，它可能就进行了一些审批的手续，改造成了这样适合露营的露营地。
0: 哦，嚯！这个还是我真的是在节目里第一次听说啊，以前大家都聊十度，就是以前的矿坑，现在呢等于是积水成湖，
1: 哎，对，
0: 然后呢当地的旅游资源呢也由此出现，这些原来的这个房主可能一方面有民宿啊，肯定有民宿，但是可能露营地对于更多年轻人来讲更合适，那看到的就是难得的湖，就可以叫湖景，湖景房，
1: 湖景，然后山景。
0: 山景，
1: 对，然后它有很多这个野生的一些桃花树啊、樱花树啊，在这个营位边上，然后它营位做的都特别好，
0: 啊，是吧？
1: 啊，对，
0: 它就也不叫鳞次栉比吧，反正它那个地方规划起来应该比较方便，
1: 对，
0: 因为本来就是作业区嘛，也以前都很规整，它不是荒山，
1: 哎，对，
0: 这是在这个南边露营可以选择的一些。不同的景色和不同的特色哈，这个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跟大家对，最后还差一个地儿，我们还正好有点时间。南边我们已经非常透彻的了解了运泽这个大冬季常住帐篷的一个基础逻辑啊，大家要做这个长期入住的话，也可以按照这个运泽的思路去想一想，而且还能看到油菜花春，
1: 对，
0: 漂亮。这个接下来东边，最后一点时间，就东边我总感觉开不到头，还不像西边开着主任，东边因为我老去，所以总觉得我永远开那地儿，我永远认识，通州人哗继续往东边开。大家好像就运河公园啊，这里头可以露营。除了这一个地儿，如果我们再往东还有吗？
1: 我觉得还是都是沿着运河，沿着河道两侧的。然后它现在开放了很多这个城市公园。对，城市公园就比较适合大家平时遛个娃呀、日营啊，几个朋友聚会啊，在那个地方。然后过夜的话，你就看地方，有的河段允许，有的河。

0: 它又不允许，所以大家可能就要碰。
1: 嗯、
0: 当然也会有一些营地。
1: 啊、
0: 嗯、也有一些经营的，
1: 就是经营起来了，
0: 对，经营起来的营地，然后也比较大，
1: 嗯嗯，但是主要的景色还是这个运河
0: 啊、对，它还是河景，然后和我觉得就是城市风光吧，
1: 嗯
0: 啊，就是这种，不如说这个北边、南边、这个西边啊，它这个更接近说这个大自然，或者是更远离城市，
1: 嗯，这样的话呢，就是劝东边的朋友可以就近哈，
0: 哎，
1: 就是你是在东南还是东北？
0: 哎，对，你就看往南往北开吧。
1: 对对对，你说奔西边那个像运泽似的那么开，那
0: 对
1: 你虽然在那边弄了个夜营，第二天开过来也挺累，
0: 挺累的，嗯，
1: 如果想简便的或者是亲子游，一是这个在运河周边找一个地儿让孩子跑一跑，
0: 嗯，
1: 另外不管是东边南边和这个北边啊，如果是大家有这方面的小要求，我还是强烈建议这个首钢园在这个季节啊，
0: 嗯，
1: 怎么着也要带自己家孩子去那儿，
0: 这去逛一逛，
1: 多逛一逛，
0: 嗯，
1: 因为那种视野不是哪个地方都有的，
0: 哎，对，
1: 它跟七九八又不完全一样，
0: 对对，嗯，
1: 就是都是工厂，但是七九八原来是精密电子仪器厂，就是，它那个厂房虽然本身是艺术品啊，
0: 嗯，
1: 就是包豪斯的建筑，
0: 嗯，
1: 但是你论体量，
0: 对，
1: 和这个整个的观感。
0: 对，
1: 就是那种宏大叙事啊，嗯，还是要去一趟这个
0: 首
1: 钢
0: 园。对，就一个三高炉就够震撼的了。嗯，
1: 对，尤其孩子那么小的年纪，
0: 嗯，
1: 他就见识过这个，
0: 嗯，
1: 就是不一般的啊，
0: 嗯。
1: 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全部内容了。等到了这个夏季，我估计还得运泽来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更多有关夏季露营的一些好去处。那一次就是再来就不会是只限于北京了，
0: 嗯，
1: 因为在夏季现在有越来越多成熟的这个都能可以说是露营路线了。你就见过一种，就是他在不停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不停的露营。
0: 嗯，对，
1: 他就喜欢那种不同的景色哈。今天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运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六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2: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

0: 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快啊，今天已经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您的路途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继续聊一聊故事。今天在节目的直播间啊，我给大家邀请来了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两天呢，我们其实是在做五四青年节的特别专题活动，所以我也邀请到了一些我的非常优秀的青年嘉宾们。他是来自创客总部创客共赢基金的创始合伙人，北创投远京基金合伙人李卷军。欢迎军哥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徐冉好。
0: 今天我邀请军哥呢，是很想给大家讲一讲他的工作和他的投资初心。大家听他的这个 title 应该知道他是来自一个投资的机构。同时呢，军哥其实做投资已经很多很多年了，见过无数的天才创始人。同时他自己呢也一直致力在做培养投资人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创投行业的人来说也觉得很新奇，就是这个或者说这个创始人难道还能投资，对吧？你每天的工作照理说应该是研究什么样的点子能把业上的机会，但是呢您还做了一个天使投资班。这天使投资班都是谁在上课？我能报名？想想初心呗，怎么想要干这件事儿？
1: 好的好的，谢谢徐冉，这个老朋友了，一直在录我们北京台的节目啊。这个确实是我那个我的这个叫智深共赢这个天使投资班啊，第一期其实是2015年开始办的。要说初衷的话是这样，就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呢转型做了早期投资。

0: 在整个投资机构当中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吧，就是在可能很多创始人他只是有一个小点子的阶段，然后投资人就介入了，说哎，那现在我给你一个资本上的支持。就这件事的难度在于特别考验眼光。
1: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如果是一个确定性的项目，特别是我们叫 pre-IPO， 就是在上市之前的投资，那可能大家就非常的有信心了。但是越往前其实越难做判断。我觉得这是对投资人的考验啊，你从这个硅谷的这个发展史也能看得出来，在美国科技创新的这几十年，其实是有大量的这个早期的天使投资人来支持这些天马行空的创意，最终变成了伟大的现实的这种项目。那中国其实也是有这样的问题的。那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其实我们能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天使投资人啊，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人出现。但是在科技投资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稍微要比那时候要稍微要人要少了一些，因为科技投资呢，它其实确定性更难，
0: 当然
1: 它里面有一些技术的考核，而且呢
0: 技术的迭代，
1: 没错，您说太对了，就是技术的迭代和技术的发展呢，它非常的快，一个技术可能还没有跑出来，它就被其他新的技术迭代了，所以这时候更要考验一个投资人的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啊。因为我也是做早期投资一直做嘛，我是出于这个目的呢才开始想去建立一套首先来讲，我自己建立了我自己的一套所谓的多元化的思维模型，我们叫多元化的投资模型啊。这套模型呢，能指导说我们在做天使投资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啊。它其实是一个工作方法了。然后在这些年中，我不断的把它总结，然后把它的变成模块化的东西。

0: 后一个月一次，然后最后有一个毕业典礼，这样的一年的这样一个流程。在之前呢其实还是摸索期，中间疫情还停了几次啊，其实并不是比如说第一期第二期我们可能都拉的战线比较长啊，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结课，所以它也是一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课件迭代和过程啊。因为这个课程呢我是一个公益课，我也没有去收费，所以呢但是呢反过来讲我对人还是很有要求的，我也是希望这些年轻人来上课的年轻人呢都能够他喜欢投资或者说热爱投资，将来都能够成为一级市场的这种早期投资的这种基石吧。
1: 天使投资刚才我们说了，首先考验的是人的眼光。那天使投资它的重要性，或者说为什么您看您已经开了七期这个课程了，对吧？培养出来的天使投资人能够顺利结业的应该也不少。
0: 啊，我们每一期班大概就十几个人吧，
1: 十几个人，
0: 人比较少，因为多了我带不过来嘛。
1: 也不少了，就是小百号人了，对吧？
0: 啊，对，
1: 百十来号人。那这个百十来号人，他们洒落在各个投资机构之后，您觉得会引起什么样的火花吗？
0: 这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天使投资啊，它必须要秉承价值投资这个理念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因为天使投资它都比较时间长，是吧？我们投一个项目，你看我管的基金都能看得出来，最早从5+2，5+2意思就是五年
1: 加两年，
0: 哎，对，加两年，五年投资期加两年退出期。到现在我们管的科技部的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是8+2到10年，到现在去年开始发改委发的这个万亿级的这个引导的投早退校基金，它已经要求是15年了。所以这个天使投资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如果你没有一个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的这种理念，你是很难去坚持下去的。哎，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天使投资和其他投资的
1: 不一样的地方。
0: 另外这个事情其实是个特别考验人性的时候，是吧？就是，
1: 这怎么说
0: 啊？对，因为你要去耐得住寂寞，
1: 你都想快点回来，是吧？
0: 没错，那很难，对吧？就好像你看，学长知道，我们也录过，就是我跑马拉松，是吧？我到上个月底我已经跑了132场全马了啊，就是它跟跑马拉松一样的，就是你是可能设定了一个42.195公里的目标，但是这路上发生什么事情你是不知道的，对吧？你目标明确，就像天使投资一样，我知道可能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但中间发生什么东西，它是需要你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内心去克服很多很多来的突如其来的很多困难的。所以这时候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好的心态，你真的是很难去做早期投资。
1: 那您的这个课程当中对心态和对人性的，我想这个词儿应该怎么说，对心态的培养，对人性的打磨和认知，是不是也是重要课程的一环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我中间我中间有一节课就叫做投资心理学，就它其实就是投资和心理学是相关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丹尼尔卡尼曼就写那个《思考快与慢》，是吧？他是个心理学家，他是第一个心理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啊，他提出了快思维和慢思维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投资它和心理也是相关的啊，就是你要去研究心理学，去研究这种在投资中你怎么去保持一个良好心态，控制自己的情绪啊，然后在自己的能力圈内做事，这其实又是芒格和巴菲特的这一套逻辑，是吧？就长期投资这套逻辑。但是这些东西你要把它试之，就是要把它用在这个
1: 实践
0: 中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经常看一个东西觉得好像很简单，但是你真正去用它的时候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啊，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去打磨，这是对人性很大的一个考验。
1: 那我觉得挺难的。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大家都知道我好好学习就能天天向上，对吧？都知道清华北大是最好的学校，你如果能从那儿毕业，那你的人生起点就比别人要更高一点。那道理我都懂啊，那您教的是什么？是方法论吗？就尤其是投资心理学这个课程。
0: 这个首先来讲，我要反驳你一点，就是
1: 啊，您说
0: 这个
1: 欢迎反驳。
0: 好好学习，它不一定天天进步啊，就是进步啊，和你去说你读了多少书，或者说你天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关系其实并不大。
1: 你是想说努力跟成果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是正比？
0: 没错，就是有时候选择大于努力，就是这也是我看到很多投资人，天使投资人其实蛮辛苦的，每天看大量的项目什么的，他最后可能也并没有做得非常好啊。我觉得就是你说的对，就是他缺少一个理论的支撑，就是你不管做任何一个行业其实是一样的，你是要用第一性原则来看这个，用第一性原理来看这个世界的。

0: 对吧？你要看透你做这件事情的本质，对吧？你要知道投资的本质是什么？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你看我就不炒股，是因为那个我无法去，我无法去判断那个心态的变化，是吧？因为一级市场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嘛，所以我所积累的这种理论和所有的我的实践经验都是在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基础上的。那最下层最底层可能就是基础的我们讲长期投资的这些东西，比如说能力圈，对吧？你要在能力圈里做事，比如说安全边际啊，比如说什么这个三层思维啊，比如说第一性原理啊，比如说黄金圈原则呀，奥卡姆提到啊，就这些理论呢构成了我整个投资的底层。那上面才是我怎么去看项目，用什么方法啊，如何发现风口啊，趋势是什么，判断这些东西啊。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一层一层来构建自己的这个基础的过程啊。它不是说你盲目的去学，或者说你看了很多东西你就一定能做好的。
1: 我理解，就您刚才说的这个选择大于努力，或者说努力跟成果之间的关系，是你在选好一个方向之后的努力其实很重要。就是选的这个过程其实很重要。
0: 这我要跟你谈点别的事儿，就是我觉得首先一个人就是他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适不适合做投资，是吧？就他有可能你不适合做。
1: 哎，对，这个
0: 就是你学了这套东西，你也可能也做不到。就是
1: 对，怎么适合做投资？
0: 对，就有一本书叫《找到你想做的事儿》啊，你可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他认为就是一个人啊，你最终是应该找到你自己想做的事儿，然后你再付出再努力，他才其实是慢慢进步的。那怎么找到想做的事儿呢？他认为是三个交集。第一呢，你要找到你喜欢做的事儿；第二呢，是你擅长做的事儿；第三呢，是重要的事儿。这三个事儿的交集才是你想做的事儿。什么是重要的事儿？这个很重要。重要事儿就是价值观，你得先找到自己的价值观，对吧？这个价值观是什么？你要找到啊。那擅长做的事儿就是你的技能和这个是不是相匹配？喜欢做的事儿，你是不是能投入？对吧？你做这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过得非常快。啊，然后你自己呢，这个会产生这种 flower， 产生这种心流的感觉，对吧？这些东西才行。

对吧？可能最想做的事儿是做一个这个主持人，对吧？那可能就不适合做投资啊，等等啊，我不知道，就是你，就这个是个逻辑。其实还是回到刚才，就是你选择大于努力。

0: 就是你先选到一个合适的方向和努力的方向。我不知道这个您在招这个天使投资班的学员的时候也会用这种方法吗？因为你肯定得初筛一波嘛，不能说谁来了我都让他上这课。
1: 我大概会用，但是呢我也并不是完全按这个来，因为我并不期望说我培养出来的人他就一定去做天使投资。就是 一开始哎你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我后来发现做了几期以后，我发现我就不这么做了。
0: 哎，
1: 就是对，就是这个没有必要，就是你去限制一个人的发展的时候往往就有问题。因为有些人他不一定适合去做天使投资啊，但是他上完我这课以后他自己是有很大进步的。因为我其实是教的是一套理论基础啊，和各种方法论，就是他可能是个创业者，是吧？他学完我遇到很多这种事儿，就是上完我的课，他并没有去做投资，但是他在他创业的这个事情上做得非常好，
0: 嗯，
1: 啊，我也看到这样，
0: 那也很厉害
1: 了，哎，对啊，对啊，就是，所以我最后就把它构建出一套我们叫多元化，我在投资上叫多元化投资模型，就我刚刚讲那些啊，它还有很多，就芒格提出来一个叫多元化思维模型，它大概有100种，我的公众号也有，我大概写了60-70种了，我把这些都跟投资相关，但是你把它变一变，它不就是一套多元化的生活模型、思维模型嘛？这个思维模型在用在任何一个事情上
0: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所以后来我就不纠结说啊，这个人一定要适合不适合？
0: 嗯，
1: 对对对，我觉得，品性善良，然后这个有坚韧的意志，然后希望自己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中不断的成长啊，然后有做事情的这种原则和底线，我觉得就可以了。
0: 那截止到目前，您培养的接近100名，就是这个学员当中啊，是未来做了投资人的多，还是未来去创业的人多了？
1: 我觉得其实真正从事投资这个行业的人啊，并不在这里面占多数啊。当然，你说剩下的是不是都去创业，也不一定。那有些人还是可能在自己，比如有些人可能还是大厂的高管啊，他还是在做他这个事情啊，也有可能啊。有些人可能这个回去继承了家族的是吧事业是吧？他可能上我这课
0: 实在找不着工作，回去继承家业了。
1: 对对，他可能上我这课的时候是要躺平了，结果上完课他就很有信心又去改造他们家族事业，这都有可能。
0: 这太厉害了！
1: 所以我教的是一套方法论嘛。他其实刚才讲一下多元化思维模型，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他可以在这个，因为我的课他还会要求，比如说我会要求他们要每个月要读一本书，我会推荐读书。

0: 这个我觉得非常不错的，我就特别满意了。嗯
1: 啊，一期里面有两三个有特别
0: 啊，对，我其实没有这么太高的期望值啊，当然肯定我觉得从都不错，但是我觉得有一两三个就不错了 对，
1: 我之所以刚才这么问呢，是想说您从这些年，因为您这事儿也坚持了11-12年了嘛，对吧？我是想说这些年您也看到了很多年轻人。按说无论是他们从事什么行业，他们面对不同行业的变化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趋势。比如说在几年前2015-16年您刚开始做这个天使投资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啊，那个时候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高潮。那个时候咱们聊的是什么呢？ O2O, 是吧？什么那个你建一个平台，比如说你希望有一厨师到你们家给你去做饭，现在可能零零散散也会有这样的职业，但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名字就叫 O2O, 但你看现在就不是，现在最流行和最前沿的一些无论是创业项目还是大家在新闻当中看到了，一定是跟 AI 有关的。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两种趋势的切换之下，人啊他肯定也不一样。那您接触到的，你觉得说啊，可能始终都是类似的一拨人，还是说其实人他的性格也发生了改变，这个您观察过吗？
0: 对，首先从我的角度来讲啊，我刚才在想，就是我这6-7期的这个课，其实我每年的课件都在迭代
1: 变
0: 啊，就是因为您刚才讲，对，就是时代在变了，是吧？他有些在前几期课里面，我其实那时候确实讲移动互联网讲多，那现在呢可能讲科技投资会讲多，这个也在迭代，这个其实对我也是个好事嘛，我自己在不断迭代我自己的，对对对对，理论基础。我觉得对人来讲，如果用第一性原理来看的话，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他愿意去努力向上的，愿意去这个用自己这个人生，其实人生其实
1: 很漫长，
0: 对，这个去做一些自己想做事儿的人，然后愿意去挑战一些东西，愿意去学习的，我觉得在任何时代都是那一波人，就是这个说的可能有点夸张啊，他可能就是那些人，就那些人，
1: 他们有性格的共性，您是说是吧？
0: 没错，就是他们都会积极，就是我观察过啊，就是凡是这种愿意冒险尝试，不管是创业者还是投资人啊，将来这些年轻人，绝大部分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还是非常，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他们还愿意去，或者他们愿意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他们不去看那些
1: 负面的
0: 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他们觉得说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是我们应该去大显身手的时代，就是这还是这些人，我当然，但我接触都是这些人啊，或者我筛出来都是这些人，对的。
1: 那其实还挺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我是觉得好像这些年，我们俗称就在投资行业有一个词儿嘛，叫风口嘛，就过去这个词儿是怎么出来的？说，哎，但凡你是在风口上，你是一只猪也能给你吹起来。这个好像在2015-2016年这个 O2O 盛行的时候，移动互联网非常非常疯狂的时候，就这话是我们常听到的。我以为随着风口的改变，可能参与创业或参与投资人的性格也会发生改变。那其实没什么太大变，
0: 但人群可能会有改变。
1: 当然，
0: 对对。但是我觉得底层的逻辑没有变。你现在能够看到的跑出来的这些科技创新的独角兽的很年轻的创始人啊，其实说句实话，跟我那个2013-2015年那时候看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跑出来的那个顶端那些创业者创始人来讲，其实本质来讲没多大区别，都是那种敢于冒险，有韧性，是吧？然后愿意去做一番事业啊，然后愿意去挑战这个世界旧的规则，愿意去这个张扬自己啊，都是这样的人，愿意创新的人都是这样的人。
1: 但是我自己这些年的一个观察，你会发现啊，就是随着时代来到了尤其是大模型这个能力成熟以后，你会发现 AI 创业者越来越多了。而且这两年您也一定听过一个词儿叫 OPC,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因为在对一人公司，就是在人工智能这种工具的加持之下，其实我们对于单体人的这个数量可能不像原来创业一样要求的那么高了。在这种前提之下，你会发现原来我们认为好像只有年轻人他具有创业的机会和具有试错的可能。我现在发现怎么好多创业项目，你往那个创始人年龄都没有那么年轻，那可能是比如说接近40，当然我这个定义是非常世俗化的一个定义啊。我们老开玩笑说35岁以上，这可能他确实是个门槛。但我发现，哎，怎么这一代 AI, 无论是 AI 硬件和 AI 应用，它的创始人好像年龄都 变大了、嗯、我不知道这个您有观察过吗？这个在您目前招收的学员当中会有这种变化吗？就原来都是挺年轻、嗯、好像现在年龄变大一点，要不就是两个极端，现在做 AI 这一波人年纪特别小，我去参加一些 AI 的峰会的时候就发现站起来人家可能99年的已经是博士后了，
0: 没错，
1: 那恨不得不知道跳了多少级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观察过这一类创始人或者是科学家他们的性格或趋势、嗯嗯、
0: 对，确实呢 AI 创业它呈现两极分化，一方面就是您刚才讲的这种少年天才非常多啊，他具备非常深厚的基础，比如说这个他在某一个学科里面很年轻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说他的 paper 已经发了很多很多篇，然后在一些顶尖的这种这个创新领域他们是有很高的成就的啊。
1: 这能举几个例子不给大家？
0: 就你最近上市或者说快要 IPO 的这些里面的一些创始人都是这样的啊、嗯、都是这样年轻清华的这个
1: 少年天才，
0: 少年天才，哎，摇班的啊，类似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中科大的这个跳级的这个特招生是吧？十几岁就上大学，
1: 哎呀，
0: 很多这样的啊。
1: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新闻当中看到的最近的一个年轻人，就应该就是林俊阳了，就是原来在阿里巴巴的千问团队，现在出来的这个少年天才啊。
0: 对，这样很多，就是这些人呢，是因为这个 AI 这波对技术的顶尖技术的要求还是有的啊，而且这些人呢没有什么负担，他们新的逻辑就是大模型和 AI 这一波呢，它其实对以前的这个创业也把这个其实是个社会结构来讲，它都是一个颠覆式的改变，就是我可以重新来一遍啊，因为机器的逻辑和人的逻辑是有差别的，我没必要就是或者说我以前的经验积累可能是我需要不断的年龄增长学习什么积累是吧，那现在机器可能对吧很快一秒钟就帮你把这些东西全都算完了，那你如果说你真正的是一个行业的天才的话，你是可以踩着这个 AI 的肩膀，你可以很快的就起来的啊，这是一拨人。还有一拨人就是你说的为什么还你会觉得看到有一些年龄比较
1: 大一些
0: 的去创业还做得比较好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或者说他们对整个的这个逻辑性的东西研究得很透，就是你看那些稍微年纪大一点他一般情况下都是行业专家，就他真的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1: 做了很多年
0: 啊，他把他的这个经验变成了工具，就是我们讲的 AI agent 嘛，对吧？他把这些经验变成工具之后呢，他确实是在某些行业，他很有优秀。所以他其实是两个方面。如果说你要说创新啊，一定是这些年轻人；但如果说你要是改变传统，这些年纪大的，什么叫改变传统呢？就比如说原来这个行业的软件是这个样子的，是吧？他用 AI 重新写了一遍，那这个他是有具备非常深厚的优势。那原来的那个软件可能就是他做的啊，他用他的经验用 AI 新工具来跑一遍，那可能就颠覆了以前那个
1: 啊、嗯。您这个说的我都可以举个例子、嗯，前两天在港股上新了有一家企业叫群和科技，
0: 嗯，
1: 这个群和科技啊，现在被誉为叫全球空间计算第一股，大家听这个名字就觉得

0: 就是有点像咱们大家在
1: 原来装修建模的时候用的工具、
0: 哎、
1: 对，
0: 就是大家原来在装修之前你是不是得让设计师先给你出一 3D 图啊，你得大概看看哦，我们家装完了是什么样，那他就得根据你这层高2.7米对吧，我这灯打下来打在你沙发上这灯光什么样，打在你地板上什么样，打在你茶几上什么样，打在木艺沙发上什么样，打在布艺沙发上，打在皮质沙发上，他都可以给你进行一个简单的计算。那这个事儿呢，可能我们大家都觉得啊，随着房地产的这个高光时刻过去，现在可能装修的数量和需求没有原来那么旺盛了，那这个企业是不是就过去了？它不是，它因为它过去积累了大量的计算算法，那现在呢，因为 AI 的存在，它就可以做什么呢？做机器人用的世界模型了。我们前两天就是在昨天刚跟大家聊过一个事儿，就是现在让人形机器人走不进家庭的是什么东西，就是缺数据，缺的是什么数据？物理世界的数据。哎，你看这个群和科技它就是叫什么，它的前半生做的这个事儿就弥补了，就经过 AI 工具的加持，它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玩法。
1: 哎，我觉得徐然你应该去做投资，你说的很对。
0: 你看要不招我吧、
1: 这个、
0: 下一期班招我吧。
1: 你这个你其实比很多投资人都很清醒，就现在很多投资人还在投什么啊，我说这个话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会投什么机器人啊，投这些就看得很炫的东西啊。其实AI 创业现在最好的方向，或者说最适合去做的东西，就是去做数据啊。为什么呢？就是对机器人也罢，不管是工业用机器人还是家庭用机器人，他们最缺的东西是这种数据。这种数据呢，指的不是这个在互联网上能看到的数据，它指的是这种跟真实世界交互的数据啊。我们举个例子，您刚才举了 2C 的例子，我给您举个 2B

0: 下一个吹一吹，就是
1: 就咱那个小米汽车工厂七十几秒下下一辆新车用的都是机器人，
0: 对对对。但是在你看特斯拉就不是这样了，就是整个的这个工业啊，工业化就工厂生产啊，它慢慢来都会变成柔性化。什么叫柔性供应链呢？就是说柔性生产链呢，它就不是那种流水线式的生产，它可能要变化。我举个例子，就是这个机一个同样一个机器人，它在这个瞬间，它可能做的事儿是把这个主板呢拿过来呢，然后磨平了，对吧？那下一个环节呢，它可能不是递给下面了，它要拿这个主板呢再拉到下一个工作台去，在那个工作台上把一个芯片焊到那个主板上，你听明白吗？它就像人一样在干活了。是不是它是柔性的了，那这时候你就不能用那种通用的机械臂来干那种已经固定好尺寸然后这个标准化的事情了，
1: 就过去咱给它写好规则就行，
0: 对，
1: 它就执行就完了，现在不是，
0: 对，它其实是个柔性供应链，我已经看到这样的机器人出现。但是这个其实对机器人来讲还好，因为它就是一个感知控制，是吧，然后去把每个模块做好。但是问题是他怎么去学习这些东西？他不是标准化了，所以他就需要去学习这个

0: 历史数据你还得要把它重新去收敛，然后去筛掉一些这个没用的数据，然后呢交给机器人去学习，然后机器人建这个模型啊，很多很多啊。我不知道你最近看那个这个丰田有个机器人投篮球的是吧，很火爆啊。那个投篮其实还行吧，它其实最难的是那个机器人拍那个篮球。
1: 机器人拍，哦，真的，
0: 对吧？那个篮球你拍下去用的力度，它弹上来的这个角度，这是你要可控的，它就不是一个固定的了。
1: 当然，人都很难拍。
0: 对，所以它其实就更像我刚才讲，它是一个柔性供应链的一个事情了，是吧？那你看，把这个机器人放在家庭里，你就能理解了，是吧？
1: 哦，
0: 他要把一个毛巾叠好，
1: 嗯，
0: 在下一步他可能要去把这个微波炉打开，把一杯牛奶放进去，是吧？他这些东西他都不一样。它不是像原来那样我叠毛巾就在这叠毛巾，是吧？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下一个这个 AI 的创业来讲，除了那个大模型那些或者说通用数据模型以外，那么更多的你是要在应用领域去应用，那可不就是你要拿到这个真实场景的真实数据嘛？拿到真实数据以后，你就能做出来真正为场景服务的，不管是机器人也罢，不管是未来的某一个什么样一个工具也罢，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 AI 的创业的呗，就您刚才讲的，数据很重要，
1: 数据采集，
0: 这非常重要的。
1: 而且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当中，数据采集对于很多做终端的，无论是机器人还是汽车企业来讲，都很关键。
0: 对，我前段时间就前几天嘛，我去一个中国很前面的一个就是做大型机械的一个头部企业去参观，他也用了很多的这个机器人，但就是那种工业用的那种通用的机器人。他跟我聊，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现在其实你最核心的东西是你这个每天在你这工厂里面跑的这些数据，啊，这些数据采集其实对你这个行业和对类似于你这样生产线的这种公司来讲是未来非常重要的。如果要想数字化和机械化啊，他也有感受，但是怎么去做，确实他们也在犹豫，就是这个是要你要打破原来的
1: 很多范式。
0: 啊，对，就我举个例子，就是最早在工厂里面是人在上面是吧，一个台一台工作，你现在很少看到这样了啊，都是电子看板，然后就像您看那样，一个车还有多少秒要下线，它都能标得很清楚。你现在又要把打破它，又要打成那种柔性的，还机器人来做，那是可以控制节奏的。因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比如我说那个工厂，他做那个挖掘机，大型挖掘机，他说我要开足马力，我可能一个月就一天就能生产几十台那种大型的那种，但你没有那么多订单怎么办呢？你是怎么办？你是把生产线空着，你因为一开就是全部开是吧？那不就浪费吗？
1: 哦，
0: 啊，你要柔性的话，它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了。我要多少台我就开几个环节是吧？它整个能源啊，包括人，这完全就不一样了。那你不就得改整个的那个生产线吗？那是你必须要干的呀。
1: 哦，
0: 那跟原来那个变化是一样的呀。
1: 啊，理解理解，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能听得懂啊？就是过去咱们说过一件事儿，就是中国，尤其是在几年前，就是钢材的生产。就钢啊，就钢筋啊，就钢材的生产，其实就是越生产越亏钱，因为你如果不生产，你会亏更多钱啊。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钢材产能过剩嘛。但如果说引入了您说的这种柔性生产的方式，那这个问题可能就解决一大部分了。
0: 啊，对对对，钢材这个行业能不能完全解决？
1: 我举个例子啊，我就是说，
0: 我不敢说啊，但是对很多这种。比如说一些3C 行业啊，小家电啊那种3C 行业，还有一些大众产品的生产啊，包括刚才讲的一些甚至车辆的生产，这种的它确实是完全可以做改变的。
1: 嗯，
0: 但是一样就跟最早刚才我举例子，就是从人到流水线，这个是你做了大量投入改造的是吧？那在这个时代你又要做一次改造。啊，那这个投入产出比，那就是要老板要去考虑的问题了。
1: 嗯，
0: 啊，反正就是你要做选择了，是吧？你是，就是开玩笑说，原来说工业化，你是找死还是等死嘛？是吧？
1: 对，哎，总之就是过去我听到了一种论调啊，就是说现在包括我一段时间我也自己想过这件事儿，就是 AI 现在发展的太迅猛了，我们人类社会有那么多需求吗？我在一段时间当中，我是这么想过这个问题的。但刚才听完您说了这个事儿之后，我就觉得有太多的传统的工业生产流程有痛点需要迭代，而且有可能 AI 能解决这个事儿。
0: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你看这个硅谷的一些顶尖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在讨论的一个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当 AI 大面积代替人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当然你能看到就是大量的人会失业是吧， 但是呢，因为机器的效率很高啊，因为它可以24小时工作啊，它可以比你做的这个良率更高啊。然后呢，他们创造的这个机器创造的财富，咱们就说创造的 GDP 吧，
1: 嗯，
0: 肯定是现在的很多倍啊。那人都不干活了，人干什么呢？人是不是应该就剩下消费呢？但那人的消费能不能跟得上这个世界的变化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伦理的问题了，
1: 这就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了
0: 啊！对对对，可能这可能是大家在下一个阶段需要去考虑的事情了啊！是，嗯，
1: 哎，怎么一说到这儿就是要取代人的工作呀？我觉得他们离咱们取代咱们工作真的还挺遥远的。刚刚不说了吗？现在就卡在第一步，数据采集都是个难题，咱先解决眼下的难题吧。
0: 但是确实是，但你要想啊，就是。科技的发展啊，是
1: 指数的，
0: 嗯，对，我们人的这个思想是线性的啊。你想一二三，它不是，它一就十，可能一百，就是有一本书叫《基点来临》啊，它描写 AI 对人类的挑战。他说，我们想象的 AI 就是你站在火车站，看见一个火车从远处过来，是吧？你看着它慢慢冒着烟，咕嘟咕嘟啊，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超过你啊。他说不是这样的，可能就好像你现在站在火车站看一个比动车还快的东西，是吧？你看见他说，哎呀，他要来了，下一秒他已经把你远远甩在后边了，你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个呢就是科技吧啊。
1: 哎呦天呀，说的我更焦虑了。说实话啊，就是原来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聊过一件事儿，就因为我所有做 AI 的嘉宾来了以后，甭管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在节目直播完了以后，都会问我一句话，说徐老师，你担心你的工作被 AI 取代吗？甚至还有关系比较那个亲密的朋友，他们会用他们的那个大模型给我做一段人工智能主持节目的音频，然后是用的我的声音。我听过太多了，从过年之前我的态度一直是没事儿，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对吧？就是咱们全人类都面临这个情况，我个人的得失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呢？但今年我确实开始有点觉得这件事儿需要思考一下了，所以我前两天还在节目里跟大家说，我说我要不去学一个按摩师吧，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种人跟人之间真实的产生交互接触和互动的这种工作，我觉得未来应该显得挺稀缺的，因为未来机器人多了嘛，那可能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互就显得比较珍贵。但这个都究竟行不行得通呢？先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面时段咱们跟军哥讨论一下这个事儿啊。接下来还有哪些工作他们的不可替代性会比较强，我就特别想听听做投资的人会怎么看这个事儿啊。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我是徐冉。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同样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点轻松的话题。在节目当中，我请来了一位我的老朋友，做投资多年，同时呢，他还出于公益的角度，连续十几年开办了天使投资班这个公益项目和公益课程，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那在五四青年节整个的这个节日氛围之下，虽然今天是5号了，但是我们还是很想跟大家聊一聊咱们现在社会的中坚力量啊，那他都有哪些关于人工智能的思考。上半段我们说了很多，咱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就是在人工智能可能对于人类工作的替代的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有什么样的工作它可能不可替代性会更高一点。军哥，咱们不能老吓唬大家，咱得提点希望啊。
2: 对，就是这个事情从长远来看啊，我确实没办法提出建议，因为我不知道，是吧？但是从就
0: 中短期
2: 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时光来看，
0: 那就够了，不用说太远。
2: 我觉得就是跟人性打交道的工作啊，它肯定是离不开人的。
0: 什么叫人跟人性打？
2: 您刚才举的很对啊，就是比如说人和人之间交往啊，然后这个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和人之间需要提供情绪价值的工作啊，比如说这个心理咨询啊，比如说这个某些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教育的一些东西啊，这个艺术类的东西啊，就跟人相关的，我觉得很难被替代，是因为机器它太理性了啊。这是我的理解啊，当然我这个话要打个引号，是因为机器人可能将来也会变的。
0: 它是个冷冰冰的东西。
2: 它这个理性它所提供的情绪价值是理性的情绪价值。
0: 对。
2: 是吧，它不是
0: 人性的。没什么温度的，对。
2: 这就跟人相关啊，就是你会发现我说个那个啥话，就是你为啥发现大模型和大模型之间有区别呢？那是因为写底层代码的人是不一样的呀，对吧？就是这个机器人应该怎么去反映的底层代码，其实还是人写出来的，跟那个写的那个人其实是很相关的呀，当然他还在不断的修正啊，他自己也会修正，就有一天机器具备了思维啊，他自己会修正自己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觉得就是人际交往这些东西啊，就是人还是会追求，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直接的交流。

0: 那就跟我跟机器人聊天，那我跟豆包聊不一样的吗？你不觉得吗？
1: 是是是、
0: 啊、意义在哪呢？我没觉得意义在哪里啊。我到现在来讲，我用大模型还是把它当做工具啊、嗯、我并没有说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比如说情感交流的伙伴啊，或者说一个老师和学生这样的交流，我还是把它当工具啊。
1: 哎，但是现在我觉得您作为投资人肯定也看过这种项目啊、嗯、就是把大模型内置到一些比如说机器人上啊，或者是说毛绒玩具上啊、嗯、以期它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嗯、这一类的创业项目不少啊。
0: 嗯，嗯，
1: 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就这一类的投资项目它可能天花板不太高？
0: 对，这个我觉得意义都不大，就是它都是一个非常短暂的项目，就是它最终会被一种形态取代、就是、
1: 会被一种新的形态取代。
0: 对，可就是机器人啊，但是那个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它确实就是你以后会看到啊，就是科幻电影你看到的一些都会实现的，它有陪伴机器人啊，它有各种各样的，或者是一个全能的机器人，它就能干这些事儿，你还要个毛绒玩具干什么呢？所以它都会办，但是呢，就是就我总觉得啊，就是人心里内心这种很底层的这种需求啊，可能是他没办法去解决的，在这个时代，反正我没有看到这样的，就是我还是把它当做一个工具在用，我觉得已经挺好了，就是它在提高效率，
1: 它在干活上
0: 啊、对，我觉得它已经对我帮助很大了，就是比如说我会把我好多东西都丢给他，让他去做一些总结和归纳，我觉得他比我做的还好，就是因为我自己做总结归纳的时候，可能有些东西我不一定能想得到。我是具备的，我不想到，但是他会帮我更多的梳理，
1: 都想到、
0: 他也不一定都想到，但是他一定会提醒我，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用啊，就是我用他总结出东西我肯定还要改
1: 啊，那肯定、
0: 他做不到就是那个完整，而且他现在的逻辑还做不到，就是你多问几个为什么的时候他能够不断的迭代，还做不到，就是问问就会把他问死了
1: 啊。对、就是现在模型也有很严重的幻觉问题嘛，对，就是你比如说你一直问他同样一个话题，你问上10分钟20分钟。

0: 像人这样完整，就是你多问几个为什么或者再往下问的时候，他可能就乱了，他的思维就没办法跟上来了。
1: 那太好了，截止到目前我觉得大家很害怕的是模型能力不断的在增长，只要它有缺点。
0: 但我说这个它会
1: 改进
0: 的。对对，所以这就是我说你从未来长远来看，就好像这个别人问芒格说那这个股票未来什么什么再长10年、20年、30年以后会怎么样，
1: 还能不能买啊，
0: 芒格说时间再长我们都死了。对，就是这样，我们无法回答。对，
1: 嗯嗯嗯，反正说到这个机器人或者是大模型取代人的工作的这一点啊，我觉得现在说实话，我觉得以现在人的视野和我们的经验，我觉得没有人能预判。
0: 你说的很对，就是我经常跟就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
1: 当然
0: 啊，
1: 这个也可能也是大家茶余饭后。
0: 我也想过，后来我的结论是这样，我就觉得这讨论这个没有意义啊，我个人觉得啊，你讨论这个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就讨论完以后你得到一个结论说再过多少年这个
1: 咱们都被取代了。
0: 对，那你现在就开始躺平吗？
1: 对对 对。
0: 就你要得个什么结论，我觉得就是你茶余饭后大家聊聊天可以，它不影响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对一个人来讲，就是因为其实人的一生其实挺短暂的啊，就这么几十年上百年，是吧？
1: 真的是上百年，我觉得都已经是晚
0: 了。是吧？对，就是你
1: 赚了。
0: 你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呀啊。
1: 别把时间浪费在这儿上。
0: 对，你这个还有那么多书你没有看，那么多的风景没有去这个欣赏，是吧？如果现在让我写一份遗愿清单，我可以写出上百条来我需要干的事儿。好，我把这些事儿干完都得多长时间，我根本没时间去想这些东西。你想，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对，
1: 就您的这个想法我理解啊，它更形而上一点。但可能针对很多朋友为什么会有这种焦虑或者是疑问，大家可能更着眼于当下的工作。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在甭管是在找工作求职换工作的过程当中，你不可避免的你会被问到，
0: 你会
1: 被要求。
0: 你说很对，就很多的大学生，因为我也带人大的 MBA 学生啊，大学生都会问这个问题啊，特别 MBA 学生他都是要转型嘛，出来就是现在能看得到，就是你看这个话就很难讲，因为在前些年的时候别人问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你应该去学计算机， 对吧，你要去学编程啊，你要去学什么什么这些东西，设计什么这些工作。但现在呢，这些工作又发现这些公司是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是吧？现在又告诉你说你应该去学一些文科，你去学一些理论最基础的什么经济学、化学、
1: 物理学、
0: 物理学、
1: 运筹学，
0: 对对，你学这些统计学是吧？可能会好。那再过几年呢？
1: 又变了，可能。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没啥意义。我能回答就是还是回到我刚才讲，你还不如现在去把那100套题做了，然后看看自己最适合做什么事儿，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儿，然后再往那个目标的路上不断的去加码，我觉得这个是起码选择是正确的，是吧？我不要去做那种盲目的努力，就是我比如我刚才回答你那个很近，如果这个工作不是我想做的，将来跟我想做的事儿没关系，那我在这儿每一天都是折磨，虽然我可能为了拿工资我可以干，那你很痛苦啊，你过几年要换。人的一辈子有几，我来讲过嘛，就是你要在一个行业有所积累，你至少是5年，对吧？然后你5年以后又换工作又从头积累，那年轻人有几个5年呢？你在这个时代，我觉得还不如像我刚才做的选择，就是你先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哪怕这个事儿，这个应该去做的这个事，哪怕这个事儿可能和你现在没关系，但是你不断的去，这有办法嘛？你想办法去怎么去离它近一些，是吧？这样你每个积累都是正确的，我觉得更好啊。是这个何必在这儿焦虑呢？我明天找，就是你想的太短，确实。短有短的好处，就是那我最现实的，对吧？我现实就是明天我要一定要找到一个工作，没错。你可能现在最现实就这个事儿，但是不妨你每天你少刷几分钟视频，你把那个未来人生的逻辑想想。就是我特别喜欢，比如我这一期招了一个学生，就是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我准备去做二级市场的投资，他说我适合做二级，他说我做过那些测试和，因为他是用另外一套逻辑做，不一定是我这套，他说我应该最做的事情是做二级市场，他觉得为啥做二级市场，他觉得他是个 I 人，他不愿意跟人打交道，他觉得跟二级市场跟那些
1: 数据
0: 打交道，他在家里他愿意一个人宅在家里研究这些什么行报什么的，对吧？他说他做不了，因为一级市场你看我们是要跟
1: 要聊天的，
0: 对吧？我们一级市场更多的是要你要去看透人性嘛，对吧？你这个很难，就是你要必须要阅人无数，是吧？然后你还要 你还要能经得起打击是吧？你投一个项目突然死了，
1: 这可能是大概率事件。
0: 这个你看了，你这些年你看了太多创业者，你肯定有这个对吧？在这儿跟你侃侃而谈，过两年没了，对吧？
1: 过两年项目没了，不是人没了。
0: 对对对，项目没了，然后你再跟他聊，他可能一下又颓废的那样的，或者他又说，哎，我再有个新项目。这人的变化，你自己要没有点心理的承受能力，你会抑郁的。所以你看，我就觉得你特别好，你这么多年你扛下来了，还
1: 能坚持在这儿做节目是吧？
0: 还是这么的美丽是吧？这么的这个啥？
1: 哎，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0: 对，就是，所以他就很明白。然后呢，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我要花这个9年的时间，我要建立我自己的这个投资模型。然后我第一年做什么？第二年做什么？我要读100本什么什么样的书？第三年我怎么建立我模型？第四年我做什么？然后我开始怎么操作股票？他做了个9年的计划，他发给我看了。啊，那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坚持啊，但我就挺看好这种人，对吧？有长期价值，然后他也没跟我谈这个，他那里面讲了他怎么用 AI 工具这事，他也没跟我谈焦虑症，他就觉得我9年以后，他觉得他自己就一定能，他按这一步一步走，他一定能在这个世界上那个能怎么样，啊，然后呢，他也就面临他要把工作都辞了，然后专职来做这件事，他也面临着这个养家糊口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他说我也想办法要克服他，但是我这个9年计划。我要坚持去做。其实我其实更看重这些人。
1: 我理解，就是我这么说吧，就是其实现在在这个时代啊，应对个人生活，我们只拘泥于个人生活或个人选择，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对错可言的。
0: 对，
1: 也没有说什么某一个人他能就是骨骼清奇到真的预测到未来社会会发生什么，但是你会发现情绪是容易蔓延的，
0: 对，
1: 尤其是负面情绪是容易蔓延的。
0: 少刷一些视频号不就好了吗？少刷一些短视频不就好了吗？
1: 但是我首先想说，我觉得有负面情绪也是正常的，但是对，但是怎么去

0: 茫、紧张、看不懂、失败、挫折的这种心情。但如果你有了这种心情，可能把握当下，然后去具体的做一件事儿，哪怕你只是从沙发上站起来，从凳子上站起来，去干一个什么东西。你的这种情绪就会被、
1: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就是你刚才说这些情绪啊，我也有，
0: 当然
1: 啊，我也
0: 没有人没有，
1: 我也不是个圣人是吧？我也不是个完人，就我也有，我用的办法就去跑步，我是用跑步来把这些克制的。但跑步也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我把这个方法推荐给很多人啊，很多人都做不到，就是他缺乏你刚才说的从沙发上站起来。
0: 对，
1: 所以我后来把我这个方式修正了一下，因为你要告诉一个人跑步，然后拿我这个说，你看我每天跑多少公里，我跑了。
0: 你一说你跑100多少马拉松，我跟你说，肯定很多人站不起来
1: 了，他就没人去学习了。后来我把这改进了，我说你们可以从每天，比如说跑个500米啊、然后从穿上跑鞋到这个小区里面跑一圈开始，这个能做吧？你想，哎，这个好像简单点是吧？然后呢，你做运动呢，我从每天做一个俯卧撑开始，对吧？你说我每天做100个，你听这个数你就不会再做了， 对吧？我说每天我做一个你总能做吧，就它有个开始啊，它逐渐就会让你在远离焦虑的路上呢慢慢的就能够好一些。
0: 对，因为我们的大脑皮层其实是两套体系，你的运动体系跟你的那个感知体系它其实是分着的，对吧？它有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而且我们的大脑是可以被人为训练出来的。所以啊，就是在我看社交媒体上有一句话，我自己有一段时间觉得哇，这形容的实在是太入木三分了，就是我有很多事儿要做，所以我现在在沙发上什么事儿都没有做。那其实击溃这种方式或击溃这种状态真的也就只有一招，就是站起来去行动，甭管是干嘛，你哪怕说给自己做顿饭。
1: 是，人家说的很对，我经常用你的话，就是说
0: 住的创业者培养过无数的天使投资人之后得出来的并不多的一些经验吧。
1: 是的是的，我也希望这些东西能给年轻人，就是正在前行的年轻人一些正面的力量吧。
0: 希望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
1: 好，
0: 祝大家假期最后一天愉快，但今天还是可以休息休息，毕竟是假期嘛。感谢军哥，那我们就聊到这儿。
1: 好的，谢谢大家。
0: 哎，拜拜。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5号夜间到6号凌晨。

0: 两位同一个答案，
1: 用奋斗浇灌热爱，
2: 用青春拥抱时代。
1: 时光聚会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五月，聆听青年成长的声音，
2: 见证责任与担当。
3: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1: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
4: 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3: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1: 有你的时光，
3: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时光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聚会主理人佳明。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咱们时光聚会继续跟大家带来一小时的没心没肺，消解都市生活的疲惫和压力。同样继续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跟大家一起聚焦养老、农业、餐饮、医疗、文艺等社会主题，邀请上述领域具有代表性的青年从业者做客，一起探讨创新传承在各自领域发展的重要性，在奋勇前行中共同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文艺领域的青年代表。今天我们的整个聚会呢，可以用三个字儿，一个词儿来形容啊，这回锅肉。
1: 回锅肉，什么叫回锅肉？
0: 这回锅肉啊，其实就是之前跟大家一块儿聚过会的老的聚会的伙伴，今天又来到了聚会，跟大家整点新的花样，聊点新的不一样的话题。
1: 这个我们以前来过很多小伙伴啊，长得帅的，有才华的啊，长得又帅又有才华的。今天这一位呢，就是典型的属于秀外且慧中，
0: 没错，
1: 而且经过半年的哈，他的独立的成长啊，学习呀、啊，你发现这个人啊，今时不同往日了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聚会主角是我们的国风弄潮儿。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尹月儿啊，青年演奏家、青年乐手，给我们带来半年成长汇报。
0: 哎，让我们欢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尹月儿，欢迎小尹老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软专业本科四年级学生尹月儿。
1: 哎，欢迎小尹老师哈。柔美的姑娘抱着硕大的软，就带着她的家伙事儿来到我们直播间哈。今天既然带着乐器来了，肯定这学习成果也是要展示的，成长成果肯定也不能躲开。今天来她可不仅仅是会弹软啊，咱说一个人厉害，咱怎么一般怎么夸这人？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啊，咱还会夸这人说有两把刷子
0: 啊，有两把刷子
1: 啊，对，
0: 他不是一把刷子，
1: 对，有两下子哈、如果要说咱们小尹老师有两把刷子，一把刷子是弹软，另一把刷子可厉害了。大家别着急，来听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组织加入讨论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叫做他竟然还会这个，
0: 欢迎大家啊，展开您的这个想象啊，展开您的回忆、互动交流哈、他还会这个，
1: 这个他是谁？谁还会这个？能让您看到这个，就他身上那一面之后，能让您有一种惊呼惊讶的状态。他竟然还会这个！
0: 您家那小猫会空翻不算啊！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
1: 还有伙伴说呢，哎，小尹老师好像是去年来过吧？周围说我记得他，您说对了，今天这是我们的国风弄潮儿半年成长汇报的一个回锅肉专题，
0: 就是半年的时间。一个人的人生，一个人的经历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可能是
0: 收获。
1: 对，可能是这人瘦十斤，也可能是这人职称往上提了一提，
0: 都是好事儿啊。
1: 对对，咱今天小尹老师这半年成长可厉害了，咱别着急哈，节目里跟大家慢慢说哈。来吧，那个咱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小尹老师今天带着软来，有听众说今天是不是有耳福？您来回答。
2: 当然有，
1: 当然有啊，
2: 没有问题。
1: 那个
2: 可以大家一起点歌，
1: 可以点歌。来，那个讲讲现在吧，大四了，这个学业阶段跟上次来节目的时候肯定不一样了吧？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要面临进入到社会当中啊？然后这四年的学习成果要有一个总结啊，来给我们讲讲最近在忙什么？
2: 最近马上月底有一个。

0: 会。
1: 这个毕业音乐会就意味着对你这大学四年本科学习的一个整体性的总结，
0: 对，
1: 展示，
0: 一个圆满的总结，一个展示。
1: 所以也就是说，这大学四年虽然还有这么一个月两个月，但其实就是学完了，然后现在就纯是要为下一步。

0: 时代往大人的社会的过渡吧。
1: 嗯，
0: 对，也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1: 所以那现在你是要找工作呀，还是要准备要找学校啊？
0: 最近是肯定是老师也布置了一些演出和工作，但在上学之余也实现了一下大学生创业，就是这个跨度其实还挺大的。
2: 尹老板，
1: 就是我们原来说霸总文学，你知道吧？说那霸总都长啥样？穿西装，走路带风，然后说话说这片鱼塘，完了全世界都知道为你承包了，
2: 然后那头梳的倍儿立正。
1: 就长成那个形象，就现在霸总也可能会长成我们今天嘉宾这个样子。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咱们说到学习啊，毕业之后何去何从的时候，就一定会把他这一面带出来。我们刚才说了，说这人有两把刷子，一把刷子如果对小尹老师来说是弹软，那另一把刷子就是创业。
2: 我觉得接下来就请小尹老师帮我们介绍介绍这半年的过程当中您的创业经历，您的商业版图。
1: 就你接下来进入社会这件事儿，我们真的很好奇。
0: 接下来这半年是做了一个自助洗车店，他说的是洗车，其实它叫涡轮旋风，之后还会加入贴膜改色呀等一系列的，然后也是往全国各地放加盟。其实主要就是感觉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可以令我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事情，就比如说以后可能会发展到我走到世界各也不是世界各地，中国各地可能都有涡轮旋风这个牌子，也可能是自己的一个小目标。
1: 不是，听起来很离谱啊。你不是音乐学的学生，弹软的这个乐手吗？这怎么开始创业要洗车？
2: 是怎么个这个跨界的过程好像很玄妙啊。
1: 朋友听起来不是很打嘎啊。
0: 对，其实他这个是自助洗车，但其实同时也会里面也会有很多，就是类似于我们就是自助洗，包括之后贴膜改色呀的深入，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涡轮旋风的总体。这一年也是开了将近10余家店铺了。
1: 不是，就是你怎么想起来要创业，然后创业要干一个跟自己本职专业完全不相关的东西？如果你跟我说你开了一个什么教培机构啊，艺考培训班啊，
0: 这个也考虑过，但是还是想干一些自己可能就是觉得很炫酷的事情。
1: 不是，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0: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就如果说比如说现在如果说自助洗车，可能大家还会觉得是固定的那种思想吧，可能大家还觉得是固定的思维，但现在其实我们是一个以一群年轻人带领的全新的具有炫酷时尚新颖理念融合为一体的，就是一种洗车模式。

0: 了，我这同龄人都自愧不如呢。所以啊，给大家一点情绪缓冲的时间，也让小野老师准备准备，就是因为已经有朋友开始点歌了啊，想听大鱼海棠哈，让小野老师呢也找找谱子，一会儿在我们这个今天聚会的第一支歌回来之后，小野老师要来解答这问题。一，你怎么想起来要创业了？二，创业为什么要做一个跟自己专业毫不相关的领域？三，这大鱼海棠要给演奏一下。行吧，
1: 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咱们的时光聚会哈。一是您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能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聊天互动。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那就来一首郑少秋的笑看风云吧。
0: 好的，
1: 好吧，朋友们

0: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哈，今天是时光回锅肉哈，我们邀请到了曾经来过咱们聚会当中的老朋友来分享分享半年的时间当中这位伙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哈，有没有什么新的人生的体会和经历。
1: 对，喜乐会说这小姑娘可以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干点什么，可不得了。幸福我的幸福说，柔柔的小尹老师你看有头脑有魄力，是现在年轻人的样子，真的很赞。
0: 枯木就说了，不得不说这个斜杠青年斜杠这个斜率有点过大了。
1: 哎，安迪说跨行业也挺好，也许能够给其他行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比方说你看我自己哈，我很喜欢洗车，常规洗车店呢经常排长队，不过我经常去的自助洗车店那个设备的妥善率不太行，洗车用的水也多次循环啊，内饰呢都是自己另外再擦干净，遇到雨后雪后啊也得排队哈。这说到了这个洗车，其实尹总这个业务范围不仅仅洗车。
0: 这不该改口了，
1: 什么汽车装饰啊、美容啊，什么整个就在汽车的消费的这个下游的产业链，人家这是要全覆盖的。所以话题又回来了，尹总，就是怎么从小尹老师想起要创业的呢？
2: 其实也是遇到了一群很有缘，然后也是很有想法、很有魄力的一些好伙伴，所以我们想一起奋斗一下，看能不能实现自己年初的这个目标。
1: 你当时年初定什么目标？
2: 就是想开这个洗车店，就想尝试一下。就毕竟是一个全新的跨度、全新的领域。虽然其实大家觉得好像这个跟音乐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音乐就融合在我们的生活中。
1: 不不不不，我这个头还没导出来哈，咱就说那个导那个线，导出一头驴来呢。就这还不是头，他现在就是怎么就奔着洗车或者说汽车美容相关的行业就去了？你一开始怎么想着创业？因为你不是还说你想开过什么艺考培训班啊、音乐这个什么兴趣班这种类似于这种品牌吗？怎么就想着要做买卖做生意了呢？
2: 因为我父母都是做生意的，然后可能也是有这种基因吧，就总是想做点什么可能比较有成就感。
1: 或这么说，就是在你看来通过经商创业这件事情是能够展示个人能力的一种非常有效
2: 的
1: 方式。
2: 是的。
0: 或者理解是在创业之前肯定做过调研啊，发现各行各业现在都已经在蓬勃发展，但是自助洗车这块是一片商业蓝海。
1: 不止洗车啊，还有汽车美容，
0: 全流程服务啊，汽车全流程服务是这样的吧？
2: 是的。然后也确实自己也比较喜欢车，虽然我是一个女孩，但其实对车也还挺感兴趣的。然后最近也是找了我们央音的作曲系还有电子音乐制作的朋友在给我们做主题曲。对，
1: 那个我现在也很想知道跟你一起创业的这些人，就是一开始是因为人聚到一块儿要干活，还是因为要干活或者说因为要汽车相关产业的这样内容才把这些人聚到一块儿的？什么人？
2: 其实也都是好朋友。然后就也是一个契机，大家就一拍即合了。
1: 这帮人大概是个什么年龄段？他们都干嘛的？
2: 他们都是04、03，这样就是都是很小的。对，其实也就是像我刚刚说，是00后的一个舞台吧，给00后一次展示的机会。
1: 然后你们是一帮学生，还是说他们就是
2: 都是学生？
1: 都是学生。
2: 对，
1: 学什么的都是？
2: 有文科有理科
1: 啊。然后那你们是怎么聚到一块？是因为是好朋友认识，还是因为想创业在某个平台上认识？
2: 就是因为是好朋友
1: 啊。
2: 确实也是有这个契机，大家也都是喜欢车，然后一起想投入到这个事业上
1: 啊。一合计这么说就是几个好朋友。

0: 问大家都最大公约数，这个汽车行业。
1: 对，主要大家也都很感兴趣。我感觉首先，肯定是兴趣是第一位的。只要有了兴趣，后续都很会蓬勃发展
0: 啊。行，这个又得消化消化了。
2: 一听，小银老师
0: 304的
2: 银总和朋友们一看，就是因为某一个性格的特点聚到一块儿，然后有一天把这个性格特点发扬光大，哎，干了一个产业啊。
0: 你看，就大家伙儿开始说了，祝银总生意越来越红火，从晚上时光聚会可以一直倒着倒着参加到1039汽车服务热线。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狗富贵
0: 啊，勿相忘。银总，等买卖做大的时候，不要忘了在交通广播投广告啊。接下来我们来听段广告。
2: 来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他竟然还会这个。
0: 什么时候才能在1039听到咱们银总产业的广告啊？是不是？
2: 银总的公司做大做强，朋友们。
0: 好好好，
2: 休息一会儿啊。
3: 周二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4: 周末咋玩啊？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不同的岗位，同一个答案，用奋斗浇灌热爱，
1: 用青春拥抱时代。
0: 时光聚会主题策划，用青春拥抱时代。五月，聆听青年成长的声音，
1: 见证责任与担当。
2: 有你的时光，

0: 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聚会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各位回到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老朋友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尹月儿。再次欢迎小尹老师，尹总。
1: 尹总啊，欢迎尹月儿啊。
2: 大家好。
1: 刚才咱那大鱼海棠等半天了，咱开始咱就来呗。有朋友点的大鱼海棠，
0: 好几个朋友都点大鱼海棠，这首歌应该大家都挺熟的。
1: 2812点的啊，那接下来
2: 先试一下，
1: 来试一下啊，这个我们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啊软乐手尹月儿为大家带来的软这个版本的大鱼海棠。

0: 哎，尹财大气粗，财大气粗的尹总弱弱的问我们，可以吗？
1: 这样、啊，
2: 刚才临时使的一个谱。
1: 这一段咱们可以结束，但是之后还得请小尹老师再给我们再来几段，好吧？别小尹老师了，请尹总再帮我们带来几段。
0: 这段完全因为没听够嘛哈。今天互动话题，他竟然还会这个啊？大家进到听听 FM 聊天室来听一听，看一看。就互动聊天吧，咱看看尹总哈，仙气飘飘，穿着公主白裙子，捧着中式乐器软，然后给我们讲创业的故事，真的是很奇妙的组合呀，是不是啊？
1: 看大家的一些互动聊天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他竟然还会这个。七七五八就说了，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多年没见的同学，他跟我说让我们一块聚一聚玩一玩哈，地点呢就在他们家，他说给我们做榴莲披萨，没想到做出来的榴莲披萨巨好吃，我觉得比外面买的还要棒。主要是食材料足啊，他竟然还会烹饪，还会做榴莲披萨。
0: 潘世林说，我外孙女大学二年级，学习一直也很棒，前几天那个央视诗词大赛百人团人家就给选上了。
1: 哎呦，非常优秀啊。
0: 对，外孙女还会这个。
1: 曾英他哥就说了，你很难想象一个略显发福的00后曾经会翻后空翻啊，大约就10年前之前啊，体型跟现在差不太多。这个所谓是还会这个吗？算还会这个吗？
0: 你还很难想象呢，一个文文弱弱娇滴滴的这个国乐的乐手，然后创业去搞一个跟专业八竿子扒拉不着的汽车美容相关的配套行业。这都很冲击的话题啊。
1: 我们还有朋友哈，这位叫做7758的朋友就说了，我们有一个男同志平时不爱说话，但是有一次无意中在一个联欢会上，他唱了一首歌，哇塞，这么好听，从来没唱过。从那以后每到开会的时候，他就会就是为我们唱歌啊，真特好听，男高音。
0: 花轮说，我的天啊，小尹老师扫弦那几下，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形容哈，我都

0: 演出。
1: 嗯，那你自己是怎么平衡你未来的这个方向侧重点呢？比方说你看咱们也创业了，然后听说现在这个创业的这个情况还比较乐观，那以后会不会就没有什么时间弹琴了，或者慢慢逐渐把所有的重心就转在商业经营方向上了？
0: 因为我自我认知是一个精神非常充沛的人，所以我觉得我的音乐毕竟也是从小陪伴我，我从三四岁开始就一直学到现在的，它已经融合在我的血液中了，所以我肯定是会一直秉持着好好练琴，然后好好去外地演出呀，或者是参加各项的比赛的同时，去扩充我的业余生活
1: 啊。就是也就是说，无论那个生意那边做得多红火，软这个事儿不会扔。
0: 对，因为它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1: 啊。给你个建议，以后咱那个店里头放那个背景音乐，除了放那个东四大四，咱也放放您的作品怎么样？
0: 啊，可以，
2: 可以，
3: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卖点，
1: 是不是哈、啊嗯？然后还有好多朋友说呢，说哎呀，这个过阵子小雨老师那就可能上下午的汽车服务热线节目，成为王维林鹤的嘉宾了、啊、极有可能啊，今天我们给人开嘉宾费，明天给我们投广告费的
3: 已经完美的闭环，就是聚会伙伴的相互滋养、
1: 哎、是不是、啊、
3: 提前谢过尹总了。
1: 哎，龙里个龙还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他说、嗯、哎，你们现在搞这个自助洗车和市面上的这个竞品什么的，你们怎么搞差异化的竞争？哎，专业问题啊、嗯、
0: 因为就是首先它视觉上就不一样，我们是一个00后的现代崭新的一个发展吧，就是它的设计啊理念啊都是不一样的，可以大家来线下体验体验
1: 啊，可以来线下体验，
0: 现在都是有店的，
1: 北京有店是吧、
0: 啊、对
1: 啊，
0: 都可以来体验体验。
1: 你们现在这个店是一个什么规模？比方说在北京大概有多少家，然后放在全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你们有走向全国这个计划吗？
0: 当然有，但是现在也是在刚起步嘛、嗯、现在也是开了将近10家，之后还会再拓展的。就像上次我去就咱们那个线下活动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开，
1: 去年咱们的汽车生活节的时候，
0: 那会儿我已经有这个想法了，但是还没有去实现。
1: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就是短短半年的时间，从0到10家店。
0: 对
1: 我刚起步也就10家店
3: 就我就能从这个小雨老师的这个表达当中能看出自己的，无论是大家用野心来形容，还是说对自己梦想实现的这个迫切的程度来形容哈、嗯、都能看出来，就小雨老师就那个叫精神内核特别特别的稳，我想要什么我很清晰，而且我有行动，我有能力去实现它。
1: 我一开始说刚起步是不是一家店两家店栽栽愣愣的先试试，但现在跟我说有10家店，那这10家店运营多长时间了？大概
0: 运营它都时间都不太一样，因为它都是
1: 长的短的、嗯、
0: 长的话有1年半吧，
1: 嗯嗯嗯，
0: 对，然后短的可能就是半年，或者甚至是还有没开业的。
1: 所以有一些其实你们也是吞并了一些现有的汽车店，或者当时的这种现成的店铺直接就吸过来了是吗？
0: 其实我们还是就是找就有加盟啊，
1: 加盟
0: 什么就主动来找我们
1: 啊，
0: 对，包括啊，对，就反正有各种软件，反正都会来私信我们
1: 啊。明白啊、嗯，那个经营状况能问吗，尹总？就是
0: 还是很乐观的呀，肯定是很乐观的。
1: 那个距离财富自由还有多远啊？
0: 嗯，其实已经实现了。
1: 各位上班族，上了一天班，下班的时候顶着雷雨，听到了一个03、04年的小姑娘讲半年之内创业，然后短期之内实现财富自由，大家有没有觉得特别的振奋？
3: 特别震撼，我觉得
1: 特别的振奋。如果各位伙伴说，哎呀，我都这岁数了啊，这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魄力、勇气、精力去干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带来了另一种希望，就是说我们把视线或者希望放在孩子身上，会发现现在年轻这一代，各位00后、10后，甚至是20后，他们可真是敢想敢干啊，指不定会交上一份什么样的答卷给各位家长呢。
3: 问问小尹老师，问问尹总，自己做这个事业的过程当中，父母啊、家里人啊、朋友们呢、啊、支持吗？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
0: 嗯，朋友肯定是有不支持的声音存在，但
1: 是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0: 他们肯定会觉得，因为现在毕竟我没有毕业，而且学校的任务也很繁重、嗯、包括比赛，就像咱们上次聊过，就我比赛肯定每一次都是奔着金奖去的，包括说之前会有一个比如得了银奖我就会把它撕掉，因为我是一个肯定要只拿金奖的这个心态去来比赛的，就相当于是如果有一个比赛我会放弃我整个假期来投入练琴，就闭关、
1: 哦、
0: 嗯，对，然后所以同学会说怕我耽误我的专业，或者怕耽误我的就是 演奏啊、音乐会之类的，就是同学的声音肯定是存在一定的质疑，但是好在是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是非常支持我，然后包括我的男朋友也是很支持我在这个事业上，然后也是有一起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感觉只要被

0: 最亲的人认可就够了，因为我也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1: 就做这个事儿不需要博得所有人的同意，
0: 是的，我只要认可我自己就够了。
2: 有些朋友听完这段已经受刺激了，一句都听不下去了，说这节目赶紧结束。别这样，别这样，对不对？见贤思齐嘛。
1: 这来一针鸡血，朋友们，
2: 眼红是没用的。没有了，开玩笑了哈。我觉得各位伙伴听到了这样的，就是年轻人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然后看到了他们这样的非凡的勇气、魄力和行动力，我觉得是一件欣喜的事情。就我们始终会觉得说，哎呀，你看咱们这一辈辛辛苦苦打拼啊，你看爸爸妈妈也讲过辛辛苦苦打拼，孩子能不能接得住啊，那我们老了或者孩子以后这一辈，他们能不能够独立行走啊，或者说很好的完成社会交给他们的这些任务。但现在已经年轻人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我们会比上一代做得更好。
1: 嗯，甚至有实际行动其实是最好的证明。不管是时代怎么样发展，因为像小英老师啊，肯定是从小是接触过父母的耳濡目染，
2: 对，
1: 关于商业经营啊，包括自己成长这个环境，肯定是自己对自己的未来有自己规划和理解的。
2: 嗯，强者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也更不会有无能狂怒嘛，是不是哈？那个来吧，小英老师，咱再谈一段吧，行不行？咱说了半天商业内容了，这个说了半天您的创业内容了，咱们来说说艺术的内容吧。
0: 嗯
2: 啊，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一段什么内容？
0: 给大家带来一个现代曲目《绽放》，也是我毕业音乐会其中的一首作品。
2: 哦，好啊，那这段能多谈一会儿，谈长一点
0: 没有问题。
2: 好的。

0: 从这一段音乐当中听出了好多好多情绪，
1: 他净化了一下我，你知道吗？哎呀，这个讲真哈，这一段听到了非常充沛的情绪，我甚至从一个民乐上面听到了一些西洋乐器的那种调调，
0: 而且听到了一些类似这样的弹法，因为我可以从视觉当中看到像弹吉的哒哒哒哒哒哒，分析分析，或者帮带大家赏析一下刚刚您的这首绽放吧，小颖老师。
1: 来赏析一下吧。
2: 绽放其实就是它像一个青春刚刚朦胧并开放的花朵，它前后是有一定的反差的，从一开始可能朦胧是童年幼儿的时候，包括后面有四弦三弦一起扫弦合成的，就是可能是它逐渐已经开放了，然后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的一种重新面对世界的一种心态。
1: 所以能听到它那个节奏啊，包括那个指法上的那种急徐之间的切换变化，
0: 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哎，肯定是要经历暴风雨的嘛，然后才有璀璨的绽放嘛。
0: 当然了，
1: 哎，喜乐会说这种人生状态真的是最好的，你看经济条件有钱啊，还有很专业的特长，生活品质太高了，自己活得又很滋润，人也很有灵魂，这就是人们最高级别的追求，简直就是人生赢家。
0: 就是我，但是我相信小颖老师应该也不会止步于此吧，自己对于未来有什么打算啊？
1: 你的专业和你的创业这两个方向上都有什么宏远大的目标，宏伟的目标吗？
2: 音乐方面还是想当一个青年演奏家吧，就是我感觉这个事情是我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还是会继续努力坚持走这条独木桥。
1: 然后祝你拿更多的金奖。
2: 对，
1: 然后呢？
2: 然后事业上还是希望能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蓬勃发展。每年都定一个小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1: 你这个一个小目标是我们说的那种一个小目标吗？
0: 不好说吧。
1: 那只祝你在这个创业之路上有越来越多的金钱，好不好？
0: 行吧，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儿的聚会就跟大家先聚到这儿了。
1: 感谢莹儿做客节目，我是王哥，
0: 我是佳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聚不散。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五号夜间到六号凌晨晴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六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

夜晚十点，北京的夜色把整座城都染成了深蓝色。这里是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天晚上呢，我们从一首跨越半个世纪的情歌开始。 How deep is your love? 我们在这样的旋律当中问问自己，也问问时光，爱到底有多深。

时间总是会向前流动，而我们对音乐的喜爱也会随之变化着。但其实你听哪个乐队不重要，听哪一种风格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呢，我们能够从这些歌声当中听到黑夜，听到雾霾与水汽，听到那个时而躁动时而伤痕累累却依然微笑的自己。我们刚才一连听了两支英国顶尖男团的代表作品，接下来我们会趁热打铁来听到这首 No Matter What Boys 男孩特区乐团。他们是继比吉斯接招之后又一支走红的英国男团，而这首 No Matter What 也是电影诺丁山的主题曲之一，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挚爱。

0: 午的阳光很灿烂，他独自走向夕阳中的一片金黄，慢慢地走着，慢慢地走着。
1: 那天很忧伤，但火光是鲜活的。蓝调北京，每晚十点，陪你共建微光。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如果你正感觉身心疲累，不妨暂时放下一些解不开的烦恼，跟着我们，跟着音乐，轻松摇摆一下。

曾经在这舞蹈中，如果有烦恼，某种程度上不如轻松自然的去跳舞，不是非要让你扎进舞池，哪怕是跟着节奏在听觉的感受里比划两下，相信我，身体的摆动会让你的心情轻松不少。我们也太需要摆脱一下充满加速度的生活了。

世纪末寂寞，非常 City Pop 的一首歌曲，非常有千禧年感觉的一首歌，来自冰球乐团。当我们在冰球乐团的旋律里，把世纪末的喧嚣与感慨轻轻地收进心底，夜色便会温柔地漫上来，包裹住每一个还没有睡去的人。接下来呢，我们潜入温暖的夜色里，来听一首很慵懒浪漫的情歌，Dan 夜潜。

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听啊，口琴都带着那个时代的一点点特殊的感觉。

它是一首闽南语的歌曲，讲的是理发师和客人透过时间累积的暗号密语。不用讲，我们也知道大家喜欢什么。

再加上加里摩尔的嗓音，很有故事感的一首歌。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如果想要重温这些好音乐，我们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也邀请你明晚十点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晚安，好梦。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五号夜间到六号凌晨晴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六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0: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8点。

0: 一穷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大家好，我是百路遥。
0: 人生总有山高路远，也总有峰回路转。今天的嘉宾经历可以用传奇两个字来形容。
1: 是啊，上世纪90年代，很多人连长途旅行都很少见，但他却用了8年的时间骑完了中国7条最难的进藏公路。
0: 他曾经在青藏线上丢光所有的钱和证件，在绝境里靠着坚持和陌生人的善意走到了终点。
1: 从一路闯荡的行者，到踏实扎根的做事儿，再到回乡重新出发，他的人生每一步都充满力量。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敢闯敢走、始终在路上的行者金鑫。让我们欢迎骑行爱好者金鑫，网名小辫儿，欢迎您。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小辫儿，长途旅行自行车的爱好者。
0: 对，这个小辫儿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是就这辫子比较长。
2: 对，我在1997年大学毕业来北京的时候呢，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头发就是挺长的了。然后呢，这个来北京，然后我到一个户外俱乐部去，带着我们俱乐部的这些人呢，满北京的，就是比如说长城露营啊，然后爬山啊，然后当时呢，大家看到我这个梳着一个长长的辫子，后来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小辫儿。
1: 所以从大学开始就充满了艺术气息。
2: 其实啊，说实话，我从小，因为我爸爸就是画画的，做雕塑的，所以呢，我从小呢，说实话，就是我就包括我周围的邻居、我的同学、我的老师，然后一直在反复的在我耳边去提醒说，哎，你小的时候画画就很好，长大以后争取能步入到这个所谓的艺术殿堂啊，但其实现在我不觉得了、但是小的时候那个时候非常憧憬，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考这个艺术学院是我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人生目标。
0: 那个时候应该说是从小耳濡目染，家里都是对于像画画有很浓厚的这种生活氛围在里面的。
2: 对，虽然就是我父亲去世的早，这是我的一个心痛，但是呢我就是后来我自己通过各个方面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展示吧，我突然发现好像我确实继承了我父亲的一些怎么说这种基因呢、
1: 艺术天赋
2: 艺术天赋。然后呢，我就是包括我现在哈，我做设计啊，其实我的某些灵感，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真的是不需要去我太纠结，完全是凌空飞过来的这些想法。所以有些人呢，我觉得后来我在聊天的时候也在讲，所谓的天赋可能也就是你不需要去花太多的这样的精力，信手拈来。你从小到大可能你的这些方方面面的这种灵感可能都来自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但是呢，这些点滴都是不用太纠结的就能把它发挥出来的啊。所谓的天赋可能就是这样。
1: 我小时候就信了你们这些有天赋的人说的这种话，其实背后比谁都努力。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啊，可能对于像金老师呢，就是随随便便他画几笔那就是一个艺术品，那像咱们随便画几笔那是浪费一张纸，
1: 草稿纸，
2: 不敢说画几笔。
1: 我为什么说那个金老师说这背后努力呢？其实您背后做了很多的尝试。咱先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了业开始说起，那个时候咱有没有就是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还记得吗？
2: 美术学院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一个广告公司里边，1997年毕业，用苹果电脑。当年那个苹果呢，我们后来问了一下，就是广告公司的那些老板啊，那一台电脑啊是5万块。
1: 九七年
2: 的时候，
0: 那是做设计吗？
2: 去做设计。然后呢，就是我在上大学96年

0: 也就是大学毕业前一年做这个毕业创作的时候，做一些这样那样的平面设计了啊。直到现在，其实我现在包括你看今天下午我也在用电脑去做设计，
1: 就是金老师是文能用电脑做平面设计，武能进藏骑行，而且是非常非常多条线路。
2: 那金老师，您在大学毕业去到广告公司工作，工作了多长时间啊？
0: 也就一个多月。
2: 一个多月那这试用期仨月您没有过试用期我主动不干了。
0: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啊，人在年轻的时候，在20岁左右的时候，肯定是面向这个全新的一个世界，未知的一个世界，其实那种躁动啊，它是抑制不住的，
2: 敢想敢冲。
0: 所以呢，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其实就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钱不钱的，什么生活不生活的，先放在一边，我先出去看看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就直接转到一个就跟我们大学就是所谓的叫毕业创作那个相关联的一个广告公司。因为我们当时是一个作为一个交换生啊，我在这个广告公司呢就是替他们做一些设计，然后呢没有工资，然后转换成我的毕业创作呢，他们帮我们

0: 的效果啊。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谈的这些这个所谓的叫什么交换嘛，就是哎，我们做完这个设计，哎，就是可以他们帮我们打印这个就毕业创作，但是作为条件，然后我们要在广告公司要至少要做一个月左右的这样的就是设计啊，帮他们去完成这个工作。
1: 就简而言之，就如果没有这个毕业设计的要求，一个月班都不想上。
0: 其实我呢，在大学四年啊，其实我心早就飞了，因为我在96年的时候，就已经从沈阳飞到云南啊，比如说像什么西双版纳呀，什么香格里拉呀，大理呀，什么这个，就那个时候云南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现在这些 IP 的地方啊，新的 IP 的这些地方，我都已经走了很多了。然后我第一时间是飞到西双版纳去，然后我自己又骑自行车从西双版纳的那个叫景洪啊，我从景洪呢又骑到了我们中缅边境的一些各种的，比如说像什么勐腊呀，像什么等罕弄啊，这些我现在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啊，有些是小村子，有些是小镇。那个时候其实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就是可以说原汁原味的这样的这种少数民族的这个，
1: 他没商业化都不严重的那时候。
0: 反正对，反正我当时去的时候，每路过一个家庭，只要我向里面张望一下，那里边那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家庭就直接招手，哎，来来来，快快快，
1: 热情，
0: 来过来吃饭，来过来喝那个什么柠檬汁啊，鲜榨的什么东西，芒果汁，哎呀，我就觉得，就那个时候，我就大学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你想想。然后被这样的热情的接待，你想心里有多那种对这个少数民族的憧憬啊。所以呢，我直到现在我就记得那个时候的兴奋的状态，我实在是抵御不了，就是一个陌生人对你有那么的友好。然后骑到这个中缅边境的一些小村子，身穿袈裟的那些小僧人在前面，哦，七八个，他们这些也骑着自行车，然后看到我之后，然后一路招手跟着我，然后一路去跟他骑行，一直骑到那个中缅边界。后来骑到一座桥，我看到了有一界碑，就说其实你过了这个桥，那就是缅甸了，完全是一个自由的这样的中国的一个状态。哇，当时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特别激动。这就导致我后来啊，感觉骑自行车是我这个在旅行过程当中最好的一个方式和方法，这是种下了一颗种子
2: 啊。那您当时种下了这颗种子之后，您为什么就会选择接下来我要去的地方是西藏呢？
0: 其实那次毕业创作啊，也就是96年，我做了一些考察之后啊，我就怎么说返回学校。因为是毕业考察嘛，我需要去交一些作业。其实在这趟旅行之前有一点点波折，也就是说我们学校当中呢，大部分的我的同学呢，都选择去这个江南，比如像乌镇啊，像陆直啊，像什么一类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江南水镇，他们去采风，只有我选择了西部的云南和云南的藏区，还有康巴，也就是四川西部的这个藏区啊，比如说像甘孜和阿坝嘛，就选择了那条路，我一个人。后来学校的老师呢，还是有一点担心，跟我说那个这样，咱们签一个免责协议。给了我一个免责协议，说你自己如果要去那个地方，你签一个名。后来我义无反顾的我签了这个协议。我这个人好奇心特别强，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直到现在我也是这样，好奇心很强，
2: 总是想探究一个这个究竟。
0: 哎，对对，就在我有限的范围内啊，在我的天花板范围内，我去探求一个究竟，我下一个结论，我自己的一个判断。哎，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走走停停，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云南颠簸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后来我最早出发的，最晚回去的，我通过这差不多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回到学校里边。其实现在我回头想一想，我已经脱胎换骨了。 通过那一次的旅行，我已经脱胎换骨了。当年的那次旅行当中，无数次已经借了一些自行车在当地去旅行。后来还碰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状况，比如说我有一次拜访一个藏族的寺庙，那个寺庙叫大宝寺，是在中甸，现在叫香格里拉，当年还叫中甸。我那个时候拜访这座寺庙，结果回来的时候望山跑死马，我看到那座山的时候，我感觉我翻过那座山我就能到原路然后回到中甸，结果没想到走到天黑了之后我还没有走到那座山。后来我晚上没办法，几乎是蹲在那座山过了一夜。
1: 哎呦！
0: 后来第二天早晨我下了那个山坡之后发现，哦，原来大路就在差不多我十几分钟就可以，就怎么说，就可以走到的地方。哦，
1: 就是再坚持一下其实就到，
0: 再坚持一下就走，但是已经当天很晚很晚了。那一个晚上说实话到目前为止是给予我的之后的几乎所有的探险旅行的一次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
1: 嗯，主要也给经验了，就到最后我再坚持十几分钟
0: 啊。当然一个是经验，还有一个你到晚上那么冷，然后呢四周全是漆黑一片，然后呢
1: 您自个儿一个人，
0: 我自己一个人，
1: 哎呦，
0: 推着自行车，然后我又没有说帐篷啊睡袋啊什么各种的户外装备，然后那个时刻对于我来说，其实那一晚就熬过那一晚，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心灵上的一次历练。
1: 就我们说有时候旅途啊能看到大好河山，能看到美丽景色，但是其实很珍贵的就是在旅途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情，甚至是一些意料之外的一些小的意外的情况，在旅途当中也教会了自己很多。
0: 越是意外越是难得。
2: 但是我们在听起来的话觉得您这个户外旅行真的是野路子呀。
1: 对呀，太危险了。
2: 现在我们户外旅行的话呢，基本上这个装备是十分的齐全，都说差生文具多啊，就是
1: 我
2: 这
1: 种
2: 准备要准备的非常齐全，哪怕不用我们也要准备上。
1: 我不出门我都买。
0: 我插一句啊，
1: 好，
0: 装备其实再齐全也难免碰到意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时刻要对这个世界保持警惕，敬畏，保持敬畏。
1: 了解您的经历都会说太传奇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连续8年骑完了7条的进藏公路，几乎是把中国最难的进藏路线全都骑了个遍，当时很少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
0: 其实说老实话，我倒想把你刚才说的这个往回拉一拉。当年可能比如说30年前去西藏的人呢比较少，然后呢并且大家进藏的人数比例也少，大部分的怎么说都是用这种大巴车搭车呀大巴车呀这种方式去旅行。那个时候对大多数来讲，如果骑自行车去进藏感觉有一点像
1: 就特别冒险啊。
0: 对，就是
1: 对不对，
0: 难度太大，对不对？
1: 是呀，
0: 有一点冒险。
1: 您先跟我们说说哈，就是说是上世纪90年代，咱具体到年份是什么时候？
0: 98年。
1: 98年，
0: 对，我第一次骑自行车进藏是98年。97年大学毕业嘛，对吧？那么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来北京了啊，只身一人，然后呢我就想当北漂，我就特别特别向往北京。后来我毕了业啊，就我说的，就是工作一个月之后，哎，我就义无反顾的就辞掉工作，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之后呢，我觉得特别巧合的是，在有一次无意当中的，我从前门骑自行车去苹果园
1: 哦，
0: 去香山。哎，我当时就是骑自行车去了，花了一天的时间啊，慢慢悠悠的，然后经过天安门骑过去的时候，哎。中午吃饭的时候，突然一下我在一个小饭馆的一个电视机上边，我发现了一则广告。这则广告是什么呢？就是去西藏的旅行团，他们招募志愿者。当时我一下子我就特别憧憬，
2: 哎，这不错啊，自己出去玩一趟的话还不用花钱，还能挣点钱。
0: 还不用花钱，对，这是我吸引我的地方。然后我马上就记了电话，然后等我从香山回来，这个公司接电话是一个姓严的一个小伙子啊，当年是小伙子。然后他就讲，他说你来吧，我们见了面之后再说。我就去找他，结果找他之后他就发现我是对这个旅行和探险特别特别有憧憬的这样一个年轻人。他就讲，好，今天晚间我带你去一个俱乐部， 那这个俱乐部呢，就是这个无数个身边的这样的小伙伴都是跟你一样的人，
1: 喜欢旅行，
0: 喜欢旅行，喜欢探险。
1: 哎呀，
0: 然后
1: 找到组织了呀，就
0: 对，后来就带我去了一个叫远飞鸟的一个俱乐部，这是中国第一代的户外和旅行的爱好者的一个大本营。
2: 嗯，
0: 结果我这后来认识了两个人，我的非常好的搭档，
1: 嗯，
0: 一个叫牙签儿，一个叫庆波，我们三个人差不多在可能很快的时间内，我们结识了之后，我们三个人就决定在兰州买一辆自行车，骑到西藏的拉萨。
1: 哎呦，
2: 就现在我们想，骑行俱乐部当中的这些骑友们，他们的自行车这个装备呢，首先特别的费钱，
1: 对
2: 对啊，就是。

0: 的一个那个自行车叫大名，现在这个牌子没有了、
1: 它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个
2: 骑行、
1: 不专业啊，
0: 其实不专业不算专业的自行车、
2: 是个通勤工具、是吧，
0: 普通的一个，就很普通的一个，看着有点像山地，但其实我感觉应该是个郊游车，
1: 就可能比永久稍微的专业点儿。
0: 对，永久大二八
1: 就是那会儿您骑那辆自行车您对它应该说是抱以非常大的这种期望啊，希望给您平安的带过去，还得平安的送回来呢。
0: 其实那个时候啊，说实话，我们对装备真的没有任何的期待，因为我们完全对装备一无所知。
1: 嗯，
0: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啊，大家彼此之间的这种出去旅行，像现在有一个比较俗的一个称谓叫什么，叫诗和远方哈。
2: 对。
0: 哦，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你不管是用徒步、用自行车、用自驾，就大家对未知的这些旅行和探险的这种好奇心其实永远没有变化。
2: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连论坛都没有，手机也没有信号，在那个时刻我们依然有对这个世界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心。
1: 那您在兰州买完这辆自行车，当时您给自己定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要带您去到什么样的地方？
0: 很简单，就是骑到拉萨，
1: 从兰州要骑到拉萨。
0: 对，
1: 那您当时有没有
0: 将近2000公里
1: 计算过，比如说要骑多长时间，那路上在哪个地方要去住宿、要在哪些地方要去停留休息，那这是都做好这种路书的吗？
0: 其实就是攻略嘛。
1: 攻略啊，
0: 攻略我们做过。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网络上边就有一些 BBS 上面会有一些简单的攻略，比如说
1: 就别人这个骑过的啊、
0: 对他会标注，比如说今天骑78公里，然后骑到某某，比如说西大滩这个小镇，然后骑到这个小镇之后呢，然后你在哪儿吃在哪儿住，其实上面有些人是有这个攻略的。比如像一些地图上面的书籍，它会标注，我们会查，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城镇啊，到下一个城镇它大概是多少公里。其实那个时候如果不是长途骑行的经历者，你很难知道你一天你会骑多远。我个人一天在西部骑行最舒服的这种公里数，一天是100公里左右，这是最舒服的。
1: 那当时您一天要骑多少公里呢？
0: 当时其实就已经骑了100公里，
1: 但那个时候的路和现在的路，
0: 就一天就骑100公里了。
1: 就是它这个路面上的这种情况也不太一样。
0: 对，因为其实有些是柏油路，比如说像出了兰州之后啊，大部分都是柏油路。到格尔木这段时间啊、除非有一些路况它会去修路的时候啊，除非这种特殊的情况，那基本都是柏油路。那柏油路的话，说实话，一天骑个120公里左右是很舒服的，不是特别艰难的啊。从兰州出去呢，到格尔木，它其实不需要翻海拔很高的山。从格尔木出去到进到拉萨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会翻差不多最高的地方是海拔5200多米的那个唐古拉山嘛。所以说，如果你不需要去翻海拔很高的山的时候，其实一天来说100公里，就80到100公里，这个几乎是我们普通人轻轻松松就完成的。
1: 那公路骑行，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公路骑行的话，80到100公里可能一定要比您在去西藏这个道路上骑行要轻松不少。
0: 对，确实是轻松一些，因为它毕竟海拔不同，
1: 对
0: 吧？
1: 对，
0: 海拔不同，因为你海拔上了2000之后，人可能对这种
2: 心肺功能啊，对吧？
0: 对，可能会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屏障。但是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啊，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我有的时候经常会跟我们身边的朋友们会讲，你不要去提前设置一些障碍，这些其实是你前行的一些阻碍。因为什么？人呢，有的时候他会是这样的，就当你去设计一些困难的时候，永远0到1的这第一步迈出会比你真实的迈出那一步要难得多得多。
1: 对，你要提前想到了那么多的困难的话，你可能就会打退堂鼓。

0: 课我就跟大学生们讲，我们人生当中一定要有零到一的这个长途旅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非常鼓励他们迈出这第一步，人生的第一步。因为长途的旅行，有的时候我自己的感悟是什么，你在旅行过程当中会获得无数次宝贵的人生的经历。你独自旅行的时候，你会面对所有你经历的一切，每分每秒你都是自省的一个过程。
1: 因为没人交流。
0: 是的，你跟你的闺蜜出去，
1: 嗯，
0: 是不是讨论一下，哎，我们在北京，
1: 我们从收箱子开始可能会聊到200多个人
0: 但是如果你是独自孤独地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你就没机会再去聊这些话题了，
2: 嗯，
0: 你只能是自己跟自己对话。
2: 嗯，那究竟金老师在去西藏这个骑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遇到了哪些好玩的事儿和好玩的人呢？我们在下半时段继续和您分享峰回路转，我们待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的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

0: 都市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喜欢刷短视频的朋友，前段时间一定听过一段魔性的对话啊！
1: 给你一只酱板鸭，希望你能熬过冬天。
2: 你可曾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1: 你是那只白狐？
2: 我是那只酱板鸭。
0: 这段玩梗的视频之所以能够全网刷屏，不光是因为台词好笑，更因为它复刻了一套辨识度极高的老电影画风，复古滤镜，字正腔圆的港普对白，干净利落的武打。而这套经典风格正是风靡华语影坛半个世纪的邵氏武侠电影。凭着独一份的江湖气，邵氏武侠电影就这么成了 AI 创作的顶流模板，甚至火到了国外。可能很多年轻观众只觉得画风好玩，却不知道这个撑起华语武侠半边天的品牌是从上海滩一间不起眼的小公司起步的。这里面又有哪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呢？颜料世家的豪门公子为什么偏要砸钱去拍电影？当他们的电影被全行业联手封杀，他们该如何绝境求生呢？一座荒山建起的影城凭什么碾压老牌影坛巨头？一部没有大牌特效的武侠片是如何改写香港电影历史，风靡全球呢？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邵氏武侠电影的百年。

多朋友只听过邵氏电影的名头，却不一定清楚它到底有多厉害。简单来说，邵氏武侠电影就是华语武侠电影的开山祖师。我们耳熟能详的《独臂刀》《大醉侠》全是邵氏电影的经典作品。不仅如此，邵氏电影还名扬海外，想当年可以说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邵氏电影的身影。不过邵氏电影所有这些耀眼的传奇都要从一次打破常规的选择开始说起。那是民国初年的上海滩，邵家是当时上海滩有名的商业大族，掌舵人邵玉轩靠着做演

到邵家的长子偏偏放弃了万贯家财，一头扎进了当时无人看好的电影行业。这位长子名叫邵仁杰，是科班出身的职业律师，他不仅能当律师，还开过钱庄，经营过商号。但这一时期的上海商界鱼龙混杂，那些为西方列强充当买办、出卖国家利益的人竟然赚得盆满钵满，为大小军阀

就是中国电影先驱，早期华语影坛的标杆人物张石川。在张石川的启发下，邵仁杰决心彻底告别商界，干一件有意义的大事。什么事呢？拍电影。他凑了10000银元，在上海闸北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看着大哥这破釜沉舟般的魄力，弟弟们也二话不说，纷纷投身其中。四兄弟齐心协力，撑起了这家新生的电影公司。大哥邵仁杰掌舵主事，二弟掌管财务账目，三弟负责发行推广，年纪最小的六弟邵逸夫则被派往海外开拓市场。据说邵仁杰之所以选择将邵逸夫派往海外，除了考虑到这个弟弟曾就读于美国人开办的中学。

自当导演，瞄准了当时的全新题材，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武侠长片。这部开山之作叫《女侠李飞飞》，是个黑白的默片，如今绝大部分胶片已经损毁了，但在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武打动作简单朴素，没有飞天遁地的神功，只有一位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的布衣女侠。就是这样一部不讲招式只讲情义的作品，一经上映就火了，观众们从没见过这样快意恩仇的故事，纷纷为这份江湖情义买单，而邵氏兄弟也趁热打铁签下了当时刚崭露头角的女星蝴蝶，继续拍摄电影。很快天一公司口碑票房双丰收，成了上海滩影坛的一匹黑马。可树大招风，快速扩张的天一公司很快引来了同行的忌惮，一场针对他们的围剿悄然而至。当时的上海影坛几家头部公司联合起来搞垄断，占据了几乎所有的院线资源。为了遏制邵氏的势头，他们就直接下了禁令，所有合作影院一律不准放映天一公司的影片。这相当于断了邵氏的生路，让他们在国内彻底无路可走。危急关头，邵仁杰做了一个改变家族命运的决定，兵分四路，分头突围，把目光投向海外，寻找一线生机。大哥二哥留守香港，稳住公司根基；三哥奔赴东南亚，去找早已被派去开拓海外市场的六弟邵逸夫。然而远走南洋的邵氏兄弟手握满箱胶片，却无一家影院肯开门接纳，他们该如何在异国他乡为中国电影闯出一条生路？要知道当时的东南亚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影院全被外国电影公司把持，根本没人愿意放中国电影。无奈之下，兄弟俩想出一个办法，他们改装了一辆旧货车，做成流动放映车，走街串巷，去村镇、矿场、街头，给普通华人放电影。要知道，这种送电影下乡的举动，短期内赚不到一分钱，甚至还要倒贴成本，可却攒下了最珍贵的财富，什么呢？人心。南洋的华人背井离乡，思念故土，邵氏的中国电影成了他们乡愁的唯一寄托，一句乡音，一段古装故事，就能让无数人热泪盈眶，邵氏电影的口碑就这样打开了。靠着这份扎根民间的坚持，邵氏电影在东南亚积累了庞大的华人观众与人脉口碑，有了稳定客流与当地华人的支持，兄弟俩趁机收购了两家影院作为自己的放映阵地。看似绝境

二眼是致命的。他从此一病不起，退出了自己一手开创的江湖。群龙无首，家底尽毁，外有行业围剿，内有人心涣散，邵氏影业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危难之际，常年负责发行、最懂市场的三哥邵仁梅挺身而出。他没有抱怨，也没有退缩，只是一点点收拾残局，重建片场，稳住了摇摇欲坠的公司。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战火席卷而来，日军攻占南洋各地，东南亚陷入动荡。邵氏兄弟苦心经营多年的产业也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邵氏旗下的100多家影院被全部没收。兵荒马乱之中，兄弟几人分隔两地，连互通消息都做不到，前路一片黑暗。六弟邵逸夫更是深陷险境，因为坚持放映抗日纪录片，散发爱国传单，他被日军逮捕入狱。审讯时他没有丝毫怯懦，坦然地说自己放映的都是真实的历史。这份风骨与坚守让他侥幸逃过一劫，在两周后重获自由。但战火还是彻底摧毁了邵氏的电影产业，影院关停，片场废弃，影片禁映，邵氏的电影梦又一次被狠狠碾碎。可即便身处绝境，兄弟几人也从未想过放弃，他们坚信战火终会平息，属于中国人的电影总有重见天日的一天。邵氏兄弟漫长的等待终于迎来了曙光，战火平息之后，他们又该如何重整旗鼓呢？邵氏兄弟第一时间分头重建产业，六弟邵逸夫在新加坡重启公司，二哥邵仁娣在香港坚守阵地。只是那时候的香港影坛早已物是人非，老牌公司占据市场，邵氏只能在夹缝中艰难求生。香港的业务迟迟没有起色，二哥心里焦悴，写信向邵逸夫求援，希望他能回到香港扭转颓势。接到信后，邵逸夫立刻奔赴香港，他要赌上自己的后半生，再造邵氏电影的辉煌。在动身前往香港之前，邵逸夫专程去了趟欧美，干嘛呢？他要考察最先进的电影工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走遍了各大制片厂，看遍前沿技术，心里清楚，此时的邵氏想要站稳脚跟，就必须全部推倒重来，打造一套完整的电影产业链，从制片到放映，全部由自己掌控。可要想建制片厂，首先得有地，但当时的香港寸土寸金，邵逸夫倾尽所有积蓄，只买了起清水湾的一座荒山。荒山偏僻，交通不便，建制片厂无异于天方夜谭。可邵逸夫心意已决，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削山填谷，硬生生移平了数十英尺的高地。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可只有邵逸夫知道，这是邵氏唯一的出路。很快，在技术革新与产业重建的双重加持下，邵氏影业在荒山之上拔地而起，制片、发行、放映的完整产业链正式成型。硬件到位了，人才却成了最大的短板。当时的香港影坛，名导名角都被老牌公司垄断，邵氏想要突围，必须打破常规，用诚意招揽人才。邵逸夫从不吝啬对人才的投入，他主动登门，力邀知名导演李汉祥加盟，又开出双倍薪酬，挖来当时的顶流女星林黛。这套强强联合的阵容一出手就惊艳了全港，他们拍摄的古装影片屡屡刷新票房纪录，让邵氏迅速在香港影坛站稳脚跟，风头无两。

0: 随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上映让邵氏迅速风靡港澳台与东南亚，影片细腻的剧情与唯美的布景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上映之后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甚至出现了一连上映几个月依旧座无虚席的盛况，邵氏的名号从此彻底响彻华人世界。鼎盛时期每周有200万观众走进影院看邵氏电影，邵逸夫甚至被称作亚洲娱乐之王。古装爱情片虽大获成功，但常年扎根影院一线的邵逸夫却清醒地发现，这类温婉细腻的影片已经满足不了观众的胃口，观众内心更向往的是热血豪迈的江湖故事，而这正是他想做也擅长做的领域。在邵逸夫入局之前，香港影坛全是文艺片的天下，电影市场被外国电影牢牢掌控，本土电影毫无竞争力。邵逸夫决心打破这个格局，打造属于中国人的商业片，用刚劲威猛的武打与快意恩仇的侠义来征服观众，夺回市场主导权。于是一部划时代的武侠片横空出世，这就是邵氏武侠的经典之作《独臂刀》。
1: 今天你不跟我过手，说什么我也不放你过去。
2: 小姐一定要比，那还是较量拳脚的好，刀枪无眼，万一有个错事，我可担当不起。
1: 哦，原来你还是怕了我们齐家刀法。
2: 我学的也是齐家刀法，就算我甘拜下风。
1: 好，拳脚就拳脚，

0: 守备有什么大不了，反正他也不会回来了，见了师傅怎么不提这件事。
1: 独臂刀没有夸张的神功，有的只是主角在断臂之后苦练武功，凭一己之力快意恩仇，看得观众热血沸腾。这部影片创下了百万港元的票房神话，成为香港影坛首部破百万票房的作品。自此之后，武侠片、功夫片取代文艺片，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流。紧随其后的大醉侠同样成为传世经典，影片里的江湖恩怨、侠客风骨、利落武打，奠定了邵氏武侠的核心风格。不追求虚无缥缈的神功，只坚守真挚纯粹的侠义；不堆砌花哨的特效，只打磨真实动人的故事。
0: 老弟，在什么地方发财啊？
2: 我在两江总督衙门当差。
0: 哦，差官老爷，嘿，失敬失敬。您来这儿有什么公干？
2: 找你说话。
0: 您认识我？
2: 你是笑面胡总干。
0: 好眼力。
2: 这封信是你写的？
0: 算是我写的。我们有张步青张大人的消息。
2: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0: 那好极了，我们老大现在扣在两江总督府的牢里，请志军大人法外施恩，免他的死罪，我们立刻就把张大人放回去。
2: 不然的话呢？
0: 不然的话，一命换一命告本儿。
2: 那你们哥儿几个的罪可就更大。
0: 哎，不谈这个，你们到底放不放我们老大呀？
2: 他作恶多端，一定要把他正法。
0: 你别忘了，张步青是志军大人的亲儿子，
2: 也是我的亲哥哥。
1: 邵氏武侠的风靡从来不是靠画面与特效，而是靠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内核。邵逸夫从未照搬西方模式，始终坚守东方价值观，把侠义、忠诚、家国、担当作为影片的核心。这份独有的东方风骨是邵氏武侠征服全球的密码。从邵氏武侠开始，香港电影拥有了影响世界的力量，这个流派孕育出了一代功夫巨星。从李小龙到成龙，从李连杰到无数武打演员，都深受邵氏风格的影响。功夫二字甚至还因此进入了英语词典，随后风靡全球。年产40部影片、1000部传世经典的影坛巨头，为何突然停产谢幕？沉寂数十年的老武侠又是怎么靠 AI 刷屏全网再度翻红？巅峰过后，香港的影坛新锐公司层出不穷，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与此同时，电视行业正在快速兴起。邵逸夫看准时代风向，决定放缓电影制作，转战新兴的电视行业。从初创到落幕，邵氏一共出品了上千部电影，这个数字至今仍是华语影坛难以超越的记录。经典从不惧岁月沉淀，即便停产多年，这些影片仍通过电视重播、影像发行，陪伴一代代观众。可以说，邵氏武侠从未真正离开。对老一辈观众来说，影片里的侠义江湖让他们念念不忘；对年轻的观众来说，他们虽然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却能从老片段里感受到最纯粹的热血与真诚。这份跨越年龄的共鸣，为邵氏的翻红埋下了伏笔。直到 AI 技术普及全网，沉寂了几十年的邵氏电影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归来。 AI 修复技术就像一位时光匠人，给老影片做了一次全面换新。模糊的画面变得清晰锐利，褪色的画面恢复了色彩层次感，划痕瑕疵被一一修复。

片重获新生。而真正让邵氏武侠彻底破圈的，则是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全网爆火的 AI 仿拍热潮。主播们拿着邵氏的标志性画风搞怪整活，复刻他的复古滤镜、经典武打、字正腔圆的台词腔调，视频对话却是魔性的我不是狐狸，我是酱板鸭。很多人最开始只是觉得好玩上头，却也被这个辨识度拉满的画风勾起了好奇心，纷纷主动去搜索这个复古武侠风到底来自哪。很多人这才第一次点开了邵氏的原版电影，原本只是因为好奇而来的他们，这才发现邵氏武侠的魅力从来不止于复古的外壳，而在于故事中纯粹的侠义与真诚。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天遥。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陈涵，感谢您的收听。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5号夜间到6号凌晨晴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6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3: 晨钟暮鼓。

0: 而缓步而来。立夏是夏的序章，小满同样是夏的序曲，一个宣告万物至此长大，一个诉说麦穗出奇，桑叶正肥。古人说夏大也，这个张开双臂顶天立地的汉字藏着对生命蓬勃的期许，而小满二字更透着东方独有的智慧，不求大满，但得盈满。昨天立夏交节，到5月21日小满将至，您知道吗？立夏这天，古代皇帝要穿上大红礼服，率百官到南郊去迎接夏天。而小满时节，因为祭祀的蚕神雷祖和发明纺车的魔母，更应该成为我们华夏民族自己的母亲节。那老北京的初夏都有什么样的风俗啊？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您呢？还是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古代立夏，皇帝要到南郊迎夏。先秦的道家著作《合官子》这本书里边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这仿佛啊是一幅悬挂在宇宙之中的巨大的时钟，而在这时钟的中心位置呢，是北极星在静静地矗立着。北极星之所以能够保持这样特殊的位置，是因为它恰好位于地球自转轴的延长线上。地球呢，以地轴为轴。

置呢几乎不会发生变化。而北斗星作为夜空中的显著星座，它的形状和位置随着地球自转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就像是一个巨大时钟上的指针，不断地围绕着北极星旋转。夜晚来临，虽然给大地带来了一片漆黑，但是星空中的那点点闪烁的星斗却成了人类在黑暗中的向导。它们不仅能够帮助人们在夜晚导航辨别方向，还能够通过观察星象的变化帮助人们判断季节的更替，指导农业生产。这些恒星，尤其是北斗星和北极星，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观测天文制定历法的重要依据。它们的规律性变化成为了古人理解宇宙认识自然的关键。随着时间的推移，星辰在夜空中缓缓移动，岁月如同流水般悄然流逝。在这漫长的时光中，大地上的一切生命，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随着季节的更迭展现出不同的生长状态。在古老的少昊部族中，人们将青鸟视为季节更替的使者，它们在立春时开始鸣叫，而在立夏时停止。这一自然现象被唐朝初年的著名经学家大儒孔颖达，也是易学家，解释为春季和夏季的开始。立夏这个节气通常呢在农历的四月到来，这时啊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标志着自然界万物的生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时节，特别是对于春季播种的作物来说，它们已经遵循着自然界春种夏长的规律，迎来了生长的高峰期。因此呢，立夏这个节气在农业社会中备受重视。根据古籍《礼记·月令》的记载，古代的帝王会在立夏这一天带领朝廷的百官前往京城的南郊举行一场盛大的迎夏仪式。夏季代表着炎热，因此在仪式上人们会象征性的使用火的元素。他们会祭祀炎帝祝融这位传说中的火神，象征着光明和温暖。在仪式上，无论是君王、臣子还是其他参与者，他们的衣着和配饰都会选择火红。

不仅仅是对自然的崇敬，也是对农业丰收的一种祈祷和希望。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于自然的敬畏，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和期待。立夏的夏字到底有什么意思？在古代汉字的小篆字形中，夏字的设计巧妙地融入了人体形象的元素。据《说文解字》的解释，这个字由三部分构成，代表头部的腋，代表双手的臼，和代表两足的虽，就是跟反文似的，这个叫虽。这三个部分啊，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站立着的人的形象，从而被解释为中国人。很显然呢，这里代表中国人的夏源于夏代，而不是季节的名称。当我们进一步观察秦公鬼，这是一个青铜器了，铭文当中的夏字，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形状像一个张开四肢的叶形，就是这个叶，书两叶书这个叶繁体字，

0: 茁壮成长的特性，是指万物在夏天长大。那在今天推送的微信公众号中，我们会为您奉献上这几个字的古文字演变字形，您可以一目了然，欢迎您关注。立夏称人，这是怎么回事？夏季的高温呢，并不总是令人舒适，有些人呢可能会感到身体不适，出现所谓的苦夏现象，表现为身体乏力、食欲不振，甚至体重减轻。直到今天，在北京一些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立夏当天用大秤称重的习俗，然后在立秋时再次称重，以此来观察一个人在整个夏季的体重变化。如果体重减轻了，人们呢就会在立秋之日通过吃炖肉的方式来补充营养，哎，这就是大家熟悉的贴秋膘。这个习俗呢主要是针对啊未成年人，那以符合春生夏长这个意义，体现了家长对孩子健康成长的期望。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里，一切都在成长壮大，因此夏字所代表的大的含义也被用来象征族群的强大以及对族群不断壮大的愿景。夏，中国之人也，这样的说法呢就自然而然地将夏字与一个伟大的国家联系起来，用以代指一个辽阔强盛的国家。那说到立夏称人这个风俗，我们也制作了一条公益广告，大家一起来听。
1: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表示温暖的春季已经结束，炎热的夏季即将开始。在民间有立夏称体重、吃鸡蛋、饮茶等习俗。
2: 今天就跟您说说立夏称人的习俗。这天，人们在村口或台门里挂起一杆大木秤，秤钩悬一根凳子，大家轮流坐到凳子上面称人，一面称人一面打秤花。称老人要说秤花87，活到91；称姑娘要说105斤，员外人家找上门，勿肯勿肯偏勿肯，状元公子有缘分。称小孩则说秤花一打23，小官人长大会出山，七品县官勿犯难，三公九卿也好攀。
1: 立夏称人，百姓清静安乐，福寿双全。
3: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朴素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李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呀，我也跟您说一说初夏时节小满节气的人生智慧。过了立夏节气呀，在传统文化里边就迎来了农历的四月，北京呢也就进入到初夏时节了。那初夏时节，北京会度过两个节气，除了昨天已经过去的立夏，还有一个就是今年5月21号将迎来的小满节气。大概4年前哈，这个北大满哥啊和题目为人生小满的视频可以说是火爆出圈啊。我把这个视频的配音的词儿啊也给您读一读啊，确实有很多的人生哲理在里边。我觉得啊，这也是小满这个节气应该让人们记住的原因。有小暑一定有大暑，有小寒一定有大寒，但是小满一定没有大满。因为大满不符合我们古人的智慧。小满的这一天，麦穗开始逐渐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饱满。小满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完美的路上，但并不要求一定要十全十美。小满其实是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节气，也是我最喜欢的日子。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欢，

0: 不招损，不是大满过选药。也许啊，只有人到中年才能够理解这两个字的种种妙处吧。住中等城市，有中等收入，过诗意生活，我愿意自己的人生小满足矣啊。这是王小平先生写的啊。由此啊，我还想到了中国历史上很多文人写到那种半半诗，一半的半，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您呀就可以能感受到什么呢？小满也好，半半诗也好，都包含着一种人生智慧，那就是随遇而安，不要追求极致。我国清代诗人叫李密庵啊，他写过一首半半歌啊，这个诗是这么写的，说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艳，半翻张扇免翻颠，马放半边稳便，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掺，会占便宜只半。您细细品味这首诗啊，人生和艺术的奥秘，我觉得可以昭然若揭，给人以深刻的启迪。那这首诗啊，隐含着这样一种美学思想，就说你不要企及顶峰的完善，顶峰前的那种趋势更富于这个想象的余地，因而呢也就更充满了希望。那顶峰啊，到了顶峰之后就是衰败的起点，完善呢就是解体的开始。那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就是想跟大家说啊，说小满这个节气真的是特别好，希望所有的听友啊，在初夏时节小满节气啊即将到来的日子里边，真的都能够体会到这个充满了哲理的节气带给人们的文化内涵。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

体的生产，两者并重，不可偏废。敬天勤民，农桑为本。桑与农不仅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更是构成家庭经济的基础。随着初夏的脚步悄然而至，大地换上了翠绿的新装，田野间的景象也随之变得生动起来。在这个时节，麦穗出奇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饱，形象地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乡野图景。春季里繁忙的蚕虫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生命中的重要任务结茧，现在正是人们期待已久的采摘和缫丝的时刻。相传啊，在小满这个节气的当天是蚕神的诞辰，因此这一天又被称为祈蚕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祭祀蚕神的传统习俗被广泛传播，几乎啊家喻户晓。这一习俗不仅仅是对养蚕缫丝方法的创造者的纪念，更是对雷祖这位伟大的女性的颂扬。

0: 它们象征着勤劳与智慧。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新活力。
1: 本市方面，北京八站两场假期到发旅客近900万人，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出行。
0: 去年12345热线受理市民诉求超2580万件，诉求解决率达到97.3%。
1: 国内国际方面，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湖南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0: 五一全国文旅消费多点开花，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
1: 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警告伊朗保持谨慎。
0: 巴基斯坦外长表示，相信调解结束美伊冲突能取得重大进展。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从打卡特种兵到体验文艺兵，这个五一文旅创意找到了流量的根。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男子和网友组队徒步，队友嫌他慢，将他半路抛下，独自下山，情绪崩溃。
1: 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

0: 小时的北京深度游，相关商区因快闪打卡客流连创新高。
1: 这个五一，全市各大商圈主题活动亮点纷呈，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数据显示，全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额 51.8 亿元，其中百货业态同比增长 7.3%， 餐饮业态同比增长 4.6%。 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 437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 消费金额 111.8 亿元，同比增长 2.9%。
0: 各大商圈主题活动轮番上演，通过场景换新不断丰富消费体验。东城区龙福寺龙福潮集汇聚老字号非遗品牌，假期前四天客流达到26万人次。朝阳大悦城一人之下漫画华北首展，吉考斯工业主题快闪融合潮流文创和次元文化，带动销售额同比增长 1.4%。
1: 五一假期，北京迎来了超级假日赛事狂欢。五月一号到四号，全市共举办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等区级以上赛事33项，涵盖2项国际级、5项国家级、2项跨省市、17项市级和7项区级赛事，形成了以赛聚人、以人促销的良好态势。
0: 政策加持和激励活动也为消费升温添了一把火。国补政策有序推进，假期前四天，相关补贴商品销售6.6万件，实现销售额2.8亿元。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资金1055万元，直接拉动新车销售额1.81亿元。
1: 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北京八大火车站、两大机场累计到发旅客近900万人，同比2025年继续增长。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报道，八站两场地区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单日抵京旅客超100万人。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联合铁路、民航、交通、公安等力量，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北京南站地区西北出租车专行道与东南出租车蓄车区同步启用，将站区整体出租车的蓄车能力提升超200%，解决了出租车排队外溢、占用社会道路的问题。

0: 上的12点开始，到凌晨2点，也就是铁路到达的最后一趟列车，从这个北京南站开往南横街路口北，根据到站的客流适时发车。北京南站始发和途经的常规公交车呢，加密发车间隔，从原来的15分钟逐步缩短到12分钟、10分钟左右。
1: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公安交管局了解到，五一假期全市道路交通保持平稳有序，但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仍时有发生，部分骑车人也因没有佩戴头盔遭遇不幸。5月4号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骑车人骑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通过路口，与一辆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事故发生瞬间头盔脱离了头部，初步判断头盔

0: 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和诉求的热点。随着全市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提升，停车管理、交通设施、车辆管理、道路拥堵等因资源不足和路权竞争引发的问题持续增多，交通管理类的诉求同比上升近30%。
1: 今天起，北京幼升小、小升初信息采集将开始。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已于5月1日开通，这一平台同步接入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京通小程序，为家庭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今年北京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最大限度将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免试就近原则。小学采取以登记入学为主，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方式入学。初中采取免试按志愿派位录取的方式，各区教委将强化部门联动，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审核入学资格。
0: 北京保障房中心明天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5月8日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涉及43个公租房项目和7个保租房项目，重点布局高校集中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到2026年毕业的大学生，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需在35周岁以下，也就是1991年5月以及以后出生的人。符合条件的人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在首页烟保青年公寓的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
1: 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委了解到，刚刚过去的4月份，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约为3900套，同比增长超过21%，新房市场的活跃升温。也在五一假期

0: 伤员，伤员总体病情稳定，部分仍在 ICU 观察，都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发生后，浏阳市人民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成立指挥抢救、后勤保障以及信息报送等多个小组，所有医护人员取消五一休假，集结到急诊一线进行伤员救治。此外，湖南省组织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及长沙市中心医院等多个医院的医疗专家赶赴现场会诊，开展多学科联合救治。在救治身体伤情的同时，后续也将同步跟进心理干预。
1: 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五个一批要求，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五一假期的相关消息。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今年5月1号到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 4%。据国铁集团数据，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17 亿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服务消费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 18%，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 21%， 演出消费同比增长 17.6%。 商品消费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213.2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3423.9 亿元。
0: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高，长线出游、短途周边游、小众宝藏城市游等都受到游客的青睐，亲子家庭出游占比明显提升，全国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居民游客夜间消费需求加速升级，从传统夜宵夜景游览转向集吃逛玩赏鱼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融合消费场景。假期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超8040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
1: 五一假期，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为人民群众欢度假期创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截至昨天下午五点，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22.7%、7.6%， 1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移民管理部门强化口岸边境服务管理，确保出入境人员1000多万人次，交通工具45.6万辆次顺畅通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晚上7:53，今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都超过了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十多部新片集中上映，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2位居档期票房前三。数据显示，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
1: 继续关注新闻。第139届广交会昨天闭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相比上一届增长 1.1%。 同时有407家龙头部采购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目前船上已出现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通报说，世卫组织2号接到红迪厄斯号上有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并出现死亡病例的报告。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

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另外，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白灰的极简色调，还原了中式美学里的留白意境。游客在这里拍照，不需要滤镜，不需要刻意找角度，建筑本身就是一幅画。这种少即

0: 真的坚守。
1: 如果说啊，天章寺的走红是守正，那乌兰哈达火山的宇航员打卡就是出奇制胜的典范。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因为地表环境酷似火星，成了游客的地球版火星基地。这个五一租一套宇航服在火山前拍照成了最火的玩法，白色粉色的宇航员们排着队登上火山口，举着五星红旗拍照。130元就能租到四套宇航服，就能圆一个航天梦。这种低成本高体验感的创意精准抓住了年轻人的浪漫与好奇心。
0: 此外，武汉的1.5块长江轮渡和6块钱的环城绿皮火车则用最朴素的方式给了游客最浪漫的惊喜。当一杯奶茶动辄就20-30元的时候，1.5块就能坐轮渡，吹着江风和黄鹤楼隔江呼应，看夕阳把江面染成橘子海。6块钱就能坐绿皮火车2个小时环游3镇，饱览江城地标。这种平价的浪漫藏着武汉最实在的民生温度，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2: 看到有这个新闻，第一时间我们就赶紧买了，跟着我父亲的孩子啊，对，我觉得很有意义。对，而且我们就是准备就是中途不下，就是看沿途的风景。
3: 哪怕在武汉这么多年也没有好好看一下，从身份证坐到车慢慢游慢慢看。
4: 今天只看这边，下次再买个那边。
1: 加西利亚还有一个景区靠幽默的标牌火出了圈，松山景区的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的这样的一个标语牌啊，则用一种接地气的幽默和游客实现了双向奔赴。这块立在半山腰步道的标语牌精准戳中了登山者体力透支的状态，33个哈字配上陡峭的台阶成了游客的情绪出口。还有河南开封的国风歌会则让特种兵式旅游的年轻人变成了旅游文艺兵，国风歌手登台演唱，飞一骑同场亮相，线上直播吸引近4000万人次观看，线下20000人共赴视听盛宴。
0: 从这些火出圈的案例里，我们能够看到当下文旅创意的3个核心密码：守本真、接地气、懂人心。过去很多景区陷入了网红套路的怪圈，复制网红打卡墙，引进千篇一律的美食街，打造同款的玻璃栈道，结果呢，千城一面，游客审美疲劳，自己也陷入到了流量陷阱。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黄黄认为，今年这些成功的案例说明，真正的流量从来不是靠复制别人的套路，而是靠挖掘自己的特色。
5: 各个景区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那些同质化、浅表化、没有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已经很难再脱颖而出，所以是需求倒逼着供给侧在升级，谁能够在文化内涵和独特的体验上真正发力，就能够获得游客的时间和认可。这几个成功案例，他们的共性非常清晰，他们都不是凭空造出来的，而是深深扎根于本地厚重的传统文化资源，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很巧妙地跟今天游客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相结合，把老的资源转化成了沉浸式的新体验。好的文旅创意一定是从自己的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它既展现深厚的文化内涵，又能让游客获得真切的美的感受和参与感，这是因为它是从本地文化深处生长出来的，所以其他地方很难简单的复制，这才是真正的不可替代性。
1: 那么为什么如此之多的景区出现同质化的情况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与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根源在于景区没有创意，没有结合本地特色深挖旅游潜质。
6: 一个就是文旅的很多创新的内容很容易被复制，文化创意啊，知识产权啊，很难被有效的保护，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比如说有一个产品火了，然后全国都会在抄袭，核心的是很多地方缺乏创意，所以它只能是把别人火的项目直接拿来，就是一种拿来主义，拿来使用。深层的原因是我们的这种尤其在文旅领域的知识产权被保护，或者说怎么样来保障它不被复制抄袭，这一点是很难的，这个可能是一个需要更专题研究的一个话题。
0: 天章寺的留白美学守的是文化本真，武汉的平价轮渡接的是民生地气。好文旅创意有哪些共性？文旅创意如何扎根当地土壤，做出不可复制的特色？吴立云教授认为，从当地的实际出发，要从游客的需求出发，把特色做成爆款。

觉得是情绪价值型的产品。情绪价值型的产品其实是这两年非常火的，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的这种旅游，它往往是因为它能够为游客提供高情绪价值，所以才火。第三点呢，我觉得是这种高性价比的产品，就像拒绝这种价格刺客啊，所以1.5块的这种轮渡啊，6块钱的绿皮火车啊，包括就是免费的国风歌会啊，这些实际上都是非常高性价比的，同时呢它有很深的生活底色啊，就是1.5块的轮渡，6块钱的绿皮火车，都是这种本地生活型的这种产品。

0: 以的这些东西，它是可以保持持久的生命力的。当然从商业化开发的角度来讲，就是文化资源这种文旅产品和商业化的内容，它是需要有形成一个有效的结构。这个结构是比如说我们有的一些无论是景区还是小镇，那它在业态上就需要有一个主次之分，要实现一个有效的商业配比。所以我觉得对地方文旅来说，最最核心的是坚守初心，产品和服务做好，那我的商业化和我的这个内核的产品之间业态配比要适度，这样才能够让一个地方的这个文旅发展能够处于一个可持续的状态。
1: 负责任的创意才是可持续的创意，守住底线才能守住长远的流量。游客的需求在变，吴丽云说，未来文旅创意说到底是要读懂游客的需求，把游客当成平等的对话者，而不是流量的收割对象。
0: 要关注到我们现在的这种体验经济和悦己消费，所以在我们的文旅项目的开发中，要有更多的能够让游客互动参与其中的内容啊。同时呢，也要考虑就是游客，其实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强调悦己，觉得是情绪价值和悦己消费是未来各地文旅开发的时候需要去强调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持续创新，依托本地的生活、本地的文化、本地的自然资源去做一些创新性的这种产品。任何的产品都需要持续创新，要把本地老百姓能够广泛参与的内容，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有非常深的文化底蕴、文化传统的内容去挖掘出来。那这样的内容其实它是最有生命力的。
2: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黄黄认为，这个五一各地文旅的创意玩法不是一时的流量狂欢，而是文旅行业转型的信号。他告诉我们，当越来越多的景区跳出同质化的怪圈，找到属于自己的特色密码，我们的旅游市场才会真正告别千城一面，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
3: 现在的年轻人旅游早就不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观光旅游模式，他们最根本的需求就是让文化资源真正的活起来。这意味着文旅创新不能再停留在做几个冰箱贴、卖几样纪念品这个层面，而是要努力构建一个面向美好生活的全谱系文创产品体系。总的方向呢，就是要从静态的观光导向全面转向动态的活动导向，让年轻人成为体验的主角。文化和旅游资源的保护永远是前提，也是底线，任何旅游开发都要建立在严格保护和科学规划的基础上，不能够本末倒置。我们发展旅游业最根本的目的是服务人民的美好生活，同时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毫不犹豫地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地文旅要从一时的网红变成可持续的长红，就必须坚定地走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融合发展的道路。守正就是守住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价值底线，创新就是用现代的方式去讲好传统的故事，让文化可感可亲。在此基础上，还要在旅游服务品质和文化产品体验上不断的提质增效，只有在这些方面走扎实了，长期出圈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4: 有些话直抒胸臆，
1: 不遮不藏；
4: 有些话绵里藏针，
1: 以柔克刚；
4: 有些话
1: 明修栈道，
4: 有些话
1: 暗度陈仓。
4: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文化，明辨词风所向。
1: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五一假期四川甘孜发生了一起徒步者因行进速度较慢而被同行的网友抛弃的事件。翻看视频拍摄者三甲医院护士抖音博主一颗苹果的视频，发现当天他在爬山的途中听到有人崩溃地喊他，走近才发现一名穿戴整齐的男子卸下装备跪在地上，情绪激动不停地抽泣。了解得知男子的抖音名称鬼迹云，当天呢是和其他人网上组队 一起爬山，因其速度慢，其他的队友呢就没有等他。经拍摄者确认男子身体状况尚可，有补给之后，最终允许男子自行下撤。

0: 你怎么了？
1: 都自己一个人，然后一个人都没有，都竟然下去。他那个雪还软，我上去的时候不高反，我下去的时候立马就高反。
0: 我看一下，你现在态度还好哈，你别哭。
1: 我是想回，
0: 你想回去？
1: 反正我喊了，一直没人理我。
0: 平复一下，平复一下，别喘了。
1: 他们不懂。
0: 好，没事没事没事，有我们在，你把我吓一跳。绝壁的。你应该目前还好，我看你唇色还好。
1: 我不高反。
0: 不高反，我看出来了。
2: 选这种搭子，特别是高山徒步，还是得找信任的人，不要在网上随便找人。他那个位置海拔在4000的样子，首先我就确认他到底是不是高反，确实没有高反。然后他又抽气，然后我害怕他脸中毒，害怕他绝壁导致的脱发，确认他这是可以自己下山，然后我吃了，他就自己往下边走。
3: 说好的一起组队，最终却没有人等他，途中又遭遇了降雪，加上走了2个小时，一路上又没有看到其他人，情绪崩溃啊，似乎也是在所难免。像这样的事儿并非个例，今年1月在广东惠州曾有2位女子因体力不支被登山领队抛下滞留山野，最终是由救援人员耗时数小时才救出来。更严重的情况还有这样的一个，有媒体报道一名30岁男子在网上组队徒步贡嘎大环线时被队友抛弃之后遇难了。这些事件都凸显了户外活动中团队责任与安全风险的严峻性。
4: 翻看评论区，自甘风险就是勤奋。

6条自甘风险条款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参与高海拔徒步等危险活动，在其他参与者无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原则上不承担侵权责任。然而法律不追责不代表道德无评判，同行者之间既然构成了特殊信赖关系，就应当尽到基本的安全注意和救助的义务。更何况若带头者属于收费带队或者是变相牟利的组织者，法律上的安全保障义务则更为严格。

0: 装备以及队友间不离不弃的承诺与责任的。徒步啊，不是冒险，更不是仅仅为了逃离城市的无尽孤独。毕竟这个世上真正能在大雪中给你应答的，从来不是流量和热闹，而是你出发前那份清醒的生命自觉。对偶然遭遇险情的陌生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哪怕一个电话或一次报警，都可能阻断一场悲剧。别让你眼中的搭子成为一条冰冷的人命。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赵明聪、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继续收听
1: 交通路况预报。
0: 路面情况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潘梦云警官。小潘警官您好。
2: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现行的车牌尾号是4和9，是出行高峰日，预计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将比较突出。目前看呢，已经有部分主干道的车流上升比较明显了，包括像东二环、东三环南段南向北，还有西二环和西四环南段的南向北，西三环呢是在这个南段由南向北方向，目前看呢流量正在逐步的缓慢的上升。另外东四环南向北方向也是出现了车多行驶不畅的情况。上一时间段呢，在东二环朝阳门桥北向南方向事故发生，刚刚处理完毕，沿途的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另外东西走向的环路中呢，北二环东段的东向西以及北五环的西段西向东方向分别出现了车流集中情况，大家出行尽量避开上述道路。联络线中目前看相对比较突出的一个是蔡慧营南路，一个是西直门北大街，另外连市路五环到四环之间都是进城方向车多，大家出行尽量避开上述道路。另外在车流密集路段行驶，注意保持好跟前车的安全车距，以免发生事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0: 好，感谢小潘警官的介绍。
3: 菜白首饰母亲节温情献礼，购物返券、公费优惠福利不断，嘉禾祥瑞系列新品上柜，买首饰到菜白。
4: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到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0: 工作人员又有哪些提示？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宁的报道。
1: 咱们有头盔吗？
2: 咱们有
1: 头盔，我看看。就这些。
3: 在丰台区一家电动自行车零售店内，几个品牌头盔摆在一进店的显眼位置。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二支队二级主办梁文光仔细核验头盔上的产品标签，并重点查验是否有3C 认证标志。
1: 像我们检查的话，第一个就看它这个标志标签，比如说厂名厂址是否的这个齐全规范，像这个就比较规范。制造商地址、产品名称都写得很规范，包括执行标准，国标811/2022，这是最新的国家标准。第二个，咱们就看看它里面的内圈，看有没有3C 认证的标志。你看，这一个圆圈3个 C。
3: 店里的工作人员表示，今日前来店里想要购买头盔的市民明显增多，但也有市民持观望态度。
4: 问了人多，查的严肯定就多了。就是五一以后不戴头盔要罚钱了吗？
5: 你像咱们那个进货进头盔的话，可能会看哪些东西啊？
4: 现在就是必须是3C 啊，没有3C 的我们也不敢进。
3: 在另一家品牌电动车店内，梁文光拿着手机扫描着头盔背后的二维码，随后手机上弹出了产品认证相关信息。他提示市民朋友，如果购买的头盔没有贴追溯信息的二维码，还可以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核对认证信息。
5: 界面就直接拿微信扫就可以了。
1: 这个是它特别好，方便咱们顾客扫。如果说像有的话没有二维码的话，可以上咱们国家认监委这个或这个有个认证结果，咱们可以把这个厂家注意。咱们搜一下，对一下，看是否它有造假和冒用的嫌疑。
3: 近年来，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多次组织针对头盔售卖合规性的执法检查，检查过程中也发现了个别商家存在进货没有履行查验义务并售卖没有3C 认证的头盔的情况。他提醒商家，
1: 电动自行车头盔是作为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产品，在检查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提醒销售者，咱们在采购电动自行车头盔一定要向上游厂商索取这个 3C 强制性认证证书，作为他们进货查验义务的一个必要履行的一种义务。销售者如果说采购这些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产品，根据产品质量法以认证认可条例会进行一定的处罚。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再次提醒市民朋友，为了您的出行安全，一定要挑选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头盔。梁文光建议
1: 给大家提示三点。第一点的话，就是要看清楚咱们这个头盔的这个标签，标签上看它这个厂名厂址、产品品名包括执行标准是否完备齐全。第二点呢，就是咱们查看这个头盔是否有这个3C 认证标志。你看这个一个圈三个 C 就是咱们3C 认证标志，如果有3C 认证标志的话，这个基本上是通过咱们认证的产品。第三块就是咱们采购这个产品的时候，要留存好这个采购的这个小票或者发票。如果说咱们遇到这个产品质量问题的时候，咱们可以拨打我们12315的这个投诉热线，我们也通过这些证据材料，我们也会依法处置。
6: 问道1039。让美好发生。
7: 近日，有市民拨打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丰台区方庄街道蒲方路有一段人行道，上面停满了各类车辆，唯独容不下一个行人。更让人头疼的是，问题反映多次，有关部门也想了不少办法，但乱停乱放的现象依旧毫无改观。安全隐患就在脚下，为何就是治不好呢？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陆瑶的报道。
8: 这段200多米长的人行道位于东西向的蒲方路北侧、南北向的方兴路和方庄路之间。工作日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人行道上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停得满满当当，人行道开口处还横着多辆机动车，行人根本无处下脚，
9: 不好走。你看，都是这个车挡的，
10: 不好走。电路是这样，因为全是电动车。
11: 那个人行道拥挤、狭窄，没法走吗？
9: 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一直这样，那没法走啊！你看这车，连走到那儿你都过不去，你还得出去。

0: 该来说还算是平稳，周末肯定厉害啊，到星期六星期天人流特别多，那边以前根本没办法走路，现在它总算隔出来一个人行的地方，
1: 以前好像弄我这车你挡不住。
2: 记者在现场看到，蒲方路北侧这段人行道上安装了低矮的隔离栅栏，本意是用它划分出非机动车停车区和行人通道，可为什么没有起到效果呢？症结就在于，人行道上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通往北侧商铺的开口，这些开口处全都停满了车辆，把栅栏留出的行人通道堵了个严严实实，隔离栅栏自然形同虚设。
3: 那他们是什么意思？这为了他干嘛呀？
4: 设计的不太合理。
2: 人行道变停车场，隔离栅栏成摆设，这段蒲方路的交通乱象能解决吗？记者联系到属地丰台区方庄街道办事处，对方回复，居民反映的人行道宽度较窄，现场停放的非机动车经调查多为居民进行用餐购物时临时停放，为规范非机动车停放，保障行人通行空间，目前街道已先行安排专人负责该路段停放秩序维护，确保非机动车不占压盲道，确保行人通行不受影响。下一步，街道将加强门前三包责任制的宣传和督促，督促相关单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要求各单位维护好门前整体环境秩序，避免对行人通行造成影响。
5: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陆瑶，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6: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春日护肤不踩坑，严选商城帮你省钱啦！赫莲娜黑绷带只要999起，雅诗兰黛小棕瓶只要399，海蓝之谜气垫买一得三只要299，还有更多国际大牌美妆原产地精选好物，正品保障，好价直供。现在下单添加福利官，每单立减5元，单单都享优惠。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严选商城，赶紧来抢购吧！
8: 油价涨不停，10万级油转店爱安i60真香，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长贷，随心选。详询广汽爱安经销商，爱安i60可有可。

0: 况信息。
1: 早上好，7:31，咱们来看一下这时段路上的情况。北二环的积水潭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是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在东二环的朝阳门桥南，由北向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二环的蔡虎营桥东，由东向西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富士路田村到定慧桥西向东，莲石东路衙门口桥到青塔桥的西向东，莲花池东路惠城门桥到天宁寺桥的西向东，蔡虎营南路由南向北，京通快速双汇桥到传媒大学，远通桥到四汇桥的由东向西，建外大街由东向西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来看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是50到8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首要污染物是 PM10。 感谢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3: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

0: 假期结束开始上班，您玩的怎么样啊？休息的怎么样啊？长了几斤肉啊？北京时间7:32，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早上好，我是郭伟。
1: 如果玩的太开心的话，真得收收心哈。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因为这个工作日的这周，大家还得在工作3、4、5、6、4天是吧？
0: 4天的时间，
1: 没错。也希望大家能够上班快乐。大家好，我是杨洋。
0: 哎，今天是星期三啊，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5和0，大家请遵照执行啊。刚才也看了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伙歇的有点大劲儿了，二环路上啊，北东西都有事故。你看北二环的积水潭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东二环的朝阳门桥由北向南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啊。
1: 这次可能有点困是吧？大家玩的有点累了，一定是玩特别好了、所以在路上的时候呢，大家都一份小心，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说的话题就是二环路哈，
0: 就是二环。
1: 对对对，您在哪儿看二环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先说一说哈。那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们也给大家来分析一下。今天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会逐渐的攀升。那5月7号到13号，也就是差不多到下周三吧，这一周的天气情况，最高气温是在24度到32度之间。今天预报的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对。
1: 但是到了周末还有下周的时候呢，气温就可以上升到32度了，因为真的已经入夏了，
0: 夏天来了，
1: 没错。
0: 昨天立的夏是吧？
1: 对，昨天对。所以呢，大家呢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大家特别要留意这个风，因为今天早上到午后，还有今天的夜间到7号的上午，本市的大部分地区呢会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呢会有6、7级，局地呢可能阵风会达到8级以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所以说走在路上、开车在路上的朋友，您得留点神，对吧？这个风大，咱们得远离广告。

0: 这个结婚也基本上是在二环里边。陶小黄说，我和二环的故事，80年代住在前门东大街，44路公交车从楼下开过，再后来啊住在东四十条附近，那么天天骑车沿东二环往南去上班，沿途可以看看四季的花朵。
1: 嗯，现在二环的环境就更好了哈。
0: 嗯，
1: 王宏远说，二环路扣我的钱呀、啊，那是前几年啊，我

0: 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北六环的酸枣岭桥由西向东的外侧车道也有事故。来关注高速公路的情况，在京新高速的西二旗桥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建祥桥的进京，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京城高速北齐家桥到清河大桥，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沟桥，四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京哈高速五方桥到王四营桥的进京，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进出京的双方向，京开高速新洼地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二环路，北京人再熟悉不过的一条路，它全长32.7公里，共有29座立交桥，每天成千上万的车辆从这里行驶而过。它是上班族的早高峰战场，也是深夜归家人的自由通道。今年二环路即将迎来时隔24年的大修，主路、辅路、桥梁、绿化、照明都要换新颜。大修之前，我们邀请您一起来聊一聊您和二环之间有哪些忘不了的瞬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给这条北京最忙碌的环路画一张温暖的纪念册。一路上
0: 北京时间7:46，今天是大家谈交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郭伟。
2: 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我和二环路的故事。大家好，我是张扬。
0: 今天在咱们平台上，应该啊，就像刚才片头说的似的，能画出二环路的纪念册、纪念图，甚至能找着不少老街坊。我跟你说，我真的
2: 特别的好，好多住在二环的朋友都出来了，
0: 看看有没有离得特别近的啊。你看阿梅就说了，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二环边上，西直门桥作为北京西北部核心交通枢纽，其演变的历程反映了城市交通从传统城门向现代立交系统的转型。根据权威公开的资料，其变化历史可见。我感觉后边可能还有话没说完吧。
2: 是
0: 西直门桥。
2: 远光灯说了，我跟二环的故事啊，我老公生在二环，你看都是生在二环，长在二环，结婚在二环。40岁之前呢，他就没出过二环。40岁的时候呢，告别了二环，腾退到了五环。哎呀，但是我们家房子也变大了呀。
0: 搬远了，但是住上大房子了。
2: 对，
0: 也是好事儿，是吧？40岁之后才出二环。

0: 哎，说到这个老破小，老破小现在上学不行了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今天还特别要说到的就是北京的幼升小和小升初网上报名开始了 啊，系统开启。所以呢，大家呢这个别忘了啊，该报名赶快报名啊。
1: 山说了，我从小在现在的金融街长大，盖金融街给我们迁走了。我们家院里的那棵大槐树啊，就在金融街购物中心广场的花坛里。
0: 哎呦喂！
1: 现在金融街购物广场那花坛里还有那个大槐树，
0: 还有那大槐树啊，真是它，因为那个树木还都是保护起来。
1: 说现在住在通州啊，身份证是110102。
0: 哦，哎，这个我觉得每次去金融街购物中心的时候哈，看看那棵大槐树，那个那回忆
1: 啊，
0: 但是原来那是坐在自己家院里，
1: 对，
0: 现在您坐在花坛旁边回忆一下也挺好啊，
1: 也算是个念想，
0: 对。
1: 对吧，哎，是个念想。
0: 真是，我觉得其实北京留下了很多城市的记忆哈，我觉得这而且呢在不断的变化当中还承载着这份记忆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你看佳佳说啊，就是这不是我们的佳佳啊，佳佳说了，我老了。

0: 我妈还老说进城城里，很多人就不理解，说您现在住的三环不就是城里吗？
1: 啊，
0: 所以说您要不住在二环以里都不叫城里、
1: 原来还确实有这种说法，
0: 对，
1: 就进趟城、说的就是二环里，
0: 干嘛呀进城，真是这样。
1: 对对对，你比如水晶研究说了，以前住阜成门北啊，阜外北街，和我妈出门遇到邻居啊、邻居说出门啊，我妈说进趟城，
0: 你看
1: 我就笑，我说我妈说咱们住城外去西单可不就是进城吗？哎，你看他住这个阜外也是二环边上
0: 哦，二环有，那你要说，因为我们、我们住西边，然后呢一坐那个337、373的时候，就干嘛去？进城，进
1: 城
0: 一般通常去哪儿？就什么西单啊、王府井。对，您看您住这阜成门也叫、干嘛去？进城。
1: 对对对，那你要这么说，咱们直播的这个交管局在官员桥边上，这个也算城外，对吧？
0: 当然了，
1: 按照老蒋的来说，对吧？我是刘文正说，说我小时候吧。二环没修之前啊，就是个护城河。我姥姥就住在齐化门，城根儿。齐化门，城根儿是哪儿？齐化门是不是，阜成门的老名啊？
0: 啊、
1: 原来的那个称呼，隔着护城河和胡同，大孩子、小孩子啊、拿着那个土磕了，和护城河对面的城外的对着扔。就砍砖头，你知道吗？
0: 就城里面和城外，别，那个土磕了和砖头还人中间还少了一个烧烤的那个、烧烤的那程序呢。
1: 说扔完啊，就钻胡同，
0: 啊，
1: 就钻胡同，你知道吧？
0: 那边呢，就是都是大空地儿，没地儿躲，是您是这意思吗？还是您对胡同？哎，那时候真是进胡同必须得胡同熟，胡同还真是挺四通八达的，
1: 对，
0: 是吧？未授权用户说了，我出生在宣武医院，家住在宣武门，大学呢首医在右安门
1: ，
0: 工作呢我又回宣武医院了，
1: 嘿，可以。
0: 是这厉害哈、缘分缘分啊！
1: 这个也是一直没出过二环，就算那个首都医科大学在二环边上吧，啊，但也是离得特别近啊。苏鹏说，我小时候住在西单，我姑姑家啊住鼓楼，这个，正好是9.9公里，就是走二环，
0: 所以大家对于二环有什么样的记忆哈？因为大环
1: 的、说打面的。
0: 啊，
1: 打面的正好9.9公里，走的就是二环，那就是这个起步价是吧？人刚才说了，齐化门啊是朝阳门的这个这个故称
0: 啊，
1: 原来朝阳门叫齐化门。
0: 好吧，我们今天大家谈交通呢，跟大家聊聊我和二环的故事哈。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到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直播。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啊，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交运师双存。